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习惯是文明的语言，自然是最美的表达。
1: 当环保成为一种习惯，垃圾分类就会成为自然。当节俭成为一种习惯，光盘就会成为自然。当绿色出行成为一种习惯，公交上下班就会成为自然。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斑马线前减速停车就会成为自然。当文明成为一种习惯，遵守就会成为自然。
0: 点滴习惯汇聚文明星河。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穿一双新鞋，刚好踏上没走过的路；撑一把雨伞，刚好接住没落地的雨；做一桌饭菜，刚好慰藉等待温暖的人；留一个空座，刚好遇见姗姗来迟的你。动力周末，听见幸福，刚刚好。

早上的8:13，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刘烨。这两天呢，大家一直在关注着台风巴威的最新的动态和消息，大家也可以随时来关注浙江之声我们的广播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浙江之声的融媒体矩阵，比如说我们的抖音，我们的视频号，也在随时关注和报道关于台风的最新动态和消息。

其实今天早上啊，如果说你起得比较早的话，或者是昨天晚上睡得比较晚的话，可能就会关注到的就是台风巴威的最新变化和动态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在今天我们动力周末啊早上的时段呢，也给大家梳理一下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早上啊关于台风的最新动态。

0: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的邦威的最新动态啊。中央气象台7月11号6点钟，
1: 8点15分。
0: 中央气象台在7月11号的早上6点钟发布的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今天，也就是11号的凌晨，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早上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5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也就是说北纬24.2度，东经120.0度。那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0-500帕，7级风圈半径480-500公里，10级风圈半径是280-350公里，12级风圈半径是110-120公里。那么接下来巴威将怎么样去移动和走向呢？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的移动，它的强度呢变化不太大，并且呢会逐渐的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会在12号的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呢，会向西北转偏北方向持续的移动，它的强度呢也会逐渐的减弱。

随之而来的呢，关注到的就是大风和降雨。来关注一下大风的预报，11号的早上8点到12号的早上8点，黄海南部、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还有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及长江口区、杭州湾、舟山群岛附近海域，还有江苏沿海、上海沿海、我们浙江沿海以及福建沿海、台湾岛沿海的风力呢，将会逐渐的加大到6到8级。其中，东海西北部和南部、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海峡北部以及杭州湾、舟山群岛、浙江沿海、福建东北部沿海、台湾岛北部和东部沿海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将会有9到11级的大风，阵风12到13级。八威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的风力呢，可能会达到12到14级，阵风15到16级。此外，再来关注到的是降水的情况。11号的早上8点到12号的早上8点，浙江、福建北部以及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浙江东部和南部以及福建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呢是有大暴雨。我们浙江东部以及福建东北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

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关注一下关于台风巴威睁眼的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根据中国气象爱好者的消息说呢，9号所谓闭眼的巴威10号晚又开始睁眼了。随着巴威所处的环境暂时的改善，再加上呢步入台湾岛以东黑潮暖流区，那么巴威呢在保持着外围的超大环流的基础之上呢，先巩固核心，开出了一个非常小而且紧凑的风眼。那么在卫星云图中呈现经典的一个锯齿的一个结构啊，那么像巴威这样的巨型台风，虽然是大范围杀伤性的武器，打着引号啊，但是呢，台风核心区依然是蕴藏了最具有破坏性的狂风暴雨，所以呢，这两天可能我们要直面台风中心的，像我们浙江沿海地区啊，一定要提高警惕。那么关于这个巴威它的强度逐渐的去变化，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影响着？其实巴威的它的强弱变化呢，主要是受到海水的温度，包括高空的干空气的一个影响。因为巴威的环流规模是比较大的，那么一些干燥的空气呢被卷入中心之后，抑制了其对流活动的发展，就会导致它的强度从17级一路的减弱到之前的13级。那么昨晚台风经过黑潮区域之后呢，受到黑潮区域的一个暖流的影响，它会重新的获得能量，所以在今天早上很多朋友在刷社交平台的时候或者是刷消息的时候，又看到巴威重新回到了14级。经过黑潮之后呢，水温开始下降了，那么巴威的强度可能就会保持着比较平稳，也可能会略有减弱，风力减小是好事，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松警惕了。

也可以随时来关注浙江之声我们的广播，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浙江之声的有媒体矩阵平台，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视频号等等，包括我们的打赏微博，有最新的消息我们将会及时的为大家刷新。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路上拥挤，我们提醒你，窗外有春光，枝头有鸟鸣。无事可做，我们陪伴你谈天说地，温暖有趣。心中惆怅，我们放温柔的歌给你，让声音化作臂膀拥抱你。路上有花，也有温和的笑脸，途中有爱，也有最美的期待。浙江之声，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以一颗茶心，慢煮闲暇好时光。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开朗。

0: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1: 欢迎回来，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广播节目，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的融媒体矩阵，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和消息。当然此时此刻早上8:27啊，大家在各地啊，你那里的天气状况是怎样的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啊，通过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来留言，共同来关注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啊，今天凌晨的时候大概6点钟，是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大约是54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4级，也就是强台风级。预计呢，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呢，向西北方向快速的移动，它的强度变化不会太大，并且呢，将会逐渐的向这个浙闽沿海地区靠近，将会在凌晨的12号凌晨啊，在我们浙江台州以及福建的福鼎这一带沿海地区登陆。那么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者是台风级，也就是13到14级。省防指呢，在昨天下午的4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晚上的6点呢，浙江海事局启动了1级防台应急响应。此外，宁波、台州、温州、舟山提升了防台风应急响应至1级。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防台工作准备的状况如何呢？我们来听一下浙江之声的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2: 台风巴威即将登陆，我省防台风应急响应不断升级。省应急管理厅总工程师胡耀文说，除常规工作外，他们加强了人员转移工作的扩面提速。
3: 除了常规的山洪地质灾害高风险区还有未就防转移以外呢，我们重点加强了在建工地以及未化学品生产企业这些地方的转移。
2: 另外，各地以县级为单位，根据台风动态和影响程度制定并采取了五停措施。胡耀文说，
3: 沿海58条水路客运航线已经全部停止，469家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在建工地830个已经停工，在建的水利工程也停工了127处，光停 A 级景区以上呢是444架次，高风险项目是222个。
2: 为了应对极端情况，胡耀文说，已经加大河网水库淤泄预排力度，重点部署应对三段极端情况的准备。

0: 自7月6号以来，我们全省的河网预排已经达到了3.78亿。交通部门已经在温州等地预支了强行救援队伍89,210,000人，大型装备4,980台套。电信部门在温州丽水、秦岭队伍保障了达到了1,000多人。全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丹青绘八桂，山水洗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 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早上好，您这里正在锁定关注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凤丽周末，各位好，我是刘烨。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的融媒体矩阵平台，可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的视频号，我们的抖音也在同步的进行直播和刷新八位的最新动态。同时呢，大家在咱们浙江省的哪个地方啊，此刻你现在那里的天气怎么样，也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啊，通过语音文字或者图片的方式都可以给我们留言。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呢，也正在逐渐的靠近我省。当前我省已经启动了二级防台风响应，省防汛防台指挥部呢，已经是发布了今年的第一号指挥长令，也请大家呢积极的去配合各地的基层干部的指挥。那如果需要转移，我们提前做好转移。同时呢，各地也要对照预案，及时的落实五停工作要求，全面排查风险隐患，严防大风、强降雨等次生的灾害。那刚才我们也提到，全省的这个防台工作啊，目前是在做着怎样的准备。刚刚我们也特别提到了我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温州苍南。苍南呢，地处咱们浙江陆地的最南端，是紧挨着福建福鼎的直面台湾海峡。那么随着台风巴威的步步的逼近，苍南县的各乡镇也可以说是全面启动人员转移的工作。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1: 经过连日入户动员，昨天下午1点，苍南县马站镇曹宇村村民陆续收拾好生活用品，在村内指定集合点等候，统一搭乘村里调配的中巴车前往安置点。
2: 安心一点，去那个安置点，再就我们那个马站。
1: 现场随处可见身穿红马甲的村干部，主动搀扶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清点完乘车人数后，村委会副主任林尚然反复叮嘱村民注意安全。他告诉记者，曹宇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村内老旧房屋多，属于全镇重点防台风险村。整村转移是为了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全村这边转移有224人啊，往安置点的还有投靠亲友的有170多人，大部分是60到70岁、80来岁的。我们老人腿脚不方便，他们都是不肯走，他说我这个会难度比较大一点。
1: 和马站镇曹宇村一样，苍南县霞关镇全域开展大规模人员转移。霞关下辖11个村居，位于直面海风的迎风面山区或地势低洼地带。经苍南县防汛指挥部综合研判，霞关镇实施全域人员转移。苍南县交发集团统筹120辆公交车循环转运群众。走在霞关老街，往日喧闹的街道已安静下来，沿街商铺全部停业关门，居民用木板加固门窗、铁拉门，公交车陆续停靠路边。村民肖先生一家三口带上换洗衣物，统一前往安置点。
4: 党员呢接到了通知，我们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的比较到位。政府都这么努力了，为我们呢，我们自己肯定也要配合一下。
1: 霞关老街所在的金玉沙居民区是霞关核心临海老社区，本次需转移群众近2000人。村干部陈嫣然拿着登记本，逐一清点每趟班车的乘车人数。他说，
5: 早上嘛，6点钟嘛，我们就开始那个下村去动员居民，从8点开始有序的那个转移。党员志愿者、居民代表兵分几路吧，一条街一条线，每户我们都上门去那个宣传去动员。
1: 集中转移的群众统一安置在苍南县三河高级中学、江南实验中学等大型避灾场所。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说，

0: 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截至昨天晚上7点，霞光镇已顺利完成第一阶段群众转移工作。在苍南县三河高级中学避灾安置点，老人配备简易折叠床，年轻人发放凉席，各项生活物资一应俱全。刚领取完物资的朱女士感慨，在这里心里格外踏实安稳。
2: 都安排挺好的，其他物资都有的，那些老人家有的不方便的都弄得很好。
1: 据统计，截至昨天晚上10点半，温州全市共转移人员88.7万多人，全市2801个避灾安置场所已全部开放。

早上好，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在这个周末呢，大家都特别关注这个巴威的最新动态啊。那其实在杭州呢，此刻啊，我们看到的就还是一个阴天的状态。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啊，大概10点多的时候感觉到有风来袭。像今天此刻我们透过这个直播间的窗外也看到天是非常阴沉的，但应该是此刻没有下雨的。远远的看到这个比较高大的这个树啊，树叶还是在持续的摇晃，就证明这个还是有风的。此时此刻你在哪里呢？你的天气状况又是怎样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啊，通过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啊，都可以留言来给我们晒一晒当地啊你那里的一个情况。当然这个台风的来临期间呢，也特别要提醒大家啊，做好各类的这个应急的这个处置啊，比如说咱们家里阳台的这个花盆呐、阳台这个晾的东西啊，都尽量的收回来。另外呢，也关注家里的这个用电呀、用水各方面的安全。当然在这个大雨暴雨的过程当中，如果在外出行啊，行车一定要特别注意行车的安全。总之呢，这个周末啊，因为这个台风的情况，我们建议大家啊，就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啊，咱们也宅在家里啊，保证自己的安全。各地的情况如何，大家也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的融媒体矩阵，也可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的节目，然后有最新的动态，我们也将会及时的为大家刷新。

说到这个动态，我们来看一下此刻啊，我们江之声的记者高松发来的消息，关于这个宁波机场的一个最新消息动态啊，大家来关注一下。受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那么为了确保旅客的出行安全，宁波机场7月11号全天取消航班，已经增加到了164架次。当日18时后，起降的这个航班呢是全部取消，所以在交通出行方面，航班动态大家可以随时来关注啊，提前安排好我们的行程。那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宁波机场，其实呢咱们浙江多地机场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呢，也陆续的有很多航班取消。像此前我们收到的消息说呢，温州机场计划取消7月11号全部进出港航班，共计278架次。所以有出行计划的朋友，您就无需前往机场了，第一时间收到消息之后来办理客票退改业务。截止到7月10号的晚上20点，也就是昨天晚上8点，杭州机场各航司计划取消11号进出港航班有52架次，取消12日进出港航班呢是8架次。这是昨天晚上啊，我们收到的消息。那么如果说有最新的进展，我们也将会随时来给大家直播啊，所以关注我们这样之声的广播节目 FM101.6， 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这样之声的新媒体平台矩阵，比如说我们的视频号一直在播放着这个直播着啊台风的最新动态，同时我们的抖音也在开播，还有像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浙江广电，像我们的中国蓝啊等等啊，都在来关注台风的最新动态。当然你那里的天气状况此刻如何呢？不知道大家在哪儿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来通过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来留言。

当然在这个周末呢，除了一直在刷新着台风的动态之外呢，也希望能够在此刻在这个周末也给大家带来一些轻松的感觉。你可以随时来关注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一路也有音乐相伴。

早上好，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 FM 一零一点六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刘烨。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就说到的是三伏天了啊。2026年的三伏天从7月15号入伏，一直持续到8月23号出伏，共计40天，跟去年一比多出了10天。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啊，大家要特别关注到的就是我们的健康养生怎么样。三伏天是养阳减重的一个黄金时期，也是非常适合开展冬病夏治的。稍后就跟您聊聊三伏天如何减重。

0: 刻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欢迎回来，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 101.6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刘烨。再来说说啊，在这个夏季怎么样来养好身体。咱们其实从中医的角度说呢，三伏天是养阳一个减重的比较好的时间节点啊，黄金时段了。怎么调养自己呢？先来说说吃啊，这个时候咱们可以食用一些像莲子啊、百合啊、绿豆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药食同源的食材。比如说咱们可以用莲子心搭配一些这个淡竹叶可以泡水泡水来喝。那如果说在这个夏天当中你经常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睡不好的情况，比如说失眠等等，也可以通过一些中医的方法来进行调理，像这个针灸的调理虽然它是一个可能你阶段性的要到这个中医院去要这个针灸还有就是此前我也尝试过就是穴位压豆。就是在你耳朵上的很多的一些穴位贴一个这个中医里的咱们叫这个耳穴压豆它其实通过按压我们的这个穴位呢，也起到一个调理的作用。耳穴压豆的这个频次可能没有那么密，那如果说选择针灸调理的话，可能要隔三差五去一趟除此之外呢，像这个酸枣仁乌梅煮水做一个代饮茶饮的一个方式，也可以帮助我们调理身体和有效的养阳减重。其实这个时候三伏天这个阶段呢，人体的新陈代谢是非常旺的，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减重减脂的好时机。尤其是像一些这个比较对我们的关节都很好的一些运动，比如说游泳真的是见效非常快，其实对我们的关节也是比较好的。马上7月15号开始就要入伏了，所以在这样的这个阶段夏季闷热潮湿的时节，提醒大家适当的去调整我们的这个养生，包括我们的生活节律。包括说夏天虽然很热，但是不要一直都待在空调房里像清晨和傍晚的时刻没有那么热的时候，也可以做一些这个户外的运动锻炼，哪怕是散散步都是一种这个碎片化的运动方式，只要让我们的身体状态微微的出汗就可以了，不能这个运动到那种大汗淋漓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反而不是很好，因为出汗本身就是一种天然的排毒排湿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去除这个体内的湿气这样整个气血运畅起来呢，才会非常的这个畅快保持一个有活力的状态。接下来三伏天将至7月15号入伏到8月23号出伏，一共是40天。三伏天将至所以在将来这段时间呢，也准备好调整自己的身体状态调整自己养生健康的节奏。所以将来这段时间也是一个比较想这个减脂减重朋友们不能错过的一个时间节点。适当的通过这个饮食包括运动各方面的调整来改善自己。这个时候在路上是与您同行的 FM101.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今年呢，第九号台风巴威呢，在今天凌晨的6点钟呢，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大约是54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呢，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的移动，并且呢，逐渐的会向浙闽沿海地区靠近，将会在12号的凌晨，在浙。

0: 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请您减少外出，尽量避免在户外逗留，及早进入安全的室内。确需出行的要远离建筑工地、危旧房屋等，不在大树下躲雨或停留。有高压线倾斜或电线断头下垂时，要迅速远离，防止触电。驾车在外要注意避开易积水区域。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同桌的耐克包背起来好帅啊。
1: 孩子总念叨着同学的耐克书包，我突然有了主意，剪块红布绣个勾，垫上家里最软的旧毛衣当内衬。那天孩子放学蹦着跑回来，举着书包给我看，
0: 妈妈妈妈，同桌说这书包最特别了，能够闻到太阳的味道。
1: 我摸着书包上歪歪扭扭的针脚，突然明白，孩子要的从不是名牌，是被人看见的欢喜，是我藏在布里的惦记。
2: 愿每个家长都能慢下来，听听孩子的心里话。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从来不是一个家庭的事，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他们在爱的滋养里学会勇敢，在理解中懂得成长。
3: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0: 浙江第一声，
1: 欢迎回来，早上的9:10，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各位早上好，我是刘烨。继续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6点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54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也就是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呢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且逐渐的向浙闽。

0: 沿海靠近，将于12号的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是台风级。登陆之后呢，将会向西北转北方向持续移动，强度也会逐渐的减弱。省防指昨天下午4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晚上的6点，浙江海事局启动了1级防台应急响应，宁波、台州、温州、舟山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1级。那么接下来关注一下全省防台工作的准备状况如何？那我们来听一下稍早之前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1: 台风巴威即将登陆，我省防台风应急响应不断升级。省应急管理厅总工程师胡耀文说，除常规工作外，他们加强了人员转移工作的扩面提速。
2: 除了常规的山洪地质灾害高风险区还有未旧房转移以外呢，我们重点加强了在建工地以及未化学品生产企业这些地方的转移。
1: 另外，各地以县级为单位，根据台风动态和影响程度制定并采取了五停措施。胡耀文说，
2: 沿海58条水路客运航线已经全部停止，469家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在建工地830个已经停工，在建的水利工程也停工了127处，光停 A 级景区以上呢是444架次，高风险项目是222个。
1: 为了应对极端情况，胡耀文说，已经加大河网水库淤泄预排力度，重点部署应对3段极端情况的准备。
2: 自7月6号以来，我们全省的河网预排已经达到了3.78亿。交通部门已经在温州等地预支了强行救援队伍892支，1.7万人，大型装备4980台套。电信部门在温州溧水情治队伍保障人员达到2000多人，装备是723台套。电力部门呢，在温州、台州、宁波等地情治了16支队伍啊，开通了3.7万人的北斗短信报警这个功能。
0: 那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变化，尤其是这个机场方面的动态。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截至7月11号早上的8点半，杭州机场各航司计划取消11号进出港航班198架次。所以，请大家出门之前呢，及时来关注一下航班动态的变化。如果遇到航班的取消情况，及时和航空公司联系进行改签，调整您的出行行程。如果疑问，也可以拨打承运航司电话，或者是去拨打机场的客服热线，热线电话是0571-96299。另外呢，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宁波机场也发布了最新消息，受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为了确保旅客出行的安全，宁波机场11号，也就是今天，全天取消航班已经增加到了164架次，当日18点之后起降的航班全部取消了。

0: 稍后的时间呢，大家也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广播的节目 FM101.6 啊，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浙江之声的新媒体平台的直播，大家可以关注浙江之声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我们的大声微博。
1: 9:15，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至于台风八位，继续来关注一下铁路部分的动态。记者昨天从上铁集团了解到，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的安全，铁路部门呢也是密切的关注台风的路径变化和后续的影响，计划对7月11号到13号杭深铁路、京温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台铁路以及沪昆高铁、杭衢高铁、京建高铁、衢九铁路以及杭昌高铁、和杭高铁、还有宁杭高铁以及沪昆铁路7月11号到14号的衢宁铁路、永京铁路、京迁铁路以及宣杭铁路，还有萧永铁路7月12号的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以及沪苏通铁路，还有沪宁沿江高铁以及宁起铁路，还有京沪铁路、京山铁路以及7月12号到13号的像池黄高铁、还有京港高铁、合浦高铁以及沪蓉铁路等等，将会进行一些这个临时的调整。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的列车采取了临时停运的措施。那凡是购买了刚刚提到的以及可能没有提到的一些相关路段的铁路的车票呢，大家可以来查询一下，在我们的12366也可以办理相应的这个退票的手续，或者呢您持购票时所用的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到车站去退票，那么这个退票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0: 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关于台风带来的影响。那么杭州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情况的变化，比如说亮灯的设施那么根据市防台工作的统一部署，为了切实的降低暴雨大风对于景观照明设施的影响，同时呢也保护大家以及游客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7月10号，也就是昨天，一直到12号，也就是本周日，我们杭州的全市的景观照明设施，包括表演类的亮灯，这其中是不含功能性作用的景观灯，将会做一些临时停运的关闭处理。那么具体涉及到哪些呢？主要的范围呢是涵盖了西湖风景区、钱塘江两岸灯光秀以及运河沿线、高架沿线等。也请大家呢尽量在这个台风天要避开，尽量的避开一些这个户外的出行，随时来关注一下台风的动态和天气的变化。此外呢，我们还关注到的是一些这个文化场馆包括像这个大运河杭钢公园，可能也有一些临时闭园的调整。在昨天呢，我们也梳理看到杭州多家的文化场馆包括演出机构也发布临时的闭馆和演出的调整的通知，比如说吴越文化博物馆、临安博物馆、一锦城遗址博物馆呢，已经是在昨天应该是7月10号的中午12点开始就临时闭馆了。另外呢，像浙江省博物馆、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以及杭州中国动漫博物馆、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等等包括像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将会自7月11号开始临时闭馆。那什么时候开放呢，也会结合台风的情况大家可以随时来关注浙江之声，也可以关注相关博物馆的这个公众号，也会另行通知还有呢，这样大运河的杭钢公园也是采取临时闭园的措施，其实从昨天的也就是中午的中午12点半就临时闭园了，将会一直持续到7月13号周一的9点。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把视角转向温州平阳，台风巴威来袭温州平阳县的水头镇清江自然村，这里呢地势比较低洼，全村有300多人需要提前转移。可是台风没来，大家伙在当地那个时候看到的是天气特别的晴，不少的村民可能内心还是有所顾虑的。那么在昨天下午，我们浙江之声的记者刘国秋也跟随水头镇党员干部进村入户，也第一时间记录下了他们是如何一步步的劝导，一点点的帮助大家解决问题的，能够让我们的群众安心新的转移。接下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 下午2点多，清江自然村晴空万里，记者跟着水头镇党委副书记黄章慧走进村民家中。68岁的程月松站在家门口，望了望天，又回头看了一眼屋里的冰箱，嘴里念叨着不想走。黄章慧上前用当地闽南方言耐心劝说，很快发现老人放心不下的是家里的这些电器。
2: 什么冰箱帮你搬一下，
3: 冰箱帮你抬一下，我这里这么好的民警同志帮你搬你还要嫌弃
1: 一句承诺让老人减轻了些顾虑。黄章慧一边继续做思想工作，一边招呼身边的民警和巡防队员搭把手。
4: 抬高。
1: 大家走进厨房，先断电，拔开关，再弯下腰，一左一右拖住冰箱底部，沿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站在一旁的程月松看着大伙儿满头大汗，终于松了口。
2: 干啥不来？干！
5: 非常感谢他们，很辛苦，把冰箱和洗衣机都搬到了2楼，这样我们也放心去安置点。
1: 黄章慧告诉记者，群众转移不是简单催人走，而是要帮他们解决后顾之忧。
3: 担心家里的这些电器他说自己不在家怕会被满掉，有的鸡和鸭也很担心的这个农村工作就是这样子，针对每一个这个转移人员他提出来要求，能满足的我们尽全力满足他，那这个后顾之忧解决了，那他就可以安安心心的跟我们去避灾点。
1: 记者发现黄章慧入户劝导期间，一本花名册始终没有离手，这份名单用不同颜色分类标注，谁需要集中安置，谁准备投靠亲友，谁行动不便，谁还有思想顾虑，都被详细记录。 针对失能失智老人等特殊群体，还单独备注帮扶方案。
3: 这个是我们昨天晚上12点打出来的名单，转移户的情况是很复杂的，他随时变的，他今天说要集中安置，明天说自己要投亲靠友，所以说我们是时时根据他的意愿在那里变动。
1: 清江自然村坐落于鳌江上游，地势低洼，水患多发，历来是水头镇防台防汛的重点村落。面对台风巴威，镇村干部前两天就入户排摸，宣传提醒，但晴好的天气让不少村民还是抱着等等看的心态。为了打消顾虑，30多名工作人员分成6个小组，逐户上门，逐人沟通。驻村干部陈伟伟说，沟通转移过程中最难的就是打开群众心里的结。
4: 每个人都有把钥匙嘛，你要找准他，我们跟他讲可能效果不好，我们去找他子女啊，他的兄弟姐妹啊，这样侧面来跟他做工作呢。我们还有农村他也是讲感情的呢，你都开口了，就是说他也不好意思的啊，最终还是会选择转移的。
1: 烈日之下，他们挨家挨户奔走，汗水浸湿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除了反复劝导，他们还帮着村民收拾生活用品，安顿家禽，用一件件具体的小事慢慢打消大家心里的顾虑。村民易继江主动收拾好行李，上了大巴。
6: 避灾点是吧？他这个都是那个公交车直接专车来接送嘛。我看他走了一天这么热的天，满头大汗，满身都是的。政府这样帮忙，我们也村民也是同心协力的，对，一起度过这台风。
1: 傍晚时分，目送最后一辆转移大巴驶离，王章慧长舒一口气，
3: 把群众真的能转移的应转尽转全转移走，起码我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没有问题，这个有种幸不辱命的感觉。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

0: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 北京时间9: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5: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8: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0: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3: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4: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消除风险隐患，台风来临，各类室外大型集会和户外施工作业项目要及时暂停，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做好高空建筑物、户外广告牌、塔吊等防风加固工作，危化企业要确保排水设施通畅，各类危险物料安全，做好风险防控措施。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1: 欢迎回来，早上的9:34，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各位早上好，我是刘烨。每个周末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出行计划啊，游玩的计划，希望能够在这个周六周日两天呢，能够适当的去放松一下一周的疲惫。但是这个周末可能有点特别啊，很多朋友们可能要更多的啊，为了保证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我们尽量的在台风期间啊，不要到一些这个郊外啊去游玩啊，或者遇到这个大雨啊暴雨啊，就尽量没有特殊事情不要出行了，宅在家里保证自己的安全啊。当然没关系，此刻如果说还在路上的朋友啊，你也可以随时来锁定关注 FM101.6。当然在家里也可以随时打开我们的浙江之声的视频号，或者是我们的抖音号啊，也可以来关注到台风最新的动态和消息。这个周末有一些怎样的宅在家里的一些计划和安排呢？其实不妨啊，趁着这个周末的时间啊，好好的让自己去适当的放松一下啊，比如说在家里听听音乐啊，甚至可以通过手机 APP 打开我们的节目在线收听，仿佛我们在同步。此刻呢也可以给自己在周末的时候安排一些比较舒适的舒缓节奏的生活，比如说读一本书啊，或者是找到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比如说有一些人喜欢这个画画啊，除了可以听到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关注到楚河老师的楚河说话啊，可以看画，其实自己也可以在周末在家里的时光呢，来捡起自己的那个画笔啊，来画一下心中的那些美好的瞬间啊，这也是一种放松。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研究里面发现啊，比如说做家务啊，简单的一些家务工作本身也是一种碎片化的运动啊，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好的变化，好的影响。同时呢，其实做家务这件事情本身也是可以让我们舒缓我们的情绪和节奏的。周末的时间呢，也可以选择一些平常不太会做的一些事情啊，这样呢，你的周末会非常有价值感和存在感，在你的大脑当中呢，就会加深印象。比如说之前很久没有读完的一本书啊，在这个周末好好的品读。这些都是可以让我们适当的舒缓和放松的。当然在面对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时候啊，我们的心里那根弦，大脑当中的那根弦还得是紧绷起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呢，正在逐渐的靠近我省。当前呢，我们浙江省已经启动了二级防台风响应，省防汛防台指挥部呢已经发布了今年第一号指挥长令，也请各地群众积极的配合基层干部的指挥，提前做好转移。同时各地也要对照预案，及时落实五停工作要求，全面排查风险隐患，严防大风、强降雨等次生灾害。这个时候，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呢，今天凌晨六点距离呢，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54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4级，是强台风级啊。那预计呢，它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继续向西北方向快速的移动，强度呢变化不会太大，并且呢逐渐向浙闽沿海地区靠近，将会在12号的凌晨，在浙江台州以及福建福鼎这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

浙江省水利厅、浙江省气象局在7月11号早上的8:04是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红色预警，预计7月11号的早上8点到7月12号的早上8点，海曙区、奉化区、象山县、宁海县、余姚市、鹿城区、龙湾区、瓯海区、永嘉县、平阳县、苍南县、文成县、泰顺县、瑞安市、乐清市、上虞区、新昌县、磐安县、黄岩区、三门县、天台县、仙居县、温岭市、临海市、莲都区、青田县、缙云县、遂昌县、松阳县、云和县、庆元县以及景宁畲族自治县，还有龙泉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是红色预警级别。此外关注到的是嵊州市、武义县、东阳市、永康市、江山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此外北仑区、鄞州区、婺城区、金东区、义乌市、衢江区、龙游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级别。临安区、安吉县、柯桥区、诸暨市、浦江县、兰溪市、定海区、普陀区以及台山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的级别。这是今天我们看到浙江33地拉响了山洪灾害红色预警。也请各地的朋友呢，时刻来关注天气形势的变化以及雨水水情的变化，另外特别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灾害。

整体来看呢，受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呢，强降雨的集中的时段呢，主要在今天和明天。那么今天沿海和浙中南地区将会有暴雨，大暴雨。温州、台州、丽水局部地区可能有特大暴雨。那么十二号呢，浙西和沿海地区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和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重点关注到的邦威可能这次在给我省带来的这个风雨并重啊，可以说在这次的防台的工作当中呢，特别要注意的就是防强风啊，包括暴雨的天气对我们整个各个城市的运行，包括交通运输，还有渔业养殖业以及农业生产可能会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并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要特别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包括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的灾害。除了各地密切关注属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台风预警预报信息之外呢，我们自己也要做好防台风的各项准备。

接下来再回到杭州来关注一下，在今天上午的灵隐寺发布了关于西湖景区佛教寺院临时关闭的通告。为了确保大家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啊，包括各地游客的安全，那么从7月11号，也就是周六今天开始，西湖景区内灵隐寺、净慈寺、还有上天竺法行讲寺，以及中天竺法净禅寺，以及三天竺法净讲寺，还有永福寺、韬光寺等7处佛教寺院临时关闭。那么后续将会根据台风发展的趋势进行动态调整，恢复时间呢另行通知。

0: 那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逐渐的逼近，其实我们杭州呢也在做着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那首先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在路上出行的朋友们特别关注一点，为了方便有需要的车主停车避险，那目前啊杭州市范围内的城市道路公共停车泊位实施免费停放，恢复收费的时间呢会另行通知。当然在这里提醒各位车主朋友，有需规范的停车，切勿占用车道、消防通道，保障应急救援通道的畅通，尽量的避免将车辆停放在地势低洼呀，包括树木特别密集的道路泊位当中。那虽然此刻我们在杭州透过我们真之声的这个直播间的窗外看到啊，天气相对还是应该是晴一点的，因为早上来的时候我是发现天气还是有点阴的啊，天气比较阴，然后有风。但是刚刚大概九点钟左右吧，那个时段就是仿佛出现了非常明媚刺眼的这个强光和阳光啊。但这会儿呢透过直播间的窗外，我不知道看得准不准啊，可能天气会又有一点阴。天气状况怎么样，包括说咱们省内各地的朋友你是在哪儿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啊来打卡定位，留个言你那里天气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包括这个停车方面大家要特别注意啊，在今天刚才我们说到的杭州的这个停车方面啊，那既然说到停车了，那接下来我们在应对台风，可能很多车主朋友啊其实咱们已经非常有经验了，但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台风天里停车啊也要特别注意。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用一小段的时间来和大家聊一聊。
1: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雨天停车优先选择地势较高、排水通畅的正规车位，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等易倒伏、易坠落物体，坚决杜绝在桥下涵洞、下穿隧道、低洼路段、河道周边停车，避开山体滑坡、积水内涝高危区域，防止车辆泡水损毁。
3: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0: 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3: 永尚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0: 欢回来，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 101.6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各位早上好，我是刘烨。此刻你在哪里呢？是在家里啊，还是说在路上啊，或者说在我们浙江的哪一个城市当中正在听我们的节目？也别忘了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啊来打个卡啊，通过语言文字或者图片的方式都可以。这个周末呢，可能大家更关注的就是关于台风最新的动态和消息。其实您可以随时来关注浙江之声啊，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您可以关注浙江之声的视频号、我们的抖音号等等，都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啊。当然也可以还关注我们的浙江之声的大声微博啊。关于台风前方记者带来的最新消息，我们也将会及时的刷新。但是此刻的天气怎么样呢？我是困在直播间里看不到外面的情况。那各地啊，各地的网友正在听我们的节目，也别忘了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来打个卡啊，来说说你那里天气怎么样啊，有没有受到一些影响啊，包括说这个受到影响的一些区域啊，当地都是包括这个转移啊，或者是筹备一些物资啊，或者是开放一些临时避灾的场所呀，您可以跟我们分享啊这个当地的一些这个动态的举措。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浙江之声最新的消息。来自浙江省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呢，已经在今天，也就是11号的零点加强为强台风级。早上的8点，中心距离温州东南方向约518公里的海面上，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的移动，逐渐的向我省中南部沿海靠近，并且呢，将会在今天的半夜前后，在我省苍南至三门一带登陆。登陆时呢，将是台风级或者是强台风级13到14级。那么登陆之后呢，继续的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台风中心12号傍晚前后将会移出我省。这是来自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最新发布的消息。因为台风它的这个路径和动态基本上持续的都在变化当中，从昨天晚上一直到凌晨，再到这个今天早上，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变化的。目前来看呢，台风巴威基本上已经锁定浙江了。全省各地呢也在做着不同方面的这个准备。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在逐渐的靠近，所以各地呢也要积极的去配合，尤其是像我们基层干部的这个指挥啊，包括说转移呀，或者是各种的预防的措施啊、预案等等。您那里的状况怎么样啊？也别忘了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来留言，来说一说各地的情况。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

0: 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说实话，今天我是早上9点钟啊开始上节目，但是前期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准备的工作，然后今天呢也会持续的在全天当中呢和大家一路并行。但确实说实话啊，就是早上起的有点早，然后这个时候呢已经是几个小时了啊，看这个直播间的这个电脑，眼睛已经开始有点就是模糊了啊，甚至是这个双影和重影，因为我们要紧紧的去盯着这个电脑，眼睛确实是有点辛苦。但如果说大家也有我这种的一些困扰或者是问题的话，也可以来试试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好视力。好视力周年庆啊，大家可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眼睛的干涩、酸胀或者是模糊啊，眼睛经常会迎风流泪呀、啊，包括说如果咱们家里的小孩有视疲劳，经常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眼睛眨眼啊，眼睛不舒服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来看看我们的好视力，拨打电话400-833-1912。而且拨打电话购买的朋友，每个人都可以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那这次给大家放送的福利是没有人数限制的，额外还送大家这个好视力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啊，400-833-1912，400-833-1912，可以缓解我们经常的这种揉眼啊、眨眼的一些问题。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呢，里面含有中草药的成分，其实对我们的眼睛啊、是有比较大的缓解和帮助的。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26周年的专属礼包之外啊，10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的朋友，还可以拿到哪些福利呢？比如说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啊，对我们的视力、对我们的眼睛都非常好的。此外呢，还有大家一直以来特别期待和喜欢的这个收音机，包括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接下来的10分钟，400-833-1912。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6: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
9: 北京时间9:59。
10: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4: 永尚一大药房7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4多1，买9多3，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有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1: 早上好，这个时候您正在路上锁定关注的是 FM 一零一点六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刘烨。在这个周末呢，大家都在关注着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您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融媒体矩阵，关注浙江之声的视频号抖音，包括我们的大声微博等等，我们将会动态的为大家刷新前方记者得到的最新消息。当然各地的朋友此刻也可以来我们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来留言啊。我们也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看看啊，各地网友此刻你们的那里天气的这个状态是如何呢？

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浙江省气象台刚刚紧急发文，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呢，在今天的也就是11号的0点钟，加强为强台风级了。早上8点，中心距离温州东南方向约518公里的海面上，预计呢，它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的移动，逐渐的向我省中南部沿海靠近，并且将会在今天的半夜前后在我省苍南至三门一带登陆。登陆时呢是台风级或强台风级13到14级，登陆之后呢将会继续的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台风中心的12号的傍晚前后会移出我省。这是来自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发布的最新消息。另外呢，省防指昨天下午4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晚上6点，浙江海事局启动1级防台应急响应。此外，宁波、台州、温州、舟山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1级。

0: 除此之外，您可以关注我们张之声的大声微博啊，我们收到的消息将会第一时间来发布。大概在半小时之前，我们也特别在我们的大声微博当中发布了浙江深红红色预警范围扩大到33地。这是来自于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在今天早上联合发布的深红灾害预警信息，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啊，持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博刷新。目前来看呢，根据省气象台未来降雨预报，预计啊7月11号早上的8点到12号早上的8点，海曙区、奉化区、象山县、宁海县、余姚市、鹿城区、龙湾区、瓯海区、永嘉县、平阳县、苍南县、文成县、泰顺县、瑞安市、乐清市、上虞区、新昌县、磐安县、黄岩区、三门县、天台县以及仙居县、温岭市、临海市、莲都区、青田县、缙云县、遂昌县、松阳县、云和县、庆元县以及景宁畲族自治县、龙泉市发生深红灾害的可能性很大，是红色预警的级别。此外，再来关注宁波各方面做的相应的一些措施安排啊，包括说这次台风可能带来的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到宁波鄞州来看看，因为在宁波市鄞州区有一个宁波野生动物园，在这儿也打响了动物的保卫战，工作人员要排查笼舍啊，包括这个树木安全的隐患，拆卸大型的灯组，提前啊收笼猛兽，制定了火烈鸟鸟卵的转移紧急预案，同时呢包括这个应急发电啊相关设施的排查呀，可以说是全员出动啊，在进行尽全力来守护动物们的生命安全。那据了解呢，针对园区的280种上万只动物的这个饮食需求呢，还专门在宁波野生动物园制定了大概有3天的量啊，一个食材的储备，包括说大熊猫的这个食足，包括清洁饮水的一些问题。这是来自我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以及鄞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的报道。
1: 检查一下我们一些农舍。
0: 将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看。动物园方面啊做的一些这个准备工作，
1: 检查一下我们一些笼舍的牢固程度，一些大树会有没有倒伏的危险，把所有的能收的动物都把它收起来，特别是猛兽，我们个别的动物像这个火烈鸟，瞬间的雨量过大，上涨了以后鸟卵会飘起来，一些小鸟也会飘起来，一旦的水位到一定程度，进行评估以后，我们会把它转移到室内，配备了一个小型发电机，是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可以跟小动物提供合适的一个温度环境。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刚刚我们说到浙江省气象台发布的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呢是在今天，也就是11号的零点加强为强台风级了。那根据巴威的这个动态呢，它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去移动，逐渐的向我省中南部沿海地区靠近。目前的预判呢是将于今天的半夜前后在我省的苍南至三门一带登陆，登陆时呢是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所以接下来的视角呢，我们先转向苍南。苍南呢应该说是地处我们浙江陆地的一个最南端了啊，它是直面台湾海峡，包括紧挨着福建福鼎。那其实这次呢，随着台风的步步逼近，包括它的动态变化，其实苍南县各乡镇呢全面启动了人员转移的工作，提前做好预案啊。这个工作呢已经持续在进行当中了，而且我们中央之声的记者林路明也是深入一线进行采访，带回了最新的报道，我们听听看。
1: 入户动员，昨天下午1点，苍南县马站镇曹宇村村民陆续收拾好生活用品，在村内指定集合点等候，统一搭乘村里调配的中巴车前往安置点。
2: 安心一点，去那个安置点，再就我们那个马站。
1: 现场随处可见身穿红马甲的村干部，主动搀扶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清点完乘车人数后，村委会副主任林尚然反复叮嘱村民注意安全。他告诉记者，曹宇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村内老旧房屋多，属于全镇重点防台风险村。整村转移是为了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前村这边转移有224人啊，往安置点的还有投靠亲友的有170多人，大部分是60到70岁、80来左右。我们老人腿脚不方便，他们都是不肯走，他说我这个会难度比较大。
1: 和马站镇曹宇村一样，苍南县霞关镇全域开展大规模人员转移。霞关下辖11个村居，位于直面海风的迎风面山区或地势低洼地带。经苍南县防汛指挥部综合研判，霞关镇实施全域人员转移。苍南县交发集团统筹120辆公交车循环转运群众。走在霞关老街，往日喧闹的街道已安静下来，沿街商铺全部停业关门，居民用木板加固门窗、铁拉门，公交车陆续停靠路边。村民肖先生一家三口带上换洗衣物，统一前往安置点。
4: 党员呢接到了通知，我们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政府都这么努力了，为我们呢，我们自己肯定也要配合一下。
1: 霞关老街所在的金玉沙居民区是霞关核心临海老社区，本次需转移群众近2000人。村干部陈嫣然拿着登记本，逐一清点每趟班车的乘车人数。他说，
5: 早上嘛，6点钟嘛，我们就开始那个下村去动员居民，从8点开始有序的那个转移，党员志愿者、居民代表兵分几路吧，一条街一条线，每户我们都上门去那个宣传去动员。
1: 集中转移的群众统一安置在苍南县三河高级中学、江南实验中学等大型避灾场所。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说，

0: 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截至昨天晚上7点，霞光镇已顺利完成第一阶段群众转移工作。在苍南县三河高级中学避灾安置点，老人配备简易折叠床，年轻人发放凉席，各项生活物资一应俱全。刚领取完物资的朱女士感慨，在这里心里格外踏实安稳。
2: 都安排挺好的，其他物资都有的，那些老人家有的不方便的都弄得很好。
1: 据统计，截至昨天晚上10点半，温州全市共转移人员88.7万多人，全市2801个避灾安置场所已全部开放。
3: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及时转移避险。居住在危旧房、简易房、铁皮房、工棚和低洼地区的人员，服从当地政府统一安排，及时转移到避灾安置场所或安全区域，远离危险地带，不要到台风可能影响的区域游玩。已在台风可能影响区域的人员应立即返回。台风过后的几天，山区道路易出险情，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沿海、沿江、水库等区域。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时间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0: 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经于今天的零点啊加强为强台风级。八点的时候，中心是距离温州东南方向约518公里的海面上。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逐渐向我省中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今天半夜前后在我省苍南至三门一带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13到14级，38到45米每秒。登陆后呢，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台风中心12号傍晚前后移出我省，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的融媒平台，我们浙江之声的多路记者也去往了现场。随着台风的巴威逼近啊，温岭石塘金沙滩风大浪急，暴雨来袭，现场情况怎么样呢？连线本台记者王小亮了解一下。小亮你好。
1: 哎，小亮你好。
0: 小亮你好啊，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温岭这边情况怎么样？
1: 好，我现在呢就是在温岭市的石塘金沙滩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风景区，但是也是一个沿海的一个地方。那从昨天我们到这边的时候呢，这边浪并不是很大，但是刚才我们早上到这边的时候，现场突然间就刮起了大风，而且浪是逐渐的升高。不仅如此，刚才也是暴雨阵阵啊，我不知道能不能听到啊，从这个话筒里现在也是非常大，这个海边会非常大，对，很大。刚才我站在海边在拍摄视频的时候，在安全区拍摄视频的时候，能够感受到这个风和雨吹到我身上已经非常大了，我都感觉到这种摇摇晃晃的感觉。当然了，现场的话有一些工作人员在劝退一些人员远离这个区域。那不仅如此呢，其实在温岭的其他区域从早上开始陆续开始降起了雨。我们在早上来的路上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在沿途的道路上已经积了很多的水，那到了这边景区之后都已经拦起了警戒线。非救援人员的话是一般是不可以进入到现场的。那和我们昨天和今天这个两天的变化来看的话，石塘的话的这个不管是天气还是雨还是风也是逐渐的在变大的过程当中。虽然说台风还没有登陆，但是我们已经明显感受到登陆前的这种我相信随着台风的不断逼近，这样的情况会越来越变化会越来越大，我们也会及时关注。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谢谢小亮。我们刚刚声音有一些些的延迟或有一些些的这个不清晰啊，是因为当地现场的风大雨大造成的。那么关于小亮那边最新的情况，我们视频的具象化也可以在我们大声的微博当中还有我们浙江之声的融媒平台当中具体了解啊。好，谢谢小亮，自己也注意安全。

0: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请您减少外出，尽量避免在户外逗留，及早进入安全的室内。确需出行的要远离建筑工地、危旧房屋等，不在大树下躲雨或停留。有高压线倾斜或电线断头下垂时，要迅速远离，防止触电。驾车在外要注意避开易积水区域。
1: 连线了正在台州温岭的记者，同时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关于台风巴威的最新的情况。那接下来还有哪些重点要关注的呢？一起了解一下。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因为季风气流的汇入，导致巴威的强度略有增强，中心的附近最大风力从13级加强至14级，正好完成了从台风级到强台风级的跳跃，卡了个这个强台风的下限啊。中国天气首席气象分析师信星他表示说，由于近海的海温不算高，巴威继续增强的空间不多了，甚至近海登陆前还有可能会再度的减弱。第二个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由于体型庞大，巴威此前的缓慢移动，不过随着副热带高压增强和巴威本身加强的这个强度再增加啊，两者之间的气压落差加大了，导致气压梯度力，也就是说引导台风的外力加大了。从今天凌晨开始呢，巴威是明显提速，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直奔浙闽沿海。8点的时候移动有所放缓，但是也明显已经快于昨天了。外围的螺旋云系已经上岸，最强的风雨时段要来了。由于有季风水气的补给，今早的台风巴威体型依旧是庞大的，最大环流直径呢仍然有1900公里。尽管说台风中心距离浙闽交界还有485公里，但是由于体型庞大，其外围的螺旋云系已经是覆盖浙闽并带来降水。那今天开始，我们也会迎来巴威风雨影响最强的时段。中央气象台预计，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的影响，未来3天，台湾岛、华东、华北、中北部

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局部，四川盆地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浙江西部、福建北部累计雨量250到350毫米，浙江东部累计雨量呢是局地有500毫米左右，台湾岛局地呢是可超过800毫米，北京的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可达220到280毫米。接下来几天呢，我们不仅要关注台风本体影响的华东地区，也要关注登陆之后啊深入内陆影响到的华中黄淮地区，以及远距离的输送水汽制造强降雨的华北甚至是东北地区。巴威的环流庞大，就好像是巨型的抽水机一样，它将更多的水汽送入到副热带高压边缘的水汽输送通道，从而呢是间接的助力华北东北降雨变得更强。其中京津冀地区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部分地区或具有极端性，需加强防范暴雨次生灾害。

上午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浙江之声。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广播节目还有我们浙江之声的融媒平台啊，我们都在关注台风巴威的实时动态。您可以关注我们大声的微博，也可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的视频号、抖音号。我们的记者呢，在多路记者在迎战台风巴威的现场，您可以锁定我们的节目啊。这两天很多朋友也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说啊，哎呀，我们这个出行计划会不会有影响啊？是不是要进行调整了？相信大家也在关注各大的这个交通平台当中啊，一些相关的信息啊。11号杭州去上海的高铁会停运吗？啊，台风影响杭州出发的航班会取消吗？退改签需要收费吗？等等等等啊。那我们关注到今天呢，浙江的机场有一些航班是取消了。从浙江省机场集团了解到，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为确保旅客出行安全，截至到7月10号的16点，全省的机场计划取消今天啊，就是7月11号的航班有461架次，其中进港有234架次，出港227架次。其中呢，杭州机场计划取消今天的航班有18架次，其中进港11架次，出港有7架次。另外，我们也看到多家的航空公司已经发布了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的通知。从中国东方航空了解到，受台风影响，7月11号的宁波到大同、桂林及北京大兴、杭州至佛山等往返航班已经确认取消了。航班陆续取消情况根据台风的实时路径和强度变化而定。东航呢也提前发布了涉及及浙江省相关航线的客票特殊处理通告。凡是东航国际地区及国内航班客票当中，至少含有一段未使用的浙江省进出港或经停航班，且航班起飞时间是在7月11号到12号的，符合规定的旅客都可以免费办理改签或者退票。另外，我们也看到像春秋航空啊，还有吉祥航空、长龙航空、四川航空、山东航空等等，也发布了针对台风巴威的客票特殊处理通告。再来关注一下铁路方面啊。铁路部门表示，下一步呢会密切关注台风的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受灾这个情况等实际的这个情况，动态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保障旅客安全出行的需要。具体的列车开行信息，请关注车站的公告或者致电铁路12306客服热线来查询，以便妥善的安排行程。同样，凡是购买相关的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自行的去关注相关的信息，30天之内啊，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来办理退票手续，或者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到车站退票，以上呢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另外，我们也关注到一条最新消息，今年呢第9号台风巴威逐渐逼近，杭州市防止于7月10号21点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那我们记者了解到，为方便有需要的车主停车避险，目前呢杭州市范围内的城市道路公共的停车泊位实施免费停放，恢复的收费时间会另行通知，请各位车主规范的有序的停车，切勿占用车道、消防通道，保障应急救援通道畅通，尽量避免将车辆停放在地势低洼、树木密集的道路泊位。如果说车辆已经停放在上述区域的，请尽快驶离。

0: 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我再来报一下400-833-1912，400-833-1912啊！如果说你也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好视力26周年庆，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去购买的话，每个人都能够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呢还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的、怕光刺痛的、迎风就流泪的，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是有中药的这个成分啊，可以搭配我们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可以让它加快吸收，在10分钟之内，刚刚我们这条信息到现在我播报的这个时间内啊，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个人都能够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啊，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啊、安神助眠健康枕等等啊，400-833-1912，400-833-1912。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会是你吗？
1: 你的一点善意就是城市的心跳。
2: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九号台风巴威。

来关注台风巴威的动态。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在逐渐靠近我省，省防汛防台指挥部已经发布今年第一号指挥长令，请各地群众积极配合基层干部的指挥，提前做好转移，各地要对照预案及时落实五停工作要求，全面排查风险隐患，严防大风强降雨的等次生灾害啊。浙江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今天的零点加强为强台风级，八点的中心距离温州东南方向约518公里的海面上，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逐渐向我省东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今天半夜前后在我省苍南至三门一带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13到14级，38到45米每秒。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台风中心12号傍晚前后移出我省。浙江山洪红色预警范围扩大到33地，省水利厅、省气象局7月11号7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预警。根据省气象台未来降雨的预报，预计7月11号8点到7月12号8点，海曙区、奉化区、象山县、宁海县、余姚市、鹿城区、龙湾区、瓯海区、永嘉县、平阳县、苍南县、文成县、泰顺县、瑞安市、乐清市、上虞区、新昌县、磐安县、黄岩区、三门县、天台县、仙居县、温岭市、临海市、莲都区、青田县、缙云县、遂昌县、松阳县、云和县、沁源县、景宁畲族自治县、龙泉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九号台风巴威。
1: 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的动态。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7月11号的9点是位于温州沿海约489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将于11号半夜前后在我省苍南至三门一带登陆。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北偏转，这个偏北方向移动。11号到12号将对我省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省气象局已经发布台风紧急警报。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第九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方案，经研判会商，省防指决定于7月11号11点，也就是刚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的发展动态，按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的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
2: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出行前务必实时查看气象台暴雨、强对流、台风预警信息，暴雨橙色、强对流黄色预警生效期间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出行的提前检查车况并合理规划绕行路线。雨天全程低速平稳行驶，严禁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尽量减少超车并线，预留充足制动距离，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雨水反光造成视线盲区，引发安全事故。
0: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九号台风巴威。

0: 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记者从台州市椒江区防止获悉，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将于7月10号、2号凌晨在浙江省苍南至三门一带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将对椒江区造成严重的影响。椒江区防止于7月10号20点启动了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根据台州市椒江区防汛防台抗旱工作应急预案，现发布通告如下：一、椒江大桥、椒江二桥南北两岸实施封桥，椒江二桥封桥时间7月11号中午12点，椒江大桥封桥时间7月11号下午2点。椒江区公安、交警、交通等部门做好封桥及交通管制工作。再来关注舟山圣寺。今天上午，舟山圣寺交通部门发布消息，受台风巴威的影响，为保障群众出行及车辆运行安全，从2026年7月11号11点开始，圣寺县城区城乡公交临时停运，后续将根据天气和道路通行条件另行通知恢复运营的时间。再来关注杭州，钱塘江中上游三站洪水黄色预警发布。记者今天从浙江省水利厅了解到，根据气象预报，今天沿海和浙中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后两天浙西地区有大雨暴雨。7月11号9点，浙江省水文管理中心发布钱塘江中上游三站洪水黄色预警。7月11号11点开始，杭州地铁16号线局部停运，地铁16号线临时接驳线停泊的区段是青山湖至中泰，将同步暂停接驳服务。那么，请市民乘客及时关注公交运营的调整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尽量减少外出。台风期间，杭州市道路泊位停车免费，为方便有需要的车主停车避险，目前呢，杭州市范围内的城市道路公共停车泊位实施免费停放，恢复收费时间另行通知。台风巴威逼近，山区极易发生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丽水市景宁县城赵乡干部走村入户，对风险点重点群众依次转移。昨天，他们免费住进了县城当中干净舒适的宾馆，安心度过了台风夜。来听特写，跟我们走，今晚住宾馆。
1: 昨天早上9点，济宁县城赵乡东畔村党总支委员梅振东和村干部一起前往当地两个自然村，这里有42位风险灾害点的老人等待转移。当天晚上，他们要全部住进县城的宾馆，费用由政府买单。
2: 如果等下雨再来，
3: 那来不及了。一下雨的时候，只要路上有一个塌方，咱就啥都干不成了。所以说，我们都防范未然，都昨天就开始来做过动员工作了。所以今天你看他们都准备在这里了。
1: 梅振东一户一户挨家敲门，叮嘱老人们带上身份证、平常吃的药品、现金随身携带。当梅振东来到77岁的村民陈娟英家门前，却发现大门上锁，呼喊也不见回声。梅振东判断老人临时去了山上的田里，
2: 等于说其实就算提前一天来跟他们讲了，有时候还是会有这种突发的情况。
3: 对，他肯定去上山了，门都锁起来了。我看
2: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3: 我要找到他，他又没手机。
1: 梅振东从小在村里长大，每位村民田地的位置他都熟记于心。沿着山路边走边呼喊没多久，陈娟英有了回音。
3: 定了，他知道我家了。如果看到这个门是堵的，没有锁的，那我就要打进去啊。打进去我人叫应了，我就没关系了。我平常基本上我都是3天过来一趟，然后就把这些孤寡老人的门都要打一遍，看到人了那就行了。
1: 忙了近2个小时，第一批前来接送村民的3辆轿车全部坐满。梅振东此时已经满头大汗，来不及擦拭，他关上车门立即出发。
3: 这次今天现在做接收的时刻里面还有24个。
2: 你说今天多少送完？
3: 全部送完。等一下，
2: 今天几点前？
3: 4点前，刚才我跟他们约好了，4点3全部要在这里等，全部把它接完，然后我6点钟还要进来， 这每户每户再敲一下门。
1: 同行的九五后乡干部陈亮亮负责开一辆车，这次是他第一次驻村参与台风现场转移，心情未免有些紧张。
2: 因为我被分到了这个村，他的转移人数是最多的一个村，所以这个压力其实还是有点大的。反正我们就跟着乡里跟村里的步伐，有经验的村干部一起协助他们，一方面是跟着他们一起学习嘛，为自己以后的工作积累经验。
1: 山路弯弯，半小时后，三辆车停在济宁县城的一家宾馆前。驻点乡干部刘晓东协助老人们一一登记后，将他们引导到各自的房间。
4: 这些转移群众哈的在这个点位上的，所有东西都是我们在这里负责，包括生活起居，包括吃饭，包括他们之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碰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只要困难都找我们，一站式解决。
1: 中午12点。80岁的村民郑荣耀和老伴坐在整洁舒适的宾馆房间内，他们将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夜。
5: 我在这里边，免费给我们吃，给我们住，现在国家里很好的，我们在这里边很安全。

0: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九号台风巴威。
1: 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中午11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目前台风巴威动态如何？各地将如何防范？连线本台记者徐新月了解一下。新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那么今天第九号台风巴威是在今天上午大概9点的时候呢，是位于温州沿海约489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达到了14级，强台风级。预计巬威呢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将于今天半夜前后在我省苍南到三门一带登陆，登陆后呢继续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那么在今天和明天将对我省带来严重的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那省气象局呢是已经发布了台风紧急预报，那我现在正在省防止那边会上研判，省防止也是决定于今天中午11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1级。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预案方案呢是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必要时要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而且还要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主持人。
3: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消除风险隐患。台风来临，各类室外大型集会和户外施工作业项目要及时暂停，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做好高空建筑物、户外广告牌、塔吊等防风加固工作，危化企业要确保排水设施通畅，各类危险物料安全，做好风险防控措施。
0: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九号台风巴威。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于今天晚上或明天凌晨登陆我省，当前我省已经启动了1级防台风响应，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的防台风工作，必要的时候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请各地群众及时关注本地的预警预报信息，遇红色预警尽量非必要不出门，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关好家中的门窗，注意高处坠落等，有车辆的建议将车辆停放到高处。台风究竟是什么风？它的核心破坏力又从哪儿来？它又会带来哪些致命危害呢？一起了解一下。
4: 如果从水平方向把台风切开，有时直径能达到1000公里，从中心向外依次为台风眼区、云墙区、螺旋雨带区。云墙是围绕台风眼的环状区域，直径约为40至100公里。此区域内由于气流剧烈上升，形成高耸积雨云，常伴随强风暴雨，是台风破坏力最强的区域。而外围螺旋状雨带直径可达数百公里，风力较强，常伴随阵风和间歇性降雨。台风的主要影响包括强风、暴雨和风暴潮。台风中心附近的最大风速通常在17.1米每秒以上，8级，而超强台风的中心风速可达到或超过51米每秒，16级，瞬时风速将会突破60米每秒，可摧毁建筑物、破坏设施。台风形成的强降雨可在短时间内导致城市积涝、水位上涨，还可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台风移向海岸时，强风与低气压共同作用，导致海水异常上升，这种现象叫做风暴潮，它会引发海水漫堤、城市内涝，造成轮船碰撞、搁浅，对人们正常生产生活造成影响。当风暴潮与天文大潮叠加时，破坏力更甚。当风暴潮来临，近海地区作业人员要做好上岸避险措施，加强堤防设施的巡检加固，低洼地区居民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游客禁止到海边游玩、观潮观浪。台风常伴随强风、暴雨和风暴潮，应提前防范，做好安全检查，保持警惕，科学避险。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关于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您可以关注到我们浙江之声的广播节目，同时呢，在我们浙江之声的融媒平台啊，同步也在实时的更新当中，融媒平台当中直击超强台风巴威的直播也在实时的进行传送当中啊，大家可以密切的关注，在我们的微博大声当中呢，第一时间也会给大家关注到台风巴威的相关信息。那再来关注到，在北京时间7月11号，也就是今天，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女子标枪决赛收官了。我们中国的小将闫子仪凭借最后一投68.75米的成绩，斩获了全场最佳啊，成功拿下了本站的冠军。从厦门、奥斯陆、巴黎到摩纳哥，闫子仪2个月内4站赛事，应该说连战连捷。手握71.74米亚洲纪录与本赛季世界最佳的成绩，持续领跑女子的标枪世界积分榜，真的要为她点赞。还要关注到的一个体育的讯息，就是潘展乐远赴罗马尼亚和波波维奇开展世纪合训了，说对手是最好的成长的参照物。你能够想象吗？男子100米自由泳的2代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从赛场对手可以变成同池的训练的战友，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他们两个人宣布啊，就是要一起集训了。集训期间，两位同时21岁的顶尖的泳将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两人宣布了100米自由泳共同的惊人目标，就是未来他们会做到这一点。所谓这一点呢，就是46秒。真的很惊人的一个成绩和时间了。这一次备受瞩目的合训呢，其实最初是由潘展乐发起的。原本中国队计划邀请波波维奇来华训练，因为多方因素未能成行。最终呢，潘展乐带着教练、体能师团

86刷新了世界纪录。潘展乐随后啊，就相继在2024年多哈世锦赛和巴黎奥运会将纪录推高到46秒80、46秒10。之前呢，就是有外媒就曾经说你这个记录啊，是否真实啊等等啊。波波维奇就第一个站出来力挺说，没有证据就不要随便怀疑。所以两人还多次交换过国家队的泳帽，赛场的情谊可见一斑。两人旗鼓相当的竞争，正是推着男子100米自由泳这项飞鱼大战不断突破极限的核心动力。希望两人都可以通过这一次的训练之后，可以收获自己最好的成长。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

0: 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对不起，老板，这个月的任务我还没有完成。
4: 你刚来，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下个月补上就行。
5: 这个病人我们已经救过来了，不过可能以后行动上会有一些影响。
6: 我懂，医生，我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谢谢。
7: 妈，这次我好像没有考好。
8: 妈妈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没关系，下次考好就行。
2: 生活中我们都在尽力做好每一件事，不论结果。宽容理解远比鲜花掌声更具温暖人心的力量。谢谢你看见他们的努力。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0: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出行前务必实时查看气象台暴雨、强对流、台风预警信息，暴雨橙色、强对流黄色预警生效期间，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出行的提前检查车况并合理规划绕行路线。雨天全程低速平稳行驶，严禁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尽量减少超车并线，预留充足制动距离，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雨水反光造成视线盲区，引发安全事故。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于今天晚上或明天凌晨登陆我省。当前我省已经启动一级防台风响应，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的发展动态，按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的防台风工作，必要的时候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请各地群众及时关注本地的预警预报信息，与红色预警尽量非必要不出门，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关好家中门窗，注意高处坠落等，有车辆的建议将车辆停放到高处。关于台风巴威的相关信息，您可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的正在直播的融媒平台的这个直播直击超强台风巴威，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的大声微博，实时刷新关于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

距离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登陆已经进入倒计时，尽管风力有所减弱，但是省防指的防御部署却丝毫没有降格。顶格防御的背后有哪些原因？广大市民又该如何安然度过这个周末呢？我们采访了省应急管理厅总工程

0: 师吴瑶文。关于房台窗口期逐渐缩短，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是什么？他说，当前的重中之重是做好人员的转移安置，具体有三个方面。第一呢，要再次核实应转移人员是否已经全部转移到位，并明确转移去向。第二是对已经转移群众要加强劝导，防止他们因为安置时间较长而擅自返回危险区域。由于我省提前启动转移，部分的群众可能在安置点待了几天了，容易产生急躁的情绪，我们要耐心做好解释和服务。第三，要全力保障安置点的物资供应。目前安置点物资一般按2到3天准备，我们必须及时补充，确保群众的基本生活。除了人员转移之外，还要紧盯风险的隐患点，比如说像沿海城市低洼地带、下穿立交、地下隧道等容易积水的区域，以及江河堤防，还有并险水库、山塘在建涉水工程等等等等，这些部位呢，安全风险较高，可能引发险情，我们要加密巡查的频次，确保险情早发现、早控制、早处置，必要时果断实施交通管制，防止小险酿成大灾。那么对于市民而言，我们这周末应该如何应对呢？建议市民密切关注台风的预警信息，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袭，请及时将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及空调外机等悬挂物搬入室内或者加固，防止高空坠物。同时关紧门窗，玻璃幕墙或者老旧窗户可以用胶带贴成米字形，以防碎裂伤人。家中呢，也可以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和常用药品，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停电、断水。低洼院落或者地下车库要提前备好沙袋或者挡水板，严防雨水倒灌。如果担心物资短缺，可以适当储备2到3天的生活用品，但是不必大量的囤积。台风影响通常2、3天就会过去了，那山区群众呢，更不必恐慌。即使出现了断路、断电等极端情况，也准备了直升机和无人机，台风过后可以迅速投送救灾物资。目前全省的物资储备充足，各地分布均衡。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雨天停车优先选择地势较高、排水通畅的正规车位，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等易倒伏、易坠落物体，坚决杜绝在桥下涵洞、下穿隧道、低洼路段、河道周边停车，避开山体滑坡、积水内涝高危区域，防止车辆泡水损毁。

您现在遇见的是我们浙江之声正在直播的特别节目啊，你也可以关注到我们浙江之声融媒平台当中正在直播的直击超强台风巴威，同时呢，在浙江之声的各大融媒平台，我们可以同步去关注台风的最新消息。

同时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一个讯息要跟大家分享啊，在十分钟之内大家可以关注到这个关键的信息，4008331912 4008331912这个电话，您可以说改善眼睛的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可以关注到好视力的这个周年庆，每人呢都可以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4008331912 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的，怕光刺痛的，迎风就流泪的，可以试一试这好视力蒸汽眼贴。

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你的吸收。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够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的健康枕。4008331912，4008331912。

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8: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九号台风巴威。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及时转移避险。居住在危旧房、简易房、铁皮房、工棚和低洼地区的人员，服从当地政府统一安排，及时转移到避灾安置场所或安全区域，远离危险地带，不要到台风可能影响的区域游玩。已在台风可能影响区域的人员应立即返回。台风过后的几天，山区道路易出险情，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沿海、沿江、水库等区域。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十五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喂喂，你不是说你要做光盘侠吗？咋还点那么多菜呢？这还剩这么多。
2: 哎，你说咋办？这不得面子上好看点吗？
1: 这你就 out 了。现在流行的是点的恰恰好，吃个七分饱，健康又不浪费，这才有面儿。哇、
0: 给餐桌减少点负担也是一种美。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九号台风巴威。
3: 来关注台风巴威的动态。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十一号半夜前后在我省苍南至三门一带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十一号到十二号将对我省带来严重的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省气象台已经发布了台风紧急警报，省防指决定于七月十一号十一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浙江省昨晚发出今年第一号指挥长令，全省防汛防台工作已经进入临战决胜的关键阶段，按照从最坏处着眼。

南海和浙中南应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有中到大阵雨或者雷雨，部分暴雨。12号到13号，浙西仍有大雨暴雨，部分大暴雨。内陆今天阵风是8到11级，局部12级，高山区和沿海傍晚至夜里局部13到15级。警报拉响，浙江山洪红色预警范围扩大到33地。省水利厅、省气象局7月11号7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预警，详情可以关注浙江之声大声发微博发布。台风巴威逼近浙江，接总队跨区域增援调度命令之后，绍兴消防第一时间调集7辆消防车、46名指挥员，携带7艘橡皮艇、1台水上机器人及300件套水域救援装备，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台风巴威影响期间，宁波城市道路机动车停放实行免费，杭州市范围内的城市道路公共停车泊位实施免费停放，请各位车主有序地停放车辆，确保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影响交通秩序及应急的救援通行。停车前请留意周边环境，避开露天的广告牌、树冠茂盛的树木以及电线杆和低洼易积水区域，注意人身和车辆安全。7月11号11点25分，杭州将主城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强台风巴威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的前半夜，上城区、拱墅区、西湖区和滨江区所有街道最大偏东风7到9级，局部10级，山区和江湖水面局部11级以上。今天下午到明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请注意防范大风对在建工地、设施、农业和园林树木等的不利影响，同时防范强降水可能造成的城区积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国内部分机场航班取消率上升，预计到13号，国内受台风影响的机场有52座，多家航司已经发布最新的机票退改政策。受影响的主要机场包含福州长乐机场、厦门高崎机场、温州龙湾机场、宁波丽舍机场、杭州萧山机场、上海虹桥机场、上海浦东机场、无锡朔放机场、合肥新桥机场、南昌昌北机场、南京禄口机场等，航班取消量仍在动态攀升。更多台风最新动态和服务信息，您可以关注浙江之声大声微博、视频号、抖音号等新媒体的矩阵。浙江之声提醒大家，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做好风险防控措施。

0: 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疫指南。台风天开车核心原则就是降速、控距、亮尾，警惕横风，稳住方向。高速路及桥梁路段极易遭遇横风，感觉车辆被吹动时，握紧方向盘，向来风一侧适当轻柔方向，切勿急打方向盘。保持视野，正确用灯。暴雨如注时，务必开启近光灯、雾灯和视阔灯。当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请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切勿滥用远光灯。胜过积水，熄火勿起。遇到涉水路段，观察前车再决定。水深超过轮胎一半，建议绕行。通过时低档匀速，稳住油门。若不幸在水中熄火，绝对禁止二次点火，应立即下车撤离。
1: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9号台风巴威。
2: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预计11号夜间，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洞头区、乐清市沿海低洼地区的海水倒灌淹没风险较高。针对本次台风影响区域，国家海洋预报台已经发布海水倒灌淹没风险预警，提醒受影响沿海的公众持续及时关注海洋灾害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御准备。

0: 阳访谈，世界杯看这里。
1: 世界杯赛场高光时刻，分享才更加尽兴。浙江移动亲情网全新升级，一人呢最多可以加四个网，66777879开头三位专属短号，省内畅聊不限量，首年呢仅需1块钱就可以组网了。快用浙江移动亲情网。这两天的世界杯大家有看吗？1/4决赛啊，比利时惜败西班牙，无缘四强，黄金一代落幕了。90分钟的跌宕起伏，88分钟被绝杀，洛杉矶的草坪上留下了比利时的不甘与倔强。有一种遗憾叫做未能圆梦，有一种传承叫做永不落幕。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啊，赛后总台体育评论员孙思辰在现场的点评。
2: 连续两场比赛，比利时队身穿的都是他们以比利时的超现实主义代表画家马克利特为灵感来设计和制作的客场球衣，浅蓝色和浅粉色交织，再加上马克利特画作当中的一些经典元素，构成了比利时队的这一件球衣。而连续两场比赛，他们的发挥其实都是相当的出色。尽管今天这场比赛呢，他们是输给了西班牙队，但是他们正像他们球衣当中所要展现出来的超现实风格的画作想要体现出来的内核一样，就是希望用冷静写实来打破大众对于一些常规概念的认知。过去呢，比利时队一直依靠的都是黄金一代，只要他们赶上一波，他们就能够在世界大赛里边拿到好成绩。比如说86年墨西哥的第四名，以及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第三名。但是现在呢，比利时队想要打破大众的一个固有认知，就是他们不再需要完整的一代黄金一代才可以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来打出好成绩。或许在我们即将送别库尔图瓦、送别德布劳内、送别卢卡库、送别维采尔的时刻，我们反倒可以对未来这一支稍显平民化的比利时队抱有更高的期待，因为他们体现出来的是空前的团结、空前的整体性，以及在场上整体的战术纪律性。我想他们虽然没有进入四强，但是这届比赛比利时队的发挥已经足够有说服力。
1: 比利时惜败，但是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西班牙真的很强啊！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西班牙2-1击败比利时挺进半决赛，并且已经连续36场比赛不败了。西班牙连续36场不败，距离意大利在2018到2021年创造的连续37场不败记录仅差一场。世界杯半决赛，西班牙将对阵法国。如果说西班牙能够进入最终的决赛并夺冠的话，他们势必可以打破意大利的记录了。瑞士呢将在世界杯1/4决赛对阵阿根廷，主帅亚金啊，他赛前出席了发布会并接受了采访，谈到如何阻止梅西，他表示要靠全队努力了，要对传球人做足够的压迫啊。谈到曼赞比伤情，他表示球队已经尽力了，本场比赛还是无法登场。在2026年的世界杯上，佛得角队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表现极为抢眼。为了向他致敬，西班牙一位科学家宣布将一种新发现的海洋生物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西班牙研究员阿尔特亚在他的新书啊《生物多样性故事》当中宣布，将一种新发现的海洋软体动物命名为沃奇尼亚海。这还真不认识这字儿，我得查一下，朋友们。因为它是一个海洋软体动物啊。叫阔鱼啊，阔鱼。大家听到阔鱼这两个字啊，能够想象到是什么样的一个海洋软体动物吗？非常小众啊。您可以看一看，然后现在说要把它命名为沃奇尼亚海阔鱼。他特意选在世界杯期间公布这一发现，就是为了致敬沃奇尼亚的。再关注，根据国际足联统计，本届世界杯1/4的决赛，英格兰以3-2力克墨西哥的比赛，总共呢有着4490万人次通过电视直播观看比赛了，这也是刷新了相关足球比赛的收视记录啊。看世界杯，通过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 WiFi 客厅、卧室、书房、 无感漫游，信号满满，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延迟啊！电视、手机、电脑同时在线，绝对都不卡顿。用移动宽带，家中处处都是主场。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

FM 101.6浙江之声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大家在追这个影视剧的时候啊，有没有相关的困扰？就是作为普通用户，我们在正片开始前动辄就是几十秒的广告，期间呢还需要时不时的观看广告，或者说我已经是尊贵的 VIP 了，为什么还会需要额外付费才能够解锁部分的剧集内容，特别是到最后几集的时候，那真的是一天给你解锁一集，一天可以解锁几集。前不久呢，我们浙江宣传刊发了盗版弯道超车该刹车了啊这一文，不少的网友留言表达对于长视频平台收费的控诉。有网友说，盗版是劣币无疑，但是视频平台无孔不入的广告和想方设法的分级收费也是劣币啊。还有网友表示，是影视 APP 你合理收费才能够督促大众选择正版，这些观点也受到了大家不少的认同。那么影视 APP 收费套路究竟有哪些呢？影视平台与用户之间关于收费的矛盾为什么又愈演愈烈呢？比如说夹带广告屏蔽不完，又比如说播放设备受到限制啊，就你在手机上开通了 VIP 可以，但是呢电脑端电视端就没有办法通用啊。还有呢，就是你额外付费才能够解锁特定的内容，就是你购买了 VIP， 但是你想看大结局往往需要另外花钱，这就是所谓的会员之上再收费套娃模式。很多网友说你这个吃相太难看啊。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呢？有可能新用户不多，只能够变相的薅老用户，也有可能短视频崛起加剧了长视频平台的危机感。另外呢，用户是跟着内容走的，压爆款会有不确定性，就可能我在这个平台当中我只爱看这部剧，我在那个平台当中只爱看这个综艺啊，所以用户也在不断的跳脱当中，不愿意成为会员了啊。我可能为单个可以买单，但是你别想捆绑我一个月，捆绑我几个月甚至几年，不可能。那怎么样可以实现双向奔赴呢？能不能少一点套路，可以多一些诚意啊？我可以花钱，但是我不能每一步都花钱，是不是？能不能少一些短视，多一点耐心啊？影视平台确实有着不小的压力，但是这不能成为平台对用户的这个竭泽而渔的一个理由吧。在快节奏社会生活当中，观看长视频是需要耐心的，运营长视频呢更需要耐心啊。能不能少一些算计，多一些深耕呢？平台和用户之间的核心有待永远内容是王啊，玩套路终究是没有出路的。用户为优质内容去买单的前提是这份钱我们花得明白，花得舒心，平台也应该呵护好这一份意愿，而不是说通过套路来消耗我们的信任，否则最终损害的将是整个市场。

0: 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想要去改善眼睛干涩酸胀的、模糊流泪的，好视力26周年庆，拨打电话400-833-1912可以购买，每人呢都能够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的、迎风就流泪的，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10分钟之内啊，您可以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够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400-833-1912，400-833-1912。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6: 这是海洋馆海豚表演结束时人群的欢呼，也许你我就曾是其中的一员。这是海豚悲悯的呜咽声，每一年地球上都有大量的海豚被人类用声波驱逐到指定海域，被囚禁起来，供那些世界各地的表演驯养师来挑选。海豚们从此失去自由，这些离开海洋的精灵会因为难以忍受人类的折磨而选择主动停止呼吸，结束自己的生命。
7: 世间万物和谐共生，请爱护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于今天晚上或明天凌晨登陆我省。当前呢，我省已经启动一级防台风响应，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的发展动态，按预案方案做好各项的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请各地群众及时关注本地的预警预报信息，遇红色预警尽量非必要不出门，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关好家中门窗，注意高处坠落等。有车辆的建议将车辆停放到高处。当我们受到台风预警的时候，需要做些什么呢？要做好防风准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和避险通知，要备好应急物资，比如说手电筒啊、蜡烛啊、食物、饮用水、常用药等，不要去台风移动路线内的地区，更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者驾船出海。台风来了，如何避险呢？在室内的时候，尽量要避免外出，检查各种设施的安全，收回屋外还有阳台上的一切可移动的物品。要关紧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以防被风吹破伤人。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但是风眼过境之后，强风将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险，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居住在危旧住屋以及低洼地区的居民应该及时的转移到安全地带。沿海居民还应该关注到风暴潮预警，需要转移时及时撤离。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出行前务必实时查看气象台暴雨、强对流、台风预警信息，暴雨橙色、强对流黄色预警生效期间，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出行的提前检查车况并合理规划绕行路线。雨天全程低速平稳行驶，严禁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尽量减少超车并线，预留充足制动距离，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雨水反光造成视线盲区，引发安全事故。

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一个电影信息啊？今天周星驰最新的喜剧电影《功夫女足》正式上映了。电影的官博发布了今日开赛版的海报，海报当中我们看到功夫女足队全员身穿队服，霸气亮相，手持大刀等各种武器，足球与功夫无厘头的碰撞。天哪，上一次看功夫足球是什么时候，大家还记得吗？现在功夫女足来了，同样是我们星爷的电影啊。官博呢还发布了众神今归位的喜剧特辑，片场的笑点很密集，周星驰示范表演，连对一个笑声一个表情的细节都抠到很极致，对于喜剧细节的较真劲儿呢一如是既往的。全员呢也是脑洞大开，灵活应用超强的演绎与魔性的舞蹈，将影片的喜剧风格演绎到极致。所以大家可能也看到很多的热搜话题啊，就是周星驰回来啦，功夫加足球啊，好笑又上头啊。那么关注了一下，7月11号10:09截止到这个时间点啊，影片《功夫女足》已经票房突破9000万，全天的预测票房1.95亿 ，AI 预测总票房有10.15亿。所以大家今天或者说接下来的日子里面，会选择去看这部电影吗？如果说这两天要出去看这个电影的话，一定要出发之前看一看这个天气情况啊，密切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的相关的一个信息，可以关注到我们浙江之声，可以关注到我们浙江之声的融媒平台了解，我们更多的台风的最新动态和服务信息，可以关注浙江之声的大声微博、视频号、抖音号等媒体矩阵。浙江之声也提醒大家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台风的最新动向，做好风险防控的措施。建议大家啊，从台风过后可以挑个时间好好去看一看，可以支持一下星爷的这部电影。

0: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九号台风巴威。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于今天晚上或明天凌晨登陆我省。当前我省已经启动了一级防台风响应，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的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请各地群众及时关注本地的预警预报信息，遇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出门，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关好家中门窗，注意高处坠落等，有车辆的建议将车辆要停放到高处。更多台风最新动态和服务信息，您可以关注浙江之声的大声微博、视频号、抖音号等媒体矩阵。浙江之声提醒大家，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台风的最新动向，做好风险防控措施。
2: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疫指南。台风天开车核心原则就是降速、控距、亮尾，警惕横风，稳住方向。高速路及桥梁路段极易遭遇横风，感觉车辆被吹动时，握紧方向盘，向来风一侧适当轻柔方向，切勿急打方向盘，保持视野，正确用灯。暴雨如注时，务必开启近光灯、雾灯和视阔灯。当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请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切勿滥用远光灯。胜过积水，熄火勿起。遇到涉水路段，观察前车再决定。水深超过轮胎一半，建议绕行。通过时低档匀速，稳住油门。若不幸在水中熄火，绝对禁止二次点火，应立即下车撤离。

0: 12: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9号台风巴威。
13: 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台风巴威特别报道，我是主播思宁。首先为大家播报这个整点的头条新闻。今天上午11点，我省全面启动防台风一级响应。当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省防指主持召开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会商调度

0: 是台风巴威体型巨大，正面登陆贯穿全省的严重影响，采取最坚决、最有力、最顶格的措施，要闻令而动，听令而行，立足最不利情况，做好最充分准备，严格落实五停，让社会面静下来，做到人员非必要不外出，要全面迅速行动，针对性落实防范暴雨风浪、涉海风险、城市洪涝、次生灾害等各项工作措施，确保所有风险管控到位，责任落实到位。要抢抓时间窗口，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重点村落、农村危旧房等重点部位，以及老弱病残等重点人员转移情况进行再排查、再确认、再点名，该转移的必须全部转移，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同时进一步加强养老院等重点场所管理服务，备齐安置场所生活物资，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1: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9号台风巴威。

0: 浙江之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更多台风的最新动态和服务信息啊，你也可以关注浙江之声的大声微博视频号、抖音号等融媒矩阵。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11号半夜前后在我省苍南到三门一带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11号到12号将对我省带来严重的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省气象局已经发布台风紧急警报。省防指决定在7月11号11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1级。全省防汛防台工作已经进入临战决胜的关键阶段，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的要求，坚决打赢台风巴威防御的硬仗。接下来跟随我们的音频到全省各地去看一看他们的准备情况吧。从今天上午起，温州洞头出现间歇性降雨，沿海风浪也开始加大。我们来听浙江之声浙江卫视记者从前方发来的报道。
1: 我现在呢就是在温州的洞头，身边就是外海的方向，这里呢其实就是日常渔船进出的出入口，外海方向。而正对着我们的这块大的这个礁石啊，叫后援屿。刚刚有很多的这个村民渔民告诉我们啊，他们经常把这块礁石啊作为判断台风大小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如果外海的浪头打在这个礁石上面泛起了白色的浪花，就代表我们这次台风可能会比较严重。而目前来看呢，台风的确已经开始带来了影响。而在现在这个海边呢，我们实时的这个风呢已经达到了9级到10级的样子，所以风经常还是比较大的。而且这个区域呢，在海面以下呢有很多的这个礁石，外面的浪过来了以后呢经常会在这里形成回流，所以这里风大浪急还是比较危险的。而这个区域呢日常呢是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存在的，很多游客呢会到这里来看风看浪，但是现在这里已经全部进行了硬隔离。我们请当地的书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防台期间我们都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措施。
2: 我们正在这个狗气混成台，在这个巴威台湾防疫的情况下，我们对整个狗气混成台采用160几个硬隔离，把整个区域隔离掉，防止游客入内，保持游客安全。
1: 嗯，我看刚才有很多的这个工作人员不停地在这个巡查。
2: 对，我们组织的党员志愿者对整个狗气混成台轮班值守，防止游客入内。
1: 嗯，我们现在海边的这些居民转移情况怎么样？
2: 海边的居民转移，我们对整个港口区域老旧危房总共转移了85名，集中安置有39名，投亲靠友有46名。
1: 好的，谢谢谢谢。现在呢当地已经在台风来临之前啊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来确保安全。再次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台风期间要尽量减少外出，特别要减少到海边的这些区域来。

0: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九号台风巴威。
1: 我们的融媒体报道仍在进行中。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各地水闸泵站、大中型水库陆续启动预泄作业，腾出库容。我们来听报道。
2: 昨天上午，龙岗湖前水闸、朱家站水闸陆续开闸泄洪，有序缓解内河防汛压力。湖前水闸具备挡潮御涎、排涝泄洪及生态补水等核心功能，既能防范海水倒灌，也能及时排除内涝积水。受益范围覆盖五个社区，直接惠及周边近3万常住人口。为确保泄洪水闸上下游船只及人员安全，工作人员加强了对河道、鳌江流域出海口两岸的巡查。
3: 目前我们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密切监视上游水位变化，随时根据水域情调整泄洪流量，全力保证上下游的防汛安全。
2: 提前腾出库容，筑牢城市防内涝防线。黄岩永宁江闸抢抓海水退潮、水位落差有利时机，全面开启预泄预排作业。此次共开启8孔泄洪闸，每秒400立方米的大流量平稳排入蛟林江出海口，持续放水5个多小时，累计排放水量约777万立方米，流域水位整体下降1.4米左右。余杭四零水库是杭嘉湖流域治理骨干工程之一。昨天下午，水库启动今年第二次开闸泄洪，预计总泄水量达136万立方米。与此同时，当地还加密了大坝安全巡查频次，对闸门、启闭机等泄洪设施设备进行逐一检查，确保各项设备运行安全。
1: 台风巴威步步临近，今天浙江之声记者在温州乐清直击防台现场，当地多处高架桥桥面、山坡高地都停满了私家车，市民主动将车辆从低洼地区转移至高处，避免台风降水引发积水浸泡车辆。乐清奥体中心体育场也作为临时避险停车点免费开放，目前场内已经停放车辆近3000辆。当地群众常年应对台风，防台经验充足，不少车主一早就完成了车辆转移，提前避险。我们再到丽水看一看，随着九号台风巴威持续逼近，根据丽水气象部门预测，景宁将是此次强降水过程中较为严峻的地区之一。为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对农业生产的冲击，景宁各乡镇街道争分夺秒开展农业防灾减灾工作，全面打响农产品保卫战，全力守护农户丰收成果，力争将台风带来的农业损失降到最低。接下来再为大家播发一组台风巴威防范的重要简讯。当前我省已启动一级防台风响应，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请各地群众及时关注本地预警预报信息，遇红色预警尽量非必要不出门，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关好家中门窗，注意高处坠落等，有车辆的建议将车辆停放到高处。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截至7月11号8点半，杭州机场各航司计划取消11号进出港航班198架次。请广大旅客出门前及时关注航班动态，如遇航班采取取消的策略，及时与航空公司联系改签，调整出行行程。如有疑问，可以拨打承运航司的电话或拨打机场客服热线0571-96299。更多有关台风的最新动态和服务信息，您可以关注浙江之声大声微博以及视频号、抖音号等融媒矩阵。浙江之声提醒大家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台风的最新动向，做好风险防范的举措。

0: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雨天停车优先选择地势较高、排水通畅的正规车位，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等易倒伏、易坠落物体，坚决杜绝在桥下涵洞、下穿隧道、低洼路段、河道周边停车，避开山体滑坡、积水内涝高危区域，防止车辆泡水损毁。
1: 13:15，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您现在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熟悉我们的听友们都知道，周末啊，我们都会从早到晚以动力周末这一档非常轻巧的节目陪伴大家的周末时光。这个周末有点特别，因为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啊，我们会在每个整点为大家刷新有关台风的最新信息。那么其他的时间呢，还是会一直陪伴大家，带给大家一些轻松实用的音乐啊，以及啊一些资讯。刚才我们也跟大家有说过，台风巴威的应急响应现在呢已经升级到了一级。现在它在哪儿呢？可能大家会很好奇哈。现在呢，第九号台风巴威在温州沿海的400多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仍然是14级，强台风级。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微博上有个热搜，说这个台风巴威又睁眼了，就是说它的这个风级还是有点在扩大的趋势。当然具体我们要看气象部门的预告哈。那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移动速度来研判的话，预计台风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今天的半夜前后可能会在我省苍南到三门一带登陆，登陆之后呢，它将继续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11号到12号划重点了哈，对咱们浙江省带来的影响会是一个高峰期。哪些影响呢？风雨海浪以及风暴潮。

所以这个周末，今天明天，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浙江之声各融媒平台播发的信息啊，我们会在这儿陪着大家。如果您那里有需要帮助或者需要帮助协调的内容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571881101。我们在这里呢，也希望成为大家的一个背后的这个小小的平台啊。如果你需要帮助，可以通过我们来进行反馈。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听首歌，来自莫文蔚《阴天》。

你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好视力26周年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个人都能领取78元

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额，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视疲劳经常揉眼睛、眨眼睛，建议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缓解眼睛干涩酸胀，10分钟之内购买，4008331912，每个人都能体验，额外还有专属礼包相送。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你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啊，主播思宁今天在杭州的直播间陪伴大家。当然我们也重点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的状况哈。那今天啊，早上6点，台风的中心位置是在浙闽交界偏东南方向。那么预计巴威呢会以每小时30到35。另外呢，巴威的台风等级也增强为了强台风级。哎，大家会觉得有一些知识是值得去分享的。台风在大陆上究竟有哪些杀招呢？我们接下来来听一下国家应急广播的总结。
2: 如果从水平方向把台风切开，有时直径能达到1000公里，从中心向外依次为台风眼区、云墙区、螺旋雨带区。云墙是围绕台风眼的环状区域，直径约为40至100公里。此区域内由于气流剧烈上升，形成高耸积雨云，常伴随强风暴雨，是台风破坏力最强的区域。而外围螺旋状雨带直径可达数百公里，风力较强，常伴随阵风和间歇性降雨。台风的主要影响包括强风、暴雨和风暴潮。台风中心附近的最大风速通常在17.1米每秒以上，8级，而超强台风的中心风速可达到或超过51米每秒，16级，瞬时风速将会突破60米每秒，可摧毁建筑物、破坏设施。台风形成的强降雨可在短时间内导致城市积涝、水位上涨，还可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台风移向海岸时，强风与低气压共同作用，导致海水异常上升，这种现象叫做风暴潮，它会引发海水漫堤、城市内涝，造成轮船碰撞、搁浅，对人们正常生产、生活造成影响。当风暴潮与天文大潮叠加时，破坏力更甚。当风暴潮来临，近海地区作业人员要做好上岸避险措施，加强堤防设施的巡检加固，低洼地区居民应及时转移到。
1: 台风啊，它所带来的次生灾害往往哈，给我们的影响要比这个台风本身的风要更严重。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台风上岸之后的三大杀招：风撕楼、雨灌城、浪吞岸，这些破坏力都不是说说的，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范的举措。

0: 你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2: 北京时间13: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9号台风巴威。
7: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为您直击台风巴威的最新报道。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到各地市去看一看他们的准备工作。

0: 台风巴威将对农业带来巨大影响。眼下正是大量瓜果蔬菜成熟的季节，各地提前组织力量采摘，最大限度减少损失。来听报道。
1: 武义县兴宅镇大来村村民正加紧采摘辣椒、黄瓜等时令蔬菜，让新鲜蔬菜第一时间卖出去。镇村干部联合邮政、供销联社等力量，在田间搭起了简易直播间，现摘现发。
2: 一个早上就涌入了将近有2000多名的那个直播，目前直播到现在开始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也收到了将近700张订单。
1: 下了单的蔬菜由无人机直运至村农事服务中心，再由无人车送往城区各配送点。
3: 引入无人机、无人车等新智的生产力，做到本地的农特产品上午下单，下午就能送达，全程保鲜保质。
1: 在嘉兴凤桥、宁波奉化等地，农户们争分夺秒抢收水蜜桃。在富阳区兴登镇半山村，铜锣湾生态农场120亩桃园迎来丰收，预估产量可达3万斤。
4: 十几级的台风啊，如果是吹到的话，是绝对有影响的呢。它果全部要掉，这个是不能赌的，也赌不起的。
1: 村里30多名青壮年党员组成志愿服务队，分批扎进桃园，有的负责采摘，有的负责搬运。目前已抢收桃子1000多斤。
5: 农户心里现在还是蛮急的，毕竟台风登陆，到时候桃子掉的都是经济损失，所以我们也是尽量帮他们能多摘点就多摘点。
1: 在桐乡市蒲院镇兴连村百亩蜜梨基地，工人们加班加点采收，并用冷藏设备将成熟的蜜梨入库保鲜，以错峰销售应对集中上市的压力。
6: 每天叫了5个工人嘛在采，万一台风来，吹到地下了，是一分钱都不值的。
0: 是啊，为了保住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那抢收在全省各地都在进行当中。每当听到这样的新闻哈，我都会觉得内心非常的感动。这样的响应正是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对于台风危害的最发自内心的重视。目前全省防汛防台工作已经进入到临战决胜的关键阶段，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的要求，坚决打赢台风巴威的防御硬仗。所以在这里啊，在广播当中，主播思宁也想提醒各位，现在不妨就站起身来，在你的家里各处来巡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安全隐患呢？窗户有没有关好呢？窗外还有没有比如说花盆呢、衣架这些没有固定好的一些这个东西呢？比如说您家的这个户外的雨棚啊，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固定物，它够不够牢固呢？您家的车，私家车有没有停放到高处以防这个水淹的风险呢？这些事情啊，都是我们多留一些心，就能多一些安全保障的。所以我们在浙江之声的电台当中，要提醒大家再次来排查一下。另外，您的家人啊，家里的老人有没有打个电话去关照一下、问候一下呢？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从小处着眼、细处着手，来做好自己家的这个防台的工作。那我们的整个全社会面呢，也会更加的安全。

这首歌来自朴树，冲出你的窗口。现在虽然说我们要非必要不外出，但是其实我们的思绪还是可以跟着广播、书籍、电影来冲出窗口啊。你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主播思宁在动力周末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新闻、听资讯，当然也关注这个远远的还在大洋海面上的台风巴威的最新的状况。这两天呢，我们浙江之声的记者小伙伴们也已经像这个飞鸟一样朝着风追去。刚才看到我们的记者王小亮哈，他本来是金华记者站的记者，但是呢，他现在呢也到了这个温州的洞头，给大家发回最新的状况。哇，我看的真的是觉得心里给他捏一把汗呢。而且在我们的这个记者的群里哈，我们的同事们也都在说，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靠太近。那小亮也告诉我们说哈，看了这个浪的情况，他们就要往回撤了。现在呢，看到它这个浪啊，是足有5-6米高，真的是让你感觉到惊涛拍岸这四个字。那撤了啊，不是说撤回台里大本营，而是要到比如说转移安置点啊，比如说一些泄洪的场所，比如说一些容易受台风次生灾害影响的地方或者雨大的地方，去给大家找更加生动鲜活的故事，然后通过我们浙江之声的融媒包括广播来告诉大家哈。不光是王小亮，还有我们的比如说记者刘国秋啊，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小伙伴王贤啊等等的，可能您听到这些名字都会觉得很耳熟，因为他们经常在我们的浙广早新闻、浙江新闻联播当中来听到哈。他们以及我们浙江广电集团像中国蓝新闻的融媒记者都已经逆风而动，到台风最需要全省的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地方去了。那所以提醒大家关注浙江之声融媒，来关注我们的一些最新的报道哈。浙江之声的微博号叫做大声，以及浙江之声的视频号还有抖音号等等融媒矩阵都会第一时间播发最新的信息。微信平台上 有人还在问啊，说我们记者在5-6米的风浪前出镜的视频哪里看？简单啊，浙江之声的视频号你就能看到。你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新闻人那种最纯纯的新闻责任感的内心。为什么要向风而行呢？就是要告诉正在家里非必要不外出的我们，台风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提醒大家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台风最新动向，做好风险防控的措施。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在问哈，到底什么时候登陆啊？最新的气象预判是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在今天半夜前后在我省苍南至三门一带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那预计今天明天也就是11号、12号将会给我省带来严重的风雨海浪以及风暴潮的影响。省气象台是已经发布台风的紧急警报。

0: 到了。现在呢，防台风的应急响应也已经提升到了一级。我想问问看，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有没有生活在苍南至三门一带的？你那里的感觉是什么样的？你们周边的这个防台风的响应，或者说人员的转移安置，你的体验是什么样的呢？欢迎通过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告诉我们哈。我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把你的声音、你的感受、你身边的这种应急响应的情况告诉全省的听友们。好，我们的生活也不光是台风啊，接下来也要跟大家说一说昨天中国航天的一个壮举。哇，真的是让我内心非常的澎湃，非常的自豪。昨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火箭一二级分离之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中国第一次完成了火箭一子级的可控回收，而且呢，它是全球第一次海上钢索网捕火箭的工程落地，和我们之前所知道的马斯克的 SpaceX 猎鹰九号筷子夹火箭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技术路径。而且呢，我在这里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技术的容错度更高，技术的难度也更大，实现了之后哈，可以给中国可回收火箭带来的有利的影响也是更大的。接下来啊，我们就通过一段音频来感受一下它的技术含量到底有多大啊。我们要听到的这段音频呢，它把这次网捕回收称为是科幻级的回收，一点都不为过。
1: 海上网系科幻级回收迅速冲上外网热搜，不少老外一开始还以为是特效，结果越看越不对劲儿，这不是模仿谁，而是他们从来没见过的一种回收方式。更关键的是，外国网友突然意识到，中国这次不是追赶，而是直接把火箭回收这条赛道重新画了一遍。很多人对火箭回收的认知其实都停留在垂直着陆，火箭点火减速，稳稳站在地面或海上平台，看起来很酷也很科幻。但问题是，这条路全世界都知道有多难，姿态控制、推力、反向、厘米级定位，只要有一个环节出问题，结局就是炸。SpaceX 为了这件事儿，十几年里炸掉的火箭已经多到可以单独写一部失败史。它能成功，靠的是长期试错和巨额成本硬生生砸出来的结果。而中国这次没有沿着这条路继续卷，长征十号乙的海上网际回收本质上做了一件反直觉的事儿。既然让火箭自己站稳这么难，那干脆别让它站了，我们来接。于是你看到的画面不是火箭像铅笔一样立住，而是一枚巨大的一级火箭从空中精准下落，被海上平台张开的巨型回收网直接兜住。这一刻，很多外网工程师破防的点就在这里，因为这意味着中国没有在怎么站得更稳上死磕，而是跳出来问了一个问题：火箭回收最终目标到底是什么？答案很简单，不是姿态多优雅，而是能不能更快复用、更低成本、更高频发射。火箭回收的聪明之处就藏在这种系统思维里。传统垂直着陆为了那一次完美站立，火箭本身要背负大量复杂结构，着陆支腿、反推系统、冗余控制模块全都是重量和成本，回收之后还要经历漫长的大修和检测，动辄几个月复用，成本接近重新造一枚的一半。而网系回收把复杂度转移走了，火箭本体被极度简化，只保留必要的挂钩和结构强化，真正干重活的是海上回收平台。这一步看似简单，背后却是完全不同的工程逻辑。平台要在动态海况下保持稳定定位，回收网要承受巨大的瞬时冲击力，整个系统必须做到错一点都不行。但一旦跑通，带来的回报是指数级的，回收周期被压缩到天级别，复用成本大幅下降，发射节奏从机密工程变成工程化流水线。外网讨论的最热的一句话是，中国不是在优化火箭，而是在重构发射系统。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点，也是海外航天圈真正紧张的地方，网系回收天然适合海上平台。而海上平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被陆地进行限制，意味着可以根据不同轨道需求灵活部署，意味着未来低轨组网、深空探测、货运补给全都能一套体系解决。说白了，别人的回收方式是火箭适应场地，中国的回收方式是场地为火箭服务。这不是单点技术突破，而是思路上的降维。也正因为这样，长征十号乙这次成功回收震动的不只是技术圈，而是产业层面。你会发现，围绕海上回收，中国已经拉起了一整条成熟的产业链回收平台，特种船舶、动态定位系统、高强度拉索、耐高温材料、智能导航，每一个环节都不是临时拼凑，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外媒在评论时用了一个很重的词，中国商业航天开始进入体系优势阶段。当航天不再只是国家工程，而是具备规模化可复制的商业能力时，领先就不再体现在某一次发射，而是体现在节奏本身。长征十号

0: 这次往昔回收更像是一块路标，他告诉所有人，中国不打算在别人的规则里慢慢追，而是直接选择一条更适合自己的路径。当别人还在讨论站得稳不稳，中国已经在试探怎么让下一次更便宜、更快、更常态化。这也是这次外网真正炸锅的原因，因为他们突然发现这不是一次表演，而是一套可以持续滚动、不断放大的系统。火箭被稳稳接到的那一刻，被改变的其实是整个商业航天的想象空间。
1: 我和我爸爸去。
2: 是啊，听完这段音频，可能大家就更能理解为什么思宁会带着满腔的自豪，甚至有一点激动的情绪来跟大家分享这条新闻。在昨天上午的12:15，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十号以运载火箭点火升空。送入预定轨道之后，真正让我们激动的高潮才开始。一二级分离大概6分钟，一子级开始垂直往下掉，这不是失控坠落，而是受控返回。之后我们就知道了，一个巨大的网箱把火箭的这个一子级稳稳的兜住。两个首次同时诞生，我国第一次实现运载火箭一子级的可控回收，全球第一次完成运载火箭的海上网系回收。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那样哈，配套的硬件不是临时拼凑的，而是一整套的体系式的创新。而它的创新之处哈，它其实也是体系的。首先根本没有在意 SpaceX 是怎么突破的，你们站不站得稳，我们只要做到我们自己的更皮实，容错率更高，捕获窗口被放大，这个整体的成功率更高，更省钱就够了。这次突破的意义，我想怎么强调都不为过。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在攻关火箭重复使用的技术，似乎被遥遥领先了。但是这一次发射以及回收，是跑通了全链条，而且是真正的扬眉吐气。我们就是这样风淡云轻，发射入轨，高空分离，远距离自主折返，海上精准回收，闭环打通，而且是与 SpaceX 那套方案完全不同。他们炸了得有10几个火箭吧，我们可是非常高效的成功了。这是中国航天精神在火箭回收层面的再一次的让我们看到。另外，2026年，记得7月10号，昨天这个时间节点，中国火箭可回收的时代到来了，我们可以有更多期待。而且呢，长征十号哈，火箭三兄弟甲乙丙，你知道吗？他们三个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可以说啊，会给中国商业航天运输能力的底座有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梯度。来，我们听一下。
3: 我国成功实施回收的火箭长征十号乙其实是家里的老二。先来说老大，这个长征十号甲是我国新一代的载人火箭，未来将会承担载人和货运任务。而此次首飞的长十乙主攻商业发射的市场，而正在研制的老三长十丙运力更强，定位是未来商业市场的主力军。老大保国家任务，老二闯商业市场，老三谋规模未来，这一个型谱啊，就是一个进出太空的能力底座。中国航天运输的体系未来可期。
2: 是啊，这是一种体系化的建设。谁说航天只能是一锤子买卖呢？回收火箭的一子级到底有多重要？简单来说以后火箭不再是一次性消耗品，这次回收的舰体可以在修复之后再次发射，而且呢，修复的周期和难度都显著低于 SpaceX 那个筷子夹火箭夹回来的猎鹰九号。中国火箭可以说彻底告别了一次性的时代，而且呢，这个长征十号甲乙丙三兄弟织成了一张大网，不光在这个高难度发射、强重力发射方面有我们的这个领头的这样的打头阵的火车头，而且呢，在于可复用商业航天的发射，比如说这个卫星组网建设、北斗的组网建设等等方面可以可复用了。另外还有更加轻量级的火箭三兄弟，就构成了中国航天运输能力下一代底座。所以太空时代还会远吗？答案是不远。这首歌《追梦赤子心》，我想要送给每一个因为这一条 重大科技突破消息而激动的朋友，更要送给那些在中国航天进展幕后默默耕耘的航天人们。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九号台风巴威。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

今天上午11点，我省全面启动防台风一级响应。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在省防指主持召开台风八危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议。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严格按照一级响应的标准和要求，严阵以待，严密布防，严防死守，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强化打头阵的担当，坚决打赢防御台风八危攻坚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刘捷逐一连线温州市、台州市、丽水市、金华市和平阳县、玉环市、青田县等可能受台风影响较大的市县，重点分析研判当前存在的主要风险，提出针对性防御措施。他指出，要充分认识台风八危体型巨大、正面登陆、贯穿全省的严重影响，采取最坚决、最有力、最顶格的措施。要闻令而动，听令而行，立足最不利情况，做好最充分准备，严格落实五停，让社会面静下来，做到人员非必要不外出。要全面迅速行动，针对性落实防范暴雨风浪、涉海风险、城市洪涝、次生灾害等各项工作措施，

0: 北偏北方向移动。今天明天两天将对我省带来严重的风雨海浪以及风暴潮影响。浙江省气象局已经发布台风紧急警报。浙江省防指已在今天中午11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1级。全省防汛防台工作已经进入临战决胜的关键阶段，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的要求，坚决打赢台风巴威防御硬仗。从今天上午开始，温州洞头出现了间歇性降雨，沿海风浪也开始加大。我们来听记者稍早前前方发来的报道。
1: 我现在呢就是在温州的洞头，身边就是外海的方向，这里呢其实就是日常渔船进出的出入口，外海方向。而正对着我们的这块大的这个礁石啊，叫后援屿。刚刚有很多的这个村民渔民告诉我们啊，他们经常把这块礁石啊作为判断台风大小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如果外海的浪头打在这个礁石上面泛起了白色的浪花，就代表我们这次台风可能会比较严重。而目前来看呢，台风的确已经开始带来了影响。而在现在这个海边呢，我们实时的这个风呢已经达到了9级到10级的样子，所以风经常还是比较大的。而且这个区域呢，在海面以下呢有很多的这个礁石，外面的浪过来了以后呢经常会在这里形成回流，所以这里风大浪急还是比较危险的。而这个区域呢日常呢是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存在的，很多游客呢会到这里来看风看浪，但是现在这里已经全部进行了硬隔离。我们请当地的书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防台期间我们都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措施。
2: 我们正在这个国际范围内，在这个巴威台风防御的情况下，我们对整个国际范围内采用160几个硬隔离，把整个区域隔离掉，防止游客入内，保持游客安全。
1: 我看刚才有很多的这个工作人员不停地在那个巡查。
2: 对，我们组织的党员志愿者对整个国际换声台轮班值守，防止游客入内。
1: 我们现在海边的这些居民转移情况怎么样？
2: 海边的居民转移，我们对整个港口区域老旧危房总共转移了85名，集中安置有39名，投亲靠友有46名。
1: 好的，谢谢谢谢。现在呢当地已经在台风来临之前啊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来确保安全。再次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台风期间要尽量减少外出，特别要减少到海边的这些区域来。

0: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九号台风巴威。
1: 接下来我们再到台州鹿角区去看一看，台风巴威将至，台州市鹿角区提前转移近200多民众，住进了大房子。救助典礼的情况怎么样呢？
2: 上午是我们8点钟也开始开设的，到目前为止，现在已经转移过来有200多号人了。新的地毯刚买过来的，那个物资矿泉水啊、面包啊、方便面啊，这些都有了。热水我们24小时保障。刚才呢，我们社区又来了凉茶，什么降暑降温的，好，还有我们的医疗团队也在这里24小时进驻，应急包啊都有，我们有500多个应急包拿过来了，哎。折叠床也有400多张。
3: 我们老家河南的，我们那边是中原地带啊，没有转移到这里的话，感觉挺踏实的，比我们那边要好的太多了。
1: 好，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位来自救助点已经入住的河南工友王先生说，即将经历人生的第一次台风，心里多少有些紧张，但是这么多老百姓在一起，就感觉到非常的踏实。再把目光投向浙江台州三门县浦坝港镇养殖塘边，在这里，党员志愿者和农非中心的技术人员创新采用无人机吊装转运的方式，对辖区养殖塘的雪蚶等海产品开展紧急抢收。100亩养殖塘20000多斤的海产品，借助无人机仅用了数个小时就完成了全部的转运工作，最大限度减少养殖户和这个种植户的经济损失。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了解一下。
4: 有100亩的塘嘛，今天要转运20000多斤雪蚶，人工嘛就要掰一整天嘛，现在无人机几个小时就搞好了。
5: 我们目前有8个人的一个无人机小组，这是为了应急情况突发的时候更精准的去落实。

0: 台风来势汹汹，与时间赛跑转移群众是当前防台防汛的重中之重。浙江之声记者从省防指了解到，截至昨天的晚上九点，全省共转移150.4万人。昨天下午，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沿海刮起大风，工作人员紧锣密鼓开展风险区域人员转移工作，区域内10个安置点均已备齐物资，安保力量配置到位。属地临坤街道、鲲鹏街道组织社区的干部、网格员进村入户，开展预警宣传和重点人员摸排，尤其是重点巡查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重点部位，确保预警信息到户到人，转移责任落实到位。记者获悉，截至昨晚，全省1.9万余个避灾场所已经全部开放备用，可以容纳190余万余人，提前备足72小时生活物资。台风巴威持续影响，浙江台州大陈镇消防队渔港站工作人员风雨逆行，全线开展海岸线巡查，紧急清理倒伏树木，快速处置险情。提醒各地各部门，我省已经启动一级防台风响应，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举措，请各地群众及时关注本地预警预报信息，遇红色预警尽量非必要不出门，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关好家中门窗，注意高空坠落等，有车辆的建议将车辆停放到高处。
1: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9号台风巴威。
0: 接下来要给大家一些实用提醒，在台风大雨天气，我们开车出门有哪些需要重点注意的呢？
2: 汛情暴雨高温频繁上线，很多人看预警只知道下雨，分不清危险等级，出门踩坑出事。今天2分钟，一次性想清暴雨怎么避险，三类预警到底该怎么看懂。雨天走路记住核心原则，绝对不要趟积水，积水底下藏着缺失井盖、路面缺陷，水下电线漏电更是致命隐患。路过山体、围墙、大树，尽量绕着走，防止滑坡落石，雷击伤人。开车遇上暴雨，三个底线千万别碰：不硬闯积水路段，不钻桥底下低洼，不走路边深水坑，积水没过轮胎一半，直接掉头绕行。一旦车子在水里熄火，千万不能二次点火，立刻开门弃车撤离。很多人刷到预警直接滑走，其实三种预警管的风险完全不一样。一、气象部门。蓝黄橙红暴雨预警，预判天上降雨大小，提前提醒降雨来袭。二、水利部门，山洪洪水预警，紧盯河道、山沟水位，住在山脚、河边、低洼区，看到这条预警一定要提前转。三、应急部门，发布应急响应，代表险情已经发生，当地已经开展了防汛处置，风险拉满，尽量不要外出，配合社区转移管控。给大家总结一句超好记的口诀：气象看降雨，水利看涨水，应急看险情，蓝黄预警谨慎出门，橙红色预警停止所有户外作业。
0: 再次提醒哈，户外作业现在都是要进行停止的，那还是要重点的防范台风巴威的影响。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我是主播思宁。

0: 穿一双新鞋，刚好踏上没走过的路。撑一把雨伞，刚好接住没落地的雨。做一桌饭菜，刚好慰藉等待温暖的人。留一个空座，刚好遇见姗姗来迟的你。动力周末，听见幸福，刚刚好。
1: 你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们会跟大家关注台风巴威的一些最新的信息，还有预警的提醒，同时呢，也会跟大家说一说生活当中啊，可以让你更放松、更快乐的那些事儿。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啊，昨天的数据已经超过了180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票房超过23亿元。暑期档啊，那可是电影市场全年的必争之地啊。今年暑期档会有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各种题材都有，可以满足大家的观影需求。我们就通过一段音频去感受一下，这个暑假你有哪些电影产品可以选择呢？
2: 今年暑期档喜剧电影阵容亮眼，其中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运用中国功夫在球场奋勇拼搏的故事，《特立独行》则是科幻设定下的乡土现实喜剧，讲述一位超级英雄回乡成长故事，《魔方小姐》讲述了一位养老院老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暑期档历年都是动画电影扎堆上映的重要节点，今年暑期档不少取材自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作的动画电影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惊喜创新。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凡人逆袭解构神仙故事，通过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而进口动画影片中，《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
3: 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明确鼓励影院打破单一的放映模式，向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转型。在广东深圳，多家影院率先试水了光影加研学模式，将暑期亲子客流。
4: 暑期来临，在广东深圳光明区的一家影院，一场面向3至14岁儿童打造的亲子光影研学活动正在进行。
5: 我们主要讲解了中国动画的发展史，比如第一部水墨画《小蝌蚪找妈妈》，希望孩子们呢欣赏国外的一些动画制作，也更加热爱我们的本土文化。
4: 知识科普结束后，影院大堂变身成趣味职业体验课堂，孩子们化身小小检票员、小小爆米花师、小小放映师，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体验影院运营的各个环节，在互动中完成了一次对电影院的深度探访。
6: 我们知道了爆米花它是用哪些材料制作的，还有它的制作过程。以前的话呢，就是觉得它很好吃，
7: 让我们学会了怎么用自动检票机来检票，很有趣，语言也特别的生动。我觉得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这儿也可以听懂。
8: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因为孩子他的成长不单单只有学习课本的知识，还有很多很多生活中的日常要去学习去体验，然后才能更好的成长。没有工作人员去给孩子进行这一方面的讲解普及，可能会对于观影的效果会更好。
4: 本次活动影院推出了59.2元和88.9元两款夏令营套餐，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除此之外，影院每天还开设儿童动画专场， 精选29部国产及经典 IP 合家欢动画轮播，不少小朋友组团前来观影。
6: 我们班同班同学都有过来这里看。

0: 电影就非常开心。
1: 很开心，可以每天都来这里看动画片了。
2: 观影加研学的新模式正在打破影院观影的单一属性，拉动了研学配套服务、卖品零售等非票房营收提升。
3: 就是越来越多的家庭式顾客来消费，他们在散场以后在影城增加一些停留，至少是增加了半小时，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 IP 然后去购买，包括广场的一些一票回本活动，可以去做午餐消费。
4: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最新的资讯。每逢整点和半点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关注台风巴威的一些最新信息。同时，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为大家开启着，如果你需要一些关注和支持，可以通过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进行反馈。另外呢，浙江之声的融媒已经全面为大家开启直播了，浙江之声的视频号、浙江之声的大声微博号以及浙江之声的抖音号，当然也包括现在你听到的广播电台，我们都将同时来进行直播，跟大家关注台风巴威的一些最新信息。接下来一起听首歌，来自孙燕姿《逆光》。

0: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 北京时间14:30，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我是主播思宁。接下来我们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
5: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9号台风巴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于今晚或明天凌晨登陆我省，当前我省已启动一级防台风响应，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请各地群众及时关注本地预警预报信息，遇红色预警尽量非必要不出门，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关好家中门窗，注意高处坠落等，有车辆的建议将车辆停放到高处。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各地水闸、泵站、大中型水库陆续启动预泄作业，腾出库容。来听报道。
1: 昨天上午，龙岗湖前水闸、朱家站水闸陆续开闸泄洪，有序缓解内河防汛压力。湖前水闸具备涨潮预涝、排涝泄洪及生态补水等核心功能，既能防范海水倒灌，也能及时排除内涝积水，受益范围覆盖五个社区，直接惠及周边近3万常住人口。为确保泄洪水闸上下游船只及人员安全，工作人员加强了对河道、鳌江流域出海口两岸的巡查。
2: 目前我们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密切监视上游水位变化，随时根据水域情调整泄洪流量，全力保证上下游的防汛安全。
1: 提前腾出库容，筑牢城市防内涝防线。黄岩永宁江闸抢抓海水退潮、水位落差有利时机，全面开启预泄预排作业。此次共开启8孔泄洪闸，每秒400立方米的大流量平稳排入蛟林江出海口，持续放水5个多小时，累计排放水量约777万立方米，流域水位整体下降1.4米左右。余杭40水库是杭嘉湖流域治理骨干工程之一，昨天下午水库启动今年第二次开闸泄洪，预计总泄水量达136万立方米。与此同时，当地还加密了大坝安全巡查频次，对闸门、启闭机等泄洪设施设备进行逐一检查，确保各项设备运行安全。
0: 目前台风巴威的外围云系已经开始影响浙江大部分地区，刚刚杭州市气象台将主城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对杭州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下午到13号，也就是后天的白天。播发一则大风预告，今天上午东北风逐渐增大到阵风6到8级，今天下午到明天最大偏东风，平原地区7到9级，局部10到11级，山区和江湖水面局部12级以上。明天后半夜起逐渐减弱到6到7级，局部8级，7级风影响时间将会超过30个小时。划重点哈，这是杭州主城区的风力大风的一个预警信号。更多台风的最新动态和服务信息，您可以关注浙江之声大声微博视频号以及抖音号等融媒矩阵，并锁定收听浙江之声的广播节目。浙江之声提醒大家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台风最新动向，做好风险防控的措施。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路上拥挤，我们提醒你，窗外有春光，枝头有鸟鸣。无事可做，我们陪伴你谈天说地，温暖有趣。
2: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1: 心中惆怅，我们放温柔的歌给你，让声音化作臂膀拥抱你。路上有花，也有温和的笑脸；途中有爱，也有最美的期待。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以一颗茶心，慢煮闲暇好时光。

近期呢，我省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比较大，这两天国内部分机场航班取消率呢也在。

0: 再上升。预计今天到13号，国内受台风影响的机场呢会有52座。那多家航空公司也发布了最新的机票退改政策，出门之前记得先查一下航班的情况哟。
1: 国航、东方航空、南方航空、厦门航空、吉祥航空等多家国内航空公司已发布部分航班免费退改政策。对于7月11号至12号期间涉及温州、台州、福州、厦门等东南沿海机场进出港的航班，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通过航司官网、App 等线上渠道免费办理一次客票变更或退票。台风路径与机场影响预报图显示，7月10号至13号，台风巴威的影响范围正持续扩大。受影响的主要机场包含福州长乐机场、厦门高崎机场、温州龙湾机场、宁波丽舍机场、杭州萧山机场、上海虹桥机场、上海浦东机场、无锡朔放机场、合肥新桥机场、南昌昌北机场、南京禄口机场等，航班取消量仍在动态攀升。

0: 接下来这条题，台风巴威即将登陆，居家暗藏安全隐患，不想房屋受损或者发生一些危险呢，这一份房屋自检指南呢，您得听一听看了，一起来关注一下。
1: 不想房屋受损发生危险，这份房屋自检指南赶紧存好。楼顶女儿墙、排水孔、通风管道、空调外机、太阳能支架全部检查一遍。落叶、淤泥、不似排水口极易积水漏水，支架松动老化会被直接吹落，记得提前清理疏通，加固牢靠。开放式阳台千万别乱堆东西，花盆、晾衣架、杂物全部搬进室内，大风一刮就是高空坠物，砸到人后果不堪设想，千万别心存侥幸。自家换过窗户、封过阳台的一定要留心，千万不能南北窗同时打开，穿堂风冲击力极强，会直接掀碎玻璃，整扇窗户脱落。有条件的提前给玻璃贴米字形防爆胶带，有专用的胶带更好，如果没有快递胶带也能够应急。如果你家窗户芯材薄，五金老化，这一步绝对不能省。大风橙色红色预警发布之后，记得以下三条准则：第一，全屋窗户关严封死，不留一丝缝隙；第二，拉紧窗帘，缓冲风压共振，降低玻璃破碎概率；第三，全家远离落地窗和飘窗，待在屋内背风无窗的区域。
0: 这些提醒呢，很多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啊，所以很希望通过节目啊分享给大家，尤其是住在高层的朋友们。刚才上班路上在电梯里碰到主播飞扬，我们也聊到了这个高层的防风的时候，因为有风压嘛，那么网上就有两种说法，说这个窗户到底是要开条缝呢，还是要关严封死呢？飞扬说呢，他也进行了一个深度的这个探究哈，也问了一些专业人士，答案就是要关严封死，不留一点缝隙的。那你看刚才的这条准则呢，也给大家说的更全面了。首先，全屋的房屋关严封死啊，尤其提醒住在高层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不要留缝隙。另外呢，你可以在风来的时候拉紧窗帘，这样可以有效的缓冲风压共振，降低玻璃破碎的概率。还有哈，在风很大的时候，全家远离落地窗、飘窗，躲进屋内背风无窗的区域，可以更好的保安全、保平安。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我是主播思宁。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曲，来自梁静茹《宁夏》。希望我们的这个夏天啊，可以平平顺顺，宁夏的啊，来过渡过台风的影响。

0: 重复的日子里，相信总有一些瞬间，让你又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那香味弥漫的食物，总是温暖每个清晨。遇到一本好书，它有美好的开场，也有你期待的结局。平静的午后，阳光正好倾泻在脚边，偶遇旧友，却还是能想起那些无所畏惧的青春。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盼常常有光，温暖你每个期待。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仍在直播当中，而且我们也会在整点半点通过浙江之声融媒为您刷新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浙江之声的大声微博号以及浙江之声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浙江之声广播电台都在为您直播当中。上周啊，在科技圈有一个大消息，2025年度国家科协技术奖揭晓了一大批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的成果获奖。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有两人，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奔德院士，两位啊都是奠基人呢。接下来呢，让我们用一段音频来了解中国锂电第一人陈立权院士。
2: 以电池为动力，构建能源互联网，满足电力需求。这是陈立权院士坚持不懈的方向。陈立权被业内称为中国锂电第一人，中国第一块锂电池、第一块固态电池都在他的主导下诞生。
3: 现在物理所呢也做到这个

0: 西北11瓦是每公斤，这已经是世界上最高的了，但是这个我们还没商业化，你怎么能够把这些东西，实验室做出来，你怎么样去商业化，是个问题。
1: 世界经济进入智能时代，电动汽车只是电池的应用场景之一。电动汽车呢，只是交通电气化的一部分。
0: 还有电动火车、电动交通里头、电动航空，包括电动飞机啊这些方面。我们现在固态电池的要满足，所有的这个需求，你要什么多高的能量密度，我怎么能够满足？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利其天意，良工谋事。电池将在能源领域承载另一方天地，从矿卡自卸车。 到无人机设备，从潜入水下4500米的深海勇士，到遨游太空的空间站，续航能力不断增强的电池，正为他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科学家相信，电池是打开未来能源的一把钥匙，这是值得期待的未来。
2: 是啊，电池连着值得期待的可移动的未来，是未来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你是否知道，陈立全院士啊，他出生在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家庭，而他呢，也带来了中国万亿锂电产业的奠基。
3: 东莞长安镇曾毓群刚把贝尔实验室的锂电池专利授权签完，口袋里剩下的钱还不够全厂发3个月的工资。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份让他押上全部身家的专利会在半年后变成一场噩梦。电池鼓包，鼓到客户把货退回来砸在桌上，他也还不知道几年后他会背着书包坐着绿皮车去北京，进入中科院物理所一间由鸡舍改成的实验室，里面那个穿着灰色夹克的老头对他来说恩同再造。我是肖恩，一个深挖科创故事的博主。曾毓群是
4: 福建宁德人，1989年毕业于上海交大船舶工程系，毕业后在东莞新科磁电做硬盘磁头，一路干到技术总监。1999年，老板梁尚康找到他说：“别做磁头了，咱做电池。”诺基亚、摩托罗拉那个时候正疯，锂电池是个刚开的金矿，可繁华的表象下，藏着中国锂电产业最刺骨的窘迫。赛道完全被日韩锁死，国内没有完整的技术体系，于是三人凑了250万美元成立了 ATL， 成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找美国贝尔实验室买专利授权。但等签完回来后一量产，傻了，电池充放电会鼓包，鼓到把手机壳撑裂。而贝尔实验室此时却两手一摊，配方就是这样，我们也没辙。那段时间的 ATL
3: 被贝尔实验室买专利授权。但等签完回来后一量产，傻了，电池充放电会鼓包，鼓到把手机壳撑裂。而贝尔实验室此时却两手一摊，配方就是这样，我们也没辙。那段时间的 ATL 举步维艰，资金濒临耗尽，产品无法商用，团队士气崩塌。曾毓群通宵攻坚，反复微调表层配方，勉强缓解了故障，却始终无法根治底层原理。可国内谁能做锂电池的底层研究呢？经过4处的求教，陈立全是谁？1940年生于四川南充，1964年毕业于中科大物理系。2001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1979年他还在德国马普固体所访学，看见桌上一颗纽扣大的氮化锂电池，当场心动。这玩意儿能驱动汽车，对缺铀少气的中国有战略意义。而当时国内这摊子完全是空白，于是他立刻写信回国申请转行。从研究晶体生长跳去研究固态锂电池，1998年又建成国内首条自主技术的锂电池中试线。业内喊他中国锂电池的祖师爷，不算过誉。他手握底层专利与技术积累，是唯一能打破海外技术封锁的顶尖专家。得知陈立全的科研底蕴后，2002年以4企业创始人的曾毓群 优化到良率提升，专利布局，全程保驾护航。得到加持后的 ATL 彻底攻克电池鼓包、循环寿命短、安全性差等行业顽疾，量产良率、产品稳定性直接对标日韩一线水准，凭借极致的产品品质，成功切入苹果、三星、华为等全球顶级供应链，并迅速成长为全球最大的消费级锂电池厂商。从濒临破产的初创小厂到全球行业龙头 ，ATL 只用了不到五年时间。2011年，曾毓群又精准预判新能源汽车大势，于是玻璃 ATL 动力电池板块创立了宁德时代。这一次。

陈立权再次作证，快速攻克动力电池能量密度、低温性能、安全稳定性等核心难题，宁德时代的崛起堪称奇迹，只用6年时间就登顶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第一，彻底终结日韩企业数十年的垄断。如今没有陈立权的底层技术筑基，就没有 ATL 的绝境翻盘，更没有宁德时代的万亿霸业。2026年7月8日，陈立权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这份荣誉是对他开创的学科奠定。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尚医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3: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9号台风巴威。
5: 您所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接下来让我们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
6: 今天上午11点，我省全面启动防台风一级响应，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省防指主持召开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议。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严格按照一级响应的标准和要求，严阵以待，严密布防，严防死守，牢牢守住3条底线，强化打头阵的担当，坚决打赢防御台风巴威攻坚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刘杰逐一连线温州市、台州市、丽水市、金华市和平阳县、玉环市、青田县等可能受台风影响较大的市县，重点分析研判当前存在的主要风险，提出针对性防御措施。他指出，要充分认识台风巴威体型巨大、正面登陆、贯穿全省的严重影响，采取最坚决、最有力、最顶格的措施。要闻令而动，听令而行，立足最不利情况，做好最充分准备，严格落实五停，让社会面静下来，做到人员非必要不外出。要全面迅速行动，针对性落实防范暴雨风浪、涉海风险、城市洪涝、次生灾害等各项工作措施，确保所有风险管控到位，责任落实到位。要抢抓时间窗口，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重点村落、农村危救房等重点部位，以及老弱病残等重点人员转移情况进行再排查、再确认、再点名，该转移的必须全部转移，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同时进一步加强养老院等重点场所管理服务，备齐安置场所生活物资，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徐文光、张振峰、姚高原、尹学群、童培友、安大军、杜旭亮、沈明权出席会议。
4: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9号台风巴威。
5: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半夜前后在我省苍南到三门一带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今天到明天将对我省带来严重的风雨海浪以及风暴潮影响。浙江省气象局已经发布台风紧急

0: 地区会刮起8到11级、局部12级的一个阵风，高山区和沿海地区今天傍晚都开州离水局部会有特大暴雨的一个量级。那大家很关心的是，目前台风运动的一个路径是怎样的？目前的省气象台给我们的那个最新预判呢，是今天的半夜前后，预计是在我省的苍南到三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预计的一个风力呢是台风的一个级别，那登陆之后呢继续朝西北方向移动，那就意味着今天晚上到明天将会是台风影响的一个核心时段，请大家保持警惕。主持人。
1: 好，谢谢小蔡哈。根据你的分享啊，现在随着台风的临近，我们对它的路径包括登陆点的这个预告的范围是进一步缩小，应该说对它的这个影响呢也是更加做到心中有数了。所以呢，现在我们发布的一些预警信息啊，希望大家能够听进去做到点哈。谢谢小蔡给我们带来的报道。浙江之声记者从省防指了解到，据气象预报，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沿海和浙中南地区暴雨、大暴雨，温台丽局部特大暴雨。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发布地质灾害风险等级预警，11号，也就是今天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宁波市海曙区、奉化区、象山县、宁海县，温州市鹿城区、瓯海区、洞头区、永嘉县、平阳县、苍南县、瑞安市、乐清市、龙岗市、金华市、磐安县、台州市椒江区、黄岩区、路桥区、三门县、天台县、仙居县、温岭市、临海市、玉环市、丽水市、莲都区、青田区、缙云县等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很高，也就是红色预警。宁波市余姚市、温州市龙湾区、文成县、泰顺县、绍兴市上虞区、新昌县、金华市武义县、丽水市遂昌县、松阳县、云和县、沁源县、济宁畲族自治县、龙泉市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也就是橙色预警。浙江省地质灾害应急与防治工作联席会议应急处置办公室决定于今天12时提升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至3级，有关部门和地区要持续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和地质灾害风险情况，加大预报预警密度，加强重点地区巡查和监测，落实转移人员安全管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随着台风巴威的步步逼近，目前玉环沿海的风浪明显加大，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玉环台记者陈倩薇。倩薇你好，请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玉环坎门的黄门海域，随着台风巴威的来袭，在我身后的海面上是波涛翻涌，10余米高的巨浪持续猛烈的在撞击着这个防波堤，飞溅起来的浪花足足有4-5层楼房那么高。其实对比上午来说，现在风力雨势都有明显的增强，风浪还在持续的加剧。为了消除安全隐患，我们当地村党员干部也组织了巡逻小队，沿着海岸线不断的在巡查，劝导来观浪的群众，严防意外的发生。另外，面对台风八位可能正面袭击玉环的可能，我们玉环广大党员干部正扎根在防汛防台的一线，持续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今天下午1点，玉环全市共转移人员32000多名，全市133个避灾安置点，物资充足，服务到位，以暖心举措全力守护着群众的生命安全。
1: 好，谢谢倩薇发来的报道，也请你注意安全。随着台风巴威逐步逼近，温岭市全面进入防台临战状态，各地在加强巡查海塘堤坝、疏通排水管网、备足应急物资的同时，农村困难群众老旧民房漏水、门窗破损等问题也成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关切。当地党员志愿者及时修缮困难群众的老旧民房，并同步协助周边住户加固临时搭建、清理屋顶杂物，用实际行动筑牢群体安防战线。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温岭台的记者贾宁，了解一下最新情况。你好贾宁。
3: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那边的情况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哎，你好的，主持人。那是这样的呢，在这次八五 A 台风来临之前呢，我们温岭的镇村两级的党员干部可以说是全员出动，冲在一线，忙得脚不沾地。那一边呢，挨家挨户联系动员群众去转移安置，一边也忙着加固危旧房屋。那由于我们温岭呢，就是还是一些的有一些非常多的农业大镇。那此次台风来临，正值水稻、西瓜等作物的采收季，那党员干部呢就纷纷去响应农户的需要，分头去行动，那助力我们农户去拆卸大棚啊，抢收瓜果水稻啊等等农作物，做到我们应收尽收，减少他们农户的一些损失。
1: 好，这是一些情况啊，像我们也观察到，在温岭的，比如说葡萄园里哈。

0: 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9号台风巴威。
2: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跟您关注台风巴威最新消息的特别节目。刚才我们连线到了温岭台的记者贾宁，他也提到当地的党员和志愿者们都在一线奔忙啊，除了及时修缮困难群众的老旧民房，也在协助周边住户加固临时搭建，清理屋顶杂物，同时也对经济作物啊进行这个保生产资料和抢收的工作。比如说在温岭的葡萄园里，果农们正在弯腰在藤架间穿梭，用剪刀来抢收近3000斤30亩这样的葡萄。更加揪心的是，为了保住大棚的筋骨，果农们咬咬牙把整张棚膜全部撕掉。负责人告诉我们，大风来了，膜都风就像帆一样，这种情况骨架是扛不住的，只有把膜掀了，风穿架而过，阻力小了，骨架才安全。看着白茫茫的棚膜一张张落地，果农们却格外坚定，膜没了可以再补，架子塌了损失会更大。好，我们看到各地的党员群众也都在引导当地的这个经济作物的种植户们，以科学的这个一种观念为前提，来更大程度的保护财产安全。台风巴威将对农业带来巨大的影响，眼下呢也更是大量瓜果蔬菜成熟的季节，各地提前组织力量采摘，最大限度减少损失。我们来看，来听一组综合报道。
3: 武义县新宅镇大来村村民正加紧采摘辣椒、黄瓜等时令蔬菜，让新鲜蔬菜第一时间卖出去。镇村干部联合邮政、供销联社等力量，在田间搭起了简易直播间，现摘现发。
4: 一个早上就涌入了将近有2000多名的那个直播，目前直播到现在开始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也收到了将近700张订单。
3: 下了单的蔬菜由无人机直运至村农事服务中心，再由无人车送往城区各配送点。
5: 引入无人机、无人车等新智的生产力，做到本地的农特产品上午下单，下午就能送达，全程保鲜保质。
3: 在嘉兴凤桥、宁波奉化等地，农户们争分夺秒抢收水蜜桃。在富阳区兴登镇半山村，铜锣湾生态农场120亩桃园迎来丰收，预估产量可达3万斤。
6: 十几级的台风啊，如果是吹到的话，是绝对有影响的呢。它果全部要掉，这个是不能赌的，也赌不起的。
3: 村里30多名青壮年党员组成志愿服务队，分批扎进桃园，有的负责采摘，有的负责搬运。目前已抢收桃子1000多斤。
7: 农户心里现在还是蛮急的，毕竟台风登陆，到时候桃子掉了都是经济损失啊。所以，我们也是尽量帮他们能多摘点就多摘点。
3: 在桐乡市蒲院镇新联村百亩蜜梨基地，工人们加班加点采收，并用冷藏设备将成熟的蜜梨入库保鲜，以错峰销售应对集中上市的压力。
8: 每天叫了5个工人嘛在采，万一台风来，吹到地下了，是1分钱都不值的。
2: 好，在这里我们也提醒正在进行抢收和保生产资料作业的这个工作人员和群众们都能够注意安全。今天下午，舟山公交公司发布消息，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自2026年7月1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对舟山本岛公交所有线路分批暂停运营，恢复时间另行通知。截至目前，除了228路、137路快速公交1号线之外，其余的舟山公交线路已经全部停运，预计从下午3点开始，根据天气情况适时实行舟山本岛全域公交停运。更多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和服务信息，您可以关注浙江之声大声微博、视频号、抖音号等融媒矩阵。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当前危害中国老百姓健康的首位的跟饮食和体育锻炼都
2: 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也是我国首个体重管理年。网友调侃胖到国家都出手了。
3: 预防肥控制胖，第一高招限饭量，
4: 先吃菜再吃豆，最后来点饭和肉。
3: 日三餐细嚼咽，放慢速度20遍。
4: 油炸甜，勾魂药，浅尝辄止，别中招。
3: 吃在前，动在后，久坐生病易长肉。
4: 快步走，控体重，两杯心率才有用。
3: 减脂肪，增肌肉，强壮骨骼助长寿。
4: 好理念，重实践，健康由我不由天。
5: 我没健康，
6: 我说了算。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
6: 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0: 龙，浙江福彩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 北京时间15: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

0: 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3: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十五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七至八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6: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9号台风巴威。
17: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关注预警信号，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号，了解台风的最新动向。做好室内准备，花盆、衣物等易掉落的物品要及时收回，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储备食物、饮用水、药品等必要的生活用品。遇室内进水，立即切断电源，防止触电。

0: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九号台风巴威。
1: 北京时间来到了15:39，我们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巴威将会以每个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逐渐向我省中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今天半夜前后在我省苍南至三门一带登陆。登陆级别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13到14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台风中心明天傍晚前后移出我省。受到巴威的影响，今天东海中南部海域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附近海域可达15到17级，东海北部海域阵风10到12级。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旋转风11到14级，局部15到16级，浙北沿海海面及杭州湾水域阵风10到12级，明天夜里我省沿海海面减弱到9到11级。内陆地区今天阵风8到11级，局部12级，高山区和沿海地区傍晚至夜里局部13到15级，明天夜里逐渐减弱至7到9级。再来关注一下降雨情况，强降雨集中时段在今天到后天13号白天啊。今天沿海和浙中南地区暴雨大暴雨，温台黎局部特大暴雨，12号就是明天，浙西地区大雨暴雨，局部是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沿海地区局部暴雨，个别大暴雨。13号白天，浙西地区部分暴雨，局地大暴雨。未来24小时，温台里有强风暴雨，台风致灾风险高，其中苍南、瑞安、乐清、青田、黄岩、江山、开化、淳安、临安、建德等38个县市区有台风灾害极高风险。受到台风的影响，省内航空、铁路、地铁均有线路取消停运。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报道。
2: 这里是杭州萧山机场T3航站楼的出发大厅。那我们看到呢，目前萧山机场的运行状况还是正常的。那么有很多旅客呢正在排队办理登机手续。但是我们刚才也了解到，截止到目前呢，杭州萧山机场已对今天进出杭州机场的航班取消了214个架次。那么就相比今天早上呢，增加了16个架次。那么除了杭州萧山机场呢，我们也了解到，省内的温州龙湾机场、台州陆桥机场和丽水机场3个机场取消了今天进出的所有航班。那么也请这两天有出行需求的旅客一定要密切关注航班的信息，通过官方的渠道查询航班的这个延误或者取消的信息，提前安排自己的行程。那么针对可能会出现的旅客滞留的情况呢，杭州萧山机场也已经准备了点心、毛毯等一些暖心的物资，那么也在交通中心呢准备了5辆空载的大巴车，应对可能出现的这种应急的情况，那么进行一个准备。
3: 那我现在呢是在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可以看到今天的候车大厅呢较往常相比呢是显得较为空旷，而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呢，今天杭州呢取消了列车400多趟。可以看到我身旁的这个信息牌上呢，大量的这个火车信息呢已经显示停运状态。那具体的情况呢，我来采访一下我们身旁的这个值班站长。
4: 受台风巴威的影响，铁路部门计划对杭深、杭滩、杭温高铁等方向列车采取临时停运的措施。下一步，铁路部门会密切关注台风的路径走向，动态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确保旅客的出行需求。
1: 我们看到啊，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风雨已经到来了啊。那今天呢，宁波、丽水、金华等地也是发布了告全体市民书，紧急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那各位也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和子哥一起互动一下，来说一下目前你所处的区域还好吗？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我们一起来互动。

0: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九号台风巴威。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请您减少外出，尽量避免在户外逗留，及早进入安全的室内。确需出行的要远离建筑工地、危旧房屋等，不在大树下躲雨或停留。有高压线倾斜或电线断头下垂时，要迅速远离，防止触电。驾车在外要注意避开易积水区域。
0: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九号台风巴威。

继续来关注巴威的最新消息。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多家机场航班全线取消。温州龙湾机场、福州的长乐机场、台州路桥机场、丽水机场进出港航班已经全部取消。另外呢，要提醒大家非必要不外出啊，居家的呢要关好门窗，加固为先，阳台要清场，防高空坠物，充电储水有备无患，电器防雷，插头拔掉。再次提醒大家，也请各地密切关注属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台风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台风各项措施。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寸不自爱，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目前你所处的地区还好吗？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啊，包括我们的微博来了解一下巴威的最新情况。 巴威呢，这一次是正面的袭击我省，登陆的强度强，影响范围广，风雨并重，需要防范强风暴雨天气对城市运行、交通运输以及沿海养殖的影响，并且需要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 也希望各地能够密切关注属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台风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台风的各项措施。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消除风险隐患。台风来临，各类室外大型集会和户外施工作业项目要及时暂停，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做好高空建筑物、户外广告牌、塔吊等防风加固工作，危化企业要确保排水设施通畅，各类危险物料安全，做好风险防控措施。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4: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新题材，新场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雨天行车，请您注意交通安全。雨天事故多发，要合理正确使用灯光。雨势增大时，要开启前后雾灯。湿滑路面会导致刹车距离变长，发生追尾的概率也会大大的增加，尽量保持低速行驶。各位车主控制好车速，避免开快车。
7: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9号台风巴威。

0: 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于今晚到明天凌晨登陆我省，当前我省已启动一级防台风响应，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请各地群众及时关注本地预警预报信息，遇到红色预警尽量非必要不出门，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关好家中门窗，注意高处坠落等，有车辆的建议将车辆停放到高处。
1: 今天上午11点，我省全面启动防台风一级响应，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省防指主持召开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议，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严格按照一级响应的标准和要求，严阵以待，严密布防，严防死守，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强化打头阵的担当，坚决打赢防御台风巴威攻坚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刘杰逐一连线温州市、台州市、丽水市、金华市和平阳县、玉环市、青田县等可能受台风影响较大的市县，重点分析研判当前存在的主要风险，提出针对性防御措施。他指出，要充分认识台风巴威体型巨大、正面登陆、贯穿全省的严重影响，采取最坚决、最有力、最顶格的措施。要闻令而动，听令而行，立足最不利情况，做好最充分准备，严格落实五停，让社会面静下来，做到人员非必要不外出。要全面迅速行动，针对性落实防范暴雨风浪、涉海风险、城市洪涝、次生灾害等各项工作措施，确保所有风险管控到位，责任落实到位。要抢抓时间窗口，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重点村落、农村危旧房等重点部位，以及老弱病残等重点人员转移情况进行再排查、再确认、再点名，该转移的必须全部转移，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同时进一步加强养老院等重点场所管理服务，备齐安置场所生活物资，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徐文光、张振峰、姚高原、尹学群。

0: 童培友、安大军、杜旭亮、沈明权出席会议。
1: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九号台风巴威。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11号今天半夜前后在我省苍南至三门一带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11号到12号今明两天将对我省带来严重的风雨海浪和风暴潮的影响。省气象局已经发布台风紧急预报，省防指已于今天中午11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全省防汛防台工作已经进入临战决胜关键阶段，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的要求，坚决打赢台风巴威防御硬仗。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驻守省防指的本台记者徐新月，了解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新月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首先新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省防指目前正在做哪些工作。
3: 好的。那么随着台风巴威的临近，全省呢也正在抢抓时间窗口，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重点村落等重点部位，以及老弱病残等重点人群转移情况呢在摸查、再确认和再点名。那么我也从现场了解到啊，目前的工作重心首先还是人员转移。那随着台风的临近呢，它的路径的调整和变化，其实需要转移的区域人数会的增多，所以现在各部门也是抓紧最后的这个窗口期，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快转慢回，做到以生命为第一。那么截至今天下午2点啊，全省转移人员呢是已经超过了220万人。另外啊，随着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最高级别1级，原来的一些县市地区的级别也可能会相应的调整。那么相应的地区呢，需要果断的采取五停措施，包括停工、停业、停学、停止户外大型活动等。那这次台风巴威啊，也是来势汹汹，部分地区呢可能会产生断电断路这种极端的情况，所以啊，省防指呢也是统一部署了像航空救援力量，全省啊有7架直升机，分别部署在5个航空救援基地，分别在东阳、新昌、德清、建德、开化基地等。那么只要风力在7级以下，一般情况下1个小时内就可以快速到达省内任何一个救援的点位。
2: 好，新月，我们关注到距离登陆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啊，有没有一些对我们市民朋友的提醒？
3: 好的。那么现在其实已经是临近傍晚了，那夜间的环境呢相对于白天可能会更为复杂，总体啊还是建议大家非必要不外出，做好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那如果真的要出门的呢，那么不要去下穿隧道，如果是开车的呀，要注意一下路面的积水情况，如果是步行或者是骑车的，要注意高空坠物和树木，尽量躲开这些风险隐患点。同时在家的话呢，也要注意一下自己阳台上杂物物品的清理，尤其是像空调外机时间比较久呀，也要及时检查一下，加固一下，尽量不要让自己家里的东西啊成为别人的安全隐患。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新月。
1: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九号台风巴威。
2: 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记者呢今天从浙江省水利厅了解到，根据气象预报

0: 金华站水位将于12号到13号上涨至警戒水位以上，将发生黄色预警级别的洪水，影响时间呢是7月12号到13号，影响范围金华市婺城区、兰溪市及沿河乡镇。衢江衢州站洪水黄色预警，依据气象未来72小时降水预报，衢州站水位将于13号到14号上涨至警戒水位以上，将发生黄色预警级别的洪水，影响时间是7月13号到14号，影响范围衢州市、柯城区、衢江区、龙游县、金华市、兰溪市及沿河乡镇，也请沿河居民、施工单位和过往船只注意安全，防范洪水风险。台风巴威正在逐渐靠近我省沿海地区，受到它的影响，台州、温州、舟山等地出现了大风大浪，各地采取应急措施筑牢安全防线。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 受巴威外围环流侵袭，舟山普陀乡至白沙海域风力骤升，狂风呼啸席卷海岛岸线，海面浊浪翻滚，数米高的巨浪接连猛拍礁石与海堤。温岭石塘金沙湾片区海域风浪持续加大，近海海面白浪翻涌。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石塘镇金沙湾景区，随着台风巴威的不断逼近，现场的风浪和雨势呢也是在不断加强。在我身后不断升起的水汽呢，使得海上的能见度非常差。目前该片区所有的观景点已全部封闭，禁止人员靠近。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要远离海边危险地带，做好防风避险。
1: 台风巴威携风裹雨，步步紧逼。风雨交加中，三门县海油街道善奥阳村数十名党员干部和志愿者用1200个防汛沙袋全力封堵善奥阳桥路段一处低洼堤坝缺口。
3: 不围堵啊，我们河水跟雨水倒灌，造成马路积水，积水交通堵塞，还有我们几个村民那个村住房进水造成了村民的损失。
1: 在舟山星海公路附近，工作人员正对路面实施风道管制，并对应急警示牌进行加固，同时应急照明车也已就位，确保夜间突发情况下抢险作业能够正常开展。在黄杨尖隧道南口，工作人员进行边沟等附属设施的清理作业，消除积水内涝隐患。
4: 黄杨尖这个山是我们这个辖区的最高峰，它这个一旦下雨之后下来水比较多，所以呢可能会有这个灾毁的这么一个隐患在。作为我们的一个重点关注路段，对它这个边沟以及这个挡墙进行一个全面排查。
0: 受到台风的影响，省内航空、铁路、地铁均有线路取消停运。一起来听报道。
5: 这里是杭州萧山机场第3航站楼的出发大厅，那我们看到呢，目前萧山机场的运行状况还是正常的，那么有很多旅客呢正在排队办理登机手续。但是我们刚才也了解到，截止到目前呢，杭州萧山机场已对今天进出杭州机场的航班取消了214个架次，那么就相比今天早上呢增加了16个架次。那么除了杭州萧山机场呢，我们也了解到省内的温州龙湾机场、台州路桥机场和丽水机场3个机场取消了今天进出的所有航班。那么也请这两天有出行需求的旅客一定要密切关注航班的信息，通过官方的渠道查询航班的这个延误或者取消的信息，提前安排自己的行程。那么针对可能会出现的旅客滞留的情况呢，杭州萧山机场也已经准备了点心、毛毯等一些暖心的物资，那么也在交通中心呢准备了5辆空载的大巴车，应对可能出现的这种应急的情况，那么进行一个准备。
6: 那我现在呢是在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可以看到今天的候车大厅呢较往常相比呢是显得较为空旷，而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呢，今天杭州呢取消了列车400多趟。可以看到我身旁的这个信息牌上呢，大量的这个火车信息呢已经显示停运状态。那具体的情况呢，我来采访一下我们身旁的这个值班站长。
7: 受台风巴威的影响，铁路部门计划对杭深、杭滩、杭温高铁等方向列车采取临时停运的措施。下一步，铁路部门会密切关注台风的路径走向，动态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确保旅客的出行需求。
0: 更多呢台风的最新动态和服务信息，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大声微博、视频号、抖音等媒体矩阵。
8: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9号台风巴威。
9: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及时转移避险。居住在危旧房、简易房、铁皮房、工棚和低洼地区的人员，服从当地政府统。

0: 一安排，及时转移到避灾安置场所或安全区域，远离危险地带，不要到台风可能影响的区域游玩。已在台风可能影响区域的人员应立即返回。台风过后的几天，山区道路易出险情，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沿海、沿江、水库等区域。
1: 16:15。
2: 永尚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等等等等，这山路怎么变成了柏油路了？
6: 阿轩，你这设计师还迷路呀？
7: 小雨，你毕业真回来当村官了？
6: 是啊，我在抖音直播宣传我们村呢。
8: 大家看，这是越读越小书房，我们村里的娃也有地方看书。
9: 稻田里都有咖啡馆了，你们年轻人真会玩。
6: 包的。村里景色好，现在流行喝咖啡，我要让城里的白领们都来看看我们村的美景，让我们的村民也喝上洋气的咖啡。
10: 我爸让我修祖屋，我想改成非遗工房。
11: 乡村振兴需要青春力量，我的小有作为，乡村大有可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雨天行车请您注意交通安全，雨天事故多发要合理正确使用灯光，雨势增大时要开启前后雾灯，湿滑路面会导致刹车距离变长，发生追尾的概率也会大大的增加，尽量保持低速行驶，各位车主控制好车速，避免开快车。
2: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九号台风巴威。
3: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对全省的影响。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多家机场航班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台州路桥机场、丽水机场进出港的航班已经全部取消。截止到今天的11点，根据非常准台风路径及机场影响预报图显示，预计今天一直到13号，受到台风巴威影响的机场达到56座。今天呢，温州的龙湾机场、台州路桥机场、丽水机场进出港航班全部取消，宁波丽舍机场取消率达到60%。另外，受到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宁波市防止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波地铁自今天的12点开始，1、2、3、4号线高架区段及部分地下车站暂停运营。从今天的19点开始，全线网暂停运营，后续恢复时间呢是台风的情况而定。最新的运营动态，请大家关注官方微信宁波地铁运营和官方微博宁波轨道交通运营，也可以拨打宁波地铁服务热线0574-8307-0000进行咨询。为了方便广大车主台风期间停车避险，宁波各区县市城市道路机动车停放实行免费，也请各位车主有序停放车辆，确保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影响交通秩序以及应急救援通道。停车前呢，请留意周边的环境，避开露天的广告牌、树冠茂盛的树木、电线杆及低洼易积水的区域，注意人身和车辆的安全。大声微博互动，台风来袭，您的车会提前转移避险吗？大家可以在我们大声微博上进行互动，也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随时和我们互动。

0: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九号台风巴威。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出行前务必实时查看气象台暴雨、强对流、台风预警信息，暴雨橙色、强对流黄色预警生效期间，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出行的提前检查车况并合理规划绕行路线。雨天全程低速平稳行驶，严禁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尽量减少超车并线，预留充足制动距离，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雨水反光造成视线盲区，引发安全事故。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成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

0: 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三 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三 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6: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9号台风巴威。

0: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良渚已经起风了，也欢迎大家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和我们实时来互动，你所在的地区现在还好吗？欢迎实时来爆料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巴威。这一次台风巴威是强度大，能量强，很多朋友要问为什么它这一次这么猛哈？我们先来关注这样几个条件。首先呢，台风行进的路径上，热带洋面海温高，为台风的发展和能量的补给提供了有利的热力条件。其次呢，持续稳定的水汽不断地向台风中心输送能量，使得台风环流始终保持旺盛状态。第三点呢，就是当前高空的辐散条件维持台风内核结构非常的稳定，有利于强度维持和发展。另外呢，对比历年台风路径和强度以及影响的特征，有多个台风和巴威存在相似之处。2019年第九号台风利奇马在菲律宾以东洋面生成，同样在台湾以东洋面加强为超强台风，并且在浙江温岭登陆，登陆时仍然保持超强台风的强度，登陆之后呢，先后给浙江的沿海、安徽、上海、江苏、山东、辽宁等地带来了大范围的强降水。如果台风巴威直抵浙江，其登陆的强度可参照台风利奇马。接下来要提醒大家，台风预警到底怎么看哈？台风预警呢，一共分成四级，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啊，代表影响程度和防御等级是越来越高的。收到台风预警之后，我们到底需要做些什么？做好防风准备啊，关注台风路径变化和避险通知。另外第二点呢，要备好应急的物资，比如说手电筒啊、蜡烛啊、食物、饮用水和常备药等等。不要去台风移动路线内的地区，更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啊，或者驾船出海。另外要提醒大家，台风来了如何避险哈？首先在室内尽量的避免外出，检查各种设施的安全，收回屋外阳台上一切可移动的物品。还有紧关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贴成米字形，加固玻璃，以防被风吹破伤人。还有呢，就是台风中心经过的时候，风力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但是风眼过境之后，强风将会突然吹袭，这个时候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险。如果在户外的话，身处户外应该尽快的到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尽量的抓住物体，慢慢的弯腰，降低重心，靠边行走。还有呢，要提醒大家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尤其是驾车的朋友啊，驾车时遇到狂风需要减速慢行，经过积水路段的时候不要贸然涉水，以防被淹。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非必要不外出啊，尤其是居家的，关好门窗，加固围先，阳台清理，防高空坠物，充电储水有备无患，电器防雷，插头拔掉。
1: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九号台风巴威。

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雨天停车优先选择地势较高、排水通畅的正规车位，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等易倒伏、易坠落物体，坚决杜绝在桥下涵洞、下穿隧道、低洼路段、河道周边停车，避开山体滑坡、积水内涝高危区域，防止车辆泡水损毁。

北京时间来到了16点44分，继续来关注巴威的最新情况，也欢迎大家实时来爆料啊，到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就来说一说目前您所处的地区还好吗？ 这一次台风巴威的影响不小啊，根据上海开思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最新发布的2026蔡依林巡回演唱会南昌站演出延期及退票补偿公告啊，应江西省7月10号晚防汛防台风会议要求，受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为了遵守政府安全管控，全力保障全体观众、演职人员和现场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现在正式的发布演出延期 及票务处理的相关公告，原定于2026年7月11号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举办的蔡依林巡回演唱会南昌站将延期至2026年7月13号举办。 针对在该公告发布前已经在官方票务平台购买的演出门票的各位观众啊，可以在平台上进行申请退票，订单支持单张拆分退票。 另外呢，因为演出取消产生的异地观演歌迷本人的交通出行票务及住宿订单退单手续费用，票务公司也已经说了啊，购票用户呢可以凭官方票务平台的演唱会的实名购票记录以及交通票务退订的凭证来申请补偿。

0: 另外呢，我们关注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于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凌晨登陆我省哈。当前呢，我省已经启动了一级防台风的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密切的关注台风的发展动态，按照预案方案全力的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也提醒各地的群众及时的关注本地预警预报的信息，遇到红色预警尽量非必要不出门。
1: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九号台风巴威。
2: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消除风险隐患。台风来临，各类室外大型集会和户外施工作业项目要及时暂停，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做好高空建筑物、户外广告牌、塔吊等防风加固工作，危化企业要确保排水设施通畅，各类危险物料安全，做好风险防控措施。

0: 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体育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这两天呢，也有很多朋友在关注世界杯啊。我们再来看看世界杯的一个最新消息。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与比利时在洛杉矶体育场展开了角逐。最终呢，西班牙是2-1险胜比利时晋级四强，半决赛将战法国。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期待的一场比赛啊。助西班牙挺进四强之后呢，亚马尔再次当选全场最佳球员，这是不满19岁的他首次参加世界杯。尽管六场比赛只打进了一个进球且尚无助攻，但是他已在淘汰赛两次获此殊荣。他说，我觉得外界太执着于进球了，西班牙夺得欧洲杯的冠军的时候，我总共也才进了一个球啊。淘汰赛首轮，西班牙是横扫奥地利，零进球零助攻的亚马尔凭借全场最多的六次射门、五次成功过人等数据当选全场最佳，这也是他首次获得该奖项。本轮比赛呢，亚马尔虽然同样没有直接参与进球，但是完成了四次过人，并且六次射门和两次射正，这些数据均为全场最多。与此同时呢，他的牵制更为队友创造了机会，获颁最佳当之无愧。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亚马尔啊，目前已经完成了21次成功过人，是本届世界杯首位该数据超过20次的球员。而斗牛士军团本届世界杯已有6名球员进球，总进球数达到了11个，追平了队史单届世界杯进球的记录。在以传控著称的西班牙，亚马尔无疑用进球之外的行动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本场比赛呢，亚马尔依旧在多数时间吸引着防守，他甚至承认自己被盯死了。他说，但总会有球员处于空位啊！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赢球的，团队才是最重要的。他直言自己想要的不是个人的数据，而是团队的胜利。他说，我明白自己的跑位能吸引多名防守球员，从而为队友创造更多的空间。只要能够为球队提供帮助，哪怕全场都碰不到球，那也是有益的。与此同时呢，亚马尔还是西班牙的吉祥物。截至本场，他首发出场的最近11场欧洲杯和世界杯，队伍都取得了胜利啊！此役呢，他还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出战四分之一决赛第3年轻的球员，以及赛事历史上，这个球员出场次数最多的一个。4天之后的半决赛，西班牙将与另一个夺冠热门，就是法国队相遇。谈到老对手，少年展现出的是一如既往的轻狂和真实啊。他说，如果我们之间有一支球队要害怕的话，应该是他们。我们都是顶级强队，甚至在我看来目前最强的两支球队，但是我对此毫无惧意。他说自己的目标并不是四强，我们想走到最后。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一场比赛啊。关于世界杯，有很多的朋友也非常的感兴趣，有想要讨论的也可以分享到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九号台风巴威。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及时转移避险。居住在危旧房、简易房、铁皮房、工棚和低洼地区的人员，服从当地政府统一安排，及时转移到避灾安置场所或安全区域，远离危险地带，不要到台风可能影响的区域游玩。已在台风可能影响区域的人员应立即返回。台风过后的几天，山区道路易出险情，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沿海、沿江、水库等区域。
0: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九号台风巴威。
2: 北京时间16:59，
3: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今天啊，要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老朋友郝诗丽迎来了26周岁的生日，今天送祝福还送好礼，尤其是很多上了年纪的听众，眼神呢是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真心建议大家早一点用上郝诗丽蒸汽眼贴，早用早改善。而且呢，这款蒸汽眼贴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简单的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晰明亮，看手机、看电视清楚亮堂。趁着郝诗丽26周年大庆，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只要说一句生日快乐，购买就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的生日礼包限量送，送您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上高清的老花镜，26周年超值生日礼包，10分钟内限时赠送，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文明用餐，不让病毒口口相传。唾液是疾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病毒在公私筷不分的情况下容易传播蔓延，养成使用公筷的习惯，多一双公筷多一份保障。家庭成员可使用固定餐具，在外形或颜色上进行区分，培养分餐习惯，宝宝也要用砖块。
3: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9号台风巴威。
1: 来关注台风巴威的动态。记者从省气象部门了解到，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截至上午11点，沿海及浙南部分地区已出现降水。近6个小时最大雨量在新昌县南天门72.1毫米，风雨已开场，这只是前奏，后面还有硬仗。浙江省气象专家认为，此次巴威来势汹汹，从路径、后续走向以及风雨影响来看，和1994年正面袭击浙江的第17号台风弗雷德颇为相似。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也已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为今年首个。随着台风巴威逼近，浙江温州平阳沿海海面已出现了最大12级阵风，目前平阳南极岛海面已出现狂风巨浪。杭州市气象台已经将主城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台风黄色预警信号。
4: 今天上午11点，我省全面启动防台风一级响应，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省防指主持召开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议。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严格按照一级响应的标准和要求，严阵以待，严密布防，严防死守，牢牢守住3条底线，强化打头阵的担当，坚决打赢防御台风巴威攻坚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刘杰逐一连线温州市、台州市、丽水市、金华市和平阳县玉环市、青田县等可能受台风影响较大的市县，重点分析研判当前存在的主要风险，提出针对性防御措施。他指出，要充分认识台风巴威体型巨大、正面登陆、贯穿全省的严重影响，采取最坚决、最有力、最顶格的措施。要闻令而动，听令而行，立足最不利情况，做好最充分准备，严格落实五停，让社会面静下来，做到人员非必要不外出。要全面迅速行动，针对性落实防范暴雨风浪、涉海风险、城市洪涝、次生灾害等各项工作措施，确保所有风险管控到位，责任落实到位。要抢抓时间窗口，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重点村落、农村危救房等重点部位，以及老弱病残等重点人员转移情况进行再排查、再确认、再点名，该转移的必须全部转移，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同时进一步加强养老院等重点场所管理服务，备齐安置场所生活物资，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徐文光、张振峰、姚高原、尹学群、童培友、安大军、杜旭亮、沈明权出席会议。
3: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九号台风巴威。
1: 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11号今天半夜前后在我省苍南至三门一带登陆。登陆后呢，继续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11号到12号今明两天将对我省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的影响。省气象局已发布台风紧急警报。省防指于今天中午11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全省防汛防台工作已进入临战决胜的关键阶段，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的要求，坚决打赢台风巴威防御硬仗。接下来呢，我们将连线浙江之声前方记者洪放，他目前正在温州乐清蒲旗镇华一村，当地呢已经进入10级风圈范围。他刚刚呢是跟随着当地村干部去村里老旧不稳定的房屋进行了今天的第三次巡查，马上为大家来连线正在前方一线的记者洪放。洪放你好。
5: 子哥你好，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温州乐清的蒲旗镇华一村啊，我的衣服现在都还在滴着水呢，因为我刚刚从外面回来。我是跟着当地的这些村干部们去到这些村里面，也就是那些在农田里面的，大家能想象吗？就是非常简易搭起来的一些房子。这些房子是干嘛用的呢？平时就是那些种蔬菜和水果的那些工人们平时要待的地方。那么他们去看呢，就是看看里面还有没有人。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就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当地的这个避灾点，避灾点里聚集了非常多的这些百姓啊，就是从这些房子里面，因为它不稳定，有的是很老旧很破损，所以他们呢是全都到了避灾点。可是呢，在我们的村干部巡查的过程当中啊，依然会有人，他们不放心家里面还有一些东西在，比如说我们去的一个是一个种水果的一个搭起来的棚子，那里面呢那个人就非常担心自己还放在外面，还有很多的这些水果都摆在外面，但是当时就是昨天晚上让他们撤离的时候来不及把这些东西放好。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要再三去看他有没有回去。那刚才我去的是第三次，已经确认他不在里面。那么今天早上的时候，其实当时的风雨还没有那么大，所以当时他们去的时候这人还在里面，刚刚已经确认他已经在避灾点。到了避灾点之后是绝对不允许他再回去了，因为刚才我们出去的时候就已经这个村已经在10级风圈的半径之内了。这个风雨和7级比起来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差别，只有到了现场大家才能够感受到。那7级我们其实出去站在风里面，虽然说是有一点点不稳的，但是你还是可以往前走的，是完全没有问题，并没有大家在镜头里面看到的那么吓人。但是到了10级是真的到处都是轰鸣声，这个轰鸣就是这个风刮到哪怕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棍子它都会发出那种抖动的声音，如果是刮到一些这个铁皮上面声音就更大了，所以你在现场听起来就是那种鬼哭狼嚎的声音就是这么来的。那我们去的那些地方呢基本上说是非常空旷的农田，所以在那边是不要说站得住了，就是我们从车上下来走到这个房子稍微看一眼就得马上回来，包括这些

0: 就走过去，我也只好跟着一起走过去。在我们巡查的过程当中，还在一个危旧的桥的桥头这里发现了有一根电线是掉下来的。那么这个村干部马上就下车过去，首先把这个电线给往旁边拨开，让我们的车子先过去，然后他又在现场马上打电话，让人赶快把这个电线要放回原来的位置，不然的话首先大家过不过去，另外呢这个电线露在外面还有一定的漏电的风险。所以这些村干部们真的是在这种台风天太不容易了，要去那么多趟不说，每一次去都是冒着巨大的风险，而且他们是提心吊胆的。我回来之后啊，就待在这个避灾点，我就看他，我关注他，他在干嘛？他一直在看着电脑，本来以为他是不是就是看看资讯什么的，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直看着到底到几级风圈了，在不同的这个风的这个程度之下，他们是要有不同的应对的举措的。所以我们今天跟着他走完一圈，刚才我跟你说我滴着水就走进了这个避灾安置点，走到里面才觉得里面真是温暖呀。
1: 好的好的，洪芳，在一线也注意安全啊。另外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啊，在这个防台的工作当中有很多的暖心的故事发生啊，也希望大家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呢和我们实时的来聊一聊，爆料一下您都遇到过哪些暖心的瞬间，暖心的故事。
2: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九号台风巴威。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的动态。风雨欲来，全省各地基层干部闻令而动，冲锋在前，日夜坚守在防台防汛第一线，以未雨绸缪、不落一人的实际行动，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接下来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综合报道。
3: 在舟山普陀区东港街道，记者跟随党员干部的脚步，记录下他们在防台一线的忙碌身影。紧邻海边的羚羊广场是海水倒灌高风险区域，当地提前部署沙袋、挡水板等物资全部就位，排水沟清掏、裂缝修补等隐患整改工作同步完成。普陀区羚羊广场业委会主任吴步伟说，
4: 车库的两口子、南北口子容易会进水，我们两个闸门方面已经做好了准备，关注这个台风的动向和我们这个影响的程度，随时准备发挥我们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3: 在台州黄岩，一场六分钟的急速生命接力为风雨中的防台一线增添了浓浓暖意。宁溪镇排门村一名长期卧床的老年患者居住在低洼进山区域，台风天极易遭遇山体滑坡威胁，当地应急分队与党员志愿者迅速集结，敲定连床带人整体转移的稳妥方案，十几名救援人员默契配合，仅用六分钟就将老人平稳转移至避灾安置点。黄岩区宁溪镇排门村村委会主任袁仁峰说，
5: 这是我们作为党员的一个义务，不只是老人，是任何人的一个困难都要放在心上。
3: 在玉环，一场六次上门的暖心攻坚成功劝离了独居山腰危房的74岁老人陈东柳。老人居住的老旧民房紧邻陡坡，此前曾有大树屋后倒伏，台风天滑坡落石风险极高，当地党员干部先后5次徒步上山劝导，始终没能打消老人顾虑，最终联动老人家属共同劝说，还提前准备好轮椅全程护送，顺利将老人转移至安全住处。玉环大麦雨街道五一村党总支书记赵龙峰说，
6: 儿子我们经过一次努力嘛，终于他愿意降下来，然后去转移到他的儿子那里去。
3: 在绍兴诸暨，全市党员干部全员上岗，对地质灾害点、危旧房屋、山塘水库等高风险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及时设置警戒线，落实专人盯守，针对老旧小区老年居民多的特点，当地专门组织人员转移演练，提前熟悉避险路线，还通过敲门行动对孤寡老人等弱势群体实行一对一包干。19个避灾安置点已全部配齐生活物资与常用药品，确保转移群众有热饭吃，有安心觉睡。诸暨市殷店街镇子郎村党委书记徐淑丽说，
7: 台风预警下达之后呢，我们党员网格员全员上岗，抢险队伍随时待命，我们已经连续奋战好多天，当下最牵挂村里独居老人和住在低洼地带村民，全力守住群众安全防线。
1: 随着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临近，杭州萧山、潜江、世纪城多个在建工地全面停工，53个在建工地共5900名工人被紧急转移至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安置。

0: 是，这个曾经多次迎战台风的老战场，今天再次成为工友们风雨中的温情港湾。我们接下来来听萧山台记者的报道。
1: 在安置点现场，已经安排妥当的工人们或围坐聊天拉家常，或在观影区观看影片。现场各类生活物资、应急设备齐全，展厅内秩序井然，氛围融洽和谐。两位来自云南的大姐正在专注的飞针引线，格外引人注目。其中一位名叫徐东芬的大姐开心地告诉记者，等台风结束，她就要带着自己的绣品回家等待孙子的出生。
2: 我们今天来躲台风嘛，没有时间，我就绣这个花，绣了背孙子啊，再绣两个月就出生了，是云南买快递买了快过来的啊，更好看更漂亮。
1: 这份从容与安心来源于场馆内外的通力合作，公安、医疗、社工、志愿者等多部门各司其职，多方合力确保工人们安然避险。从2021年台风烟花首次启用至今，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已经多次承担安置任务，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工作指南。杭州奥体会展文旅集团品牌中心总监沈清说，
3: 整体的容量的话，差不多是按照8000人的这个容量去做一个安置点的布置的。然后每个安置点位的话，都有一些充电的电源，然后包括24小时的这个热水，也会有安保进行这个巡逻。然后整个点位的话，也会有医疗点，然后有工友的一个观影区。
4: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9号台风巴威。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携强风雨即将影响我国多地。目前呢，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川航、天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好的，更多台风最新的动态和服务信息，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大声微博、视频号、抖音号等媒体矩阵。

0: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九号台风巴威。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疫指南。台风天开车核心原则就是降速、控距、亮尾，警惕横风，稳住方向。高速路及桥梁路段极易遭遇横风，感觉车辆被吹动时，握紧方向盘，向来风一侧适当轻柔方向，切勿急打方向盘。保持视野，正确用灯。暴雨如注时，务必开启近光灯、雾灯和视阔灯。当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请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切勿滥用远光灯。胜过积水，熄火勿起。遇到涉水路段，观察前车再决定。水深超过轮胎一半，建议绕行。通过时低档匀速，稳住油门。若不幸在水中熄火，绝对禁止二次点火，应立即下车撤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雨天路面环境较为复杂，请您一定要谨慎行车，转弯时要提前开启转向灯，并且提前减速，多观察车辆四周的情况，集中注意力。雨势较大看不清路面时，要及时开启双闪，尽快驶离车道，选择安全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直到雨势变小再开车离开。

0: 吧。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7: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2: 世界水日每年的3月20日，世界地球日每年的4月20日，世界无烟日每年的5月3日，世界环境日每年的6日，世界海洋日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9月16日，世界动物日10月4日。
13: 你能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吗？其实你并不需要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因为所有这些日子都应该是每日。爱地球，每一日，每一日。
1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8: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9号台风巴威。
19: 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今天14点左右，台风巴威十级风圈已经开始影响我们浙江宁波、台州、温州、舟山一些站点，出现了9到12级最大阵风。其中呢，宁波石浦风力最大，有12级，风速达到每秒钟35.8米。随着台风巴威的逼近，风雨最强时段即将到来，台湾、浙江、福建等地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同时呢，华北、东北仍然有强降雨。 台风巴威正在逼近浙闽沿海。中国天气首席气象分析师信心表示，昨晚到今天早晨，因为季风气流的汇入，导致巴威强度略有增强，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从13级加大到14级，正好完成从台风级到强台风级的跳跃。目前呢，巴威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大概是365公里，风雨影响已经开始，台风十级风圈已经上岸了，接下来的风雨影响将更值得大家关注。根据浙江省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经分析研判，省地质灾害应急与防治工作联席会议应急处置办公室决定，7月11号12时提升地质灾害应急响应为3级，有关部门和地区要持续的关注雨情、水情的变化和地质灾害风险的情况，加大预报预警密度，加强重点地区的巡查和监测，落实转移人员的安全管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另外，今天宁波、丽水、金华等地也发布了告全体市民书，紧急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台风巴威将带来强风暴雨，应急响应期间呢，政府将视情况来实施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停止户外相关活动等防御措施，也请大家持续关注台风最新动态，风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台风将至，也请大家记得关好家中的门窗，及时收纳阳台的花盆啊、杂物啊，避免高空坠物带来隐患。建议提前备好饮用水、手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如果屋内出现积水，请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谨防触电，多留意家中老人和小孩的安全。台风影响期间呢，建议大家尽量的减少外出，如果确实需要出门，请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避开积水路段，不要涉水前行，守护好自身的安全。本次台风伴随着持续的暴雨，低洼区域地下车库容易积水，也请大家将车辆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区域啊，远离围墙、树木、广告牌，关好车窗，避免爱车被淹、被砸、受损。受到台风降雨的影响，江河湖海水位将快速上涨，水流湍急，堤岸湿滑，也请各位市民朋友远离各类水域，不要观浪、垂钓、下水捞鱼，切勿以身涉险。如果大家遇到了险情啊，请保持冷静，及时拨打110、119寻求救援，日常留意手机的电量，如果通讯暂时中断，可借助于手电啊、亮色的衣物发出求救信号。也温馨的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啊，台风研判预警转移相关安排，请以气象防止官方发布为准，各类商业天气软件仅供参考，恳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良好的网络环境。

0: 更多台风最新的动态和服务信息，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的大声微博、视频号、抖音号等媒体矩阵。
1: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九号台风巴威。
2: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出行前务必实时查看气象台暴雨、强对流、台风预警信息，暴雨橙色、强对流黄色预警生效期间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出行的提前检查车况并合理规划绕行路线。雨天全程低速平稳行驶，严禁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尽量减少超车并线，预留充足制动距离，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雨水反光造成视线盲区，引发安全事故。

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美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0: 继续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里登陆，今明两天将会对我省带来严重的风雨海浪和风暴潮的影响。省防指在今天中午11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那么全省防台防御工作到底有哪些升级？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1: 台风巴威临近，全省正强抓时间窗口，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重点村落、农村危救房等重点部位，以及老弱病残等重点人员转移情况进行再摸查、再确认、再点名。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副主任娄清磊说，目前的工作重心首先还是人员转移，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2: 随着台风的临近，后续随着它的路径的调整变化，其实需要转移的区域人数会逐渐增多，抓紧最后的这个窗口期，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快转慢回，这样做到以生命为第一。
1: 省防指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最高级别1级。娄清磊说，各地有序针对性落实防范暴雨风浪、涉海风险、城市洪涝、次生灾害等各项工作举措，并严格落实五停等防避措施。
2: 调整到1级以后，那么相应的地区需要果断地采取五停，包括停工、停业、停学，这些还有的户外大型活动都要相应的停止。
1: 台风巴威来势汹汹，部分地区可能会产生断电断路等极端情况。省应急管理航空救援中心副主任童华斌说，全省已经统一部署了航空救援力量。
3: 全省有7架直升机分别的部署在全省的5个航空救援基地，东阳、新昌、德清、建德的基地和开化的基地，只要风力7级以下，我们就可以出动，一般情况下在1个小时内都能够快速的到达省内任何一个救援的点位。
1: 台风登陆在即，省应急管理厅也提醒大家，非必要不外出，做好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娄清磊说，
2: 夜间的环境相对会比白天更为复杂，临近晚上大家能够不出门的就不出门，那么如果你真的要出门的，注意比如说不要去下穿隧道啦，如果你是开车的注意一下积水情况啦，如果直接是步行或者说骑车的，这些注意高空坠物，注意这些树木，尽量能躲开这些风险隐患点。
4: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九号台风巴威。
0: 再来关注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今天从杭州机场了解到，受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今天已经取消了当日进出港航班214架次。另外呢，记者了解到，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川航、天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再来关注台风当中的暖心瞬间，台风巴威逼近，五台跨区作业收割机滞留瑞仓高速高楼收费站，站区工作人员立即开辟应急安置区，让农机手住进遮雨棚，端上热饭热茶，还逐台加固设备。农机手感动地说，你们是真的没有把我们当外人，台风虽冷，人心很暖。台风天在镇海工地卖盒饭走红的宁波市民阿飞，做了200多份卤肉饭免费送给安置点的工友们。他说，平时大家照顾我的生意，现在换我来报答大家。截止到今天的13点，金华武义县已经转移了12299名群众。目前呢，武义县各乡镇街道共启用避灾安置场所293个，储备了充足的饮用水、被褥和应急药品，全力守护群众的生命安全。7月11号，温州平阳县台风巴威来袭，水头镇清江自然村全村300多人需要提前转移，村镇干部一天巡村10多遍，只为村里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水头镇党委副书记黄章慧说，哪怕徒劳无功，我们也绝对不能去赌那个万一。更多台风的最新动态和服务信息，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大声微博、视频号、抖音号等媒体矩阵。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3: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5: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台风巴威将于今天半夜前后在我省洞头至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省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1级。
4: 刘杰主持召开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议，强调坚决打赢防御台风巴威攻坚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全省各地7层党员干部闻令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浙江之声多路记者在防台一线直击风情雨情。
5: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1: 直击台风巴威，
5: 首先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今天下午5点，巴威中心位于距离我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16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至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向我省中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今天半夜前后在我省洞头至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省防指今天中午11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目前浙江的风雨影响如何呢？马上连线浙江之声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巴威今天给我省带来的风雨影响。
6: 那从雷达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巴威的主体的西侧的螺旋雨带呢已经是上岸了，逆时针旋转的这个雨带呢是不断的洒向陆地。此外从风圈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巴威的7级风圈已经覆盖浙江3/4的陆域，10级风圈呢已经覆盖到了温台沿海这样一带地区。受到巴威的影响呢，今天以来我省的东部南部已经出现了中到大阵雨，其中绍兴的新昌、宁波、宁海、台州、温州永嘉局部是暴雨，累计雨量最大的是绍兴新昌的南天门，达到了81毫米。沿海地区普遍出现了10到13级的阵风，最大是出现在温岭的伊算岛，有14级阵风。飞扬，
5: 好，那巴威登陆在即，大家非常关心接下来的风雨趋势会怎么样，哪些地方要格外的加以注意呢？
6: 台风是一个逆时针旋转的天气系统，台风导致的风雨最强的区域呢其实是出现在台风前进的右侧，也就是本次台风巴威的东北侧，因为这里是台风和副热带高压之间气压梯度最大的区域，会形成急流加速。那如果今天晚上登陆点是在温州的话，那最强的风雨将会出现在温州北侧的台州一带。那预计今天晚上沿海和浙中南地区是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他地区是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部分暴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内陆地区有8到11级阵风，局部12级，其中高山区和沿海地区局部是13到15级，明天夜里逐渐减弱至7到9级。那总体来说巴威强度强，范围大，正面登陆贯穿浙江，风雨并重。本次台风致灾风险极高的地区有苍南、瑞安、乐清、青田、黄岩、江山、开化、 淳安、临安、建德等38个县市区，提醒大家今天晚上再次检查一下阳台上的物品，关好门窗，风雨来临时不要外出飞扬。
5: 好，谢谢记者的连线报道。
4: 台风就是命令，防汛就是责任。今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在省防指主持召开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议。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

0: 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严格按照一级响应的标准和要求，严阵以待，严密布防，严防死守，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强化打头阵的担当，坚决打赢防御台风巴威攻坚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刘杰逐一连线温州市、台州市、丽水市、金华市和平阳县、玉环市、青田县等可能受台风影响较大的市县，重点分析研判当前存在的主要风险，提出针对性防御措施。他指出，要充分认识台风巴威体型巨大、正面登陆贯穿全省的严重影响，采取最坚决、最有力、最顶格的措施，要闻令而动、听令而行，立足最不利情况做好最充分准备，严格落实五停，让社会面静下来，做到人员非必要不外出，要全面迅速行动，针对性落实防范暴雨风浪、涉海风险、城市洪涝、次生灾害等各项工作措施，确保所有风险管控到位，责任落实到位。要抢抓时间窗口，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重点村落、农村危旧房等重点部位以及老弱病残等重点人员转移情况进行再排查、再确认、再点名，该转移的必须全部转移，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同时进一步加强养老院等重点场所管理服务，备齐安置场所生活物资，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徐文光、张振峰、姚高原、尹学群、童培友、安大军、杜旭亮、沈明全出席会议。省气象局、省防止办、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省建设厅汇报台风防御应对有关工作情况。
1: 浙江之声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今天下午两点，全省共转移人员超220万。全省防台防御工作有哪些升级？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台风巴威临近，全省正抢抓时间窗口，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重点村落、农村危旧房等重点部位以及老弱病残等重点人员转移情况进行再摸查、再确认、再点名。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副主任娄清磊说，目前的工作重心首先还是人员转移，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3: 随着台风的临近，后续随着它的路径的调整变化，其实需要转移的区域人数会逐渐增多，抓紧最后的这个窗口期，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快转慢回，这样做到以生命为第一。
2: 省防止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最高级别一级。娄清磊说，各地有序针对性落实防范暴雨风浪、涉海风险、城市洪涝、次生灾害等各项工作举措，并严格落实五停等防避措施。
3: 调整到一级以后，那么相应的地区需要果断地采取五停，包括停工、停业、停学这些，还有的户外大型活动都要相应的停止。
2: 台风巴威来势汹汹，部分地区可能会产生断电、断路等极端情况。省应急管理航空救援中心副主任童华斌说，全省已经统一部署了航空救援力量。
4: 全省有7架直升机分别的部署在全省的5个航空救援基地，东阳、新昌、德清、建德的基地和开化的基地，只要风力7级以下，我们就可以出动，一般情况下在1个小时内都能够快速的到达省内任何一个救援的点位。
2: 台风登陆在即，省应急管理厅也提醒大家非必要不外出，做好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娄清磊说，
3: 夜间的环境相对会比白天更为复杂，临近晚上大家能够不出门的就不出门，那么如果你真的要出门的，注意比如说不要去下穿隧道啦，如果你是开车的注意一下积水情况啦，如果直接是步行或者说骑车的，这些注意高空坠物，注意这些树木，尽量能躲开这些风险隐患点。
1: 直击台风巴威，
0: 巴威来势汹汹，全省各地基层党员干部闻令而动，冲锋在前，坚守在防台防汛第一线，以未雨绸缪不落一人的实际行动，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5: 在舟山普陀区东港街道，记者跟随党员干部的脚步，记录下他们在防台一线的忙碌身影。紧邻海边的羚羊广场是海水倒灌高风险区域，当地提前部署沙袋、挡水板等物资全部就位，排水沟清掏、裂缝修补等隐患整改工作同步完成。普陀区羚羊广场业委会主任吴步伟说，
6: 车库的两口子、南北口子容易会进水，我们两个闸门方面已经做好了准备，关注这个台风的动向和我们这个影响的程度，随时准备发挥我们

0: 攻坚，成功劝离了独居山腰危房的74岁老人陈东柳。老人居住的老旧民房紧邻陡坡，此前曾有大树屋后倒伏，台风天滑坡落石风险极高。当地党员干部先后五次徒步上山劝导，始终没能打消老人顾虑，最终联动老人家属共同劝说，还提前准备好轮椅全程护送，顺利将老人转移至安全住处。玉环大麦雨街道吴一村党总支书记赵龙峰说，
1: 儿子我们经过一次努力嘛，终于他愿意降下来，然后去转移到他的儿子那里去。
0: 在绍兴诸暨，全市党员干部全员上岗，对地质灾害点、危旧房屋、山塘水库等高风险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及时设置警戒线，落实专人盯守，针对老旧小区老年居民多的特点，当地专门组织人员转移演练，提前熟悉避险路线，还通过敲门行动对孤寡老人等弱势群体实行一对一包干。19个避灾安置点已全部配齐生活物资与常用药品，确保转移群众有热饭吃，有安心觉睡。诸暨市英甸街镇子郎村党委书记徐淑丽说，
2: 台风预警下达之后呢，我们党员网格员全员上岗，抢险队伍随时待命。我们已经连续奋战好多天，当下最牵挂村里独居老人和住在低洼地带村民，全力守住群众安全防线。
3: 强风雨已经开始影响浙江，全省各地迅速行动，全面筑牢防台安全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综合报道。
4: 面对台风巴威，全省水利部门启动水库预泄预排和河网联调，全力降低内河水位。杭州西湖从7月8号起持续调控，截至今天下午1点，水位已从7.21米降至7.10米，相当于放出近1/10的西湖水。台州温岭滨海镇新金青闸早上8点开启闸门，从10孔增至22孔，全力排涝。湖州南浔区白米塘闸站也同步开启向外预排水。南浔区水情监测预警与调度中心主任邱杰翘说，
5: 目前九里桥白米塘闸站也已启动间歇式外排，城防水位预降20厘米。
4: 水利调度之外，交通管控同步跟进。杭州机场已取消今天进出港航班200多架次。今天下午3点起，舟山本岛全域公交停运，宁波地铁和城区公交今晚7点起暂停运营。受台风影响，五台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滞留浙江交通集团高楼收费站，站区工作人员立即开辟应急安置区，让农机手住进遮雨棚，端上热饭热茶，还逐台加固设备。收割机车主感激地说，
6: 工作人员对我们很热情，没把我们当外人，给我们提供水、吃的、住的地方、洗澡的地方，然后还有空调房。
4: 人员安置方面，各地也在加紧进行。在杭州萧山钱江世纪城，53个在建工地全面停工，近6000名工人被紧急转移至杭州国际博览中心。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人们有的围坐聊天，有的在观看影片，各类生活物资和应急设备配备齐全。杭州奥体会展文旅集团品牌中心总监沈清介绍，国博中心已多次承担安置任务，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工作流程。
7: 整体差不多是按照8000人的容量去做一个安置点的布置的，然后每个安置点位的话都有一些充电的电源，24小时的热水，也会有安保进行巡逻，整个点位的话也会有医疗点，然后有公有的一个观影区。
4: 特殊文化遗产同样得到守护。作为文化遗产大县，温州泰顺有古廊桥32座，其中国宝级廊桥15座。依托廊桥监管保护一件事数字化改革，泰顺打造文化遗产数据中心，归集5000多万条信息，整合700多个智能监控和气象与水利监测终端，实现廊桥体征精准画像、1公里给予区气象预报、桥身温度异常和烟雾警报、险情应急处置一键达等功能，变人力盯守为 AI 智控。如今依托廊桥监管数字平台，科学算力正有效运用到防汛防台中。泰顺县文博馆副馆长陈松年说，
8: 之前基本上是纯视频的一个监控，现在功能是比较多的，它是有红外的成像，还有通过我们平台数据库可以对这些进来的信息进行重新加工，大数据进行分析，把真正有用的东西传递给我们，效率就会很高。
9: 台风巴威最大可能将于今天半夜前后在我省洞头至温岭一带沿海登陆。马上连线正在温岭市石塘镇的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小亮你好。
10: 哎，邢月你好。
9: 好，想问一下目前你那边的风雨情况怎么样？
10: 好，我现在的情况，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温岭市石塘镇的防台风应急指挥中心的楼下，给大家听一听风声嘛。 还有没有听

0: 到啊，其实在我身边那个风声是非常大的，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得清楚啊。这个时候石塘镇的外面是到处都刮起了很大的风，而且还伴随着大雨。即使从下午3点钟开始啊，就已经是大风大雨的天气了。可能很多人无法直观的感受风雨到底有多大。就这么说吧，像我130斤的体重，如果我此时此刻就走到大街上，虽然说不至于风把我完全吹倒，但是我根本没有办法正常行走。那就在刚刚从我面前，我看到有一个行人在马路上走，他也是踉踉跄跄的往前走，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被风吹的也是东倒西歪的这种感觉。所以此时此刻，只能说用这样的词来形容，大风大雨一点都不为过。在石塘这个地方，伴随着大风和大雨，这些地面的大树都随着风摇摆。目前我这边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的。
1: 你在现场也要注意安全。那面对这样的台风天气，当地又是如何准备和应对的呢？
0: 是的，对于这样的台风天气的话，准备和应对工作是非常关键的。其实我刚刚是从外面拍摄采访回来，我现在呢也是刚刚来到我们石塘镇的抗台风应急指挥部的楼下。那其实在今天早些时候呢，我们到村里去采访了之后，发现很多村的党员干部都是冲在一线的。我们今天下午在村里采访的时候，就碰到村里刚好遇到很多的险情，当时的村干部就开着车子到处去排查险情。因为今天下午的时候，池塘下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暴雨，那很多村民家里就短时间之内就进了水，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第一时间就给村干部打去了电话。当时我们也跟随着村干部挨家挨户去看了这个情况，那确实很多村民家里进了不少的水。那遇到这种情况之后，村干部就马上就到这个附近的应急物资的储备点去拿了一些沙袋，在村民家口摆上一个临时的防水的一个隔离带，以确保这个台风来临的时候再来强降雨，不会让村民家里有太多的积水。其实今天我们这样的情况在石塘镇，我们去了很多很多的点，那所有的党员干部、还有村干部、还有一线的抢险工作人员都在一线去排查险情，然后去转移和安置人员。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刚刚我也是在石塘镇的应急指挥中心了解到，那现在整个石塘镇的安排是这样子的，所有人是在前线待命，那通过应急指挥中心这边发出指令，我们也看到大屏幕上对整个全镇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灾害点都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控，一旦发现相关的险情，就会第一时间将指令发送到相关的救援人员的手上，那救援人员是严阵以待，只要出现险情，所有的救援人员就会全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然后来排查险情。当然台风登陆的时间和地点还需要一段时间确认，我们也会继续守在石塘给大家带来最现场的报道。七月，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小亮的连线。
2: 截止今天下午4点，温州全市已经转移人员超108万人，此刻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正在其中的一个安置点，马上连线林路明。路明你好。
3: 对呀，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现在具体的位置以及当地风雨的情况。
3: 好的，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温州的龙湾区，目前呢这里已经是下起了大雨，再加上呢这个风也是比较大的，我看到呢这个旁边的树整个都是在不断的摇晃，那在这个风的吹动之下呢，雨在空中是整个斜飞着落下。那么现在呢我在路上已经是看不到，基本上看不到人了，因为呢如果是打着这个伞走在路上啊，这个伞已经是基本上撑不住了。那我现在

0: 人员是达到了220多人。那在这里我看到这些转移来的人员呢是集中安排在了学校的食堂里面。那食堂里呢这个蓝色的行军船呢是摆放的非常整齐，不少人呢正躺在上面进行休息。那在这个食堂的门口呢是安排了这个义诊点，有人呢在这里量血压，如果呢是在这里身体感到不适的话，这里还有安排了医生看病进行开药，现场呢而且还安排了这个公益的理发师，大家呢都在排着队然后等着进行理发。另外呢在这个门口还有志愿者安排了这个应急知识的趣味活动，不少人呢围着参加赢取这个小礼品。所以呢在这里大家呢都表示在安置点感觉也是非常好，感谢这里的各种暖心安排。飞扬，
1: 那么在采访当中有什么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吗？
0: 好的，那今天下午呢我是采访了这个南园社区的书记向光辉。那向书记呢有两个情况让我的印象比较深刻，一个呢是他说转移人员呢大多是外来务工人员，那社区工作人员呢平时跟他们的接触呢不是特别的多。另外呢很多人呢因为没有经历过台风，对这个台风呢是没有很深的概念，安全意识呢也是比较薄弱，所以呢这给他们前期的劝导工作是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的。另外一个呢我是看到了他的手指上贴着两张白色的创可贴啊，我也问了他，他笑着跟我解释说呢今天中午他是想要劝一位安置人员把这个蓝色的行军船摆放整齐，那船倒了之后呢他伸手去扶，碰上了这个对方呢有点情绪啊，就用力一推，他的手呢不小心也是被划出了一道大概3厘米长的这样的伤口。那在现场呢我也是看到这个向书记是一刻不停歇对接着这个现场的各项工作，但是呢向书记他告诉我只要大家在这里安全安心舒适，他们辛苦点都是开心的。飞扬，
1: 好，谢谢陆明，向所有奋战在防台一线的工作人员说一声辛苦了，大家务必注意安全。
2: 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此刻正在温州平阳县跟随村干部进行台风登陆前的巡查，详细情况连线记者刘国秋。国秋你好。
3: 新月你好。
2: 听说你们在平阳孝村巡查的时候遇到了一位从安置点回村的老人，那村干部是怎么给老人做思想工作的？
3: 好的好的，我其实呢刚刚已经离开了这个孝村啊，现在是在前往当地的一个这个避灾安置点的路上，可以看到现在的雨势在温州平阳已经是非常的大了，我们的车行驶在路上这个雨水直接扑打到我们的这个挡风玻璃上。那么今天我在跟着这个当地的村支书陈川阳进行一个之前阳川进行一个巡查的时候，听到了就是有一个他这个院子里他就是有一点动静，然后我们推门一看，是果然是有一位这个70多岁的老人，他是因为担心家里的这些家禽啊没有别人来喂养，所以就偷偷的又从这个避灾安置点回了来。那么陈书记也是非常的耐心，蹲在这个老人身边跟他用方言也是交流了10几分钟，然后最后也是跟他保证说这些这个家禽然后村干部来帮他来喂，然后呢就把他也送回到了这个避灾安置点。那么老人也是同意了，就起身跟着这个村干部一起回去了。那么陈书记告诉我呢，像这样的一些折返其实他们每轮的巡查可能几乎都会遇到一些，就有的人觉得有东西忘带了想要来这家里拿一下，那么所以从早上到这个今天下午他们也是进行全村巡查了大概也有7、8遍。
2: 那国秋今天你还去了其他的哪些村庄，以及村干部们都是怎么能够确保不漏一户的？
3: 好的，我今天其实就走访了平阳的几个这个村镇的村庄。那么我还去了昨天也去到了这个清江自然村啊。那么其实这个水头镇的党委副书记王章慧呢，他也是这几天一直驻扎在那里。那么今天他们也是从早上的8点到这个下午我去的时候一直在村里也是进行一个巡村。那他告诉我目前像清江自然村300多名群众呢已经是这个阴转近转，但是他也是担心这个有的群众可能觉得我有东西没有拿，或者我有担心的这些东西没有放好会回来，那么他们也是安排巡逻队伍在这个村口和这个村道上进行一个巡逻，就是也是安抚回村的村民。那么他告诉我像今天晚上这个情况他和村干部还要去安置点做一些事情，比如一个是去安抚这个群众的情绪，因为很多的老人是被这个反复的劝说到达安置点了，他要让他们在那里能够住得踏实吃的放心。那么其实我前期已经去完

0: 这点安置点准备的这些这个热水啊、热饭啊、被褥啊，还有常用药品，其实已经被配备比较齐全。
1: 好的，谢谢国秋的介绍。台风巴威步步逼近，一场防汛防台的杭州行动全面铺开，西湖景区紧急关闭，树木应称禁称，城区广告牌应拆禁拆，地下车库备足了防汛物资，民生物资储备构成一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张苑的报道。
2: 上午，在杭州西湖白堤边，园林工人冒雨为路旁的悬铃木加固支撑，一根根钢管被绑带固定支撑树干。 记者从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了解到，截至目前，西湖景区已对7300多株树木完成支撑加固。岳庙管理处园林科技科工作人员张信慈说，辖区树木已实现应称禁称。
3: 尤其是对一些风口啊、行道树啊，我们也都是进行了加强。那么如果发现有这种倒伏的树木的话，我们也会根据天气的情况，第一时间处理。
4: 不仅仅是景区，在余杭武长街道经常路上，绿化养护工人同样在加紧为行道树加固支架。对于迎风路段的树木，他们加密了支撑点位。养护单位现场负责人杜德国说：“支撑面越大，市民出行就越有保障。”
5: 我们这个支撑呢，一般是一级分支往下，主干枝有隐患的树木的话，我们可以到这个二级分支以上。支撑面要大一点，可以对这个市民的出行就是保障度更大一点。
6: 台风来袭，街头的广告牌、灯箱也是隐形杀手。杭州市市容景观中心户外广告科科长白小刚介绍，从宣传灯箱到非机动车道遮阳棚，该拆的已经全部拆除。
7: 我们重点是拆除了部署在路灯杆上的宣传灯箱，还有呢宣传道旗。另外一个呢，我们非机动车道的遮阳棚呢是952顶，这个已经就是完成棚顶的临时拆除。
2: 八威带来的强降雨对城市排涝也是一场大考。杭州市轨道公用中心道路停车管理科科长曹丽说，全市政府投资停车场，尤其是地下车库，已经全部完成排查，防汛物资足量储备到位。
8: 我们排查了就是政府投资停车场库150个，其中地下停车场库就是60个，情况良好，包括这个清理集水井排水管道、修点水泵，还有那个电路等设施啊。我们也是要确保就是每个政府投资停车场库的挡水板、防汛沙袋、抽水泵等物资是足量储备到位。
2: 防台防汛既要防得住，也要攻得上。在杭州重要的农副产品集散地，新农都物流中心、土豆、白菜、米面、粮油堆得满满当当。
9: 新农都物流中心天农市场管理有限公司综合农贸市场主管马永平说，他们已经提前通知商户备货，库存可以保证一周的供应量，价格也实行24小时监测。
10: 我们呢，3天前就通知各个商户呢，提前备货。我们所有的冷库储存量都进货进足了，可以提供一个星期的供应量，价格呢，每天都在监测。我们有24小时人员值守。
11: 对哄抬涨价之类呢，绝对禁止的。
2: 在河马先生东站万象汇店，店长童友云告诉记者，考虑到台风期间线上订单激增，他们本周的备货量已经比平时增加了60%。
11: 目前本周的环比备货量已增加约60%，线上线下目前正常营业和配送。如遇极端恶劣情况，我们可能会有所调整，还请大家及时关注 APP 社群通知，理性放心购买。
2: 杭州市商务局商贸运行处处长丁明表示，从政府储备层面看，杭州的物资保障也比较充裕。
12: 储备都没问题，我全市我们的政府储备啊，就是我们的粮食能够持续保障6个月以上，石油可以供应1个月，肉是10天，然后蔬菜跟鸡蛋是3天嘛。
13: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夏兰。 感谢您的收听。
1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5: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6: 北京时间18:30，
17: 权威发声。

0: 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好想长大后坐上火箭去太空探索更多的未知，
2: 我想去太空体验失重的我，
1: 我好想背着五星红旗在太空漫步。
3: 神话故事里上天入地的想象其实早已在我身边慢慢实现，梦想不必等到长大后再说出口，哪怕少年的书包再沉，他的思绪也能漂浮于浩瀚苍穹。
4: 我是杨利伟
5: 啊，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去敲开我们科技的大门啊，能够去对科技感兴趣。
6: 好奇心、梦想、太空，未来我们对智慧的构建早已穿透虚实之界，从想象到现实，从梦栖九州到秦云怀宇。
5: 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所以呢，对孩子们的这种对科技的热爱啊，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去攀登更高的高峰。
7: 3、2、1，
8: 保持好奇心，共赴新探索，航天出梦想，英雄出少年。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注意听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9: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0: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1: 简单对话，
1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4: 大家好，我们是
15: 银河快递。
1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1: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9: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世界杯情报站，
1: 北京时间7月11号，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比利时1-2不敌西班牙，惨遭淘汰。比利时替补门将拉门斯在下半场最后时刻的扑救脱手，直接导致了梅里诺打进绝杀进球。据数据统计，拉门斯是52年来首位在世界杯赛场犯下此类失误的替补门将。北京时间7月12号凌晨5点，挪威对阵英格兰。据报道，英格兰与挪威的世界杯四分之一淘汰赛当天将遭遇极端高温，体感温度或达45度。早上的9点，阿根廷对阵瑞士。据挪威媒体报道，在哈兰德于世界杯上大放异彩之后，秘鲁掀起了一股以哈兰德为名字命名新生儿的浪潮。哈兰德的名字已经启发了563名秘鲁人的取名。据了解，秘鲁国家人口登记处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新闻稿中写道，哈兰德也是秘鲁人。
2: 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请您减少外出，尽量避免在户外逗留，及早进入安全的室内。确需出行的要远离建筑工地、危旧房屋等，不在大树下躲雨或停留。有高压线倾斜或电线断头下垂时，要迅速远离，防止触电。驾车在外要注意避开易积水区域。
4: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9号台风巴威。

北京时间来到了18:4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各位好，我是马月。那各位朋友，再次提醒大家，非必要不要出门。台风巴威已经进入到主要影响时段了，大风大雨即将来临。那各位朋友有感受到杭州的风已经刮起来了吗？刚才呢，我在上班的路上已经发现有点落下小雨滴了。杭州台风预警升级黄色，已经进入到台风的主要影响时段。那台风巴威来袭，有一份温馨的提醒，请大家提前查收。首先要温馨提醒大家勿停。台风巴威呢将带来强风暴雨，应急响应期间呢，政府将视情况实施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停止户外相关活动等防御措施。也提醒大家持续关注台风的最新动态，风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大家呢可以实时关注浙江之声以及浙江之声的官方微博大声，有最新的情况都会实时的分享给大家。另外提醒大家居家安全，台风将至，请记得关好家中的门窗，及时收纳阳台的花盆杂物，避免高空的坠物带来隐患。建议呢提前备好饮用水、手电、充电宝等应急的物资。如果说屋里出现了积水，请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谨防触电，多留意家中的老人小孩的安全。另外室外出行的话，也要温馨提醒大家，台风影响期间呢，建议大家还是尽量减少外出。如果说确需出门的，请远离大树、广告牌还有临时搭建棚，避开积水的路段，不要涉水前行，守护好自身的安全。另外车辆停放也要提醒大家的是，台风呢是会伴随着暴雨的，还有在低洼的地区啊，地下的车库是非常容易积水的，请大家将车辆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区域，远离围墙、树木、广告牌，关好车窗，避免爱车被淹被砸受损。另外临水安全也要提醒大家，受到台风降雨的影响呢，江河湖海水位将快速的上涨，水流是比较湍急的，还有像堤岸也是比较湿滑的，提醒各位市民远离各类水域，不要观浪啊，或者是说追台风等等这样的行为，像这个时候垂钓啊、下水捞鱼呀、就尽量就避免了，切勿以身涉险。那如果说真的遇到了一些险情，那需要求助的话，也提醒大家请保持冷静，及时拨打110、119寻求救援。日常留意留存的手机电量，如果说通讯暂时的中断，可以借助手电还有亮色的衣物发出求救信号。还有请大家及时关注权威的信息。温馨提醒各位市民，台风的研判、预警、转移相关安排呢，请以气象防止官方发布为准。各类商业天气软件呢，仅仅是做日常参考的。恳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好良好的网络环境。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疫指南。台风天开车核心原则就是降速、控距、亮尾，警惕横风，稳住方向。高速路及桥梁路段极易遭遇横风，感觉车辆被吹动时，握紧方向盘，向来风一侧适当轻柔方向，切勿急打方向盘，保持视野，正确用灯。暴雨如注时，务必开启近光灯、雾灯和视阔灯。当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请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切勿滥用远光灯。胜过积水，熄火勿起。遇到涉水路段，观察前车再决定。水深超过轮胎一半，建议绕行。通过时低档匀速，稳住油门。若不幸在水中熄火，绝对禁止二次点火，应立即下车撤离。台风天如何避险？

0: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他们是消防兵，
3: 看见火了第一次离这么近，
4: 当时就不一定害怕。
2: 是勇士，
4: 有感觉是离得特别近的运动，快挨着你背着的那种感觉已经。
2: 是逆行者，
3: 当时只有一个理念，就是沿着我这条线一直爬到我没有劲儿为止。
2: 在充满火焰与危险的战场上，他们用青春践行誓言，用生命捍卫忠诚。然而他们说，我想当英雄，但请别给我机会。培养防灾意识，消除安全隐患，从我做起，从细节做起。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2: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九号台风巴威。
3: 北京时间来到19:0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各位好，我是马月，一起来关注台风巴威的动态消息。决战就在眼前，防御九号台风巴威已经到了最紧要关头。今天上午11点，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下午，省委书记王浩具体督导检查九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众志成城、全员顶上、全力迎战，做到举措再落细、问题再排查、管控再强化，确保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全面落实到位，守牢三条底线，实现一个目标，坚决打赢打好防御巴威台风大仗硬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今天11点减弱为台风级，17点其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16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40米每秒。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今天半夜前后在洞头至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12到13级，33到38秒，38米每秒。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12号下午移出浙江，进入安徽境内。巴威强度强，范围大，正面登陆贯穿浙江，风雨并重，致灾风险高，需防范强风暴雨天气对城市运行、交通运输和沿海养殖的影响，谨防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中小河洪水、农田自涝等次生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属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台风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台各项措施。
4: 今天上午11点，我省全面启动防台风一级响应。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省防指主持召开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议。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严格按照一级响应的标准和要求，严阵以待，严密布防，严防死守，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强化打头阵的担当，坚决打赢防御台风巴威攻坚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刘杰逐一连线温州市、台州市、丽水市、金华市和平阳县、玉环市、青田县等可能受台风影响较大的市县，重点分析研判当前存在的主要风险，提出针对性防御措施。他指出，要充分认识台风巴威体型巨大、正面登陆、贯穿全省的严重影响，采取最坚决、最有力、最顶格的措施。要闻令而动，听令而行，立足最不利情况，做好最充分准备，严格落实五停，让社会面静下来，做到人员非必要不外出。要全面迅速行动，针对性落实防范暴雨风浪、涉海风险、城市洪涝、次生灾害等各项工作措施，确保所有风险管控到位，责任落实到位。要抢抓时间窗口，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重点村落、农村危救房等重点部位，以及老弱病残等重点人员转移情况进行再排查、再确认、再点名，该转移的必须全部转移，不漏一户、不漏一人。 同时进一步加强养老院等重点场所管理服务，备齐安置场所生活物资，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徐文光、张振峰、姚高原、尹学群、童培友、安大军、杜旭亮、沈明权出席会议。
3: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半夜前后在我省苍南至三门一带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11到12号，也就是今明两天，将对我省带来严重的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省气象局已发布台风紧急警报。省防指于今天中午的11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全省防汛防台工作已进入到临战决胜的关键阶段，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的要求，坚决打赢台风巴威防御硬仗。省水利厅、省气象局今天下午的5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预警。根据省气象台未来降雨预报，预计今天晚上的8点左右，临安区、桐庐县、淳安县、建德市、海曙区、奉化区、宁海县、余姚市、鹿城区、龙湾区、瓯海区、永嘉县、平阳县、苍南县、文成县、泰顺县、瑞安市、乐清市、安吉县、上虞区、新昌县、婺城区、武义县、磐安县、兰溪市、永康市、开化县、江山市、黄岩区、三门县、天台县、仙居县、温岭市、临海市、莲都区、青田县、缙云县、遂昌县、松阳县、云和县、庆元县、景宁畲族自治县、龙泉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余杭区、富阳区、诸暨市、嵊州市、金东区、浦江县、义乌市、东阳市、柯城区、衢江区、常山县、龙游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德清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拱墅区、西湖区、萧山区、北仑区、鄞州区、象山县、吴兴区、长兴县、柯桥区、定海区、普陀区、岱山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请各地水利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变化，充分发挥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作用，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向有关乡镇村发布预警信息，并按有关规定做好校应工作，督促指导基层地方政府落实责任，加强巡查排险，必要情况下提前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台风巴威正在持续的逼近，温州乐清呢已经进入到台风10级风圈影响的范围。马上来连线正在温州乐清蒲旗镇华一村居民安置点的前方记者何怡，一起来了解一下。何怡你好。
5: 马月好。
3: 嗯，最新的情况怎么样？赶紧跟我们的各位听众来说一说。
5: 好，我现在呢就在乐清蒲旗镇的华一村的居民安置点，大家不知道能不能听到背景面的风声啊？目前呢，乐清市已经处在了巴威的10级风圈之内，台风的威力呢已经可以说是十分直观了。今天呢，我们一整天都在乐清，沿途呢可以看到不少的这个棕榈树的树皮啊和断枝落叶呢被吹落到路面上，行道树呢也都在随着这个风啊大幅度的摇摆。作为沿海城市呢，我看到乐清本地对于防台的意识是很强的。我们刚刚到城区的时候就发现大街小巷的那个桥梁啊高地啊都已经被市民提前挪过去的车占满了，大家主动的把车停到高处来避免呢被积水浸泡。在下午呢，台风是进一步的临近，我们去了乐清的南苑码头，这里的风力更强，我们一起同行的这个女同事啊就已经吹得站不住脚了，就连建筑上的一块铁皮都已经被吹得不停的晃动，像块布一样。然后现在呢，我现在就在一个安置点的外面，我在安置点看到呢，就有很多居民是骑着自己的电动自行车来避险的。目前停在门口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已经被风吹得东倒西倒了，也可以说明啊，这个巴威的风力啊也是不停的在增强的。马月，
3: 确实能感受到现在风还是有点大的，也提醒我们的记者啊注意安全。那现在看到天已经黑了，也提醒各位民众、各位老百姓啊，咱们这个时段尽量就减少外出，注意避险。 那关注完温州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看杭州。杭州的鸦雀样服务区呢，是位于杭州京杭大运河市区段的北端，是杭州内河的北大门。过去每到台风天呢，会有数百条货船在这里停留。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逼近，眼下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也来听听渔航台带来的报道。
6: 各位船员，台风期间请加强值班，带好缆绳，注意安全啊。
7: 在鸦雀样锚地，杭州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的工作人员乘坐执法艇在水面上来回穿行，喊话提醒船老大，随后逐一靠泊登船检查。工作人员现场指出泊若隐患，手把手指导船员加粗加固缆绳，多点位交叉固定船身，收紧船锚，消除大风天气下船只走锚漂移、相互碰撞、搁浅倾覆等安全风险。船员顾延丽说，
8: 我们都跑这30多年了，他们的副

0: 就会到船上去。
1: 鸦雀样锚地所有停泊船舶均已落实防台加固措施。随着台风进一步逼近，杭州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将保持24小时不间断巡航，密切关注水位和风力变化，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关于交通的信息。台风巴威来袭，杭州机场、铁路、公共交通呢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多趟航班、列车停运。具体的情况呢，马上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来了解一下。梦玲你好。
3: 马瑞你好。
2: 具体的情况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3: 好的。那机场方面呢，今天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是已经取消了当日进出港航班214架次，那这个数字呢大概是今天所有航班的20%。总体来看啊，今天白天还算好，那今天晚上8点以后取消的航班会更加多啊。那我了解到，像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川航、天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呢，都是发布了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的通知，那符合条件的旅客呢，是可以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者是全额免手续费的退票服务的。那预测台风登陆后呢，杭州机场最高风力预计达到9级以上，是很容易出现飞机的吹动啊、侧翻啊等状况的。那为了确保安全呢，杭州机场的计划是对今天停在机场的60多架航空器采取统一的气流措施。那这个气流措施呢，大家可以理解为用绳子把飞机紧紧地固定在地面上，那有点像把这个飞机五花大绑起来，让它在大风来临的时候更加的稳当啊。那铁路方面呢，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到明天途经杭深铁路动32334、杭温高铁乘36754、杭台高铁高16794、沪昆高铁高74674、杭川高铁高74594等列车呢，是进行一个停运。那今天到后天途经京建高铁乘32234列车采取临时停运的措施。那凡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啊，你不用担心啊，是可以进行退票的，而且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另外呢，千岛湖高铁站今天下午3点起呢，到明天一整天全部的班车也都是停运的。那公共交通方面呢，从昨天晚上的11点起，杭州地铁9号线、16号线、19号线的高架段都是停运了。那9号线的乔思南到窝煤站，19号线的玉道站到永胜路站呢，这两段线路停运后呢，是有公交车来助力接驳的。那另外呢，从今天中午的11点起，杭州地铁6号线桂花西路站到野生动物园东站也是一个停运，16号线九州街站到南湖站也是进行了停运。那恢复的时间呢，会另行通知。那再次提醒大家，台风天尽量不要出门，出门前呢，请及时关注最新消息。满月。
2: 好的，谢谢梦玲。继续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呢，预计将于今天夜间登陆，今明两天，也就是11到12号，将对我省带来严重的风雨海浪和风暴潮的影响。省防指于今天中午的11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全省防台防御工作有哪些升级呢？我们也来听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带来的报道。
4: 台风巴威临近，全省正抢抓时间窗口，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重点村落、农村危救房等重点部位，以及老弱病残等重点人员转移情况进行再摸查、再确认、再点名。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副主任娄清磊说，目前的工作重心首先还是人员转移，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5: 随着台风的临近，后续随着它的路径的调整变化，其实需要转移的区域人数会逐渐增多，抓紧最后的这个窗口期，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快转慢回，这样做到以生命为第一。
4: 省防指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最高级别1级。娄清磊说，各地有序针对性落实防范暴雨风浪、涉海风险、城市洪涝、次生灾害等各项工作举措，并严格落实五停等防避措施。
5: 调整到1级以后，那么相应的地区需要果断地采取五停，包括停工、停业、停学这些，还有的户外大型活动都要相应的停止。
4: 台风巴威来势汹汹，部分地区可能会产生断电、断路等极端情况。省应急管理航空救援中心副主任童华斌说，全省已经统一部署了航空救援力量。
6: 全省有7架直升机分别的部署在全省的5个航空救援基地，东阳、新昌、德清、建德的基地和开化的基地，只要风力7级以下，我们就可以出动，一般情况下在1个小时内都能够快速的到达省内任何一个救援的点位。
4: 台风登陆在即，省应急管理厅也提醒大家，非必要不外出，做好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娄清磊说，
5: 夜间的环境相对会比白天更为复杂，临近晚上大家能够不出门的就不出门。那么如果

0: 如果你真的要出门的，注意，比如说不要去下穿隧道啦。如果你是开车的，注意一下积水情况啦。如果直接是步行或者说骑车的，这些注意高空坠物，注意这些树木，尽量能躲开这些风险隐患点。
1: 继续来关注到有关于宁波的出行信息。浙江之声记者最新从宁波丽舍国际机场了解到，根据台风巴威目前的情况和路径的趋势，宁波机场呢计划于明天下午的2点后有序恢复航班运行。机场方面提醒广大旅客，务必在确认航空公司最新航班信息后安排出行。更多台风的最新动态和服务信息，大家也可以关注浙江之声大声的微博以及视频号、抖音号等新媒体矩阵。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疫指南。台风天开车核心原则就是降速、控距、亮尾，警惕横风，稳住方向。高速路及桥梁路段极易遭遇横风，感觉车辆被吹动时，握紧方向盘，向来风一侧适当轻柔方向，切勿急打方向盘，保持视野，正确用灯。暴雨如注时，务必开启近光灯、雾灯和视阔灯。当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请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切勿滥用远光灯。胜过积水，熄火勿起。遇到涉水路段，观察前车再决定。水深超过轮胎一半，建议绕行。通过时低档匀速，稳住油门。若不幸在水中熄火，绝对禁止二次点火，应立即下车撤离。
2: 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5: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5: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8: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9: 海伦·凯勒曾渴望拥有一双眼睛，用3天的光明追求心中的梦想。
10: 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命运让他们错过了许多人生的精彩，但依然要把光留给人间。
9: 浙江之声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爱在浙江，让温暖凝聚相伴，让榜样成为力量。
1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爱在浙江》。本节目由浙江之声和省残联共同为您呈现。近日，在杭州阿里巴巴西溪园区，一场由阿里公益与余杭区残联共同举办的残健融合迷你马拉松热力开跑，200位残障伙伴与300名志愿者一起冲出起跑线。但赛道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个特殊的身影，一只叫茶叶的拉布拉多导盲犬和一只叫图图的智能导盲犬。他们做的是同一件事，为视障跑者导盲领路。
12: 随着发令枪响，选手们分为4组依次出发。赛道上，坐轮椅的残疾人朋友与健全跑者并肩前行，陪跑员主动调整节奏，保持同步。视障选手在引导员的牵引下稳健迈步，沿途观众的掌声与呐喊声此起彼伏。视障跑者冯红英的伙伴是拉布拉多导盲犬茶叶，为了等到他，冯红英整整排了5年的队。
13: 跑得很爽吧，我们茶叶带我跑得很好，都绕开这么多人，还有轮椅啊都绕开了障碍物，都跑得非常顺利。他今年刚开始服役的，那么带我去医院啊，去银行啊，去超市啊，反正我日常需要去的地方他都能带我去，表现得越来越棒。
12: 而在他身后，一只四足机器狗正在做着出发前的最后调试，它叫图图，由高德研发，是目前国内首款能够实现开放环境全自主的智能导盲犬。高德地图具身业务部产品经理顾芷宁说，
14: 这是我们高德自研的全自主四足导盲机器狗，它最大的功能其实可以浓缩为三句话，一个是能出门，二个是会思考，三个是能导盲，就是融合了高德的时空大数据，去以超视距的视角去动态去感知到我们未来路上会发生的事情，从而做出相对应的路线规划跟导航的能力。
12: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每年50000人在排队申请导盲犬。相比之下，机器狗一旦量产，导盲犬数量的困局将得到有效缓解。活动现场，冯红英牵着茶叶，正好途经过图图身边，他们都在努力让更多人走出家门。
11: 科技帮助视障人士走得更远，而在嘉兴平湖，有人选择用一杯咖啡的温度为残疾人找到生活的新方向。在平湖的一条街角小巷里，有一家特别的咖啡馆，名叫向往，它专门为残疾人提供咖啡师培训和就业机会。3年时间，这家小小的公益咖啡馆用4000多杯咖啡煮出了温暖与希望。
15: 咖啡馆操作台内咖啡师吴夏义动作娴熟，有条不紊地萃取咖啡。向往咖啡由平湖市当湖街道残联、南河头社区党委和爱驿站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共同创办。目前店里有3名稳定的残障人员，吴夏义就是其中之一。他从什么都不懂到现在能独立制作美式拿铁卡布奇诺，还学会了拉花。
16: 有时候一天做了20-30杯，在这里的话蛮开心的。
15: 吴夏义的妈妈夏雪琴，
17: 她来上班以后就感觉好像有自己有一个目标了，有一个目的性了，然后她也会自己去学，也会跟着一些视频啊做一些新颖的东西。向往咖啡就让她慢慢成长，慢慢接纳她，慢慢让她发光发亮，她也感觉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方向。
15: 开业3年，向往一共卖出4400多杯咖啡，每一杯都承载着爱心。咖啡馆的运营离不开志愿者的支持，项目发起人李永平通过朋友圈招募志愿者，1周7天，每天都有人来店里义务陪伴这些特殊员工。平湖市爱驿站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人李永平，
18: 一位顾客骑个摩托车过来啊，他说我好久不来了，我很想念你们，我很感动，就去给他叫胖胖给他做咖啡。可是呢，早上早起来呢，就是咖啡机还没调好，所以呢萃取的还不是很好，我们就要倒掉。可是那位顾客跟我说，我不在乎这个，我是喝的咖啡的心意，我就是真的很感动。
15: 生意不算好，但社区免了房租水电，还有不少爱心企业和个人认捐爱心咖啡。比如新龙纸杯厂3年认捐了100多杯，免费送给有需要的人。3年来，向往累计营收80000多元，结余9000多元，全部用于助残公益和工坊运营。他们还邀请环卫工人和听障人士免费喝咖啡，把温暖回馈给更多人。平湖市爱驿站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人李永平，
18: 我在助残公益上已经做了10几年了，我了解他们家属的困难，还有他本人自己的困难。有这家咖啡店在这里开着，可以让更多的残疾人看到，我们也可以自己去工作，也可以自力更生。
1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爱在浙江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伏天调养正当时，冬正夏养别错过。走两步就腰酸背痛，直不起腰，心烦睡不踏实，整夜睡不安稳，爱出汗，稍活动衣衫全湿透。天一热就没胃口，进食少许就腹胀闷堵。伏天宜温和清补，好好调养先天之本肾脏，后天之本脾胃，调和气血，固本培元，补足元气。用上。

0: 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关注预警信号，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号，了解台风的最新动向，做好室内准备。花盆、衣物等易掉落的物品要及时收回，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储备食物、饮用水、药品等必要的生活用品。遇室内进水立即切断电源，防止触电。

0: 听，这是越剧的声音，古老而动人。越剧是浙江的骄傲，也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正在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越剧正在唤醒年轻人的戏曲 DNA， 国风才是顶流。诗画江南，韵味悠长，活力浙江，创新无限。越剧新韵，古今交响，中华戏曲万年传。
1: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九号台风巴威。

北京时间来到19:3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各位好，我是马月。面对可能到来的强降雨、洪涝等灾害，我们现在要做好哪些准备呢？今天也给大家来盘点一下。那洪水将要来临的时候，做好哪些物资方面的准备呢？首先，随时要收听了解各种相关的信息。另外呢，饮用水、罐装的果汁和保质期长的食品呢，要捆扎密封，以防发霉变质。另外，保暖用的衣物，还有像治疗感冒啊、痢疾啊、皮肤感染的药品要准备好。第四点呢，就是通讯联络的物品，比如说手电筒、蜡烛、打火机等，还有颜色鲜艳的衣物及旗帜、哨子等等，要准备好，以备不测的时候当作信号。另外呢，汽车加满油，保证随时可以开动。如果说驾车的时候遭遇到洪水该怎么办呢？首先第一点，在水中要非常小心的驾驶，观察道路的情况。第二点，如果在洪水当中出现熄火的现象，应该立即弃车。在不断上涨的洪水的时候，请不要试图驱动一辆抛锚的车，这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另外呢，不要企图穿越被洪水淹没的公路，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会被上涨的洪水所困住。如果说步行的时候遭遇到暴雨内涝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办呢？首先，避开漩涡，不要贸然的涉水前行，警惕井盖还有下水道等等，避开路面漩涡的区域。第二点呢，请重心后置，独自前行的时候应双臂前伸，重心后置在后脚上，用脚尖左右扫动探路，确认前方是平地，试探着前行。另外，如果说是结伴同行、多人同行的时候，可一人前往探路，后方的人群呢跟随，安全地进行往前。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远离电力设备，避开落地的广告牌，还有变压器、电线杆等等电力的设备。涉水途中如果说感到脚下有一些不对，请及时的后退，不要贸然的前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台风来袭，大风天啊，你要做好一些防范的工作。咱们先来看一看风灾害等级划分的标准。一般的大风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首先，一般大风呢，它是相当于6到8级的大风，主要破坏的是农作物，对工程设施一般呢不会造成破坏的影响。另外还有较强的大风，是相当于9到11级的大风，破坏农作物、林木之外呢，对于工程设施可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另外还有就是特强大风，它是相当于12级和以上大风，除了破坏农作物、林木之外呢，对于工程设施和船舶、车辆等等可造成严重的破坏，并且严重威胁人员生命安全。那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呢，已于今天的11点减弱为台风级。下午的5点，它的中心位置，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16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3级，40米每秒。预计呢，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呢，今天半夜前后在洞头至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它是台风级12到13级，33到38米每秒。登陆后呢，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12号下午移出浙江，进入到安徽境内。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巴威呢强度强、范围大，正面登陆贯穿浙江，风雨并重，致灾风险是非常高的，需要大家防范强风暴雨对于城市运行、还有交通运输和沿海养殖的影响。谨防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农田自涝等次生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属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台风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台风各项措施。同时也提醒大家，更多的台风最新动态和服务信息呢，您可以关注浙江之声大声的微博、视频号、抖音号等媒体矩阵。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雨天行车请您注意交通安全，雨天事故多发，要合理正确使用灯光，雨势增大时要开启前后雾灯，湿滑路面会导致刹车距离变长，发生追尾的概率也会大大的增加，尽量保持低速行驶，各位车主控制好车速，避免开快车。

0: 京时间19: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时间2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1: 永尚医大药房7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4多1，买9多3，实惠更省心。详

0: 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全媒体报道，直击9号台风巴威。

0: 北京时间来到20: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各位好，我是马月，一起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消息。
1: 决战就在眼前，防御9号台风巴威已经到了最紧要关头。今天上午11点，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下午，省委书记王浩具体督导检查9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众志成城、全员顶上、全力迎战，做到举措再落细、问题再排查、管控再强化，确保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全面落实到位，守牢3条底线，实现1个目标，坚决打赢打好防御巴威台风大仗硬仗。王浩首先连线省气象局，观看台风路径图和卫星云图，详细了解台风走向和水雨情。随后逐一连线台州温岭、玉环、临海、温州乐清、洞头、永嘉、丽水青田、金华义乌等可能受台风影响较大县市区，抽查部分乡镇，视频查看沿海渔港、山塘水库、地质灾害点、城区内涝点等重点点位防御工作落实情况，着重了解人员避险转移安置保障、河网水库调度和养老机构等重点部位情况，针对性给予指导，提出具体要求。王浩在连线时强调，防御9号台风巴威的大战大考已经打响，要抢抓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按照超强台风正面登陆、全境覆盖、特大暴雨及短时期强对流天气等极端情况来做好最充分应对工作，从最坏处着眼，争分夺秒补好短板漏洞，确保防汛防台部署安排一贯到底，落到实处。王浩强调，要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把所有不放心、不托底的点位人员坚决果断转移到位，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确保万无一失，周密细致做好安置点管理和服务保障，确保全程全员安全。要抓实抓细防汛防台管控措施，按照响应等级严格落实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加强对港口、航道、锚地以及内河通航水域船舶巡航检查，确保社会面迅速静下来、停下来。要科学统筹调度水利工程，落实早动、快动、小动工作机制，合理调控水库河网水位。要紧盯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加强山塘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的巡查检查，加强对水电、燃气、通信、交通等关键基础设施的特巡特护，以地下轨道、下穿隧道、下沉建筑等易积水、易发生内涝区域为重点，加强排水管网、排涝泵站检查维护，确保排涝设施正常运行，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内涝风险，尽心尽责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呢，已于今天11点减弱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呢今天半夜前后在洞头至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12到13级，33到38米每秒。登陆之后呢，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12号下午移出浙江，进入安徽境内。浙江之声记者洪放和何怡今天追风呢，就来到了温州的乐清，去到了风大浪高的码头，也看到了高速路口的高架上停满了车辆，还在暖心的避灾安置点感受到了基层干部的尽职尽责。那此刻呢，当地即将进入12级的风圈，记者已经回到了室内，跟大家一样等待台风登陆。马上我们来连线洪放，请他来说一说他一路上的台风见闻和感受。洪放你好。
2: 马月你好。
0: 现在大家都非常关心你一路上的见闻和感受，赶紧为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2: 今天呢，我们一早是从温州的龙湾出发来到乐清的，因为这个台风路径的北桥，所以说呢，昨天还是 晴空万里，今天一秒切换成了狂风暴雨模式。路上我们还看到了当地的水务部门啊，他们呢是在那个桥下面把那个窨井盖打开，人是站在旁边的，站了有4个人，然后呢放了一个设备下去。我就过去看，我说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呢？他说这个是可以关注到城市的排水的水位，这个水位一旦上涨的话，他们马上就会进行处理。其实这一次最让乐清当地人担忧的就是这个积水，有很多人担心啊，自己家的这个地下车库会不会进水。那昨天其实我们从一路上过来，高速上就碰到了很多很多全省各地10元的排水车往温州一路这么开过来，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未雨绸缪，就算是雨再大也是可以及时的处置的。
0: 嗯，未雨绸缪确实非常的关键啊。那接下来你又去了哪里？其实我在咱们浙江之
2: 声的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到了风大浪高的南岳码头啊，这个地方平常呢是一个观光码头，所以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可以看到有几艘那个观光船，他们就已经停泊在港内了。那在这儿呢，就是大家所看到的，你刷短视频里面各种各样的记者在一线，你所看到的风中凌乱的一个场景。大家知道，我们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旁边呢是没有任何遮挡的，所以风大到根本走不动路。不仅人在风里走不动路，我们还看到这个码头上面啊，有一些鸟在飞，它们真的非常艰难的在飞行。我可以用我们学过的那个课文《海燕在搏击风浪》来形容这样的一个场景。那在码头附近的一个楼上面啊，我们都听到了有一个哗啦哗啦的声音，循着这个声音看过去呢，有一处铁皮被吹起来了，然后这个一小块的铁皮呢在风中翻飞，好像随时都会掉下来。但是我们也跟当地的这个管理部门的人说了，他说这个风雨太大了，他们没有办法上去处置，要确保那个下面没有人，不要伤到人。
0: 好的，那其实我们听起来啊，整个的状况还是比较危险的。其实我在咱们浙江之声的视频号上也看到了你的视频，在风雨中采访你，其实就像一只骄傲的海燕一样。那现在大家也非常关心你现在是在哪里，是在安置点吗？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大家吃饭啊、睡觉等等基本的生活保障是否还 OK？ 现在那里又有哪样
2: 的
0: 故事？
2: 是的，是的，我们已经回到了安置点，因为天黑之后呢，我们就不能再在外面活动了，因为这个风是越来越大。那现在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在温州乐清福旗镇的华一村，在这里的一个避灾安置点。我们在这儿看到这些村干部们啊，真的是忙里忙外，从前天开始，他们每天都只睡2-3个小时。这里呢，接纳的是附近的一些建筑工地和老旧危房里面的群众。可以说把吃住消遣都考虑到了，因为你想啊，这个避灾安置啊，说实话在这里面要待上2-3天的时间，就是你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确实很容易无聊。那这里呢就有 WiFi 可以供大家来连接，所以我就看到基本上大家都在非常顺畅的刷手机。另外一个呢，这个安置点啊，平时它的作用呢是文化礼堂，所以这里放电影的话呢，这个效果也是相当的好，所以他今天一天啊，就是在不同的时段都在放电影。在这儿呢，我们还遇到了一位，大家称呼他叫碎分姐啊，是这里的一个工作人员。他真的是一刻不停啊，登记信息、发放物资、嘘寒问暖、安抚情绪。然后就在离他很近的一个位置上，有一位当地的96岁的孤寡老人，一个老爷爷。他呢就是认准这个碎分姐的，有什么需求就过来找他。那碎分姐呢，就跟他的女儿一样的去帮助他。进了这个安置点啊，是要一直待到台风危险解除才能够回去。但是呢，这中间也是会有一些突发状况的发生。我们在这儿就看到有一个住集装箱的小伙子，他今天上午的时候啊，确实上午那个风呢没有现在这么大，所以他当时就说，我就是要回去收拾东西，我窗户可能忘记关了，我什么什么东西，说了好多理由，被好几个工作人员劝阻了，最后是没有去成的。

0: 拿点东西，马上就被劝走了。然后我们一行的这些干部们就是一直要盯着这个人，开走以后大家才安心的离开。他说呢，其实他还是不放心的，所以他这个巡查是三四个小时就会进行一次，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处的隐患。在这儿也想请大家理解一下这些基层工作人员啊，他们太不容易了，守土有责，在他们身上精准的体现。应该转移进来的人，只要是进入的他的视野范围，就时刻不能松懈，绝对不允许这些群众再次到台风里面去冒险。那现在呢，我们的外面可以说是狂风是还在怒吼，我们也不能出去。在避灾点里面，我们时不时的就跟大家一样去查看台风的，看看他走到哪里了，登陆点在哪里。台风中心可以说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而现在呢，在暗置点内，群众们已经准备起床休息了，灯也关到了旁边的这一组灯。马月，
1: 好的，谢谢洪放。其实在连线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可以听到这个手机信号稍微有一点点断断续续，好像还可以听到一些风声。那也请洪放一定要保重，我们随时保持联系。感谢洪放在乐清前方带回来的报道。那听众朋友，刚才呢，浙江之声记者洪放带我们看见了台风巴威登陆前最真实的乐清，我们也将持续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也向所有逆风而行的一线工作者致敬。请记住，风雨再大，我们在一起。我们也来关注一组关于出行方面的消息。受到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晚上7点，杭州机场升级至台风红色预警，防台一级响应。截至今天晚上的7点，杭州机场各航司计划取消12号进出港航班103架次，也就是明天，请广大旅客出门前及时关注航班的动态，如遇航班取消，及时与航空公司联系改签，调整出行的行程。如有疑问，可以拨打承运航司电话，或者是拨打机场客服电话0571-96299。更多台风的最新动态以及服务信息，您可以关注浙江之声大声微博、视频号、抖音号等媒体矩阵。
2: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3: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雨天停车优先选择地势较高、排水通畅的正规车位，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等易倒伏、易坠落物体，坚决杜绝在桥下涵洞、下穿隧道、低洼路段、河道周边停车，避开山体滑坡、积水内涝高危区域，防止车辆泡水损毁。

0: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1: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九号台风巴威。
2: 北京时间来到20:2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是马月。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呢，于今天11点减弱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今天半夜前后在洞头至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12到13级，33到38米每秒，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12号下午移出浙江，进入安徽境内。我们来马上连线前方的记者，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呢，正在温州的平阳萧江镇一处避灾安置点，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呢？马上来连线记者刘国秋来了解一下。你好，国秋。
3: 主持人你好。
2: 现在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呢，我是正在这个温州平阳萧江镇的第3避灾安置点啊，也就是这里的一个民生服务综合体。那么现在窗外是风声雨声非常的大，那么在身后的这片安置大厅里呢，却是一片另外的天地。那么大家是各忙各的，有说有笑啊，倒像是一个在这个邻里聚会。那么为了迎战这次的这个台风，那么这是早早的准备好了各种的物资，包括饮用水啊、被褥啊、常用药品。那么来这的志愿者就有50多位，他们是24小时的轮番守候。那么让我这个在这里待了一段时间啊，感觉到这里最让我心动的是这边非常暖心的一些服务。那么志愿者是真正的把这个来这里安置的每个人放在心上，那么在这里设置了很多不同的一个区域，像这里的安置点有很多的小朋友，那这里也是有儿童区，那么小朋友可以在这里跟志愿者一起做手工玩桌游，那么在这个手上沾那些彩纸啊，玩得非常好开心。那么在这个另外一侧呢，就是还有摆了一些休闲区，那么一些大爷可以在这里玩这个下象棋啊、下五子棋这些。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像是一个老年互动中心的一个角落。那么在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贴心服务，那么前面我就碰上了一位李大爷在这里排队剪头发，这里有安排了一些义剪师傅。那么在这里我们的一些安置的群众啊，在这里还可以享受到一些免费的一些剪发服务。在这个我身后的这个

0: 这个大厅前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屏幕，现在上面也在播放着一些动画片。那么有的小朋友在这里看着动画片，能够被这里的一些这个情节所吸引。那么其实我是今天下午我5点多到了这个安置点，5点多的时候碰上了这里刚好的一个饭点。那么其实我也是替大家看了一下，在这个安置点的这个餐食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像今天晚上的晚餐啊，大家都是提供的是三荤一素，那么有这个大虾。 有这个豆腐烧肉，有这个大排，还加上一盘青菜。那么给每个人还配上了一小瓶的饮料，其实这个饭非常的不错。我采访到了一位这个从四川来这边务工的这个胡大姐，她就告诉我，其实这里的饭菜做的非常不错，比她自己做的还好吃，觉得是。那么其实今天到现在为止啊，这里是陆陆续续安置了有 400多位的群众，我也特地去问了一下，在这里的这个工作人员，在这里的这些这个物资有很多啊，包括这个还准备了一些药箱，有这个感冒药、降压药、创可贴都是备的非常足，可以足足的满足他们在这里生活大概3-4天啊。那么每小时呢，还会安排有这个专人去这个巡夜。 那么比如这里有很多的老人小孩，看看他们有什么需要。那么现在呢，其实大家在这边过得都比较平稳，虽然外面的这个风雨声比较大，那么在这个内部呢，其实有很多的志愿者，有很多的党员干部也能为大家解决自己的一些需求。那么感觉呢，在这里待的还是比较踏实的。那么我这边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国秋。通过国秋的介绍啊，感觉现在安置点的活动还是非常丰富的，让大家感觉是安全感满满。不过也要再次提醒大家，此次呢，巴威是强度强、范围大的正面登陆贯穿浙江，风雨并重，致灾风险是很高的，需要防范强风暴雨天气对于城市运行、交通运输和沿海养殖的影响，谨防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农田自涝。 涝等次生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属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台风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台风各项措施。
2: 浙江省记者呢，从省水利厅、省气象局了解到，今天下午的5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预警。根据省气象台未来降雨的预报，预计今天晚上的8点至明天晚上的8点，临安区、桐庐县、淳安县、建德市、海曙区、奉化区、宁海县、余姚市、鹿城区、龙湾区、瓯海区、永嘉县、平阳县、苍南县、文成县、泰顺县、瑞安市、乐清市、安吉县、上虞区、新昌县、婺城区、 武义县、磐安县、兰溪市、永康市、开化县、江山市、黄岩区、三门县、天台县、仙居县、温岭市、临海市、莲都区、青田县、缙云县、遂昌县、松阳县、云和县、庆元县、景宁畲族自治县、龙泉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 余杭区、富阳区、诸暨市、嵊州市、金东区、浦江县、义乌市、东阳市、柯城区、衢江区、长山县、陇右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德清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拱墅区、西湖区、萧山区、北仑区、鄞州区、象山县、吴兴区、长山县、柯桥区、定海区、普陀区、岱山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 也请各地水利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变化，充分发挥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作用，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向有关乡镇村发布预警信息，并按有关规定做好校应工作，督促指导基层地方政府落实责任，加强巡查排险，必要情况下提前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有关于出行方面的消息。 航班的动态受到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晚上的7点，杭州机场升级至台风红色预警。防台一级响应。截至7月11号晚上的7点，杭州机场各航司计划取消12号进出港航班103架次，请广大旅客出门前及时关注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取消，及时与航空公司联系改签，调整出行行程。如有疑问，可以拨打承运航司电话或拨打机场 客服热线 057-196-2299。 再来关注地铁方面的消息，受到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杭州市已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自明天早上6点起，地铁全线网将采取停运措施，恢复时间另行通知，请市民合理安排出行，及时关注地铁运营调整信息。浙江之声记者最新从宁波交通部门了解到，今天晚上的7点半，因为台风天气，杭州湾跨海大桥双向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更多台风的最新动态和服务信息，您可以关注浙江之声大声微博、视频号、抖音号等媒体矩阵。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出行前务必实时查看气象台暴雨、强对流、台风预警信息，暴雨橙色、强对流黄色预警生效期间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出行的提前检查车况并合理规划绕行路线。雨天全程低速平稳行驶，严禁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尽量减少超车并线，预留充足制动距离，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雨水反光造成视线盲区，引发安全事故。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雨天停车优先选择地势较高、排水通畅的正规车位，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等易倒伏、易坠落物体，坚决杜绝在桥下涵洞、下穿隧道、低洼路段、河道周边停车，避开山体滑坡、积水内涝高危区域，防止车辆泡水损毁。

0: 北京时间来到20:3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是马月，来关注一组出行信息。杭州公交集团今天发布部分线路临时停运的通告，受到9号台风巴威影响，杭州市已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先将部分公交线路临时停运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地铁接驳线暂停运营。根据市地铁集团发布的地铁线网临时停运公告，明天6点起，地铁全线网将采取停运措施，主城区地铁接驳线同步暂停运营。二、部分景区线路暂停运营。根据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关于西湖风景名胜区所属各公园景点、博物馆、纪念馆临时关闭的通告，明天首班起，部分景区公交线路暂停运营。三、其他线路，明天首班起，其他存在较大行车安全隐患的公交线路暂停运营，具体停运线路恢复运营时间将根据实际情况另行通知。余杭、临平、萧山、钱塘、富阳、临安辖区内公交线路营运情况以属地发布信息为准，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尽量留在室内，减少非必要外出。市民乘客可以通过杭州公交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或拨打公交服务热线0571-8519-1122查询线路运营实时信息。再来关注 G9211 永州高速舟山跨海大桥、S6 定代高速周代大桥今天晚上8点起实行封闭交通管控。今天晚上，舟山交警发布消息，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为确保人民群众出行安全，根据舟山市防止要求，今天晚上的8点对 G9211 永州高速、S6 定代高速实施封闭交通管制措施，具体恢复另行通知。上述的高速公路封闭期间，禁止所有车辆通行。我们再来关注台州玉环龙溪镇龙兴村00后村党总指书记林佳上任未满1年，迎来履职首场防台大考。风雨当中，他和大家一起冲锋一线，耐心劝导群众转移，全面排查村庄隐患，用青年担当筑牢防台防线。来听玉环台的报道。
1: 上午一大早，玉环已是大风大雨，龙兴村龙宫门山路泥泞湿滑。林家带队上门，劝导名单内最后一名没转移群众，85岁独居老人王媚兰。
2: 以上有个，然后底子干部都有个空调啊，都有。
1: 林家说，之前村干部已经多次上门劝说，老人因担心起居、就医问题，不愿撤离。这次告诉老人，村里将他安置在村卫生院，全程有医护陪护，终于打消老人的所有顾虑，同意转移。安置好老人，林家又冒雨前往龙宫门水库巡查，仔细检查坝体、溢洪道，实时监测水位，提前落实泄洪方案，防范暴雨引发次生灾害。
2: 压力是肯定有的，因为是第一次嘛。像我们的驻村干部，他的经验是比较丰富的。我个人呢，因为是刚上任，经验和能力肯定是有所不足的，所以就向他们请教，边做边学。
1: 去年年底，林家当选龙兴村一肩挑干部，因为年纪轻，刚开始也引来村民质疑。这半年多来，他始终脚踏实地，用实干回应群众期待。
2: 质疑的声音是肯定有的，他们都会说，像你这个小姑娘会做什么呢？这么小年龄，他们老一辈年龄大了，就是见过的风貌比我吃过的米还多。这些质疑呢，我们肯定是要通过我们的行动去证明，踏踏实实的把每一项工作都做好。
1: 这次防台工作中，林家和老同志分工协作，落实网格化2小时巡查制度，重点紧盯危旧房、低洼地段、地质灾害点位，做到群众应转尽转，应急物资全部储备到位。全村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龙兴村村委委员李毅说，林家书记很靠谱，
3: 都是走在第一线，我们的小书记对抗台工作都是亲力亲为，每样事情都很认真细心。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雨天行车请您注意交通安全，雨天事故多发要合理。

以正确使用灯光，雨势增大时要开启前后雾灯，湿滑路面会导致刹车距离变长，发生追尾的概率也会大大的增加，尽量保持低速行驶，各位车主控制好车速，避免开快车。

你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疫指南。台风天开车核心原则就是降速、控距、亮尾，警惕横风，稳住方向。高速路及桥梁路段极易遭遇横风，感觉车辆被吹动时，握紧方向盘，向来风一侧适当轻柔方向，切勿急打方向盘，保持视野，正确用灯。暴雨如注时，务必开启近光灯、雾灯和视阔灯。当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请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切勿滥用远光灯。渗过积水，熄火勿起。遇到涉水路段，观察前车再决定。水深超过轮胎一半，建议绕行。通过时低档匀速，稳住油门。若不幸在水中熄火，绝对禁止二次点火，应立即下车撤离。

0: 北京时间2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9号台风巴威。
4: 北京时间来到21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是马月，一起来关注台风巴威的动态消息。
5: 决战就在眼前，防御9号台风巴威已经到了最紧要关头。今天上午11点，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下午，省委书记王浩具体督导检查9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众志成城、全员顶上、全力迎战，做到举措再落细、问题再排查、管控再强化，确保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全面落实到位，守牢3条底线，实现1个目标，坚决打赢打好防御巴威台风大仗硬仗。王浩首先连线省气象局，观看台风路径图和卫星云图，详细了解台风走向和水雨情。随后逐一连线台州温岭、玉环、临海、温州乐清、洞头、永嘉、梨水青田、金华义乌等可能受台风影响较大县市区，抽查部分乡镇，视频查看沿海渔港、山塘水库、地质灾害点、城区内涝点等重点点位防御工作落实情况，着重了解人员避险转移安置保障、河网水库调度和养老机构等重点部位情况，针对性给予指导，提出具体要求。王浩在连线时强调，防御9号台风巴威的大战大考已经打响，要抢抓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按照超强台风正面登陆、全境覆盖、特大暴雨及短时期强对流天气等极端情况来做好最充分应对工作，从最坏处着眼，争分夺秒补好短板漏洞，确保防汛防台部署安排一贯到底，落到实处。王浩强调，要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把所有不放心不托底的点位人员坚决果断转移到位，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确保万无一失，周密细致做好安置点管理和服务保障，确保全程全员安全。要抓实抓细防汛防台管控措施，按照响应等级严格落实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加强对港口、航道、锚地以及内河通航水域船舶巡航检查，确保社会面迅速静下来、停下来。要科学统筹调度水利工程，落实早动、快动、小动工作机制，合理调控水库河网水位。要紧盯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加强山塘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的巡查检查，加强对水电、燃气、通信、交通等关键基础设施的特巡特护，以地下轨道、下穿隧道、下沉建筑等易积水、易发生内涝区域为重点，加强排水管网、排涝泵站检查维护，确保排涝设施正常运行，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内涝风险，尽心尽责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邱启文出席。
4: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今天11点减弱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今天半夜前后在洞头至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12到13级，33到38米每秒。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12号下午移出浙江，进入安徽境内。 巴威强度强，范围大，正面登陆贯穿浙江，风雨并重，致灾风险高，需防范强风暴雨天气对城市运行、交通运输和沿海养殖的影响，谨防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农田自涝等次生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属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台风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台风各项措施。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为浙江带来强风雨。浙江多地发布告全体市民书，呼吁广大市民当好自身安全第一责任人，非必要不外出，要求危险区域人员及时转移，有序撤离，远离水域、积水路段与危险设施。同时督促企事业单位落实安全责任，有关行业领域逐步落实五停，停工、停业、停运、停课、停止户外集体活动措施，注意防范次生灾害，遇险情及时求助等。7月10号、11号，省内多地市长发表电视讲话，请市民朋友们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做好防台抗灾的准备。台风影响期间，尽量不要外出，要留在安全牢固的房屋内，要停止各类高空及户外作业、露天集体活动和室内大型集会，户外人员要远离高空设施和危险建筑物，处于危险区域的人员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省气象台的本台气象记者小蔡，了解台风巴威最新动态。小蔡，你好。
6: 马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那此时此刻，巴威的最新位置在哪里？目前对于我省的风雨影响又怎么样呢？
6: 好的，那今天晚上8点钟的时候啊，台风的中心已经来到了距离温岭市南偏东方向约120公里的洋面上。目前中心最大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40米每秒。那从这个预报中心的这个大屏幕上，我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图片啊。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雷达云图，我们可以看到巴威庞大的这个螺旋云系已经被清晰的捕捉到了。台风主体的西侧大部分的这个螺旋雨带呢，已经是上岸了，几乎是覆盖了浙江的全省，可以非常清晰的看，而且这个逆时针的这个雨带是源源不断的把海上的风雨是甩向陆地。那台风的中心目前也非常清晰的能够看到了，它的这个台风中心目前已经来到了温台海域上，离陆地已经非常的近了。此外呢，从另外一个叫做风圈云图，我们可以看到哈，巴威的10级风圈目前已经覆盖了东南沿海地区，更可怕的12级风圈目前来看快要碰到这个温台的陆地了，也就意味着我们接下来的这风雨会越来越大。马月，
4: 那接下来台风的走势又如何呢？风雨影响如何发展呢？
6: 根据省气象台的最新预判呢，巴威现在是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这样一个比较快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接下来呢强度是变化不大的，即将会在今天的深夜前后啊，在这个温州的洞头到台州的温岭这样一带沿海正面登陆。那台风啊是一个逆时针旋转的一个系统，台风导致的这个风雨啊最强的区域呢是在台风前进的路程当中的右侧，也就是本次台风巴威的这个东北侧。这个东北侧是台风和副热带高压之间有一个气压的梯度差的区域，会形成比较强的急流加速。所以说啊，如果最终台风登陆的是温州地区，那最强的风雨就会出现在温州的北部的台州一带。那么预计呢，今天晚上沿海和浙中南地区是应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是特大暴雨，我省的其他区域是中到大阵雨或雷雨，部分暴雨。那今天晚上到明天啊，内陆地区会有8到11级的阵风，局部12级，其中高山区和沿海地区局部是13到15级，明天夜里逐渐减弱。那总体来看哈， 今天傍晚到夜里，哎，这段时间是核心的暴雨的一个区域，特别要关注到的是温州、台州、丽水，哎，这样一带地方可能会有一个特大暴雨的量级，要格外引起大家的关注。那我们在这样的大屏幕上还能看到一张图片呢，就是台风导致的这样一个灾害的一个概率图。那我们可以看到呈现出红色区域的这样一个区域，就是有极高的台风致灾的风险。我们可以看到温州全域、台州全域、丽水全域，还有杭州的淳安、建德、衢州的江山，这些地方是红色标记出来，意味着这些地方的台风致灾风险非常高。要特别来关注到的是暴雨、山洪，还有一些地质灾害等等，还有河流水位上涨带来的一系列的影响。所以请上述地区的朋友们一定要听从当地的指挥，那在城市当中的朋友们一定要待在安全的室内，关好门窗，在这样的一个避灾安置点的朋友们一定要听从大家的指挥，不要擅自离开避灾安置点。好，那以上就是我在省气象台了解到的一个最新情况，马月。
4: 嗯，好的，谢谢小蔡。强风雨呢，现在已经开始影响浙江了，全省各地迅速行动，全面筑牢防台安全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综合报道。
7: 面对台风巴威，全省水利部门启动水库预泄预排和河网联调，全力降低内河水位。杭州西湖从7月8号起持续调控，截至今天下午1点，水位已从7.21米降至7.10米，相当于放出近1/10的西湖水。台州温岭滨海镇新金青闸早上8点开启闸门，从10孔增至22孔，全力排涝。湖州南浔区白米塘闸站也同步开启向外预排水。南浔区水情监测预警与调度中心主任邱杰翘说，
8: 目前九里桥白米塘闸站也已启动间歇式外排，城防水位预降20厘米。
7: 水利调度之外，交通管控同步跟进。杭州机场已取消今天进出港航班200多架次。今天下午3点起，舟山本岛全域公交停运，宁波地铁和城区公交今晚7点起暂停运营。受台风影响，五台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滞留浙江交通集团高楼收费站，站区工作人员立即开辟应急安置区，让农机手住进遮雨棚，端上热饭热茶，还逐台加固设备。收割机车主感激地说，
9: 工作人员对我们很热情，没把我们当外人，给我们提供水、吃的、住的地方、洗澡的地方，然后还有空调房。
7: 人员安置方面，各地也在加紧进行。在杭州萧山钱江世纪城，53个在建工地全面停工，近6000名工人被紧急转移至杭州国际博览中心。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人们有的围坐聊天，有的在观看影片，各类生活物资和应急设备配备齐全。杭州奥体会展文旅集团品牌中心总监沈清介绍，国博中

0: 实现廊桥体征精准画像，一公里给予区气象预报，桥身温度异常和烟雾警报，险情应急处置一键达等功能，变人力盯守为 AI 制控。如今依托廊桥监管数字平台，科学算力正有效运用到防汛防台中。泰顺县文博馆副馆长陈松年说，
1: 之前基本上是纯视频的一个监控，现在功能是比较多的，它是有红外的成像，还有通过我们平台数据库可以对这些进来的信息进行重新加工，大数据进行分析，把真正有用的东西传递给我们，效率就会很高。
2: 为应对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风雨风险，富阳大园镇史家村全面启动风险区域人员转移工作。在转移的大巴上，没有仓促撤离的慌乱，只有村民记挂家园的恳切托付与村干部守护安全的反复叮咛。这一来一回的双向嘱咐，藏着防汛一线最朴实的信任与担当。来听富阳台的报道。
3: 车厢内拎着换洗衣物、常用药品等简单行囊的村民们陆续坐定。村民何卫英拉住正清点人数的村党支部书记孙艳清，说出了自己最放心不下的事：
4: 我们那个后面那个山上有大的有两株树，那个小的今天早上我老公砍掉了，还有两株这么大的两株，我想他们先关心一下。
5: 我们去看一下，帮忙去看一下。
4: 搬到来的话，放到屋顶上面了。
3: 面对村民的托付，孙艳清当场应了下来。他告诉何卫英，等送完这批村民，就立刻带着村干部去现场查看，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处置危树，让他在安置点安心住下，不用惦记家里。安顿好何卫英，孙叶青对着全车村民说出了叮嘱，原本低声交谈的车厢渐渐安静下来。
5: 希望大家到了以后呢，服从我们村干部和工作人员的指挥安心入住，不管多少天，住下去再说。回来的时候我们会有统一通知，还会大巴还会把他接回来的啊，大家可以放心啊，不要担心啊，家里的东西就不要去管了啊，人身安全最重要，好不好？
3: 话音落下，车厢里就响起掌声。村民于云凤说，
6: 8点钟通知我们，叫我们转，本来到村里的，后来今天通知到大院，更加放心一点。我们山区水灾厉害起来，很厉害的了啊！前年子这么大的洪水，那么我们大家出去放心一点啊。大院肯定放心的呀，我们在家里他们也担心死了啊。现在国家政策好了嘛，老百姓也都安心心的出去了嘛，好了。
7: 感谢党，感谢政府啊。
3: 没有轰轰烈烈的话语，只有一句句来自乡土的朴实对话。村民把家园的牵挂托付给村干部，是对基层工作最实在的信任。村干部把安全的叮嘱送到每位村民耳边，是防汛责任最生动的落地。这趟驶向安置点的大巴载着的不只是转移的群众，更是干群同心共御台风的满满底气。
8: 蒋文
2: 受到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杭州市已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自明天早上的6点起，地铁全线网将采取停运措施，恢复时间另行通知。请市民合理安排出行，及时关注地铁运营调整信息。受到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晚上的7点，杭州机场升级至台风红色预警，防台一级响应。截至今天晚上7点，杭州机场各航司计划取消明天进出港航班103架次，请广大旅客出门前及时关注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取消，及时与航空公司联系改签，调整出行行程。如有疑问，可以拨打承运航司电话或拨打机场客服热线0571-96299。更多台风最新动态和服务信息，您可以关注浙江之声大声微博视频号、抖音号等媒体矩阵。
9: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关注预警信号，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号，了解台风的最新动向。做好室内准备，花盆、衣物等易掉落的物品要及时收回，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储备食物、饮用水、药品等必要的生活用品。遇室内进水，立即切断电源，防止触电。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王总您放心，您的单子保证能完成。
2: 时代在变，生活方式也在改变。
3: 民之山有虎，天降虎山行。
2: 这变化的生活当中，有多少你熟悉的声音？
4: 来的这些孩子就是我们的接班人，就是跟六年陪着他们一起成长。
2: 物华天宝，传世芳华，他们需要呵护，需要传递，更需要传承。

0: 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3: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道题我不会。
2: 我来教你，这里画一条辅助线，你看是不是就简单一些了？
1: 我上学要迟到了。
2: 我已经提前叫好车了，就在楼下，记得带上红领巾。
1: 我已经说了你好几回了，
2: 要不要给你调整到中等难度？
1: 打电话给我爸爸。
2: 好的。
1: 爸爸。
3: 喂。
1: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这个周末爸爸就回去了。
4: AI 可以代替你做很多事情，可 AI 不能替代你。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8: 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1: 大家好，我们是
12: 银河快递。
1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

0: 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3: 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注意听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在十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055。

之声，浙江第一声。各位，21:37，欢迎持续锁定浙江之声。在今天傍晚的18点，杭州市提升了防台风应急响应到1级，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台风级。今天傍晚的16点，位于杭州东南方约477公里的洋面上。此时此刻，杭州已经受到台风出现降水的天气。各位，你所在的城市天气还好吗？受到台风的影响，11号下午一直到12号，平原地区有7到9级，局部有10到11级，山区和江湖水面局部将有12级以上的大风天气。11号到13号累计雨量，西南部地区可以达到大到暴雨的天气，局部地方将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其他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及局部暴雨的天气过程。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受到台风的影响，杭州的地铁出行已经受到了限制。7月12号早上的6点开始，地铁全线网将采取停运的措施，具体恢复时间要另行通知。除此之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航空飞行方面的消息。受到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晚上19点，杭州机场升级至台风红色预警，防台一级响应。截止到今天晚上的7点钟，杭州机场各航司计划取消12号进出港的航班，一共有103架次。关注一下来自宁波机场的消息。根据台风巴威的影响，宁波机场计划于7月12号下午2点后有序的恢复航班运行。机场各方面提醒广大的旅客，要务必确认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动态，及时合理的安排个人出行。那么稍后的22点钟，我们浙江之声将为大家带来特别直播，也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此时此刻登录浙江之声视频号，可以观看我们的相关直播链接。视频号直接搜索浙江之声，微博搜索大声，可以了解有关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

0: 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全媒体特别直播，直击台风八威。

0: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全省各地多市已经出现降水的天气。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今天十一时减弱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在今天半夜前后在洞头至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12号下午移出浙江，进入安徽境内。巴威强度大，范围大，正面登陆贯穿浙江，风雨交加，致灾风险较高，需要防范强风暴雨天气对城市运行、交通运输和沿海养殖的影响，谨防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涝、中小河洪水以及农田自涝等一些次生灾害，也请各地密切关注属地气象部门发布最新的台风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台风的各项措施。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为浙江带来强风降雨的天气过程。浙江多地发布告全体市民书，呼吁广大市民当好自身安全第一责任人，非必要不外出，要求危险区域人员及时转移，有序撤离，远离水域、积水路段和危险设施。同时督促企事业单位落实安全责任，有关行业领域要逐步实施五停，即停工、停业、停运、停课、停止户外集体活动措施，注意预防次生灾害，遇到险情要及时求助。7月10号、11号，省内多地市长发表电视讲话，请市民朋友要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做好防台抗灾的准备。台风影响期间，尽量不要外出，要留在安全牢固的房屋内，要停止各类高空及户外作业、露天集体活动和室内大型集会。户外人员要远离高空设施和危险建筑物，处于危险区域的人员要及时撤离到安全地带。再来关注一组出行方面的消息。受到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杭州市已经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自7月12号6点开始，地铁全线网将采取停运措施，恢复时间另行通知，请市民合理安排出行，及时关注地铁运行方面的信息。另外，受到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19点，杭州机场升级至台风红色预警，防台一级响应。截止到7月11号19点，杭州机场各航司计划取消12号进出港航班有103架次，请广大旅客出门前及时关注航班动态，如果遇到航班取消，及时与航空公司联系改签，调整出行行程。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承载航司的电话或拨打机场客服热线0571-96299。此时此刻，强风雨的天气已经开始对浙江很多地市产生了影响，全省各地迅速行动，全面筑牢防台安全线。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 面对台风巴威，全省水利部门启动水库预泄预排和河网联调，全力降低内河水位。杭州西湖从7月8号起持续调控，截至今天下午1点，水位已从7.21米降至7.10米，相当于放出近1/10的西湖水。台州温岭滨海镇新金青闸早上8点开启闸门，从10孔增至22孔，全力排涝。湖州南浔区白米塘闸站也同步开启向外预排水。南浔区水情监测预警与调度中心主任邱杰翘说，
2: 目前九里桥白米塘闸站也已启动间歇式外排，城防水位预降20厘米。
1: 水利调度之外，交通管控同步跟进。杭州机场已取消今天进出港航班200多架次。今天下午3点起，舟山本岛全域公交停运，宁波地铁和城区公交今晚7点起暂停运营。受台风影响，五台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滞留浙江交通集团高楼收费站，站区工作人员立即开辟应急安置区，让农机手住进遮雨棚，端上热饭热茶，还逐台加固设备。收割机车主感激地说，
3: 工作人员对我们很热情，没把我们当外人，给我们提供水、吃的、住的地方、洗澡的地方，然后还有空调房。
1: 人员安置方面，各地也在加紧进行。在杭州萧山钱江世纪城，53个在建工地全面停工，近6000名工人被紧急转移至杭州国际博览中心。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人们有的围坐聊天，有的在观看影片，各类生活物资和应急设备配备齐全。杭州奥体会展文旅集团品牌中心总监沈清介绍，国博中心已多次承担安置任务，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工作流程。
4: 整体差不多是按照8000人的容量去做一个安置点的布置的，然后每个安置点位的话都有一些充电的电源，24小时的热水，也会有安保进行巡逻。整个点位的话也会有医疗点，然后有公有的一个观影区。

0: 与此同时，为了应对台风霸威带来的强风降雨风险，富阳大园镇史家村全面启动风险区域人员转移工作。在转移的大巴车上，没有仓促撤离的慌乱，只有村民记挂着家园的恳切托付与村干部守护安全的反复叮咛。这一来一回的双向嘱咐，藏着防汛一线最朴实的信任和担当。我们一起来听富阳台记者的报道。
1: 车厢内拎着换洗衣物、常用药品等简单行囊的村民们陆续坐定。村民何卫英拉住正清点人数的村党支部书记孙艳清，说出了自己最放心不下的事：
2: 我们那个后面那个山上有大的有两株树，那个小的今天早上我老公砍掉了，还有两株这么大的两株，我想他们是关心一下。
3: 我们去看一下，帮忙去看一下。
2: 但到来的话，放在屋顶上面了。
1: 面对村民的托付，孙艳清当场应了下来。他告诉何卫英，等送完这批村民，就立刻带着村干部去现场查看，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处置危树，让他在安置点安心住下，不用惦记家里。安顿好何卫英，孙叶青对着全车村民说出了叮嘱，原本低声交谈的车厢渐渐安静下来。
3: 希望大家到了以后呢，服从我们村干部和工作人员的指挥安心入住，不管多少天住下去再说，回来的时候我们会有统一通知，还会大巴还会把他接回来的啊，大家可以放心啊，不要担心啊，家里的东西就不要去管了啊，人身安全最重要，好不好？
1: 话音落下，车厢里就响起掌声。村民于云凤说：
4: 昨天晚上八点钟通知我们，叫我们本来到村里的，后来今天通知到大院，更加放心一点。我们山区水灾厉害起来，很厉害的了啊！前年子这么大的洪水，那么我们大家出去放心一点啊。大院子肯定放心的呀，我们在家里他们也担心死的啊。现在国家政策好了嘛，老百姓也这个安心心的出去了嘛，好了。
5: 感谢党，感谢政府啊！
1: 没有轰轰烈烈的话语，只有一句句来自乡土的朴实对话。村民把家园的牵挂托付给村干部，是对基层工作最实在的信任。村干部把安全的叮嘱送到每位村民耳边，是防汛责任最生动的落地。这趟驶向安置点的大巴载着的不只是转移的群众，更是干群同心共御台风的满满底气。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目前正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今天半夜前后在洞头至温岭一带沿海登陆。此时此刻，浙江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接下来我们听一组浙江各地市台记者的联合报道。
6: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7: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6: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金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金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8: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6: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宁海县，电力部门工作人员在台风来临前逐项检查天明湖大闸管理站内的供电配电设备，确保排涝设施用电稳定可靠。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桃源网格网格长江根泉：
9: 自从高压配电网先检查，从进线电源以及它一个配电网的变压器以及是配电设施，第二步呢，就是到天明闸里面协助用户对天明闸里面用电设施、排洪泄涝的电机设施进行一个排查，确保在台风期间天明闸所有的设备能正常的使用。
6: 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为了杜绝用电安全隐患，电力部门上门对安置点开展用电安全专项检查。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5: 我们对安置点、配电房、户内照明、插座等进行了安全用电检查，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6: 目前，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已落实发电机、电锯、沙袋、救生衣等防汛应急物资，保障紧急情况应急供电，同时严格执行24小时轮班值守制度，全力保障县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10: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9号台风巴威。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 Z， 帮我分析一下国内广告传媒行业现状。
0: 主人，这是你要的分析资料。
2: 小 Z， 我明天参加广告与艺术交流会，你帮我提炼一下发言要点。
0: 主人，我提炼了5个发言要点。
2: 小 Z， 再帮我写一篇工作总结，关键词努力收获。
0: 主人，工作总结已完成。
3: AI 使我们快捷获取信息，快速得到答案，大大提高效率。
4: 但是不要让 AI 成为我们的思维拐杖。
5: 人工智能时代，不要让 AI 使我们失去深入思考和探索的动力。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清晨4点，环卫工人老徐已经拿着工具开始一天的工作，弯腰165度清理绿化带垃圾，弯腰110度用垃圾钳夹起烟头，弯腰75度拖着分类垃圾桶，弯腰45度清洗街边垃圾箱，弯腰0度跪在路面擦拭污渍。从165度到0度，一个环卫工人平均每天弯腰860次，每一次弯腰都是为你挺直文明的腰杆。垃圾不落地，城市更文明。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全媒体特别直播，直击台风巴威。
2: 好，现在是晚间的10:45，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我和我的同事在杭州演播室向各位问好。今天以来呢，我们在持续的关注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其实全天候的关注下来，我个人的最大感受有8个字，那就是临危不乱，忙而有序。对于很多的浙江朋友来说，一次又一次的台风来袭，我们早已经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每一次台风呢，应该说它的规格不一样，它的影响的范围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已经熟悉的掌握如何更加科学有效的应对台风，防范台风所带来的诸多的危险和挑战。而这次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也正是如此。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更重要的是这次台风背后所带来的诸多的风险。那么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会为浙江带来强风雨。目前的不少的城市都是风雨交加，此刻省会杭州，我们从窗户外可以感受到风是呼啸而来，同时呢雨也是倾盆而下。我们在持续的关注这次台风的登陆的具体时点，同时呢也特别关注由台风所带来的诸多的一些风雨的一些挑战，该如何更加积极有效的去应对。那么今天以来呢，浙江多地是发布了告全体市民书，呼吁广大市民要当好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非必要不外出，要求危险区域的人员及时转移，有序撤离，远离水域积水路段，包括一些这个危险的设施。同时呢，督促企事业单位落实安全责任，有关行业领域逐步的落实五停，也就是停工、停业、停运、停课、停止户外集体活动措施，注意防范次生灾害，遇险情要及时的求助。应该说我们要在台风到来的时候迅速的让整个社会面能够静下来，以最小的代价来应对这次台风所带来的诸多挑战。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感受到了来自全省上下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工种、每一个岗位都在身体力行的积极的参与到防台的第一线。
1: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全媒体特别直播，直击台风巴威。决战就在眼前，防御9号台风巴威已经到了最紧要关头。今天上午11点，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下午，省委书记王浩具体督导检查9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众志成城、全员顶上、全力迎战，做到举措再落细、问题再排查、管控再强化，确保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全面落实到位，守牢3条底线，实现1个目标，坚决打赢打好防御巴威台风大仗硬仗。王浩首先连线省气象局，观看台风路径图和卫星云图，详细了解台风走向和水雨情。随后逐一连线台州温岭、玉环、临海、温州乐清、洞头、永嘉、丽水青田、金华义乌等可能受台风影响较大县市区，抽查部分乡镇，视频查看沿海渔港、山塘水库、地质灾害点、城区内涝点等重点点位防御工作落实情况，着重了解人员避险转移安置保障、河网水库调度和养老机构等重点部位情况，针对性给予指导，提出具体要求。王浩在连线时强调，防御9号台风巴威的大战大考已经打响，要抢抓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按照超强台风正面登陆、全境覆盖、特大暴雨及短时期强对流天气等极端情况来做好最充分应对工作，从最坏处着眼，争分夺秒补好短板漏洞，确保防汛防台部署安排一贯到底，落到实处。 王浩强调，要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把所有不放心、不托底的点位人员坚决果断转移到位，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确保万无一失。周密细致做好安置点管理和服务保障，确保全程全员安全。要抓实抓细防汛防台管控措施，按照响应等级严格落实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加强对港口、航道、锚地以及内河通航水域船舶巡航检查，确保社会面迅速静下来、停下来。要科学统筹调度水利工程，落实早动、快动、小动工作机制，合理调控水库河网水位。要紧盯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加强山塘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的巡查检查，加强对水电、燃气、通信、交通等关键基础设施的特巡特护，以地下轨道、下穿隧道、下沉建筑等易积水、易发生内涝区域为重点，加强排水管网、排涝泵站检查维护，确保排涝设施正常运行，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内涝风险，尽心尽责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邱启文出席。
0: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全媒体特别直播，直击台风巴威。
2: 来自浙江之声全媒体直播，直击台风巴威，正在通过浙江之声和浙江之声的视频号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欢迎各位持续的关注。在前方，我们的多路记者正在持续的关注有关台风的最新消息。而就在今天下午的六点，省防指呢是再次召开了台风巴威的防御工作会上会议，研判最新台风走势，对防御工作进行了再部署和再落实。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主持会议并讲话。刘捷指出，台风巴威即将正面登陆我省，局地强降雨、风暴增水等风险不可低估，要抢抓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加密预报预警频次，动态研判台风路径走向，对温州、台州等重点地区要开展专题预报、短邻预报，进一步的提高预报的覆盖面、提前量和精准性，要合理调控水库河网水位，根据台风动态、雨量、水情等情况，按照早动、快动、小动要求，要统筹做好拦、分、蓄、制、排，确保江河湖库安澜，要果断地做好人员转移，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重点村落、农村危旧房等重点部位人员转移情况进行再排查、再确认和再点名，绝不能够有一人遗漏、一人失管。要严肃工作纪律，顶格防御，令行禁止，服从指挥，压紧压实防台责任，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救援准备，坚决守牢三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省领导徐文光、姚高原出席。应该说，全省上下正在积极地应对这次台风巴威所带来的诸多挑战。对于浙江来说，正如节目一开始我们所特别提到的，咱们浙江的朋友对于台风的总有一种这个最陌生的、最熟悉的陌生人的感觉，因为我们省份应该说是台风经常光顾的省份，而绵延漫长的海岸线以及起伏较大的地形地貌，可以说为台风肆意登陆和对流雨形成提供了一个天然的温床。那么我们该如何临危不乱，如何做到忙而有序呢？其实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就已经给出了答案，我们可以概括的理解为四个宁可三个不怕，这样的科学防台理念为我们浙江应对台风增添了更多的底气和信心。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其实非常非常熟悉这几个关键词，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万无一失，万一失防，宁可事前听骂声，不可事后听哭声，宁可信其来，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重，不可信其轻，不怕兴师动众，不怕劳民伤财，不怕十防九空。浙江呢，从此也确立了以人为本的防台理念，生命至上的防台宗旨，不断地探索完善科学防台举措，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持续的提升。现在是深夜的10:54，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密集连线正在前方的多路记者，看看我们了解到的有关这次台风的最新消息。
0: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
1: 浙江之声全媒体特别直播，直击台风巴威。
2: 接下来我们首先要连线的是正在省气象台的本台记者小蔡，来了解一下目前巴威的最新动态。小蔡你好。
3: 飞扬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巴威的最新位置在哪里，目前对我省的风雨影响你所了解的情况是怎样的？
3: 我拿到的卫星消息是晚上10点的钟时候，它的中心是距离温岭市南偏东方向约65公里的洋面上。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3级，也就是40米每秒。这样一个强度呢，它已经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其实大家都知道，台风靠近我们这片海洋的时候，它的温度是相对比较低的，按理说应该要下降才是哈。目前来看，它的这样的一个强度还是比较的坚挺的。那现在此时此刻，我们的省气象台的预报室里面大屏幕上滚动着很多有关台风巴威的相关的一些图片啊，就比如说这个雷达云图，我们可以看到巴威庞大的这个螺旋云系目前是已经非常清晰的被雷达捕捉到了，它的主体呢已经大部分的甩到了我们浙江的全境，几乎所有的区域都已经被这个螺旋云带给它覆盖到了哈。那这样逆时针的雨带呢，是不断的把海上的这个风雨啊甩向陆地。那台风的中心也是非常清晰了，它已经出现在了温台的海域上，也就意味着距离陆地是非常非常近了。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风圈的云图哈，目前台风最危险的这12级风圈和我上个时段连线的时候相比，它已经是覆盖到了乐清、玉环、温岭这些区域，也就是意味着接下来这风雨是真正的最大的风雨就要到来了。那根据我拿到的一个最新的实况图来看的话哈，受台风巴威的影响，过去6小时宁波南部、台州、温州北部是出现了50毫米以上、部分100毫米以上的一个降水，其中呢150毫米以上的有25个站点，全省的一个面雨量是20毫米。那市当中啊，台州是60毫米，温州是37毫米，宁波是36毫米，单站雨量最大的是出现在了乐清市的龙湖这个站点，达到了186毫米。那沿海海面呢，也是出现了12到14级的一个阵风，沿海地区是8到11级。那最大的一个风是监测到了发生在温岭市的伊蒜岛，达到了15级的阵风。飞扬。
2: 好，谢谢小赛来了解到的最新消息。那么稍后我们将持续关注这次台风的后续的一些动态。那么接下来台风走势的情况、风雨的影响，也请小赛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稍后继续连线。
1: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全媒体特别直播，直击台风巴威。
2: 欢迎各位持续的锁定关注浙江之声正在直播的全媒体直播，我们直击这一次的台风巴威，看看接下来的登陆节点，包括后续的一些相关动态。我们的多路记者呢，正在省防止，包括我们各个地方，将会在稍后的特别节目当中为各位带来实时的连线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浙江之声和浙江之声的视频号等诸多全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欢迎各位选择收听收看。同时呢，也特别想问一问啊，如果此刻正在安置点刚好在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也不妨跟我们来说一说此刻的这个状况如何。应该说在这一次的这个应对过程当中，让我们特别感动的就是来自基层一线的咱们的干部群众，他们这个非常非常投入的参与其中，及时的参与应对台风的诸多工作。相信大家这两天，尤其是今天下午的时候，可以说是全网刷屏，有一位来自咱们浙江基层一线的一位这个工作人员，是来自浙江温州苍南霞关镇的赵贝雷。那这短短10几秒钟的这个采访，让无数的网友都特别特别的感动。是的，没有太多华丽的辞藻，我们此时此刻最为关注的只有两个字，虽然非常的简洁，但极具分量，那就是人民。如何让群众在危险面前能够第一时间转移，能够第一时间保证他们的安全，这是所有参与到防台一线的工作人员共同的心愿。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连线前方的多路记者，看看在今天以来的采访过程当中有哪些打动他们的瞬间。同时我们也将密切关注今天晚上大概率会正面登陆的台风大概在怎样的节点。有关这一次台风巴威的更多情况，也请各位接下来能够继续关注浙江之声。我是飞扬，我和我的同事稍后继续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4: 北京时间23: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6: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8: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8: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全媒体特别直播，直击台风巴威。
2: 好，现在是晚间的11:03，应该说越来越靠近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式登陆的时间节点了。我们的前方多路记者正在持续的密切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也请各位持续的关注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广播和我们的视频号同步的进行音视频直播，欢迎各位选择收听收看。这一次台风的影响之大，包括它的这个威力之强，其实今天以来的相关报道呢，各位听众网友已经有了深切的感受了，包括此时此刻我们所在的省会杭州，哪怕不在这次登陆的这个正面的一个节点，但是依然能够感受到狂风和暴雨。所以提醒，如果此刻还有朋友在外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回到安全的区域，如果在开车的话，务必要注意交通安全，尽量的这个非必要不出门。那么其实要打赢这场大仗、硬仗啊，这个遭遇战，包括这个主动战，其实最为重要的，我想还是思想认知上的问题。我们如何能够克服麻痹大意、侥幸心理呢？其实我们在相关的报道当中也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相关工作的部署一直在强调一句话，那就是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其实在今天的采访当中，有很多的瞬间，有很多的来自基层一线的这个干部群众，他们积极的投身这次防台的工作，都让我们深切的感受到何为底线思维，何为极限思维，那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重，不可信其轻。我们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全力的守护好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两天啊，有一位来自浙江的基层干部受到了全网的点赞和好评，很多网友纷纷留言说，这就是干实事儿的干部，向坚守一线的基层干部致敬。最近的这位来自这个温州苍南霞关镇的赵贝雷，应该说是刷网全屏了，这个全屏刷网了，大家呢都被他这个朴素的表达所深深的感动。7月10号，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当地的这个镇上全部大转移，当天夜里10点多才接到的任务，开完会呢已经到深夜，他只睡了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全面的投入工作。面对记者询问，他动情落泪，他说，我们要弄明白每个人的去向，一个人都不能少，哪怕只有1%的危险，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安全转移。其实这就是我们在这次这个应对台风当中，在这些年应对台风当中来，我们一直所坚守的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重要理念。而这样的点滴、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认识的这位是台州玉环龙溪镇丁村，他和很多的年轻朋友一样啊，可能很难想象他是00后，村党总支书记林佳。上任呢还不到一年的时间，迎来了履职首场的防台大考。而风雨当中，他和大家一起冲锋一线，耐心的劝导群众转移，全面的排查村庄隐患，用青年担当来筑牢防台防线。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3: 上午一大早，玉环已是大风大雨，龙兴村龙宫门山路泥泞湿滑，林家带队上门劝导名单内最后一名没转移群众，85岁独居老人王媚兰。
4: 以上有个，然后底子干部都有个空调都有。
3: 林家说，之前村干部已经多次上门劝说，老人因担心起居、就医问题，不愿撤离。这次告诉老人，村里将他安置在村卫生院，全程有医护陪护，终于打消老人的所有顾虑，同意转移。安置好老人，林家又冒雨往龙宫门水库巡查，仔细检查坝体、溢洪道，实时监测水位。提前落实泄洪方案，防范暴雨引发次生灾害。
5: 压力是肯定有的，因为是第一次嘛。像我们的驻村干部，他的经验是比较丰富的。我个人呢，因为是刚上任，经验和能力肯定是有所不足的，所以就向他们请教，边做边学。
3: 去年年底，林家当选龙兴村一肩挑干部，因为年纪轻，刚开始也引来村民质疑。这半年多来，他始终脚踏实地，用实干回应群众期待。
5: 质疑的声音是肯定有的，他们都会说，像你这个小姑娘会做什么呢？这么小年龄，他们老一辈年龄大了，就是见过的风浪比我吃过的米还多。这些质疑呢，我们肯定是要通过我们的行动去证明，踏踏实实的把每一项工作都做好。
3: 这次防台工作中，林家和老同志分工协作，落实网格化两小时巡查制度，重点紧盯危旧房、低洼地段、地质灾害点位，做到群众应转尽转，应急物资全部储备到位。全村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龙兴村村委委员李毅说：“林家书记很靠谱，
6: 都是走在第一线。我们的小书记对抗台工作都是亲力亲为，每样事情都很认真细心。”
1: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全媒体特别直播，直击台风巴威。
2: 欢迎各位持续的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全媒体大直播，持续的关注这一次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很多朋友呢特别的关注接下来这个台风登陆之后我们的风雨情况以及天气走势，包括交通等各种基础保障有什么样的一些相应的变化和调整。那么我们的记者也做了多方的一些信息的整理，看看最权威的信息。首先是天气，我们的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根据天气的预报，明后

0: 两天，浙西地区呢有大雨暴雨，部分是大暴雨，局定的是特大暴雨。省水文中心据此预报，7月12号到13号，也就是明天后天，钱塘江、鳌江、椒江、瓯江、甬江、温瑞平原将会出现超警洪水，温黄平原呢会出现这个超保水位的洪水。7月9号到11号的18点，那么市级水利部门的共发布了洪水预警26站次，其中宁波发布奉化江洪水橙色预警，温州呢是发布了南溪江和温瑞平原洪水是黄色预警，而金华也发布了金华江洪水是黄色预警，衢州发布长山港和江山港洪水为橙色预警，台州发布了温黄平原洪水橙色预警，丽水发布好这个松阴溪洪水都是红色预警，这是阶段性的一些相关的消息。那目前呢，我们从这个台风路径的来判断的话，靠近浙江的这个地界越来越快了，我们也在密切的关注接下来台风的相关走势，同时这方面的一些最新消息我们正在进一步的密切关注当中，而相关的服务信息也为各位做一个及时的梳理。根据杭州地铁最新的消息，受九号台风八威的影响，杭州市已经启动了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自7月12号的6点开始，也就是明天6点钟开始，杭州地铁全线网将会采取停运的措施，恢复的时间呢将会另行通知，所以经常选择地铁出行的朋友，您得选择其他的交通方式了。那这是杭州地铁方面今天晚上发布的相关最新动态。那么绍兴地铁呢，也在今天下午的4点发布消息，从今天下午的4点半开始，绍兴地铁全线暂停运营服务，恢复的时间也将另行通知。这方面的一些最新动态。受第九号台风八威影响，今天的傍晚7点钟，杭州机场升级至台风的红色预警，防台一级响应。截止到今天傍晚的7点，杭州机场各航司计划取消12号进出港航班103架次，也提醒的广大旅客出门前要及时的关注航班的一些最新动态，如果遇到航班取消，及时的和航司取得联系，及时的改签调整您的出行行程。如果有疑问的话，可以拨打承运航司电话，或者是拨打这个机场的客服热线0571-96299，相关方面的一些最新动态我们持续关注。
1: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全媒体特别直播，直击台风八威。
0: 目前刷新最新的消息，从省气象台了解到，晚上的11点，八威距离浙江省温岭市偏南方向大概40公里，7级风圈半径东北方向400公里，东南方向400公里，西南方向150公里，西北方向150公里，10级风圈半径东北方向200公里，东南方向200公里，西南方向100公里，西北方向1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东北方向100公里，东南方向100公里，西南方向70公里，西北方向是70公里。那目前呢，据我们了解到的最权威信息，八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这是我们了解到的目前台风的实时的风力情况，包括行进的速度以及最新的进展。那么根据先前的预判，应该说靠近今天的0点前后，台风呢极有可能将会进行登陆，那么现在正在实时的观察它的最新的演变的情况，也请各位持续的关注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同步的推出全媒体的大直播，和各位共同关注这次台风所带来的诸多影响和挑战。其实正如前面所说，我们要不断的提高这个防台的应对的认知，包括每一位普通的个人，我们在这次台风到来的时候，也应该要从身边着手，从细节入手，最大限度的减少台风所带来的诸多影响。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风雨时段尽量的减少外出，这是我们在这次直播当中，包括在今天的所有采访当中，时不时的会提醒公众加以注意的，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那么台风来的时候呢，家中的门窗是不是及时的关好了，及时的收纳阳台的花盆杂物，避免的高空坠物所带来的一些隐患。如果屋子里边出现了积水，要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谨防触电，多留意家中的老人小孩的安全。你看刚好又是一个暑期档，如果说小孩在家中的话，一定要多加这个注意。如果需要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要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避开积水路段，不要涉水前行，守护好自身的安全。包括在雨天行车，

0: 解到，截至目前，西湖景区已对7300多株树木完成支撑加固。岳庙管理处园林科技科工作人员张信慈说，辖区树木已实现应称尽称，
1: 尤其是对一些风口啊、行道树啊，我们也都是进行了加强。那么如果发现有这种倒伏的树木的话，我们也会根据天气的情况第一时间处理。
0: 不仅仅是景区，在余杭五常街道金常路上，绿化养护工人同样在加紧为行道树加固支架。对于迎风路段的树木，他们加密了支撑点位。养护单位现场负责人杜德国说，支撑面越大，市民出行就越有保障。
2: 我们这个支撑呢，一般是一级分支往下主干枝，有隐患的树木的话，我们可以到这个二级分支以上，支撑面要大一点，可以对这个市民的出行就是保障度更大一点。
0: 台风来袭，街头的广告牌、灯箱也是隐形杀手。杭州市市容景观中心户外广告科科长白小刚介绍，从宣传灯箱到非机动车道遮阳棚，该拆的已经全部拆除。
3: 我们重点是拆除了部署在路灯杆上的宣传灯箱，还有呢宣传道旗。另外一个呢，我们非机动车道的遮阳棚呢是952顶，这个已经就是完成棚顶的临时拆除。
0: 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对城市排涝也是一场大考。杭州市轨道公用中心道路停车管理科科长曹丽说，全市政府投资停车场，尤其是地下车库，已经全部完成排查，防汛物资足量储备到位。
4: 我们排查了，就是政府投资停车场库124个，其中地下停车场库就是60个，情况良好，包括这个清理集水井、排水管道、修点水坝，还有那个电路等设施啊。我们也是要确保，就是每个政府投资停车场库的挡水板、防汛沙袋、抽水泵等物资是足量储备到位。
0: 防台防汛，既要防得住，也要供得上。在杭州重要的农副产品集散地新农都物流中心，土豆、白菜、米面粮油堆得满满当当。新农都物流中心天农市场管理有限公司综合农贸市场主管马永平说，他们已经提前通知商户备货，库存可以保证一周的供应量，价格也实行24小时监测。
5: 我们呢，3天前就通知各个商户呢提前备货，我们所有的冷库储存量都进货进足了，可以提供1个星期的供应量。价格呢，每天都在监测，我们有24小时人员值守，对哄抬、涨价之类呢，绝对禁止的。
0: 在河马先生东站万象汇店，店长童友云告诉记者，考虑到台风期间线上订单激增，他们本周的备货量已经比平时增加了60%。
6: 目前本周的环比备货量已增加约60%，线上线下目前正常营业和配送，如遇极端恶劣情况，我们可能会有所调整，还请大家及时关注 APP 社群通知，理性放心购买。
0: 杭州市商务局商贸运行处处长丁明表示，从政府储备层面看，杭州的物资保障也比较充裕。
7: 储备都没问题，都全是我们的政府储备啊，就是我们的粮食能够持续保障6个月以上，石油可以供应1个月，肉是10天，然后蔬菜跟鸡蛋是3天嘛。
8: 好，这是省会杭州的相关应对情况。这当中要特别多说一句的是什么呢？大家千万不要偏听偏信一些非权威渠道的信息，尤其是物资的这个囤积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呢，千万不要过度的这个焦虑。包括啊，这个一些自媒体平台上的一些这个画面，有可能是过往的一些这个画面，大家一定要以权威的平台发布信息为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其实我们要关注正在前方采访的浙江之声多路记者，这会儿已经是夜里的11点18分了，很多朋友来说大概至于这个点应该已经睡了，但是我们尤其关注的是在这一次台风应对之下及时转移安置的朋友们，在这个点他们能否睡得安心，睡得这个舒服呢？更多这方面的一些保障情况，接下来我们去安置点上来了解一下。我们马上要连线的是浙江之声记者洪放，看看他目前所在的位置以及他所观察到的安置点的相关动态。你好洪放。
9: 你好，大家好。
8: 给我们来。
9: 现在呢，正在温州乐清的浦西的华一村，它的这个避灾安置点。现在我的窗外呢是狂风呼啸的，哐哐的这个声音啊，就是门窗在摇晃的一个声音。然后避灾点里面，其实这个时候是非常安静的，因为大多数人都已经进入了梦乡， 那离我很近的地方呢，就有一个小宝宝，他抱着一只小猪玩偶，正在安然的入睡。所以稍等一下，我要走到旁边一点，不然我现在这个。

0: 说话的声音有点太大，会影响到他们。稍等，
1: 好，
0: 我走出来一点点。好，村干部们呢，其实他们在7点多的时候啊，就已经在我旁边席地而睡，眯了一会儿了。准备呢，临近登陆的时候，他们再起来看看有什么新的情况发生。他们真的是太累了，他们奔波了一天，昨天晚上说是只睡了2-3个小时。这个地方呢，它接纳了附近的一些建筑工地，还有老旧危房里面的群众。
1: 嗯，
0: 吃住消遣，他们全都考虑到了，饭菜都是热的。毕竟这个避灾啊，我们是要在这里待上2-3天的时间。大家设身处地为他们想一想，确实是很容易感到无聊的。所以呢，这里的 WiFi 可以连接，所有的人都可以顺畅的刷手机。在这儿，我遇到了一位瑞芬姐啊，她是这里的一个志愿者，她呢是一刻不停在那里登记信息、发放物资、嘘寒问暖，有点像什么呢？就像自己家里面在招待客人一样，非常的热情周到。有一位96岁的孤寡老人啊，他就是认准了这个瑞芬姐，有什么需求呢，就马上跑过来找她。瑞芬姐就像女儿一样的去帮助她。进入这个安置点呢，就是要在这里一直待到台风的危险结束，他们才可以回去啊。但是呢，有的人他就是会突然间冒出来一个想要回家去看一看的这样的念头。
1: 是，
0: 有一位住在集装箱里的小伙子啊，他就是趁着上午风不大的时候，他执意说我要回去收拾一下东西，被好几个工作人员劝下来了，最后呢没去成。就在刚刚啊，都已经这么晚了，风那么大，还有一个女士过来说，他要回去拿电脑，而且他家很近，就100多米，但同样被劝了回来。守土有责，在这些基层干部身上，我们是能够精准的体现的。应该说，那些转移进来的人啊，只要进入了他的视野范围，就时刻不敢松懈，反复的去确认有没有漏网之鱼，绝对不允许这些群众再到台风里面去冒险了。另外呢，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其实还跟着这个村干部去巡查，就是巡查看一看那些房子怎么样了。巡查他大概是每3到4个小时就会去一次，因为我所在的这个华一村呢，它是临近海塘和堤坝的，所以狂风卷集着雨点砸向任何一个嘴硬的人。我去了一趟啊，就出去走了一圈，回来之后我兜里都积了水。村干部他们是盯着这样10几级的风，然后呢到农田里面去看几个简易房，挨个的去敲门喊一喊里面到底有没有人，绝大多数当然都是没有人的。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些很破的房子，它里面就不应该待人。但是真的好奇怪呀，今天已经是第三次巡查了，在我们都认为里面没有人的情况啊，有一个这个村干部就发现一个老厂房里面啊，真的有一个人开车进去，还好被他发现了。那个人说他是来拿一点东西，马上就走的。结果确实啊，这一群的这个巡村的干部就盯着这个人，他走了，就是车子开走了，看着他走，村民那些村干部才安心的离开。他说其实他还是不放心的，因为这种心存侥幸的人真的有，偷偷溜回去看的人，他就是觉得家里可能不安心，就要回去看看。只能用这种反复巡查的方式，这样才能不放过任何一个隐患。他们可以说是身经了多次的台风。今天晚上他跟我们来聊的时候说，这个台风的强度还是超过了他们预期的。此刻呢，我们跟大家一样，也在严阵以待。台风眼过境，绝对不能掉以轻心。这样。
1: 好，谢谢红毛，采访的时候务必注意安全。后续我们随时保持联系。辛苦了，再见。刚刚我们连线的是正在温州乐清蒲圻镇华一村避灾安置点现场采访的浙江之声记者洪放，了解了一下现场的情况。其实让我特别感触的是，形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对比。我们这些坚守在基层一线这个防台的工作人员，用他们的今夜无眠来换来安置点上所有群众的今夜好眠。其实防台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每一 环都丝丝相扣。而这当中，我们坚守在一线的干部群众，其实尤其要绷紧脑袋当中的这根弦，那就是要做到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要把这样的一种责任感的转化为此刻无眠不敢眠呢，生怕可能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风险隐患没有被捕捉到，要及时的去化解。包括在转移安置当中，其实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怎么来做通老百姓的这个思想的工作，但是他们用各种方法，你看刚刚那位阿姨啊，特别的任其中的一位工作人员，几乎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了。我想此时此刻这份信任是极其可贵的，在应对台风的这路上，幸亏有你，也感谢有你们，向所有参与这次防台的一线的工作人员说一声辛苦了。

0: 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全媒体特别直播，直击台风巴威。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特别节目当中来。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浙江之声的广播，同时呢和我们的视频号进行并机的直播，也欢迎各位选择收听收看。此时此刻我们仍在关注这一次台风的最新动态，接下来关注点位上的相关消息。台风巴威威力巨大，我省最东边的舟山也处在了相当级的这个风圈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本台驻舟山记者周佳一，来看看目前他所掌握的情况。佳一你好。
2: 哎，飞扬你好。
1: 嗯，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你所在的具体位置，目前这个户外的情况怎么样？
2: 好的，我现在是在舟山本岛的中心地带千岛街道。目前呢，这里是雨势渐止，但风依然刮得非常猛。不少路段呢是出现了树木倒伏的情况，还有部分居民家楼顶的太阳能热水器被吹落，以及还有居民楼外立面墙皮脱落的情况。那受台风巴威影响，舟山今天沿海风力单站最大的是在普陀六横镇，风力达到了14级。那位于舟山本岛的部分临海观景平台，潮位达到了红色警戒线的位置，浪高一度超过6米。那在大风大雨的影响下，今晚8点起，舟山跨海大桥、舟带大桥都是实行了封闭管控，禁止车辆通行。今天下午3点起，舟山本岛全域公交停运，多家大型商超、综合商业体都是提前结束了当天的营业。飞扬，
1: 嗯，那舟山的也是夏季旅游的一个热门的目的地哈。目前当地对于这个游客的疏散，包括安全管理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应对预案吗？
2: 嗯，其实早在前两天，舟山各地是提前向游客发布了台风即将来临的通知，以及游客所在的海岛什么时候停航，各地都是通过手机短信、景区广播、景区的大屏幕等各种各样的形式来提前告知，并安排了船只运力，留给足够的时间让游客能够出岛回家。目前舟山主要的海岛旅游团队已全部劝返，经过全面的排摸和耐心劝导，在舟山普陀山有1000多名散客是自愿留在岛上，像在顺寺的枸杞、花鸟等海岛也有少量的自愿留岛散客。相关部门呢也已督促辖区的住宿经营单位提醒游客在台风期间不要外出，严禁前往海边、沙滩等危险地带。此外，各地也会通过视频监控、人员巡查等方式去关注岛上游客群众的安全，一旦发现有人在台风期间外出的，也会及时劝阻。飞扬，
1: 好，谢谢佳一的连线报道，后续相关动态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全媒体大直播，共同关注这次台风巴威的相关消息。目前是晚间的11点29分，稍后我们来关注最新动态。
3: 北京时间23点30分，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现在是晚间的11点30分，离这次对于台风登陆时间节点的预判的越来越临近啊。那么大概率在今天凌晨的样子会登陆，那么接下来将会面临着风雨海浪和风暴潮的多重影响。省防指呢，在这个11号中午的11点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1级，全省防台防御工作也因此呢有了更多的一些升级。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来了解一下。
6: 台风巴威临近，全省正抢抓时间窗口，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重点村落、农村危旧房等重点部位，以及老弱病残等重点人员转移情况进行再摸查、再确认、再点名。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副主任娄清磊说，目前的工作重心首先还是人员转移，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1: 是，守住安全底线。我们及时查播最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天，也就是11号 晚上的11:20前后，在台州玉环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也就是每秒40米，中心的最低气压为955百帕。那么这方面的一些最新消息，我们正在密切连线前方的多路记者，接下来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一些动态。也欢迎各位持续的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台风特别节目。
0: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全媒体特别直播，直击台风八威。
1: 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省气象台采访的本台记者小蔡。小蔡，小蔡你好。
7: 飞扬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收到的最新消息是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天晚上的23:20前后在台州玉环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3级，40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这也是今年以来登陆我国最强的台风。那台风登陆之后啊，并不意味着它的影响结束，而是它的影响会更加的猛烈。那从目前省气象台屏幕上滚动的这些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这个雷达云图，台风的大部分的主体都已经甩到了我们的大陆上，眼下全省各地都已经被台风的螺旋云系给它覆盖了，而且台风眼也是比较能够清晰的看到它目前就在我们的玉环这样一个区域。此外呢，从这个风场图我们可以看到，最强最强的这个12级风圈已经来到了玉环、温州，还有这样的一些地方，可以预示着当时这些地方周边的区域，它的风力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那根据我拿到的一个最新的实况的影响的消息来说哈，今天以来我省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水情况，特别是温州、台州、宁波这些地方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大雨暴雨，局地会有一个特大暴雨。此外呢，沿海地区是刮起了8到11级的一个风，最大监测到的是温岭市伊算岛达到了一个15级的一个阵风，想必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接下来呢，台风会继续以这样的西北方向移动来贯穿我们浙江省，特别是接下来它会贯穿台州、温州、丽水这些区域，接下来的风会慢慢的覆盖到全省。那其实我们和专家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了解到一个最关键的一个信息点是，登陆并不意味着影响的结束。我们可以参考的是1994年的弗雷德台风，当时它登陆的是温州，但是是给我们的台州一带是带来非常强的一个影响，因为台风有一个叫做危险半圈的一个概念，也就是台风登陆点的北侧它的风力

0: 是更强的。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要密切关注到的是台州宁波这一带的接下来的风雨情况。飞扬，
1: 好，谢谢小赛从省气象台发来的最新连线报道。台风已经正式登陆，正如刚刚我们的记者所说，接下来有尤其关注像台州这些区域。那么随着台风的正式登陆，接下来更多的挑战还在后面，我们如何积极应对？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本台记者陈博文。博文你好。
2: 飞扬你好。
1: 你现在的具体位置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飞扬，我现在位置是在玉环市的消防救援大队，然后我这里是跟台风刚刚登陆地点凯门街道是非常近的，大概相隔就大概在20公里不到的位置吧。然后我这里明显感觉就是一个台风登陆点，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我出手发现玉环这里竟然没有风，雨也很小，就是明显就是属于一个台风里的结构。
1: 对，
2: 然后现在才开始有一点点风了，但是相比其他的一些，据我所知，其他的这些温岭所在地，包温的地方，它的风明显是玉环这里的风是更小的。然后我这边跟玉环的这边消防救援的相关负责人也稍微交流了一下，因为他们现在都还在休息，因为他们要等待就是警铃响了之后，他们才会立刻出警嘛。然后跟他之前也交流过，是今天截止到目前为止，他们接的警的量相对数量并没有那么多。一般还是都是以这种小的事件，比如说是电线杆倒在路上，然后说他们处理以这类事件为主，但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就是现在台风既然在玉环登陆了，玉环这边现在如果出现问题，我这边应该是能第一时间收到消息，到时我也会跟随我们的救援队员去现场，再为大家带来最新的一个报道。当然我们也希望今天晚上玉环能平安无事。
1: 好，谢谢博文，这是玉环点上的最新消息。那么接下来我们持续关注台风登陆之后目前全省各地尤其是重点关注区域的最新动态。马上连线的是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新月你好。
3: 听众朋友们好。
1: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你的具体位置和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那么我现在啊正在省防局。那今天呢，大家都在密切的关注台风的动态，省防局呢一直在加密监测预报预警。那除了气象部门啊一直在滚动的推动台风动态、降雨量、风力等信息以外，一旦发生流域性洪水呢，水利部门也会随时的进行报告，智慧部门啊也会及时的报告地质灾害、风暴潮、海浪监测结果等。那么像其他相关部门成员呢，目前也已经进入了省防局，随时会商调度和应对处置突发情况。那么眼下各地的县级防局已经根据台风动态和影响程度啊，是制定和落实了五停等防避措施，部署了应对三段极端情况准备。那目前呢，浙江航空救援力量也已经处于待命状态。那我也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呢全省共部署有7架直升机，分别位于东阳、新昌、德清、建德和开化5个航空救援基地。那等风力降到7级以下呀，直升机呢就可以出动执行任务了。那正常情况下，直升机可在1小时内抵达省内任意救援点位，那具体出动安排呢还将以受灾情况而定。救援工作呢通常是以地面力量为主，但如果遭遇像断路断电等极端情况啊，其他的救援力量无法到达，那么航空救援就将发挥关键作用。
1: 好，谢谢新月。那么后续相关动态我们持续关注。除了这些信息还有哪些需要补充的吗？尤其是接下来我们应对的一些更多的一些细节方面的需要提醒公众注意的。
3: 那像台风登陆后风力可能会减弱，但风险呢最大恰恰就是在这个时候，特别是像台风中心经过的地方，往往会有20-30分钟的间隙无风无雨。那么这个时候啊，人们往往会放松警惕，随后呢风向就会突然转向。那像历史上很多船只碰撞啊、房屋损坏往往会发生在这个时间段，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十分的重视。那随着台风深入内陆啊，沿海的雁荡山、破仓山、天台山和内陆的大盘山、四明山呢很可能会迎来暴雨，山洪泥石流风险呢急骤加大。那像城市的低洼地的积水啊也会多发，需要高度的警惕。那么最重要的呢还是建议大家非必要不外出，如果现在还在外面的市民呢要尽量回家了。那回家路上也要注意路面的积水情况，注意高空坠物，做好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核心是人不出门车不上路。那么还有一个点呢是要特别的强调的，就是各地啊对于已转移人员要妥善安置，严防人员擅自回流。那么这也是登陆后安全管控的重中之重，各地要做好情绪疏导工作。台风过了呢，大家往往会觉得风险也过了，但真正的危险啊其实并没有完全解除，必须逐个确认安全后才能回家。那像海上在港渔船在警报解除前呢也是严禁船只擅自出港，要确保安全。那抢险救援力量更要严阵以待，随时出击，一旦接警呢是迅速出击，以最快的速度处置险情。特别提醒救援队员在救援的过程中啊要先首先确保自身的安全。飞扬，
1: 好，谢谢新月的连线报道，我们期待这样的立体的越来越给力的救援力量能够永远派不上用场，那就意味着说没有险情的出现。所以呢，正如前面所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个人生命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要及时的听劝，要及时的规避险情，及时的加以注意，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认为此时此刻台风已经登陆了，登陆了之后可能就万事大吉了，并非如此，登陆之后更多的风险还在后面，还有更多的挑战，所以呢，各位务必要加以注意。
4: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全媒体特别直播，直击台风八威。
1: 现在是晚间的11:40，就在刚刚，我们的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已经正式登陆了。目前各个点位上的最新动态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要去玉环来看一看。马上连线的是玉环台记者张英英，你好，英英。
5: 好的，主持人。
1: 嗯。
5: 刚刚台风八威啊，已经在我们的玉环凯门登陆。受其影响，玉环境内大风大雨。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凯门英东社区中心最大风力圈13级。站在这里啊，能明显感受到台风八威的威力。迎面吹来的大风啊，是呼呼作响，让人有些站不稳、站不住脚。那此刻的雨啊，是从四面八方飘过来，像小石头一样砸在脸上，让人睁不开眼。那在我身后就是东海海域，我们可以看到啊，一大片护栏已经被浪击冲击出了一个缺口。
1: 嗯，
5: 就在这恶劣的夜间环境下，我们的党员干部和海运救援队的志愿者坚守一线，沿着海岸堤坝和村内道路不间断的巡逻，仔细排查设备安全隐患，全力守护辖区居民安全。
1: 是，很明显，从你的话筒当中能够听出来噼里啪啦的雨点的声音啊，在户外采访务必注意安全。
5: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谢谢英的连线报道。确实，打赢防汛防台，大仗硬仗主动仗，这其实也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一次考验。广大党员干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在防汛防台面前打起12分的精神，为的就是守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那目前呢，这个台风的最新登陆的信息正在这个更加完善。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最权威信息，台风八威。台风级，它的中心呢，在今天晚上的11:20前后，在玉环凯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为13级，也就是换算为每秒大概40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55帕。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前方正在采访的浙江之声多路记者，看看目前台风登陆之后，各个点位上还有哪些相关动态。
4: 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全媒体特别直播，直击台风八威。
1: 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正在前方采访的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小亮你好，目前你在哪里？
6: 哎，飞扬你好，我现在是在温岭市石塘镇的应急指挥中心。
1: 嗯，
6: 那从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石塘镇目前很多地方还是比较情况还是可我们看到大屏幕可以看到啊，
1: 嗯，
6: 整个石塘镇的话，很多地方还是出现了一些情况的啊，比如像金沙滩区域，目前的话，随着台风登陆以后，金沙滩随着监控可以看到，整个风和雨还有这个海浪啊，拍打到岸边的这个高度也是不断的升高啊。不仅如此啊，那在目前整个石塘镇的街道上，沿街的树木，很多树木都已经被折断了，而且尤其在这个马路的中间，这些护栏也很多已经被吹倒了。那目前来讲的话，像我们在应急指挥中心对着外面的话，窗户外面依然能够听到非常明显的这种阵阵的狂风的声音。那其实今天早些时候我们到食堂的时候，也看到食堂很多地方都是不管是马路上还是沿街两岸，都是有非常多的一些零碎的一些吹到街面上的一些树木还有枝叶。那我们从应急指挥中心了解的情况呢，就是目前食堂主要的险情就是有街道那些小范围的积水，还有就是沿线有少量树木被吹倒。那整个应急指挥中心包括食堂街道一共出动了1800人次参与清理和救援和排查工作。那另外 在地质灾害另外整个街道还有整个石塘镇还存在一些地质灾害的隐患，还有小绿山洪等方面的一些风险。那除了石塘镇以外，那整个的温岭市的情况目前没了解到，那截止到今天晚上的22点，温岭市的水库也是超汛限水位3座。那与此同时呢，全市的降雨量最低降雨量是80.5毫米，那单站最大的降雨量是超过了202毫米。
1: 嗯，
6: 那刚刚就在刚刚还有一个情况突发情况啊，在石塘镇的曙光大道沿线出现了大范围的停电的现象，而且不仅如此，我们也观察到在户外有一些电线爆出了这种阵阵的火花，噼里啪啦的声音，
1: 非常危险。
6: 伴随着还伴随着大风。出现了这种险情，那刚才我们也跟街道的相关工作人员去核实和确认了一下，目前并不是全镇大范围停电，只是部分区域出现了断电的情况。那相关的抢险和救援人员正在紧锣密鼓的在抢修过程当中，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抢修，能够马上恢复供电，也能够给我们全镇的居民带来一个平安的之夜。好，飞扬，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小亮，辛苦了。这其实也恰恰佐证了为什么说呼吁大家非必要不出门，因为面对这样的一些倒伏的一些，哪怕是树木，哪怕是一些电线杆，你不知道可能肉眼无法察觉的危险就在身边。所以呢，再次提醒各位，台风登陆并不意味着安全，并不意味着说危险解除，还有更多的一些挑战，我们也需要大家及时的按照指令，这个有序的这个展开相关的一些活动，确保最大限度的守护安全。
4: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全媒体特别直播，直击台风八威。
1: 好，现在是晚间的11:46，距离台风登陆今晚的11:20前后已经过去了10多分钟了。目前各个点位上的相关动态，我们的多路记者正在汇总权威信息。接下来马上连线浙江之声驻温州记者林陆明，看看目前他这边掌握的情况。陆明你好。
7: 对呀，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目前你在哪里？了解到台风登陆之后最新的消息是什么？
7: 好的，那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温州龙湾的外国语学校罗峰校区安置点。那现在呢，龙湾这边外面的风雨已经是非常的大了。那从傍晚开始呢，人走在路上，这个雨伞已经是撑不住了。刚刚呢，在来这个安置点的路上呢，我看到路面上有很多的电瓶车已经是被吹倒在地，而且路面上也是掉落了很多的树枝树叶。那现在呢，我是即使待在这个安置点的室内啊，也都能够明显的听到外面这个风雨呼呼作响。那我现在所在的安置点呢，目前呢是已经安排了260多人集中在了这个学校的食堂以及二楼的体育馆。他们当中呢是有近一半的人员是今天晚上在风雨中临时转移到这里来的。那我现在呢也是邀请到了这个永中街道万兴社区的书记朱良祥书记，让他来跟我们一起介绍一下情况。朱书记你好。今天晚上啊，我们安置点是有很多的群众转移过来啊，是一个什么情况？
8: 是这样子。之前呢是因为由于副热带气压的影响，导致前面的几天呢天气晴好高温，大家对于这块呢可能比较思想上比较松懈一些。但我们也前期做了很多宣传的工作，引导他们，对于他们来认知来讲是基本上是主动投靠多，因为我们村社就是防汛防台最小三原则。村民发现好比说自己面对，因为我们现在是5-6点突然间的大风大雨的这个情况下面，村民可能对于自己的人身安全感觉到了好比说危险，然后就主动的投靠我们村社，然后村社这边呢直接安排装人装车把他们接送到我们的这个地灾安置点进行安置。
7: 所以就从5-6点风雨大起来之后，就不断的有人来联系我们，或者说来联系我们的那个各个所在的村，然后要求来到我们这个安置点。那这么多的人员当中啊，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人？
8: 那当然有。在8点多的时候，我们与民警连线的时候，发现一名孕妇啊，向我们民警求助。那通过我们1833的这个联动机制，派出所、街道、社区一起发力，马上将这个我们的孕妇运送到我们的地灾安置点。考虑到她是特殊人群，我们给她专门设立的这个 特殊这个特殊人群的这个区域，特殊的对待，因为它现在是怀孕的前段，可能对于这个剧烈的一些可能会影响到了它的胎息各方面，所以我们给它专门安排，一家呢是六个人，有大人也有小孩，所以我们把它安置在这个学校的图书馆角处啊，进行这样子安置。
9: 就把他们一家人安置在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还有吗？
8: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行动不便的老人。我们考虑到他行动不便，一个呢就是把他安排在我们这个不单靠近如厕的地方，便于他好像夜间起夜去上厕所。另外呢，我们这里还有保卫工人，但我们也知道在汛期之前或者在汛期当中啊，环卫工人都是我们在城市建设当中的一员，所以我们他主动投靠，我们马上给他安排，各方面，立马落实到位。
9: 那今天晚上短短几个小时，我们这里的安置点呢就多了100多位的这样转移的群众啊。那对于我们这个这里的工作有没有带来一定的难度？
8: 其实呢，这个工作我们是完全就是提前靠前。把工作做下去，包括在好多场地的前置准备工作上面，我们都已经考虑到，如果出现突发情况，我们马上启动预警方案。对于说突然投靠的或者是怎样子的，我们将楼上直接开启，楼下作为他们说学生的食堂，楼上这个运动馆直接给他开设起来，把能够突然运过来的这个群众马上给他说安置点。
9: 好的，谢谢。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飞扬。
1: 好，谢谢陆明，辛苦了。确实，我们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啊，要做到应转尽转，及时的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么，台风已经登陆，目前宁波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抓紧了解宁波这方面的一些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姚鑫。姚鑫，你好。
10: 飞扬，你好。
1: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宁波的风雨情况。
10: 好的，那么现在呢，宁波可以说进入了一个风雨最强的时段，风的呼啸声呢是一直在持续的，树木呢是被风吹得不停的摇晃，同时呢目前雨量也是较大的，雨势密集。那么我从宁波气象部门了解到呢，截止到今晚8点钟，宁波全市平均雨量呢是40毫米，单站最大为宁海望海港站是191毫米，那大部分地区是出现了8到10级以上的大风。那截至晚上9点钟呢，宁波市各区县市均已经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信号，8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那么受台风影响呢，今天晚上宁波地铁、公交是全面停运了，杭州湾跨海大桥、永州高速、舟山跨海大桥双向封闭，多条高速限速限行，部分收费站也是关闭了。那宁波机场明天部分航班也取消了，所以还要请市民朋友留意相关信息。
1: 这是目前相关的动态。那么在今天以来的采访当中，尤其是在安置点，你们所了解到的情况有没有一些暖心的瞬间？
10: 好的。那么从整体来看呢，宁波全市的安置点是平稳有序的，物资也是充足的，空调、饮用水、食品这些都配备齐了。那么有些点位呢还暖心的准备了棋子和一些毒物。那么今天呢，在镇海区的九龙湖镇的一个安置点呢，是有一件特别暖心的事儿，那就是曾经在这个镇海工地卖盒饭走红的小伙阿飞张腾飞呢，他是一直记挂着平日里照顾他生意的工友们。那么眼看着台风来临呢，今天可以说一早凌晨4点半，他就和弟弟就赶到了菜市场采购食材，精心制作了近200份的招牌骨肉饭，免费送到安置点给工友们吃。那么他平时呢一天是只准备40份这样子，那么这次呢一次性做了将近5倍的量。那么所以说在午餐时间，当他把热气腾腾的卤肉饭送到安置点工友们的手中的时候，工友们直呼就是太暖心了，能在安置点吃到这样熟悉的味道。那么他说呢，其实平时大家照顾他生意，现在台风来了，他也想尽一份力来报答大家。对呀，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姚鑫啊，在台风到来的时候，我们弘扬的是大家帮助大家的这样的一种理念和精神，更好的守护共同的安全。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发布相关的一些权威信息，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在这次台风到来的过程当中，极有可能会覆盖大半个浙江。来自省水利厅、省气象局7月11号的傍晚5点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预警， 根据省气象台未来降雨的预报，预期7月11号的晚8点到7月12号的晚8点，也就是到明天晚上的8点，临安区、桐庐县、淳安县、建德市、海曙区、奉化区、

0: 宁海县余姚市、鹿城区、龙湾区、瓯海区、永嘉县、平阳县、苍南县、文成县、泰顺县、瑞安市、乐清市、安吉县、上虞区、新昌县、婺城区、武义县、磐安县、兰溪市、永康市、开化县、江山市、黄岩区、三门县、天台县、仙居县、温岭市、临海市、莲都区、青田县、缙云县、遂昌县、松阳县、云和县、庆元县、景宁畲族自治区、龙泉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特别注意是红色预警。此外，余杭区、富阳区、诸暨市、嵊州市、金东区、浦江县、义乌市、东阳市、柯城区、衢江区、长山县、龙游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而德兴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此外呢，像拱墅区、西湖区、萧山区、北仑区、鄞州区、象山县、吴兴区、长兴县、柯桥区、定海区、普陀区，这个岱山县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这是这方面的一些权威信息，我们及时的为各位搜索整理，也提醒相关区域的人员一定要注意相关安全。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点位档的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鹏飞你好。
1: 哎，非常好。
0: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你在哪里了解到的最新的台风登陆后的情况。
1: 我现在呢所在的地方呢是丽水市的莲都区，那目前呢可以感受到室外的风雨呢相比今晚早些的时候呢有明显的加强，可以很明显的听到这个呼呼的风声，还有这个风吹动窗户的这个声音，但是目前的雨势呢并不是很大，整体呢也是处在一个时断时续的状态。那从今天开始啊，丽水呢是已经全面实施了停止户外集体活动，还有停课停工停运停业等这个避险措施，而像超市这样的保障我们群众日常供应的单位呢，全市呢是有39家呢仍然营业，保障我们群众的日常供应。那在这个防台的细节方面，丽水全市呢也是对易涝点呢进行了一个排查。那我像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丽水市的莲都区，当地呢就联动辖区的这些院校、宾馆呢，还有企事业单位，开放一些空地的场所呢，提供免费的给这些应急的停车服务。那从丽水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了解到，除了对这个危险区域还有低洼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以外，今天民政部门呢也是联动了这些养老的机构，对养老机构的一个排查和转移的工作，来确保呢我们的老年朋友们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那目前呢，截止到晚上的8点呢，丽水呢是已经累计转移了11万余名的群众。那在今晚呢，当地的乡镇干部啊，还将加强夜间的巡查，重点呢巡查像这个山体边坡、老旧危房、道路沟渠，仔细排查呢滑坡的这个塌方、树木倒伏，还有积水内涝等等这些隐患，用这个彻夜的坚守呢来筑牢防汛的安全防线。飞扬。
0: 好，谢谢彭飞。确实我们筑牢安全防线是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够松懈，每一个这个步骤都不能落下，尤其是要特别说到的台风登陆并不意味着危险解除，还有更多挑战，我们要继续稳扎稳打。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本台记者蓝柳丹，目前来看看他所掌握的情况。柳丹你好。
2: 非常你好。
0: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你所在位置和了解到的最新消息。
2: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金华市的婺城区啊。目前来看呢，外面的风雨并不算很大，相对来说是相对比较平静的。就在今天上午啊，金华市的气象台发布了最高级别的台风紧急警报，这也是近十年来呢金华本地比较少见的。预计呢，在12号的全天，台风对于金华的风雨影响会比较大。白天呢，全市会下暴雨，局部有大暴雨。部分的地方呢，累计雨量可能达到200到250毫米，个别站点呢，甚至可能会超过300毫米。那么目前呢，金华市还是维持了防台风一级的应急响应啊。全市有13800多名党员干部都是下到了基层，挨个排查隐患，转移人员，做宣传引导，同时呢，也随时准备进行一个应急处置。每个村，像每个社区，甚至是这个自然村和重点场所呢，都至少有1名党员干部蹲点值守，做到台风不过，工作不停，人员不撤。另外呢，全市也已经严格落实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课停工停业停运，最关键的呢还是人员的转移。到目前为止啊，全市已经累计转移了危险区的群众是205000。

0: 2460多个避灾的安置点，生活物资呢也都准备好了，足够安置人员用上7天。我想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金华区域水库和江道的情况。 那么根据金华市防汛抗旱应急管理中心的信息，早在6月7号开始，全市的大中型水库呢就进行了提前的泄洪，或者通过加大发电流量的方式呢，总共腾出了500多万方的一个库容。同时呢，金华将跟兰江也是按照了2017年流域大洪水的标准做了防御的准备。目前呢，江河水位都还没有超过警戒线，全市也没有接到灾情险情的一个报告。
1: 那么费阳，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嗯，好，谢谢蓝柳丹给我们了解到的金华当地的一些最新消息。那么根据气象预报，明后两天浙西地区呢有大雨暴雨，部分大暴雨，局地呢是特大暴雨。省水文中心据此预报， 7月12号到13号，钱塘江、鳌江、椒江、瓯江、甬江、温瑞平原将会出现超警洪水，温黄平原呢会出现超保水位洪水，也提醒的相关 这个岗位要加以注意。另外呢，还要特别的提醒各位，受第9号台风八威影响的这个11号的傍晚7点，杭州机场升级至台风红色预警防台一级响应。那么截止到昨天傍晚的7点，杭州机场各航司计划取消12号，也就是今天啊，刚好进入12号，刚好呢是0:01。目前呢，有这个进出港航班103次架次的这个取消，也提醒了选择飞机出行的朋友 及时了解相关的一些动态。那么接下来我们持续关注台风登陆之后各点位上的更多情况。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全媒体特别直播，直击台风八威。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还在点位上采访的浙江之声的多路记者，马上连线的是本台记者刘国秋。台风八威步步逼近，温州、平阳全域和风雨赛跑，目前呢全县303个避灾安置点全部开放，成为转移群众在台风天里边最踏实的临时之家。那今天呢，我们的记者刘国秋走访了多个避灾安置点，更多情况马上请我们的记者为大家介绍。国秋你好。
2: 非常你好。
1: 嗯，这么晚了，安置点里我们特别关心群众现在睡得好吗？大家这个今天以来的这个吃的怎么样，住的是否踏实？你的观察。
2: 好的好的，其实我今天也走访了很多的这个避灾的安置点啊，那这个点的话，目前大家现在已经是基本都已经休息了。那么我现在在的是平阳职业中学中专的这个安置点，那么 群众在休息呢，其实我们的一些干部和志愿者还聚在角落，他们在复盘这项明天的一些早餐啊，还有一些药品的配送的一些方案。那么其实像今天的这个晚上，大家在这个就餐点其实吃的还是非常好的，我看了一下啊，基本上是两荤两素，那荤菜有这个土豆烧肉、西红柿炒蛋，那么还有冬瓜汤啊、青菜，还配了一粒汤。那其实在跟这些村民交流的时候，比如说我旁边 之前交流的一个陈奶奶，她的睡前还在跟我说，这里做的这个饭啊，比她家里做的还好吃，而且热饭热菜，还有人聊天，觉得还蛮好的。那么来这边这个，入住的还有一些附近的一些工友啊，那他们是本来还担心晚上睡不好觉，结果来到这边发现这边已经给他们准备好了各种被褥啊，还有热水，随时都有。那么其实安置点还贴心的给老人和小孩安排在了一些比较安静的区域。那么这个 有位抱着这个小孩的阿姨告诉我，像村干部也是挨个床铺的会问他们缺什么，像尿不湿啊、降压药啊什么都给他们备上了，所以说觉得在这个地方感觉非常的安心。
1: 嗯，确实，你看吃的安心，住的也踏实啊。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安置点的故事还有很多，尤其是面对台风这个到来的时候，这当中还有一种互助模式，给我们来讲讲是怎么回事。
2: 就是在我今天去的这个 万泉镇张桥村的安置点啊，它这里就是有附近不少的工友，他们就是从这个贵州啊、四川啊来的这种务工的新居民。那么其实村干部在这个给他们帮助的过程中，其实也非常的繁忙。那么其实当中就有几位的这样从外来务工的这种新居民主动的站了出来，他们帮忙打扫卫生、分发物资，还有把这些椅子啊、各些的 物资进行一个整理。那么其实在这里的村干部也好啊，志愿者也好，一合计说要不让他们也帮忙当做这样的一个临时志愿的管理人员，所以他们也就这个上岗了。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很多时候可能在这个这些安置点里会有很多人闹矛盾，那他们作为这个家乡人可以跟大家一起沟通，好用家乡话沟通，让大家这个很快的就能够顺应这边的一个环境。那么比如像在晚上的时候，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环境不适应，或者说第一次到这里没有好不能睡得特别好，那么他们也是热心的端上一些热水啊过去安慰一下。那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一些外地人他们还没有经历过来这个沿海经历过台风，那么在异乡有一个同乡人帮助，其实也让他们有更多的这种一家人的感觉。其实我今天走访了这么多的安置点，越来越多非常多的人跟我说，他们觉得在这个安置点这些村民干部也好啊，还有我们的这些志愿者也好，能够让他们感受到是在家的一种感觉，给他们一个比较好细心的一个照料。我这边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3: 嗯，好，谢谢国秀的连线报道，也让我们特别的感动。在这样的这个台风到来的时候，面对这样的这个状况，我们能够心手相牵，能够共同应对，其实形成这样的一种温暖的合力，再大的台风，再多的困难，我们都能够克服，都能够及时的应对。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天，也就是12号凌晨0点整，在温州乐清二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3级，也就是每秒38米，中心的最低气压为960百帕。
4: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全媒体特别直播，直击台风巴威。
3: 现在是0:06，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正在直播的全媒体直播，我们共同关注今年的台风巴威的相关动态。目前的台风已经登陆啊，那么后续风雨的影响还在持续当中。再次强调，画一下重点，台风登陆并不意味着风险的解除，那么各类次生灾害风险还是比较大的，请广大市民务必保持高度的警惕，切莫麻痹大意，出行请主动绕行积水路段，远离倒伏树木、松动围挡、广告牌及河道、山体、边坡等危险区域。已转移人员的，严禁擅自返回危救房或地灾隐患点。后续复工复产、渔船出港、景区开放等安排，请务必等待官方的正式通知，也请持续的关注气象预警，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滑坡等一些次生灾害，确保自身的生命安全。那这一点同样至关重要，每个人都要作为自己生命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麻痹大意。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相关的一些出行等一些信息还在不断的更新当中。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消息，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在昨天傍晚的7点，杭州机场升级至台风红色预警，防台一级响应。那么截止到这个7月11号的晚间11点，杭州机场各航司计划取消今天也就是12号进出港航班296架次，预计今天也就是12号，这个今天中午的12点之后，台风对机场的影响呢会逐渐的减弱，航班运行也将逐步的恢复。再叠加稍早先这个杭州地铁以及绍兴地铁的相关动态，那昨天的这个消息是全线停，那么接下来随着台风的这个过境穿插之后，后续的一些最新动态也请各位持续的关注浙江之声的多方平台，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转发权威信息，提醒公众及时的了解台风后续的相关信息。还是要再多说一句，台风登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让我们众志成城，心手相牵，共同应对这次台风带来的超强挑战。好了，现在是0:08，我们的特别直播要暂时告一段落，也请各位接下来持续关注浙江之声。我们前方的多路记者还在持续的采访当中，后续的相关情况我们也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1: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两至三天。
2: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3: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十分钟。
0: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渔护渔，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支付收款到账。
2: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3: 那边可以扫。
2: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4: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5: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6: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啊，我也不会，不晓得怎么搞。
2: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7: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8: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9: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10: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11: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官网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2: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今年地雪号台风巴威，台风级的中心已于7月11号23:20前后在台州玉环登陆，风雨影响仍在持续。当前应急响应尚未解除，各类次生灾害风险较大，请广大市民务必保持高度警惕，切莫麻痹大意。出行请主动绕行积水路段，远离倒伏树木、松动围挡、广告牌及河道山体边坡等危险区域。已转移人员严禁擅自返回危旧房或地灾隐患点，后续复工复产、渔船出港、景区开放等安排请务必等待官方正式通知。请持续关注气象预警，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确保自身生命安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出行前务必实时查看气象台暴雨、强对流、台风预警信息，暴雨橙色、强对流黄色预警生效期间，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出行的提前检查车况并合理规划绕行路线。雨天全程低速平稳行驶，严禁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尽量减少超车并线，预留充足制动距离，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雨水反光造成视线盲区，引发安全事故。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来宝宝，妈妈给你和这个壁画啊拍张照吧。
2: 哎呀，
1: 来站这站这，来笑一个，来往那边上站站，一二三，
3: 啊，救命，我怕这个光。
1: 哎，来来来来来，哎，这个漂亮，宝宝你坐在上面，哎，摸着它的把手，哎呀，这多好看呢，看这颜色真漂亮啊。
3: 哼，你再拍我就要发火了。啊，我的皮肤怎么了？
4: 妈妈，这个上面写着禁止拍照，禁止用闪光灯。
1: 哎，没事儿啊，咱们就拍一张，又坏不了。
5: 你知道吗？你的闪光灯对我来说就像激光枪一样，它们会加速我的衰老。一次闪光灯相当于让壁画暴晒七年。请不要闪闪闪，你的眼睛就是最好的记录者。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台风级的中心已于7月11号23:20前后在台州玉环登陆，风雨影响仍在持续。当前应急响应尚未解除，各类次生灾害风险较大，请广大市民务必保持高度警惕，切莫麻痹大意。出行请主动绕行积水路段，远离倒伏树木、松动围挡、广告牌及河道山体边坡等危险区域，以转移人员严禁擅自返回危旧房或地灾隐患点。后续复工复产、渔船出港、景区开放等安排，请务必等待官方正式通知。请持续关注气象预警，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确保自身生命安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什么东西啊，就直接往下扔，有没有素质啊？家里没垃圾桶吗？
2: 16米，你离文明不过是5层楼的距离。这谁家的狗啊，绳子也不牵。
3: 哎呀没事儿，我们家的狗啊不咬人。
2: 1米，你离文明不过一根牵引绳的距离。
4: 怎么在电梯里抽烟呢，这味儿。
2: 12厘米，你离文明只有一支烟的长度。
5: 爷爷，骑电动车要戴头盔。
6: 哎呀不用不用，就2分钟的路程。
2: 22毫米，你离文明仅差一个安全头盔的厚度。
0: 文明的距离无论远近，只在于你的每一次选择。文明触手可及。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台风级的中心已于7月11号23:20前后在台州玉环登陆，风雨影响仍在持续。当前应急响应尚未解除，各类次生灾害风险较大，请广大市民务必保持高度警惕，切莫麻痹大意。出行请主动绕行积水路段，远离倒伏树木、松动围挡、广告牌及河道山体边坡等危险区域。已转移人员严禁擅自返回危旧房或地灾隐患点，后续复工复产、渔船出港、景区开放等安排请务必等待官方正式通知。请持续关注气象预警，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确保自身生命安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雨天停车优先选择地势较高、排水通畅的正规车位，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等易倒伏、易坠落物体，坚决杜绝在桥下涵洞、下穿隧道、低洼路段、河道周边停车，避开山体滑坡、积水内涝高危区域，防止车辆泡水损毁。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听说你们家西西的成绩很不错啊，快传授传授经验。
2: 哎呀，我们家西西一放学就进自己房间学习了，根本不需要我操心。
1: 哎呀，你也太有福气了。
3: 嗯，妈妈，其实我有个事情想和你说。
2: 哎呦，这都几点了，赶紧睡觉，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3: 其实我想说，我最近成绩下滑得很严重，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越睡不着白天就越没有精神听课。其实我想说，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已经好久都没说话了，我感觉自己没有朋友，就像个异类。妈妈，你只看重我的成绩，你

0: 你有真正关心过我，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1: 当孩子说话时，倾听是最美好最温馨的举动。关心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守护每一颗稚嫩的心。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今年地雪号台风八威台风级的中心已于7月11号23:20前后在台州玉环登陆，风雨影响仍在持续。当前应急响应尚未解除，各类次生灾害风险较大，请广大市民务必保持高度警惕，切莫麻痹大意。出行请主动绕行积水路段，远离倒伏树木、松动围挡、广告牌及河道山体边坡等危险区域，已转移人员严禁擅自返回危旧房或地灾隐患点。后续复工复产、渔船出港、景区开放等安排请务必等待官方正式通知。请持续关注气象预警，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确保自身生命安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奶奶今年70岁了，天天拉着小姐妹学新舞步，
2: 快来看看我们舞蹈队的演出服，喏，
1: 好好看。总不忘支持老同学的新产业。
2: 小时候总给你点心吃的王奶奶，记得吗？开了个烘焙坊，这是她家的新品，哎，你快尝尝。
3: 欢迎光临。
1: 每天抱着手机乐呵，对世界依然充满好奇心。
2: 你看我账号新涨了50个粉丝。哎，对了 ，AI 在哪里啊？好像很厉害，我想和他聊聊天玩。
4: 我在哦。
1: 年龄不是枷锁，是岁月练就的光与热。当我70岁的时候，也想活成奶奶的样子。老有所安，老有所乐。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台风级的中心已于7月11号23点20分前后在台州玉环登陆，风雨影响仍在持续。当前应急响应尚未解除，各类次生灾害风险较大，请广大市民务必保持高度警惕，切莫麻痹大意。出行请主动绕行积水路段，远离倒伏树木、松动围挡、广告牌及河道山体边坡等危险区域。已转移人员严禁擅自返回危旧房或地灾隐患点，后续复工复产、渔船出港、景区开放等安排请务必等待官方正式通知。请持续关注气象预警，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确保自身生命安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疫指南。台风天开车核心原则就是降速、控距、亮尾，警惕横风，稳住方向。高速路及桥梁路段极易遭遇横风，感觉车辆被吹动时，握紧方向盘，向来风一侧适当轻柔方向，切勿急打方向盘。保持视野，正确用灯。暴雨如注时，务必开启近光灯、雾灯和视阔灯。当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请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切勿滥用远光灯。胜过积水，熄火勿起。遇到涉水路段，观察前车再决定。水深超过轮胎一半，建议绕行。通过时低档匀速，稳住油门。若不幸在水中熄火，绝对禁止二次点火，应立即下车撤离。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2: 列车运行前方，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今年地雪号台风八威台风级的中心已于7月11号23:20前后在台州玉环登陆，风雨影响仍在持续。当前应急响应尚未解除，各类次生灾害风险较大，请广大市民务必保持高度警惕，切莫麻痹大意。出行请主动绕行积水路段，远离倒伏树木、松动围挡、广告牌及河道山体边坡等危险区域，以转移人员严禁擅自返回危旧房或地灾隐患点。后续复工复产、渔船出港、景区开放等安排请务必等待官方正式通知。请持续关注气象预警，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确保自身生命安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爸
2: 妈，
1: 差笔钱呢，
2: 给我一万好不好？
3: 你好，这度是风险高。
4: 老大，这女的不好骗啊。
5: 那你试试这套最新的 AI 视频软件呢。
6: 哎，闺女啊，怎么突然打视频电话？你干嘛呢？
2: 妈，我刚下课看新电脑呢。
6: 哦，是该换了。
2: 就是妈，最新款的电脑得20000，你现在转我呗。
6: 这么多啊？好吧，谁叫我只有你一个闺女呢，等着妈给你转。
2: 你最好了，爱你啊妈。妈，我回来了，快开门。
6: 那你不是在买电脑吗？
7: 转了没呀、啊、妈，快转呀，转这个账号哦。
0: 网络时代，提高警惕，防范新型网络诈骗。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5: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大家都知道啊，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啊，全国的乐龄芳华中心全面的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那这么多年呢，我也是带着乐龄芳华团队啊，也是在不断的落实和强化健康管理工作。其实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啊？就是想满足所有家人们对健康的需求，对长寿的需求。说实话，这世上哪有人不希望自己能健康长寿啊？那谁不想身体硬朗，少生病，少吃苦啊？谁不想精神头足，白天有说有笑，晚上睡得安稳？到了一定的年纪啊，那早就不是求大富大贵了，心里最实在的愿望无非就是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多享几年清福，多陪老伴儿走几段路，多看看孙男弟女长大成人。可现实呢，慢性病的折磨 还有慢性病急性发作的高危型。这健康长寿似乎是离这些人是越来越远了。有多少人等到生病了才明白，健康啊，这才是这辈子最不能省的投资，长寿那更是靠一点一滴去养护的。所以我把乐龄芳华中心呢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那就是想真真切切的站在老年朋友的角度，把预防、调理、养护都做到实处，用科学的方法让想健康的人能健康，想长寿的人有底气。所以这么多年呢，我也是一直在寻名医，找好的健康方法。那这一切呀，也是多亏了伟宁。毕竟伟宁呢是生物基因工程学的高级工程师，他对于医学的理解那比我要高得多了啊。所以伟宁也给了我很多建议啊，也帮我开了很多绿色通道啊。就比如说这个养元汤啊，伟宁知道乐龄芳华要落户浙江了，在养元汤资源这么紧张的情况之下呢，依然还是帮我啊调过来500份，让浙江的家人们能感受到传统中医养生与现代科技结合的魅力啊。那不瞒大家说，乐龄芳华入住浙江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全国乐龄芳华的家人们有幸能用上养元汤的人也不多啊。毫不夸张的讲，几乎是每天都有家人和听众啊拜托我去帮他们争取养元汤，但是能争取来的次数是有限的。最近很多听众朋友呢都来找喜儿，就是希望喜儿能帮忙再争取来一些养元汤。那我是非常理解的啊，大家都是被折磨怕了，你这么多年用了太多的方法了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终于碰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那真的是不想轻易的放手。这么多年陪在乐龄芳华的家人身边，大家这样的心理啊，我真是太了解了。所以这几天我也一直在想办法啊，怎么能给大家再集中的供应一批养元汤呢。我呢就给伟宁打了一个电话啊，说实在话我已经不太好意思给伟宁打电话了。那这几年只要是我遇到跟家人健康有关的事儿，第一时间我都会想到伟宁，就麻烦他的次数真的是太多了。但是没有办法啊，那就像养元汤的问题，没有伟宁帮我这事儿啊还真的就是不好办。所以呢我也把实际情况啊，和伟宁在电话里说明了一下，但是伟宁和我说，说现在呢，想调拨一批养元汤真的是太难了，因为最新的一批已经被几家医养中心和康养中心已经预定了，啊，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很难去改变了。我听完伟宁这话呢，心里也是很失落啊，当时我感觉我这嘴里啊，马上就上火了。啊，大家也能听出来今天的这个嗓子也没那么清亮了，可能伟宁呢也听出来我的失落了啊，他也知道这么多年啊，我为了老年福利事业是投入了多少精力，所以伟宁和我说，说现在很多事儿啊都没办法马上做定论啊，让我耐心的等消息，嗯，他会再去详细的了解和协调啊，尽快的给我答复。那我呢也把这个事儿转达给大家，大家也耐心的等等消息吧啊，不管是什么结果，希望大家都能理解，毕竟到了这一步我能提供的帮助就非常有限了，只希望伟宁能给我们带来好消息吧。好，那关于养元汤的事儿就给大家说这么多啊，接下来呢还是把时间交给中医主任顾宗和。顾老，顾老您好。
6: 喂，喜儿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只是空有年岁啊，却一身慢病的缠身，身心都饱受折磨，失去这个自主的生活，失去了享受美好生活的能力，即使说你再长寿 其实也失去了原本的意义。我们一直强调呢，这个长寿的前面要加一个定语，叫什么呢？叫健康长寿。
5: 对，
6: 没有健康的长寿，这不一定是好事啊。要是每天关节疼的生不如死，每天头晕脑胀，不是这儿疼就那个痒的，换句话来讲，这不就是一种折磨吗？所以我经常说呀，长寿不只是活得久，更要活得有质量啊，得活得有滋有味啊，这才是人生。而且呢，大家想想，这长寿实际上呢，它是一个很虚的东西。当年韦宁提出这课题的时候呢，很多顶尖的科研团队都不想跟他合作。为什么？因为长寿啊，你很难去准确去定义，是吧，也很难去得到一个准确的验证。道理很简单，大家伙认为什么是长寿，活多少岁数算长寿啊？你看过去的生活条件差一些，医疗水平也比较有限，是吧，能活到70岁可能感觉这就算高寿了，街坊四邻可能都尊称一声老寿星。现在不一样了，而且生活好了，医疗也进步了，80-90岁的老人也随处可见了，100岁老人也不是什么稀奇事。这是什么？这是外因。那还有内因，什么是内因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有一些家族啊是长寿的家族，啊，我们经常说是基因好，这话没错。父亲的精子细胞与母亲的卵子细胞结合形成的受精卵的一扩，基因就确定了，啊，这基因的排列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人初始细胞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初始细胞的强弱就关乎到未来生长发育的状态、健康状态或寿命啊。其实这个初始细胞的状态在中医里面所说的就是先天的元气，父精母血结合之后给我们提供的最原始最根本的能量。很多人一听啊，说很多事情先天就已经决定了，那我们还努力的去养生有什么用啊？哎，大家伙别这么想，先天不足我们后天是可以努力的。我看现在这年轻人，按理说从营养啊、生活环境等等啊，比我们当时那年代不好太多了，他们的先天条件是远超于我们的。但是现实情况是什么呢？他那慢性病也越来越趋于年轻化了，啊，甚至是心脑血管的问题，先走一步的也大有人在。很多年纪轻轻的因为这个毛病都离世了。什么原因？主要原因就是挥霍无度、熬夜、烟酒、暴饮暴食、重油重盐重辣、久坐不动，过度的透支身体，啊！我告诉大家，就这些行为都是大量损耗、耗伤元气的行为。元气不断的消耗，身体防病抗病能力就会下降啊，五脏六腑机能不能正常的运转，所以很多疾病很快就会找上门来。如果说元气要是给耗尽了，这就是生命终结的时候呀。这个气散则亡，就是元阳之气。所以说我们要总结一句话，要损耗元气就是在透支生命。而我们反观那些原本体质不好的人，哎，通过规律的作息、适当的锻炼、合理饮食，哎，加上科学的养生方式，反而呢年龄越大了，体质还越来越好了，生病还少了，甚至即使有的人是带病生存，他也不影响生命。 不影响寿命，相对来说质量还可以。什么原因呢？它就是日常的科学养护，调养元气，元气保存的好，耗散的慢，身体的根基它就稳。啊，你哪怕是先天元气弱一边，后天调养好，也是能细水长流，安稳度余生。所以我们说养生的目的是啥？核心根本就是养护生命的根基。根基是啥？就是我们元阳之气，就是元气的根。啊，这就好像什么呢？先天的基因也好，先天的元气也好，让父母给了你一块地，你能长出什么样的庄稼？是杂草丛生还是五谷丰登？全看你后天怎么去耕耘，怎么去呵护啊。所以说呢，与其盯着年龄这个数字，还不如多多关注自己的元气，把元气调养好，元气充足，才是我们健康长寿的基础。无病无痛，安稳度余生，晚年啊享天年的一个最重要的保障啊。
5: 您说的真好啊，每次跟您探讨问题啊，总能听到您对一件事儿的一个独到的看法。那顾老其实最近啊，就是您讲到的养元气的这个概念啊，我们很多家人也反映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啊，他们就说这个养元的理论他们很早就听过，也很认同，也是用了很多名贵的药物，可是最终的结果呢并不太满意。那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6: 首先呢，这个要和大家说，相信养元气，这方向是没有错的，这是老祖宗几千年来总结下来的养生智慧。啊，为什么很多人养元气没有得到好的结果？这里面原因有很多。你比如说元气虚弱的时候，我们到底吃多少种药材才能把元气养好啊？因为这里边没有明确的衡量标准呢。

0: 你的体质啊，你的吸收情况啊，你的病症严重程度都不一样，所以说中医用药也是在不断的调整的过程啊。中医不是讲究什么叫八脏辩证
1: 对。
0: 啊，必须得辩证嘛。通过用药之后的反应，根据死者活参，准确的进行多次辩证调整剂量和用量，啊，让这个方剂呢能更贴合这个患者实际的自身情况。当然了，这也有它的弊端，缺乏客观可以量化的标准，不像这个现在这个西药，你看，它会根据人的年龄、体重给出明确的药量，口服液是喝一支还是喝两支，药片是吃一片还是半片，吃多少克，啊，这都是可以量化的。就比如说，有的人元气亏虚了就开始补，有的时候药材剂量小了补不出来效果。有的人剂量用多了，补几天开始上火、口说生疮，有的严重眼角都开始出现破溃呀、啊。哎，我告诉大家呢，先天元气越亏虚的人，越容易出现进补之后上火的情况，你这虚不受补啊。很简单道理，现在呢，这种情况呢，不是很多见了。是吧？就像我们这个年纪，当年我们要是去到这个东北或者西北呀、有过下乡的人都经历过，是吧？取暖呢，都用啥？用这个炉子。啊，你看这炉火马上要灭了，这个时候你都不能继续大量的往里添煤块啊，添柴火。你可能一添东西就把剩下这点微火就给扑灭、给压灭了。反而是什么呢？你得找点这种干燥易燃的轻便的东西，维持住火，先把火继续给它引燃，给它引旺了。这个时候你往里添煤块啊、煤球，往里放点这个柴火，这火才能借着火势才能越烧越旺。所以说，我一直提倡这个中药材走科技化的道路，哎，一定要进行深加工，把中药材当中的有效成分呢，全都给它提取出来。这样不就把中药材的药效进行准确的量化了吗？这样患者不管是调理还是养生，有了明确的用法了，而且呢，把中药材当中的有效成分，都已经变成什么非常精准准确的小分子了，啊，身体对于这种小分子的物质吸收率是非常高的，啊，因为它可以直接作用到细胞的内部层面，直接被吸收转化利用。调养元气效果就更加的精准。啊，我给大家可以举个例子，就以这冬虫夏草为例。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了，平时一次要吃多少啊？我告诉大家，按照清代医家赵学敏先生的记载，日常的营养需求一天就得吃3到5根。如果身体出现慢性的一些问题，想调理身体。一天就得6到12根，这什么概念？大家可以查一下冬虫夏草的价格。按照现在的市场价，这一根大概就得在100元左右。你这要一天吃个3、5根，吃个6、7、8根，10多根，啊，你想想这什么样的家庭条件能用得起呀？那有人会说了，冬虫夏草这么贵，我还是用点别的中药材吧。啊，我告诉大家啊，冬虫夏草在肺肾双补、调节阴阳、养护元气方面有很大优势。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现代的科技力量了。古代冬虫夏草之所以用这么大的量，就是因为科技的落后。古人没有研究出更好的能够发挥出冬虫夏草更多功效的方法。所以用的办法只能用最简朴的水煎、煲汤、泡茶、泡酒，都是什么粗加工，有效成分啊是不可能被完全的所激发出来和利用的。那怎么办呢？之前的人就研究了，那就以量取胜，多吃呗。到了现在和过去就不一样了，是吧？就像这个曹维宁他们，利用的精，十年多的时间。一直在研究冬虫夏草，用现代的生物基因工程的技术， 啊，成功的办那去。

0: 冬虫夏草进行浓缩发酵，哎，提纯出一种高活性的液体。哎，这种液体呢，我们也经过哎这实验了，发现里面含有的像虫草酸呐、虫草多糖啊、虫草酰苷的1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哎，以及各种微量元素，总共有45种。这些物质都是围绕细胞来发挥作用，直接进入我们身体的细胞里边的。你比如说虫草酸，它能够改善细胞的内环境，帮助清理细胞当中这些代谢垃圾，让细胞呼吸更加顺畅，血氧供应更充足。平时那些胸闷气短、一动就喘的，血氧偏低的，哎，感受会特别明显。再比方说虫草多糖，对于免疫有很好的双向调节作用，改善细胞的抵抗力，减少外界对细胞的损伤的几率，让我们不容易感冒，不容易疲劳。还有虫草酰苷，更是核心的活性，它直接参与细胞的能量代谢，帮助修复受损的这些组织细胞，尤其是这胰岛细胞、心脑血管的这些内皮细胞。包括呼吸系统这些黏膜细胞都有很温和的且持续的促进修复的作用吧。把这些物质提炼出来的意义是什么？过去传统的吃法，可能连吃冬虫夏草的1/10的能力都发挥不出来。而现在呢，通过一种高效的浓缩发酵提纯技术，一根虫草大概能浓缩发酵出10毫升的生物制剂。人就大概10毫升，就相当于我们传统方法吃了10根左右的虫草啊！这个效果相当于什么？翻10倍呀！这种养元气和养细胞的力道，可不是传统方法可以比的。那我们回到养元的话题啊，为什么很多人去养元气没有收到好的效果？其实问题核心就出在吸收和量化上。没有形成标准，那这个养元汤为什么这么难争取呀？为什么很多医养中心和康养中心都在争先恐后的去争抢呢？就是因为它是在传统养元汤的基础上，通过现代科技进行精准的提取，既保留老祖宗养元气的智慧，又通过这细胞的养护精准养护元气。我想这才是真正适合咱们当代人的，特别是咱们乐龄的朋友，这种科学的养生的方式啊。
1: 明白了，通过您的讲解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乐龄芳华的家人们对于养元汤的期待和渴望又重了。那还是请大家稍安勿躁啊，我呢会和伟宁保持联系，一旦有养元汤的消息呢，我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吧。
2: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好，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3: 喜儿你好，顾老在吧？
0: 喂，你好，我在。
3: 顾老啊，你好你好。我呢是专门打电话来求您帮忙的啊。我得类风湿这都快4年了。现在每天早上它都沉僵的厉害。天天醒过来，两只手的手指啊、手腕，还有两只脚的脚踝，全部都是僵的，就像关节被胶水粘着一样啊。现在最怕的就是天冷，你像这阴天、下雨、下雪天，那沉僵它就更严重了。而且我刚才说的这些关节吧，还总是又酸又胀的。还有刺痛的感觉， 全都混在一起了，反正整天过得感觉挺难过的。
0: 对，是的。
3: 像这手指头关节的都是肿的，浑身整天是一点力气都没有，就是那体虚乏力。
0: 对。
3: 还经常莫名其妙的发低烧，这个胃口吧也差。
0: 对。
3: 说从得病到现在，我都瘦了20多斤了。
0: 对。
3: 现在你像您的这个矿泉水瓶啊，你平时这个酱油醋瓶子啊，它都拧不了了。
0: 你这个相对来说类风湿啊，少关节都受累了啊，这影响正常功能了。那你现在目前都用什么药呢？
3: 这不医生给开的布洛芬，有时候疼得厉害了还会加塞来西布，还有加安蝶灵片儿，
0: 对，
3: 和莱福米特，
0: 哎，
3: 我也是按照医生嘱咐的用量每天吃啊，吃了以后这关节疼稍微好一点儿，但是这药效一过吧，它又难受。
0: 这些也都是治疗类风湿的一些基础类的药物，因为这个。建议你啊，用还得继续用，因为你现在这个属实你这个症状很明显。类风湿属于慢性自身免疫系统的疾病啊，需要一个长期用药能起到一个稳定作用，啊，不能私自的去减或者是停，啊，要不然它容易炎症这种急性反弹，
3: 哦，
0: 关节破坏会加重，甚至诱发关节的畸形。而且抗炎止疼类的药物正常来说得是饭后来吃，不能空腹吃啊，来减少这个胃肠的刺激。从中医角度来说呢，这类风湿属于典型的元气亏虚导致正气不足啊，中医讲叫正气存内则邪不可干啊，元气的虚弱免疫能力遭到破坏啊，外邪才会入侵。这外邪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自身免疫系统出问题了，血液当中释放出大量的这些炎症因子，啊，导致咱们关节各种组织滑膜啊，包括这个软骨关都容易遭到破坏腐蚀。所以说这个元气是身体免疫的根本，主一身之气血，脏腑之运化，经络之通畅。元气要亏虚，免疫能力就差。这是很多这个风湿类风湿患者容易导致病程长时间反复，甚至呢他都容易出现这种低烧低热啊，甚至高热这种情况的发生。
3: 是啊，您说的太对了，顾老。我感觉我就是免疫力低，总容易感冒，而且这个感冒一感冒他还不容易好。现在我才知道了，这都是元气不足啦。反正是我可得给好好的给调养调养元气啊。
0: 对喽。
3: 对了，这个喜儿，你我听说你已经跟这个魏宁沟通这个养元汤的事了。但是这个魏宁他没有准确的答复是吧？我听着好像挺难办的。不知道能不能用上啊。
1: 这个问题啊，就确实现在我没办法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啊，因为养元汤这个事儿呢，我只能是求伟宁来帮忙。但是伟宁说呢，最新一批的这个养元汤，它已经被几家医养中心还有康养中心已经预定了啊，这个就很难改变了。现在呢，只能是说，我们给他一些时间，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再调拨一部分过来啊。您呢，耐心再等一等。啊，伟宁只要是给我消息，我肯定是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啊。
3: 行，那我知道了，阿喜儿。养元汤这个原材料也稀缺，生产技术还要求高，所以呢，大家也都想用。我真的挺担心，到时候有钱也买不到。我就想着，我能不能先报个名？
1: 您呢，先别着急啊，因为现在很多事儿都没办法确定的啊，所以您先关注节目吧。关注节目，有什么好消息我第一时间就通知大家，好吧？
3: 好的，好的，那我一直关注，一直关注，谢谢啊。
1: 嗯，好的，再见。

0: 再见。
1: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你好，媳妇。
2: 你好。
3: 哎，你好，顾老啊。
4: 哎，你好。
3: 哎，顾老啊，自从媳妇把你请到这个节目里边啊，给我们讲课开始啊，我就是真的是越来越敬佩你了。
4: 哎呦。
3: 你的这个，你的这个才华、学识，包括你这个知识的储备。以及你对这个药物啊、药材的了解呀、都是一流的呀。
4: 哎呦，
3: 你看吧，你看吧，你的年纪虽然大，但是吧，你的思想不守旧，哎，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有远见，能鼓励啊自己的学生，出国深造，鼓励学生们超越自己，哎呀，这份胸襟呐、真是了不得呀。
4: 哎呦，我感觉这很正常吧。是吧，这个为师者都希望自己的学生啊，未来呢能够更多的长进，能耐开阔，更好的眼界啊。你虽然是老师，但是你的能力是有限的，是吧？所以说有机会的话，应该给学生更广阔的舞台和空间啊，让他们去展现呢、这都是为师者当老师应该去做的。
3: 顾老啊，我吧现在我就是这个感觉自己这个状态，一天比一天差。麻烦您给我看看，您看看能不能给我一些什么建议啊？
4: 那你什么情况呢？我看看。
3: 我现在大部分的时间吧都是在家里待着，偶尔闲的难受的时候啊，就在小区里边走一走。但是吧，走不了多长时间，就觉得这个胸口这块啊，开始发闷，
4: 对，
3: 心跳也加快，所以吧，就得赶紧呢停下来吧，歇一会儿。
4: 对，
3: 平时呢在家里边做点家务，也不是什么特别重的活啥的，那也不行，那也就是感觉吧特别的累，干完活吧。就是浑身发软呐、冒虚汗，手脚吧，手脚都发软，没有劲儿。还有就是啥呢？要是稍微受点凉了，或者是情绪有点激动啥的吧，哎呀，立马就这个心口这块就开始发慌。晚上呢睡觉吧也不踏实，有点动静吧就醒。一直吧都没有那种就是深度的睡眠，都是那种就是不，都是那种半睡半醒的状态。平时吧说话要稍微多一点吧，就感觉有气无力的了，就是感觉好像那个气脉不够用似的。
4: 有没有具体检没检查过，是不是出现哪些问题没有？
3: 我这是2年前吧查出来是一级心衰。反正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就天天吃药了。大夫给我开了好几种药，这吃了差不多有2年多了，但是吧身体吧还是一天不如一天。上个月这不刚去医院复查完，大夫说呀，我这个心衰吧已经发展成2级了。我就想着，总琢磨就按照这个速度要发展下去，那以后是不是就得动手术了呀？
4: 看看，实际上还是有问题，就你心脏不好嘛，心功能弱嘛，出现这些问题啊。咱也现在没必要过度担心啊，分析下原因呗。心力衰竭说简单就是心脏的泵血功能衰退。但导致心衰的原因很多，是吧？比方说你长期的血压高啊，血糖高啊。或者是有没有心脏啊，或者心内膜呀、血管有没有一些炎症的感染呢、心跳负荷过大，年龄过大，它都容易造成心肌细胞出现衰老。

0: 化病变受损，甚至发生部分性的坏死。这样一来心肌不能很好的工作，功能都下降。我也给大家讲过，对于细胞的状态好坏与人体的元气状态是息息相关的。那心肌细胞的病变受损，从中医角度讲也是元气衰退的表现之一啊。人的一生之根本在于元气，元气藏于肾，灌于心脾，主周身气血的运行。如果元气不足，就像发动机缺油了，它就没力量了。这心气不足就心阳不振，心血亏虚，心脏功能自然就衰弱。所以你的情况呢，吃药要帮助你缓解病情，控制病情的发展速度。在日常生活当中还得注意细胞的养护，比方说合理的补充一些心肌细胞需要的营养，你像辅酶 Q10 啊，或者虫草多糖啊、虫草腺苷啊等等。或者说也可以从中医调养元气的角度入手，这些情况帮助还都是很大的。
1: 哦，那我明白了，顾老。这些天吧，我也听您分享健康这个知识，我对元气啊、什么细胞啊，也有了新的认识。不瞒您说，我吧之前也用过不少的方法，但是吧还真没接触过这个养元的方向。更没接触过这个养细胞的方法。
0: 对，
1: 哎呀，这跟您，这回跟您学习呀、啊，真的是啊，让我大开眼界呀、啊。现在我也知道了我的这个调理的方向了。对了，我听喜儿说正在帮我们沟通这个争取养元汤啊，这个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
2: 现在这情况呢？哎呀，喜儿确实是有心无力哈，就是给大家争取养元汤的事儿呢，我只能是拜托伟宁来帮我了。所以现在呢，我是等这个伟宁的消息呢。
1: 哦，那我明白了。哎呀，这个养元汤啊，我有幸还真领到过一次。
2: 领到过。
1: 说句心里话，我还真的挺非常喜欢的。
2: 嗯，
1: 我呢也想吧，多储备一些，这样的话就能长期用。这几天我也一直在关注节目，我是真的希望啊，这个养元汤的问题啊，能尽快的解决了。
2: 我能理解您哈，那您就这样持续关注节目吧。有什么消息的话呢，我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好吧？
1: 那好的好的，那就不耽误你们时间了。
2: 好，那说到这儿了，再见。
3: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2: 喂，你好。
4: 喂，你好，翔。我有个问题啊，想咨询一下顾老。
0: 哦，你好，请讲。
4: 顾老，你好，你好，你好。我听你讲课啊，去年也有很多天了吧。听了以后吧，感觉您这个非常的有本事。所以这些你没提到这个元气方面的知识啊，我听了以后啊也很感兴趣。当然我也很认同元气的这个重要性嘛，所以啊，我想和您咨询一下我的问题。
0: 你说说情况，我看看。
4: 是这样的，顾老，我在2020年的时候，在我们那个当地啊三甲医院检查确诊那个胃溃疡。后来在第二年那个复查的时候啊，就检查出啊12指肠溃疡。现在是个啥情况？就是那个平时啊不敢饿肚子。只要一个肚子啊胃啊一转就会疼痛，所以把那个胃里啊总感觉啊像被火烧一样那个疼，胃胀，经常反酸水，好多那个东西啊也平时也不敢吃，大便那个颜色吧是发黑的。
0: 那不就是炎症，严重的感染后来发生溃疡吗？整个黏膜啊，胃的黏膜、肠黏膜都发生这种糜烂了，发生溃疡了。除了这些，有没有别的其他症状呢？比方说像这个乏力感的， 怕凉怕冷啊，包括你的精神状态都怎么样啊？
4: 哎呀，真的感觉那个特别的困乏，懒洋洋的，不想动啊，没劲啊，特别的怕。尤其是这个肚子啊，不敢吹这个吹风，稍微啊一见这个凉风以后，立马这个胃啊胃疼拉肚子啊。而且自己啊感觉这个记忆力啊也特别的差劲儿，头发大把大把的那个掉啊。这个这几年嘛用过很多这个药，基本像这个消炎的、抑制胃酸的，还有止痛的药。现在不管像别人那个硬的、凉的、油腻的，很多那个啥东西都不敢吃啊。还有我本来吧是一个特别好吃好嘴的人吧，但这个胃肠面这样一弄嘛，一点胃口都没有啊。所以说我也不知道现在应该咋办了嘛，关键是。
0: 要强调说明的是什么呢？你用这个抑制胃酸的药啊、消炎的药啊、止痛的药啊，这些药用着倒也没问题，也是很必要的。因为这个胃肠道呢已经出现溃疡破损了，说明炎症是一直存在的。如果这炎症要不消除，它就反反复复，就会造成更大面积的溃疡啊。而且胃酸本身就有腐蚀作用，啊，你就正常好的肠黏膜、胃黏膜，啊，尤其是胃黏膜是保护胃酸的，但是你这个胃肠一旦产生这种破溃伤口了，啊，它抑制胃酸能力，这个就是很必要的，抑制它的分泌，哎，如果说疼痛难忍了呢，吃点止痛药这也没问题，但是我建议你呢。还是要把调养元气作为日常调理重要的一环重视起来。为什么呢？中医角度来说呀，胃主受纳，我们吃下去这些食物以后呢，需要元气的推动，然后呢通过胃来腐蚀消化食物。如果元气亏虚，胃气虚弱，吃完饭之后的胃就没有力量去运化腐蚀食物，淤滞在胃里，气滞而化瘀，然后胃酸在不断的腐蚀，就容易形成各种炎症、感染、发生溃疡，而且十二指肠还靠近下焦，也是靠元气的温煦，元气不够，寒气和内邪会直接侵袭肠黏膜，而且我也讲过，人体是有自愈能力的。你像胃黏膜它自己就会修复，元气的状态也影响着咱们人体自愈能力的强弱。中医经常讲什么胃气，就是元气在脾胃胃肠道处发挥作用的一个表现之一。我们经常讲呢，胃病要三分治七分在养，实际上这七分养很大一部分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调养元气。所以我建议你在常规用药基础上，日常生活中要加重重视元气的养护啊。
4: 知道了，知道了。哎呀，那非常感谢你啊，顾老。但是我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可以用上那个养元汤。再一个，行啊，那麻烦拜托您啊，跟那个魏宁嘛，再商量商量。一定要给我们到时候争取到这个养元汤啊。
2: 现在呢我也是在一直的努力在跟进哈，但是呢因为这个事儿啊，它不是我能决定得了的，所以说我得等伟宁的消息，您就关注节目等我的好消息吧，好吧。
4: 好，那麻烦你了，谢谢。
2: 好，再见。
4: 好，再见。
3: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2: 喂，你好。
5: 哦，你好，喜儿。
2: 你好。
5: 你好。我想问问养元汤什么时候能有啊？ 我想给老伴儿用，怎么养育他呢？
2: 啊，是这样的，最近呢，确实很多听众都打电话咨

0: 循着养元汤的事儿哈，大家也是听了顾老讲元气的重要性以后，那么对这个调养元气非常感兴趣。这个事儿呢，喜儿一直在努力争取呢啊，但是呢，说实在话，就是凭我自己努力想争取到养元汤这个机会，非常的渺茫了啊。一定得找伟宁帮忙。我也和伟宁通了电话了，那伟宁告诉我说，最新这一批的养元汤已经被预定出去了，所以说，我们这边到底能不能得到一部分的养元汤，这个事情现在还定不下来啊。伟宁呢，最后告诉我说，他尽力想办法，让我耐心等待一下啊。所以说，我也只能是告诉大家伙儿耐心等待吧。只要是我一有消息，我一定是及时通知大家的。啊，您就关注节目，好吧？
1: 行行啊，好好好，喜儿，我每天在听您的节目呢。
0: 嗯嗯，
1: 我好不容易打听电话，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顾老。
2: 哦，没事，你说吧。嗯。
1: 啊，你好，顾老，就是我先生啊，确诊那个肺气肿3年了嘛，医生说是这是什么慢性阻塞性肺气肿。他年轻的时候就抽烟抽的凶啊，他干活累了就总抽烟，有时候啊就是累一身汗就脱衣服，这不是秋天冬天经常受凉就感冒嘛，年轻时候总爱咳嗽，反反复复的，这不成了老慢子了，现在又发展成了就肺气肿。
2: 老慢子肺气肿，慢性阻塞性肺病。哎，加上你都知道啊，这个长期吸烟啊，对肺子损伤影响那是最大的。为啥现在要控烟呢？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1: 是这样的，现在他也后，可是这个病已经得了。你说现在他是一动就喘，在屋子里面走几圈，活动一下胳膊腿啊，就喘的厉害。晚上睡觉呢经常就憋醒了，也咳嗽啊就得痰，然后就是这个吐还吐不干净。
2: 对。
1: 最怕就是这个秋冬换季咳嗽就加重，稍微吹点风啊凉风啊就呼吸道就发，一年最少急性发作个2次吧。还不搞这事儿，他现在一个大男人嘛，还没有我有力气。也没什么精神头，咱们要不要刚去医院嘛，检查结果也不太理想，现在医院给一套治疗方案，让早晚各吸一次支气管扩张剂，寒多的时候啊就是吃化痰药，咳喘加重的时候还要吃抗炎药。
2: 对，
1: 这不一建议老伴每天啊就是一直低流量吸氧4个小时。按照这套方法，这一个月以来嘛，他这个症状就有所缓解。但我觉得这不是个月之间啊，就想问，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2: 典型的肺气肿的病程吧，你先说现在目前就是属于肺气肿这种病程的进展。医生给开这些药的建议，包括吸氧呢，就是扩张气道，控制炎症。缓解急症的作用。但是你先生的情况想得到很好的缓解，还得修复受损的肺脏组织，还得补足久病损耗的肺气和肾气要补起来。这就需要在常规药物基础上注重日常的辅助调理。像这种肺的问题、呼吸道的问题呢，我建议啊，如果说日常调养可以的话，吃一点高品质的冬虫夏草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关于虫草对于肺脏疾病的帮助，很多的著作都是记载，你像唐代的《越王药诊》，这就首次记载虫草可以治肺部疾病。在清代《本草丛新》当中记载虫草甘平保肺益肾止血化痰，主治刀咳痰血虚喘盗汗。你包括现在咱们国家这个药典吧，也明确这个记载虫草的功能，补肺益肾止血化痰，用于久咳虚喘 啊，包括老鼠过血等等这些症候。现代医学的研究呢，这虫草对于肺脏的帮助主要源于它的成分，还有虫草当中的虫草腺苷，可以激活人体气道当中的腺苷受体，可以松弛紧绷的支气管的平滑肌，帮助舒张狭窄的气道，调理肺部通气换气，整个气机升降的能力。还有这虫草多糖属于这种天然的免疫调节剂，能够激活肺部的一些巨噬细胞，包括 T 淋巴细胞的活性，帮助提升呼吸道的局部的抗病防御能力。除此以外，虫草当中像虫草酸还有甾体类的物质，都对气管、支气管啊、肺脏这些呼吸系统都有好处的。
1: 那顾老没听您讲之前吧，我只知道说是虫草很名贵，是个很好的药材，我真不知道虫草对我老伴儿还有这么多的好处呢。
2: 虫草对脏腑疾病的帮助是全面的啊，但是要经过高科技这个特殊的工艺提纯技术提取才行。刚才我说的虫草当中这些有益成分呢，只有把它们都提纯出来了，把它制作成高活性高纯度的这种生物制剂，才能发挥大的作用。只不过呢，像这样高端的科技成果目前来讲没办法大面积的普及呀。
1: 对对，这里面的难我能理解，就像喜儿最近给大家争取那个养元汤一样，我能想象到里面的苦难，但是还是希望喜儿能争取成功。不仅是我先生，我也是急在用上想用这个养元汤帮我调理一下身体嘛。
0: 那您二位就关注节目啊。伟宁因为已经答应我了，会再次帮助协调一下，我们就一起来等着伟宁的回复吧，好吧？
1: 行，好了好了，那就谢谢您，谢谢。
0: 好，再见。
3: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伏天调养正当时，冬正夏养别错过。走两步就腰酸背痛，直不起腰，心烦睡不踏实，整夜睡不安稳，爱出汗，稍活动衣衫全湿透。天一热就没胃口，进食少许就腹胀闷堵。伏天宜温和清补，好好调养先天之本肾脏，后天之本脾胃，调和气血，固本培元，补足元气。
4: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6: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0: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我最近在强调固本培元，有的人就问这几个字怎么写呀？固，就是巩固的固。啊，固什么呢？固先天之本，啊，还有固后天之本，啊，先天之本是肾，后天之本是脾。补脾和养肾有多重要？我在节目里讲了几十年了，啊，脾胃论富阳派嘛，啊，那培元是什么呢？元就是元气呀，要培养元气。元气跟我们的一切生命活动都有关系。元气足，身体就好，啊，元气虚呢，你体质就不好，说话就没劲儿。那为什么固本培元这么重要呢？因为人真正通过治病这个行为能治好的病，微乎其微。我就这么讲吧，人类科技发展到今天，人类已知疾病啊，截止到2020年62000多种。但人类能够完全控制、完全治愈的疾病，我一只手就能数过来。什么意思？就不到5种，知道吧？那剩下那些病怎么回事？那些病那都不是治好，是控制。什么是控制？就你不惹我，我也不惹你。只要不疼了，能够正常生活了，不影响功能了，就算治好了，再犯再治。而且这只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病。那这些病怎么样呢？这些病啊，最终都是靠什么？靠我们的机体自我痊愈的。大家一定要记住，不管这个人的身体有多弱，都是我们机体修到最好程度了。这就好比我眼睛近视，我把眼镜一摘，不管看到的图像有多么不清楚，都是我的身体修正到最好状态的。它有自愈、自己修复的能力， 这个能力越强就越健康，不容易有病，有病也容易好。反之，那这人呢，这个功能越弱，他就容易有病，有病不爱好。所以中医有句话嘛，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呐。什么是正气啊？正气就是我们自我进行修复的能力啊，我们叫免疫力，也是他抵抗外邪的能力啊。你就比如说感冒，那个感冒在西医看来，那就属于自限性疾病，不用治，一旦感冒了，你不用管它，一周左右自己就能好，这就叫自限性疾病。生活当中有很多自限性疾病，我说一个大家没想到的病，肩周炎就是自限性疾病啊。人到了50岁得50肩，肩周炎是自限性疾病，什么意思？不用治自己能好，多长时间能好？一般26个月自己就能好。但有的人说我这肩膀头疼好几年了也没好，你那不是肩周炎，你那是肩袖损伤，那两码事儿啊。我说这些就想让大家知道，人体自我修复的能力有多重要，有多么强大。而我们研究所有研究养生的人啊，核心问题就是让我们身体有更强的能力去应对各种健康问题。这个能力中医叫正气，也叫元气。生活当中有的人你说他虚吧，他也没啥病，你说他健康吧，瞅哪都不强啊，跑跑不快，走走不远，说话声音不大，哎，那个睡觉时间也不长，吃东西也不多，走两步就喘，又怕冷又怕热，哎，记忆力还越来越差，到医院一查各项指标全正常，西医管这叫什么，叫亚健康状态啊。但是你要中医一打脉，五脏六腑功能都下降，都虚，没有器质性病变，但功能在退化。为什么人到中年容易得各种病，就是这个原因。它不是突然间得的病，是你先天和后天之本弱了，甚至丢了，那问题就来了。说会养生的人从来都不是等有病了去治，所以中医有句话叫上工治未病，就是高手让你不得病啊。那固本培元固的是什么本呢？刚才我说了，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先天之本是肾，肾藏精，是父母在我们生下来的时候给你底气啊，跟那个底子。后天之本是脾，脾运化水谷精微，是你后天吃东西转化出来的气血。这两个根本如果巩固了，元气就有了来源，脏腑功能就有了支撑。昨天我们讲了个方子的历史啊，就是固本延龄方，我再给大家拆解一下这方子啊。这方子里边用了人参、山药和茯苓，这三味药固的就是脾，让脾胃功能能好好工作，把食物转化成气血。然后呢，熟地、枸杞和山茱萸，这三味固的就是肾，把肾精给它填足，让全身能由肾提供能量啊，不要轻易的消散。这个白子仁和远志是养心的啊，心神安，睡觉就踏实。麦冬和天冬是润肺的，肺气足，呼吸就有力。丹参、牛膝、木香是疏通气血的啊，补进去的东西得能送到全身呢，别在一个地方堵着呀。这就是固本培元啊，28味药材，它不是一个一个补的，是让整个系统能够良性运转。这个方子里啊，有6味地黄，有左归，有右归，有生脉饮，有五子衍宗，5个经典名方的思路。多方协同，不燥不腻，这叫清补啊，温和而周全。还有一个细节，用这个方子最好是空腹用淡盐水送进去。为啥要用淡盐水呢？咸味入肾呢，盐是引精的，它能把药力精准的带到肾里去。不用盐当然也能起作用，用了盐效果更精准。这个细节体现的就是古人对配伍的讲究。而且这个方子很温和，哎，稍微补一下就上火的人可以试试这个冬正夏养的手段啊。这个时候调补比平时更容易上火的人都可以试试固本培元这个方子。固本培元呢，目的就是把身体的基础打好，让正气足起来。大多数健康问题我们的身体自己就能给修好啊。好了，下面看看听友提出哪些问题。
9: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 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4: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5: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6: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7: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8: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尾号7260的听众朋友，您好。
19: 请问是铁峰老师是吧？
18: 是我啊。
19: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我那个手少腱鞘劳肿已经很多年了，这个病应该怎么治比较好一点了？
18: 手术、理疗。
19: 理疗是？
18: 烤电。
19: 怎么弄？
18: 手术、啊、理疗就这些手段。
19: 手术、理疗啊？
18: 嗯，对。
19: 你如果做理疗的话，是不是打针灸啊？
18: 我觉得还是温热疗法要好一些。
19: 温热疗法？
18: 就烤电。远红外线照射，
19: 哦，
18: 拿大灯泡烤，
19: 哦，这样的，
18: 嗯，但不是你说那大灯泡，我说灯泡是医院里理疗用的那玩意儿。
19: 那如果实在没办法的话，只能手术。
18: 不是实在没有办法，这个病就应该手术。
19: 哦，这样的。
18: 嗯，他就应该用手术的方式。哦、那你想啊，那个米里头有个沙子。你怎么把它弄出来？你就得拿手给它挑出来，扒拉扒拉挑出来嘛，对吧？你还指望着又蒸又洗它自己消失啊，变成大米啊？那不可能的。
19: 哦哦，那就是手术是唯一的治疗办法。
18: 对，最规范的、最正确的方法。
19: 哦，那我知道了。
18: 嗯，那你一直都没用手术，没人告诉你手术吗？
19: 我那个医院去问过，但是手术的话我也怕。
18: 没啥怕的，这怕啥呀？
19: 我进医院还要住院4-5天吧，应该要。
18: 那肯定是，他要防止感染的。
19: 嗯，
18: 有些东西该做还是要做的啊。
19: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那就去做吧。
18: 哎、好好啊，长痛不如短痛啊。
19: 嗯，
18: 好，哎，再见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 本节目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尚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尚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8: 手机尾号985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0: 哎，你好，铁峰老师。
2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您请讲？
20: 哎，谢谢。就是我呢，就是有一个月嘛，就是大便有鲜血，然后就是去看了，做了个肠镜、胃镜，因为我胃镜、肠镜到现在没有做过，那就做了。做了就是给你们那个报告看过吗？铁峰。
21: 你说你给我发了个报告是吗？
20: 哎。
21: 你叫什么名字？
20: 我叫江小妹，网名江，微信名江小妹。
21: 啊，江小妹，好，好。啊，有一个慢性萎缩性胃炎那个是吗？
20: 哎，对的。
21: 啊，怎么了？你现在需要我帮你找个人看看这个报告是吗？
20: 哎，评估一下，
21: 啊，
20: 谢谢。
21: 评估一下，其实就想找个合适的人给你指导一下，对不对？
20: 哎，对的，对的，对的。
21: 没问题，我给你找个人啊。那个我们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老师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消化内科专家，博士研究生导师，关键是人特别靠谱，人也特别好，我让他给你指导一下行不
20: 行？好的。
21: 你这报告我给杜鹃老师发过去了，他现在正好有时间，我请他来给你解释一下啊。
20: 好的，太谢谢了。
21: 好，听众朋友，咱现在就有请浙大一附院消化内科杜鹃老师。
3: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杜鹃，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浙江大学医学博士，香港威尔士亲王医院访问学者，从事临床医学工作十多年，对克罗恩病、溃疡性结肠炎、慢性萎缩性胃炎、反流性食管炎、脂肪肝、胃肠道早癌、乳糜泻等消化内科疾病的诊治有较丰富的经验，对各种消化道疾病、消化系统疑难杂症及多种功能紊乱性疾病的诊治有较高的造诣，熟练掌握各种消化道内镜的诊治技术和内镜下胆胰管疾病诊治技术。
21: 东江老师您好。
22: 你好。
21: 哎，给您添个麻烦，我呀，这儿有位女士，她有一个胃镜的报告，做完了之后啊，没有人给她解释，她心里啊还是没底儿。您帮我们给解释解释行吗？
22: 好嘞。
21: 哎，她现在在线，你俩可以直接说话，就是那个刚才发的报告。
22: 好嘞，江女士你好。
20: 哎，你好，杜鹃主任你好。
22: 啊，那个胃镜是慢性萎缩性胃炎 C2 型对吧？然后胃镜的病理报告，您那里有吗？
20: 还没有
22: 啊，那就比较着急看到这个胃镜报告对吧？
21: 嗯，
20: 是啊。
22: 原来胃镜有没有做过啊？
20: 从来没有。
22: 从来没做过啊。那有没有得过幽门螺杆菌？
20: 2021年是有的，有了以后吃了个药好了。然后我去年不放心，2025年的时候啊，前年了，哦，是去年2025年的时候我又去做了，做了是好的，没有。
22: 复查过是好了，杀干净了对吧？

0: 因为您感觉看起来不太好的，那么就可以再找消化科的专家再帮忙看一下。然后就这个萎缩性胃炎 C2 型，我给你解释一下，就是这个分型呢，我们是萎缩的话是按照部位来分啊，C1 的话呢是在胃窦那个地方，就是靠近十二指肠的那个最下面那部分，然后 C2 型的话呢，它是过了胃绞，就是再往上爬了一点。然后C3 的话呢，就是要超过胃绞到胃体小弯啊这些位置。然后C3 以后呢就不是 C4 了，就是 O1 的话呢是在贲门，就是要把那个贲门给盖上。贲门的话是胃和食管连接的这个部分。然后呢，CO2 的话呢是超过贲门，然后是 O3 的话呢是整全胃萎缩的意思，就已经是胃底呀这些都萎缩了。这么个情况，所以 C2 的话是属于轻到中度的一个萎缩，然后呢，跟胃癌关系比较紧密的话呢，应该从 O1 开始算，所以的话您也不用过于的担心啊。然后胃镜下面的萎缩和病理上面的萎缩其实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就是胃镜下面判断萎缩的话啊，就是说我们医生肉眼判断的。那从白光镜下看，就是这个胃的黏膜呢变薄了，有这个感觉吗？就像年轻人的话，像小孩子一样，那个脸是红扑扑的，就是厚厚的胶原蛋白很厚的那个感觉。然后呢，黏膜变薄了以后呢，就是年纪大了那些老年人的话，黏膜就干巴巴的那种，那个就是胶原蛋白少了，然后下面的血管啊就是裸露了，就能看到下面的血管，就这个感觉。就是所以的话，就是就像这里面的一些。看起来就是比较白，红白相间，以白为主的这个情况，然后血管裸露的这个情况，这是我们肉眼看上的一个表现。然后呢，病理的报告呢，它是指的是里面的腺管腺体减少了，就是这个胃里面的腺体减少了，还有呢那个肠化，就是有一些小肠型的肠化和大肠型的肠化，这些都是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然后更严重一点的，像那种。叫做低级别瘤变，那么就是可能会往那个肿瘤那个方向去发展了，那种像低级别瘤变啊、高级别瘤变啊，那些东西呢，就是只有病理里面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一个表现。所以判断萎缩的话，主要还是以病理报告为准啊。
1: 行，
2: 好，
1: 关键等你那个病理啊。
2: 好的，
1: 好嘞，
2: 好的，
1: 阿姨，谢
2: 好
1: 谢
2: 的，
1: 杜
2: 好
1: 鹃
2: 的，
1: 老师。
2: 谢谢，
1: 好，哎，再见。
3: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4: 微友阳光说：“我听你节目2年了啊，按照你的说法去养生也2年了，哎，身体是越来越好了啊。之前我就觉得那个孢子粉有点贵，昨天一看发现有活动啊，挺好啊，适合我的我都在用啊。这样的节目啊，应该多做一点，不然我都不知道什么东西适合我。孢子粉适合大多数人。”啊，你用啊，我也用啊。孢子粉，我觉得最要紧的就是啥呢？就是味道。这个孢子粉呐，啥样都有。前一段时间我给我妈买，然后呢，我侄女给她奶奶也买了。那小女孩她能有多少钱呢？她买那便宜。吃完之后，我妈说：“这个是没你这好，这味儿不对。”我啥味儿？发苦、发涩、发捂吧。你看我那个巧克力一样，对不对？所以你得用点知根知底儿的啊。
3: 微友金光闪闪，他说：“铁峰老师啊，我女儿今年41岁，宫颈癌，现在呢在化疗、放疗都做完了啊，已经控制住了，现在不知道还应该用点什么药调理。这种问题经常有人问，癌症患者做完放疗、化疗之后用什么药调理？”其实没有什么药是专门调理胃癌或者是，各种各样癌症患者的这个后期康复的问题。能够让我们后期康复或者起到调理作用的是什么？是我们的机体，说白了是我们的五脏，是我们的气血。气血充盈，五脏调和，我们的身体自己就能把它调理得很好。人为什么会得癌啊？就是因为他气血不足，五脏不调。你要让我拿出一个药来，专门就能把五脏调好，气血都给你补充盈了，然后心情也非常好，各方面都好，没有那东西啊，不如啊，

让这个已经患了癌症的患者好好想一想，他过去的生活存在着哪些错误，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改变他的生活啊。微友冰山雪莲他说，铁峰老师，56岁女性，高压107，低压78，用吃点什么药吗？不需要啊，挺好的血压呀，啊，挺标准的啊。要是从年纪上看，这个人可能相对有点弱，年纪越大血压可能会越低，嗯，补补气血吧，啊，补补气血可能会好一些。微友孙说，女性尿道炎吃啥药啊？就是小便完了之后尿道难受，你这叫尿路激惹，不叫尿道炎啊，是刺激来的。勤喝水，勤排尿，保证每天1500到2000毫升的排尿量。你排尿量上来了，你这种感觉就没有了啊。微的剩下唯有幸福快乐。说，铁峰，趁你在线我咨询一下，我妈妈得了脾气炎，算是严重的，请问饮食上什么不能吃？发物不能吃，荤腥油腻辛辣生冷，所有刺激性的东西都不能吃啊，要忌口，但是又不是那么严重。比如说发物里什么是荤，韭菜是荤啊，荤字一个草字头啊，它是一个草字头，荤是指素食啊，韭菜就是发物，不能吃。那我就吃2筷子韭菜啊，加在一起就那么2根啊，会对我的病情有影响吗？不会，量才是最主要的啊。所以说对于脾气炎患者来讲，保护好我们的免疫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啊。这世界会有你我心里。唯有那说，大拇指得了腱鞘炎，反反复复总也不好，现在还有囊肿，嗯，很疼，去了好几家医院也没看好，能帮我介绍一个能治好的医院吗？其实腱鞘炎治好非常容易，怎么容易呢？在相应的啊骨科做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切口，把那囊肿拨出来啊，先把囊肿拿出来啊。这个囊肿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你长期的劳损导致关节出现的渗出性的液体，然后我们人体的液体没地儿排啊，怎么办？把它包起来，外边一层皮，里边一汪水，这就是囊肿啊，在皮下堆积着，在那儿挤占着你正常组织的位置，所以你就觉得又胀又疼。先把囊肿拨出来啊，拨出来之后，我们再对剩下的软骨我们进行治疗。怎么治疗呢？其实就是迅速的带走炎性物质，炎性物质它也是物质啊，它是有形有质的，就像地上的灰尘一样。怎么才能让屋子里看起来干净呢？把灰尘打扫干净，炎性物质都赶走，都驱散，房间就干净，就不疼了。那么用很多手段了，理疗，比如说冲击波啊，比如说小针刀，比如说远红外线烤电啊，比如说药物离子导入，都可以，都是有效的。但有一个前提，是要解除劳损的刺激。说我这边接受了药物治疗，这边哪在拼命的劳动，那它不太好的。因为药物治疗速度再快，也赶不上身体不断刺激的速度，这是关键。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227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金鹏老师。
1: 你好，你好，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啊，我是这样子的，我今年呢是60岁，然后呢，大概2017年就查出了这个肺子上有0.5毫米左右的膜玻璃结节。然后最近这几年反正有那个，因为我绝经好多年了已经，但是呢，就是这个卵巢，左卵巢一直有囊肿，当然不超过1公分。然后子宫与肌瘤一直有，乳腺结节好多年了，乳腺多发结节两个乳腺，然后肠道里面，做过胃肠镜的，2年前有息肉割掉了。
1: 哦，
2: 啊，反正就是这么一个。
1: 你这个身体内环境不好，你爱长这些疙瘩，长这些包块。
2: 对，
1: 这个主要实际上呢，中医的解释就是淤堵啊，这西医的解释呢，其实就是免疫不好，就是炎症反应太重。我们的身体自己在攻击自己。
2: 对。
1: 多大岁数了？
2: 60。
1: 这些结节呢，现在看呢，你要定期观察啊。医生会给意见，我没看见，我没法评价啊。但是你要定期观察，息肉呢，一旦发现了。尤其是这个胃肠镜，一定要做高质量的胃肠镜，每年都要做。你是哪里人？
2: 我是江苏的。
1: 江苏的哈。定期做胃肠镜检查，上大医院做，不要去小医院的，就是图便宜啊。说这100多块钱做全套那种，那不行啊。
2: 单位体检呢，我都是大医院做。
1: 要去大医院做啊。然后呢，如果医生要求你把这个息肉拿掉，一定要遵医嘱拿掉。拿掉之后，该做病理做病理，每年都要做啊。然后呢，有这么几个东西你可以吃：第一，益生菌你可以吃。第二呢，灵芝孢子粉可以吃。因为灵芝孢子粉最要紧的是对抗炎症。而益生菌呢，它是平衡菌群，啊，平衡菌群来保证我们黏膜免疫功能。这对你都是非常有用的。再有一个就是情绪的调整，
2: 对，
1: 要开心，别的没有啥。
2: 好的，
1: 好吧，
2: 好的，
1: 好，有事打电话啊。
2: 好，谢谢，
1: 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1: 手机尾号930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喂，你好，铁峰老师。
1: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5: 我是给你翻个情况啊，我这个每天都是听你节目，你讲的很好。我说给你翻个情况，我这最近的一二十天，我这都晚上睡不好，都是一听到那个你闭上眼睛，都是你这脑子还是工作着。想着这想着那，要睡不好，分来回翻腾睡不好觉。到白天早上起来眼睛肿，肿一上午都不肿啊，口干。
1: 口苦吗？
5: 苦也苦嘛，苦我是好像是这两天的我看药是，那好像是安眠药呀，吃不对也能塞着，一不吃药都不行了，都但是塞不着。
1: 我问你，你能不能找个中医看一看呢？你是哪里人呢？
5: 我是河南在宁波这边打工啊，干环卫。我前几天去李辉的医院看看，他叫去看神经内科。
1: 啊不不，你 你找个中医，
5: 啊、
1: 找个中医啊。
5: 找中医。
1: 对对对对，找个中医啊。你上哪儿呢？上宁波市中医院。
5: 宁波市中医院。
1: 对对对，宁波市中医院啊。
5: 哦，我那李辉的医院的，他叫去点科挂号，去哪科？
1: 啊，你这是西医，你这是西医的看法。你去找个中医啊，看中医啊。
5: 看个中医。
1: 对对对。
5: 你是什么地方啊？
1: 中医你找谁呢？宁波市中医院中医内科有个主任叫钟顺儿。
5: 钟顺儿。
1: 对，钟顺儿啊。
5: 宁波市中医院。
1: 对对对，你别走错了啊。
5: 我去啊，能叫到他会上班吗？
1: 啊，你说能不能挂上他的号啊？
5: 啊，就是。
1: 那正常在网上应该能挂上号啊。
5: 好。
1: 哎。
5: 你能推荐上能用什么药不能铁峰老？
1: 这我让你找钟顺儿，就让他给你开药的嘛啊。
5: 啊，好，行
1: 啊，
5: 懂，好，行。
1: 哎，找他就可以啊。
5: 好的。
1: 哎，再见。
4: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7337，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6: 谢谢你。
1: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6: 我呢，那个胃已经去除了了，我胃已经没有了。
1: 嗯。
6: 现在我的胃的那个癌症呢，就是在配门的地方。
1: 嗯。
6: 配门的地方嘛，他给我那个胃一个想拿掉了，拿掉了嘛，现在我就是那个食管中的肠子贴拢聚在一起的，我现在吃没有吃不多，只有一次性的茶杯里面一杯好吃，吃下去以后呢，也不晓得肚皮饿，整天到晚不吃也不要紧，也没有消化，
1: 正常啊。
6: 哎，
1: 这种现象是正常的。
6: 应该这样吧，就是我还消化功能没有哎。
1: 他本来他也没有消化功能了。
6: 哎，对啊，
1: 这个消和化呀是两个工作。你胃这个器官没有了，就说这房子没有盖儿，你告我怎么挡雨，对吧？
6: 对。
1: 这房子没有盖儿，你告我这漏风又漏雨，这事儿怎么办？
6: 对对。
1: 对吧？那房子没有盖儿，它就应该漏风又漏雨啊！房子没有盖儿还不漏风不漏雨，那才是活见鬼呢，对不对？
6: 对。
1: 你现在胃没有了，全都切掉了，它就是要有这么一个功能的缺失。我们讲，医生就一定会告诉你，你这个术后之后，医生会告诉你怎么样生活来适配，我们叫残胃功能，减轻消化负担。你不能要求你切完了胃之后还跟没切的时候一样。你现在说的这些事儿就是你胃切除之后的正常表现，你应该适应这种生活。怎么适应？记住，所有的食物都得拿食品加工机打成泥，明白吗？
6: 哦，要打成泥。
1: 要打成泥，你不能再吃什么硬米饭杂粮粥了，你就得吃精细的东西啊，什么大米粥、小米粥、山药、南瓜泥，吃这东西。油条、甜面包不能吃了。
6: 我现在吃的是面条
1: 啊，对呀，但是你要把它打成泥啊，这是一个。还有你吃的菜也得打成泥，这个菜里面包括了什么？包括了蔬菜和肉和蛋。你不是不能吃肉啊，鱼肉、牛肉是可以吃的，但是统统打成泥。但是你不能吃皮，你吃鸡胸肉可以，不能吃鸡皮。鱼肉可以吃，不能吃鱼皮。
6: 哦，皮不能吃。
1: 哎，然后什么蔬菜瓜果都可以吃，但是都得蒸熟了之后打成泥。芹菜可以吃，打成泥。
6: 哦
1: 啊，苹果可以吃，打成泥。
6: 哦
1: 啊，
6: 苹果呢，有的时候我呢 那砂锅里面炖起来吃。
7: 对，蒸熟了可以，但是打成泥。
6: 哦。
7: 嗯。然后要少食多餐，别人一天吃三顿，你一天吃六顿。
6: 我六顿还不够，要八顿要左右。
7: 那可以呀、啊，多吃几顿，每一顿吃一点点。
6: 哎，吃一点挺好吃。
7: 对呀、啊，你做的很好嘛，就应该这样啊。
6: 我吃下去，一点消化功能也没有。
7: 那它本来就没有消化，消化功能是胃的事儿嘛，你没有胃了嘛。
6: 哎，对对。
7: 对吧？所以我们才要做这么多工作嘛，要适应啊。
6: 哦。
7: 嗯。好，完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
6: 哦哦，好的，
7: 好嘞，哎，再见啊。
0: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8: 微友蓝莓说，三边方我用了三个月了，感觉挺好啊，我用不用再去用固本那方呢？不用，因为什么呢？中医讲效不更方，你吃哪个好就没有必要再调啊。三边方它也是养肾的，它也补脾的，它也是阴阳双补的啊，它也有固本延龄的作用啊，所以你为这个你真没有必要换啊。
0: 微友蓉儿说，铁峰你好，女孩4岁长期便秘啊，每周就便一次，肚子也不硬，便粗颜色正常，请问有什么好的调理办法没有？这个我建议你啊，就吃健脾丸，吃益生菌啊。这孩子啊，就是食物停滞于肠内，我们用健脾丸就是要健脾导滞，发挥它这方面的作用，而且很安全，哪都有卖的。4岁孩子用成人剂量的1/5，一天吃一次就行。微有阳光说，铁峰老师又要麻烦你，月经连续3个月提前10天来，怎么调啊？吃什么药啊？气血不足，月经只要是不准，或早或晚或提前或延后，或量多或量少，不是气虚就是血虚。这女人为什么获得健康的时候一定要气血双补，补气补血的同时还要调补肝肾，这些都是保持女人健康最核心的问题，也是最常见到的问题。所以我建议你按我说的去做就行了啊。微友碧水青青啊，他说，我今年61，女性，我在医院看是颈椎骨质增生，针灸10天，有1个月了，现在双手手指麻，用凉水洗手疼，请您帮帮忙。您这个是由骨质增生压迫引起的吗？没有神经的感染吗？因为什么呢？因为手指麻我可以理解，但是在凉水的时候会疼，我还是担心有感染。您呢需要进一步的检查，这是第一。第二呢，颈椎的这种增生啊，压迫神经啊，它是治不好的，只能缓解，缓解到一定程度如果没有效，我们就得想办法用别的办法了啊，就得用更加积极的办法。我看您呢早晚得手术啊，你得做好手术的准备啊，不要排斥手术。微友梅说，有事请你帮忙，我弟弟55，刚刚半身不遂了，但是他晚上睡觉手指甲抽筋，不知道什么原因，是因为循环障碍，血该流的流不过去啊，用纳豆激酶溶栓或者同时补钙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尾号0182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啊，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 啊，我是，今年52岁，然后我有一个肝血管瘤的毛病，这个病是20年前发现的，然后，20年前发现的时候是2.几厘米，是一次偶尔的体检的时候发现的，然后目前呢，肝血管瘤。诊断的是多发的，最大的一个是9.5厘米，
0: 哦，那挺大了。
1: 然后，那个比较大了，然后还有几个小的，小的那是1.几厘米，是这样的。
0: 小的可以
1: 然
0: 暂时不
1: 后
0: 用管
1: 我，
0: 它。
1: 是的，然后我经常看这个您的节目，然后希望您得到您的帮助。我想知道，就是说您知道的，就是治疗血管瘤方面的好的医院或者医生。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0: 手
1: 来
0: 术，
1: 治疗这血管
0: 手
1: 瘤？
0: 术，血管瘤就是手术，没有别的办法，
1: 啊，就是手术的办
0: 就是
1: 法。
0: 手术。
1: 然后田芳老师，我特别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也特别想知道一个答案，就是假如说我的这种情况，就说我今年52岁了，是否会存在那种，假如说，因为近2年体检的时候它变化不太大，以前吧都是。每年都要增长0.2或者0.3，然后目前这2-3年呢，它没有什么变化，就以女人这个年龄的增长，就是它会是否会存在，就说这个血管瘤它不再增长了，会萎缩这种情况吗？
0: 我
1: 这
0: 认
1: 种，
0: 为不会，
1: 这样我就避免，呵呵，
0: 不会。
1: 这样我就避免了手术的痛苦
0: 其实做这种手术挺简单的，不是，就这个手术的痛苦很小啊。你这个关键是长太大了，做这个手术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是预防性的。就这个血管瘤，其实长到15，如果就能相安无事的话，它也不能怎么样。但是我们怕它怎么样，所以要提前做手术把它拿掉。是这个意思啊，
1: 我那个位置长在肝右后叶，他那个医生也跟我讲过，他说如果手术还比较大型的。
0: 对，得打
1: 因
0: 开，
1: 为他在后叶，是，就如果是他是一个小切口，我就不害怕，因为他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手术，所以
0: 其
1: 说我
0: 实
1: 是有
0: 啊，
1: 点恐惧。
0: 我跟你说啊，对于你来讲，在肝上做什么样的手术都是挺吓人一个事儿。毕竟人
1: 是
0: 这一
1: 的。
0: 辈子能做几回手术？谁没事老往医院跑，对不对？我拔个脚趾盖打一回麻药，还给我紧张半天呢。何况你
1: 是
0: 这个
1: 的，
0: 事
1: 所
0: 儿
1: 以
0: 呢？
1: 说我恐惧这么多
0: 哎，
1: 年了，
0: 我
1: 已
0: 能
1: 经。
0: 理解。但我刚才说的话，你好好想一想，你就知道了。其实这血管瘤本身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它长得这么快，那谁能怎么办呢？对不对？它长太快了，谁知道它哪天它会出事儿啊？对吧？这玩意儿要是破了，那真就没机会救了，那马上大出血，对不对？所以从预防的角度出发，防患于未然的目的，我们把它拿掉。所以你可以很从容的办这件事情，这事儿本身没什么了不起的啊，
1: 好，
0: 是有
1: 谢
0: 些
1: 谢
0: 事儿
1: 您。
0: 很复杂，那是医生的事情，医生干了一辈子，接受了这么多专业训练，不断的重复，不断的训练，积累的经验干啥来了？不就是为了这个吗？所以你不用担心啊。
1: 谢谢您，我
0: 哎，
1: 知道
0: 不
1: 了。
0: 客气，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尚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 E 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尚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6033，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田峰老师，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哦，就是我就是有那个资料发在那个微信上面，就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姐夫呢，他那个查出来的感染性心内膜炎，还有一个那个小小板特别低，然后是骨髓做出来好像也是那个有问题。现在就是心内膜炎，就是医生建议就是做手术，但是这个血小板太低，他就是又做不了。
0: 嗯。
4: 就是现在目前这个状况，就是现在就是两个那个一直僵在，就是这个情况，现在不知道怎么弄。
0: 你叫什么名字？微信。
4: 微信叫朴素之道。
0: 啊，朴素之道，你这个这些图片我就打开两张呢，别的都打不开呀。
4: 就打开两张，
0: 嗯，就打开这两张帮助不大。患者姓陆，对不对？
4: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嗯，就打开两张，别的都打不开。
4: 哦，那怎么办？那要重新？
0: 嗯，不用不用不用。
4: 嗯，
0: 那个他现在问题是什么呢？心内膜炎，感染性心内膜炎需要手术，这事儿没毛病。但是由于血小板低，不支持手术，医生会想办法把血小板给他升上来的。生上来之后再做也行，这个听医生，这不是我们能办的事儿，尤其是这个患者本人不是你。
4: 嗯嗯。
0: 就是你在这里起不到啥作用。
4: 对，我想就是想帮他咨询一下。
0: 我知道，
4: 我
0: 的意思说，你现在的身份和你现在提的这个问题，咱俩谈下去意义不大。
4: 嗯。
0: 帮不了他啥。
4: 嗯。
0: 你还有什么事儿想问，我可以给你说。
4: 那其他的话也没有，我本来想问一下田峰老师，也没有就说像这种病例也没有，之前就说也没有遇到过，就是
0: 很多很多临床上由于指标不合导致不能够马上开展手术的事儿有的是，每天都有发生，这不算什么。
4: 那就是关键这个血小板也一直好像是已经将近一个多月了，一直上不去。
0: 我看不到指标，我不知道他为啥上不去，我也不知道他有啥病没，所以我没法说。
4: 就是、可能那个可能快到接近那个白血病那个临界点了，好像那个原始细胞。
0: 就他是不是白血病？
4: 现在还没确诊。
0: 哎，对吧？就是你
4: 大概18%，医生说。
0: 这个意义，这话没意义啊！18%和80%没有意义。就是你给我的答案，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白血病，你也不知道，对吧？因为白血病导致的血小板降低有白血病的打法，对吧？生理性的降低有生理性的，病理性有病理性，它有它的原因。我为啥不给你解释？就是因为没啥用，你现在只能依赖于你的医生。我跟你谈话里最要紧的是什么？是感染性心膜炎，由于血小板低不能手术怎么办？赶紧跟医生沟通，把指标升上来做手术，就这话是有用的。
4: 嗯，
0: 因为这是个实实在在的具体事儿，而且心内膜炎，如果是感染因素导致的，不能够有效控制的话，是可以引发大问题的。至于其他的，你想的那话，为啥我不让你说了？没有用，不解决问题，而且通过你亲戚套亲戚，朋友套朋友，转完了之后，啥事儿都办不了，不解决任何问题。
4: 好的，好的。
0: 你就告诉他。我跟铁峰商量过了，你感染性心膜炎遵医嘱，赶紧做手术。血小板低的话，赶紧想办法研究谁能把血小板给我升上来啊！住院给我升上来，让我具备手术条件，我手术。这是你当前第一步要干的事儿，剩下事儿出院再说。啊，
4: 好的，
0: 嗯，再见啊。
4: 好的，好的，谢谢，
0: 铁峰帮你忙。手机尾号080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杰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啊。我就是想帮我女儿咨询一下，就是高三女生啊，就是平时的话肚子会经常咕噜咕噜叫。
0: 就咕噜咕噜叫，没别事儿啊。
5: 嗯，没有别的事儿。
0: 如果单纯就是肠鸣不严重，偶尔出现，不用怎么调理。
5: 听着好像不像是肠鸣。
0: 肠鸣腹鸣，因为这个声音都来自于消化道。
5: 他脾胃是有点不好的。
0: 那就吃益生菌呗。我的意思说，如果不是很严重，一般不需要处理。
5: 就是他那个在学校里咕噜咕噜叫，然后他就觉着挺不好意思的。周边有同学。
0: 那便有表现吗？
5: 容易拉肚子。
0: 啊，那就是能喝凉水吗？
6: 怕凉
5: 凉水，凉的他喜欢喝，但是我不让他喝。
6: 哦，那对啊，他能喝，他也愿意喝啊，是吧？
5: 嗯，对。
6: 啊，
5: 嗯嗯嗯，对。
6: 啊，那就不是寒啊，不是寒凉，就是单纯的虚。哎，那就吃香砂六君，吃益生菌。
5: 香砂六君，
6: 哎，吃益生菌。
5: 啊、
6: 哦，嗯，
5: 因为我让他吃，他就不相信我，然后买了益生菌倒是买了，他就不肯吃。
6: 那没办法。
5: 嗯。
6: 那这是个人问题，这没招啊。
5: 就是这个吃是对的，对吧？
6: 那对。
5: 哦，好的好的。
6: 嗯。
5: 这种常吃也没事了。
6: 那益生菌是非常安全的，可以长期吃。
5: 好的好的，
6: 好，哎，有事打电话啊，
5: 谢谢
6: 再见啊。
3: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你好。
7: 你好，你好，子荣老师，你好，麻烦你，我想咨询一下，
0: 嗯，
7: 我的孩子哈，男孩37周岁，38呗，
0: 嗯，
7: 他就是能有一年了，他的舌头根儿两侧就是发深，紫色的，
0: 啊，我知道了，
7: 想咨询一下子荣老师，
0: 啊，这是有寒呐，
7: 啊，有寒呐，
0: 对，血瘀的表现，
7: 那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子荣老师？
0: 他。哎呀，这个人怎么说呢，要是青年男子在这个年纪有可能面临这么几个问题，一个高脂高热量饮食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熬不熬夜，再一个抽不抽烟啊，第三个就是这个有没有科学有效的运动习惯，如果这几条全犯的话，有这种情况就不奇怪了。
7: 啊，我看你说这几种啊，熬夜，
0: 熬夜，他熬夜啊，然后呢抽烟。
7: 完吃那高热的什么那个这个好像能差点，
0: 高脂肪高热量的就肉食居多，素食少。
7: 对，肉他也爱吃
0: 啊，
7: 他就爱吃肉，都
0: 就是吃饭的时候你打菜呗，你就是食堂一打菜，你看你盛的全是肉，别人盛的全是菜，你这满盘子全是红的，人那边全是绿莹莹的，对不对？这就习惯的问题呗。
7: 他平时就爱吃肉，你看这个，您说这个，平老师，你说这几点
0: 全犯啊？
7: 现在他能，对，
0: 全犯，那怎么办呢？首先生活习惯上要改，多吃素食，不是不吃肉，一个人一天吃多少肉呢？一天肉食总量，我告诉你啊，你告诉你儿子啊，一个人一天的肉食总量，两张麻将牌那么大一块就够了。
7: 啊呀，
0: 一天吃这些肉就够，就够了。
7: 行，我告诉
0: 你啊，剩下的全是菜。啊，然后一定要勤喝水，勤喝水，烟是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抽的。
7: 是我头一段时间他就戒了，完我问他，他说没戒。
0: 是戒烟这个事儿很难。
7: 他这个别的这方面没什么大问题呗。
0: 不，这我还没说完呢。要尽快的到医院给自己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查。
7: 血脂四项。
0: 哎，血脂四项检查，总胆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这是一个最基础的血脂四项检查，查完了之后把这个结果拍照片给我发过来，我看一眼。
7: 血脂四项呗，是吧？
0: 对对对，哪都能做，做一个这样的检查，30多块钱啊，抽一管血马上就检查出来。
7: 他是胆固醇高。
0: 哎，你说那个没用，我要看指数。把这些事儿都做完了，我们再商量一个办法，下一步该怎么办？通过你目前描述的情况看，我们不能说你孩子现在就有什么病了，但是这么下去肯定不行。
7: 是吧？
0: 哎，
7: 我也担心了。
0: 啊
7: 啊，行，
0: 好，
7: 好的，
0: 再见，再见，
7: 谢谢，哎，谢谢，再见。
0: 教大家一个动作啊，养生动作叫叩齿吞金呐，啊，就是上下牙磕的啊，来回磕。早晨起来，闭着嘴，上下牙叩36下，不用太使劲啊。然后呢，舌头在嘴里。哎，内外搅动啊，这个时候嘴里会分泌出唾液啊，别吐啊，这个津液要吞下去。肾主骨，齿为骨之余，叩齿能固肾，唾为肾之液，吞津能滋补肾阴啊。很简单，只要你坚持，它就能固肾养阴，滋养脏腑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再见。
8: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 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9: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10: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8: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11: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2: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8: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3: 啊，谢谢铁峰老师。
6: 哎，不客气啊，
13: 很高很高的。
6: 谢谢啊。
14: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的喜欢你，很信任你。
8: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8: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2: 很多听众拿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福利，还没领到，赶紧打400-833-1912。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酸胀，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能改善。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高清老花镜，4重好礼通通送给大家。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升级研发的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还没用过想试试的，别错过今天活动，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你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额外再送高清老花镜。26周年限定好礼，10分钟内限时送，快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点亮童心，笑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4: 今年第9号台风8威台风级的中心已于7月11号23:20前后在台州玉环登陆，风雨影响仍在持续。当前应急响应尚未解除，各类次生灾害风险较大，请广大市民务必保持高度警惕，切莫麻痹大意。出行请主动绕行积水路段，远离倒伏树木、松动围挡、广告牌及河道山体边坡等危险区域，以转移人员严禁擅自返回危旧房或地灾隐患点。后续复工复产、渔船出港、景区开放等安排，请务必等待官方正式通知。请持续关注气象预警，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确保自身生命安全。
5: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出行前务必实时查看气象台暴雨、强对流、台风预警信息，暴雨橙色、强对流黄色预警生效期间，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出行的提前检查车况并合理规划绕行路线。雨天全程低速平稳行驶，严禁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尽量减少超车并线，预留充足制动距离，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雨水反光造成视线盲区，引发安全事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你好，您的快递。
8: 好的，谢谢。
9: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
8: 头发颜色好看吗？
10: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9: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6: 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以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1: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3: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2: 在宁波慈溪萧林镇，王霞家一家的葡萄世家可谓是家喻户晓，三代人薪火接力，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完美转型。年轻一辈的农三代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让葡萄种植迈上了新台阶。
4: 打开手机点一点，葡萄大棚里的一切就尽在掌握。2019年，慈溪市萧林镇的农三代王霞家背着父母用自己攒下的30万元，对40多亩地进行了智能化改造，开启了他的现代化农业之路。改造完成之后，一个工人需要6天。

0: 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只要30分钟就可以实现。
1: 这些5G 的物联网控制系统，我们就直接开关啊，就防止葡萄受到那种天冷天热极端天气的影响。我们这边控制的，因为控制柜在，就是开关比较方便，也不用人手工啊什么的，一个个去推，这样的话也能提升我们的葡萄品质，也能减少果实的那种坏果率。
0: 以前大棚葡萄的田间管理需要大量的人工成本，而经过智能化升级改造以后，每年都可以为它节省10几万元的人工成本。除了节省人工，管理也更加精准化。打开移动终端，棚里面就可以实现农药自动配比、育苗精准化等一系列的操作。王霞家开启的葡萄智慧种植模式，让家族的葡萄产业焕发了新的生机。
2: 现在他搞得这么好，现在我也没想到把智能都搞上去。这个智能搞上去以后呢，那个葡萄的质量也搞上去了，弄一弄的有声有色么的，别的年纪大个人不一样个子。
0: 作为一名大学生农创客，王霞家不仅对葡萄的种植技术有想法，而且在葡萄的营销模式上也有自己的新思路。
1: 去年有人在葡萄刚发芽的时候就来定制，他的要求就是要好看和新奇，那我们就在定串的时候把他的葡萄拉长了1倍，然后一棵树就只给他养了5串葡萄。当时我们给他的售价是200一串，那也就是说一棵树有1000的产值。
0: 新农人新思想新技术，像王霞家这样的新农人们，不光解决了传统农业的弊端，从土壤、水源、水肥系统等多方面统筹，将品质牢牢控制住，实现了年年旺产，同时还把葡萄做成了高端商品，包装成高档礼盒卖高价。如今的葡萄大棚里，除了传统的巨峰品种，口味不同、色泽各异的新品种令人目不暇接，蓝宝石、阳光玫瑰、美人指、白罗莎，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价格也翻了好几番。未来更多的先进理念和先进技术将被运用于智能化农业大棚，把越来越多的不可能变为可能。
3: 桐乡市石门镇民丰村是养羊大村，在这儿有一位95后年轻羊倌沈浩。回乡后，他开始用智慧化技术养羊，还把自己定位为羊村的村长。我们一块儿去看看他的现代化羊场。
0: 眼前这个由多幢崭新现代化羊舍组合而成的现代化胡羊养殖工厂，就是沈浩所在的羊场。这里的每幢羊舍均分为上下两层，这也是嘉兴首座双层羊舍。胡羊分别按照不同年龄段进行了分舍养殖。海归95后回乡创业，选择的却是养羊业。对于这样的选择，尽管大家心存疑惑，但沈浩却非常执着坚定。
4: 他们就觉得怎么会出来养羊呢？养羊这个行业这么苦。在来之前呢，其实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觉得就是养殖业确实也是一个比较辛苦的一个行业。但是来了之后呢，一个呢确实和自己预期的一样，就是也是比较辛苦的，但是呢，总归还是乐在其中。他们现在戏称我为杨老板，然后这也蛮开心的嘛，这也算自己的一份事业嘛。
0: 认准的事就要认真干，干一行就要像一行，这就是年轻羊倌沈浩的做事风格。在这个突破传统养殖模式的羊场里，智慧化元素无处不在。小羊分宿舍住宿，每个宿舍都有门牌号码，小羊耳朵上还佩戴了电子耳标，可以对应食量、体重、疫苗接种记录等进行数字化管理。通过一系列数据的录入，沈浩已经在羊场建立完成了大数据指挥中心，比如风机的控制、环境的消杀、羊粪的传送等，都可以在电脑端完成操作。
4: 然后呢，也市场上调研下来呢，也发现我们桐乡这边呢，其实也算胡羊的一个发源地之一。那正好就是借这个机会，然后来，一个是呢，就是说，我支持一个乡村的发展；一个呢，就是说，完成这个桐乡的胡羊事业的一个助力。
3: 武义地处山区，受限于八山半水分半田的地理格局，如何在有限的土地内发展农业，成了武义一代代农人的共同课题。如今武义引进零碳智慧种植仓项目，积极探索智慧农业模式，助力乡村振兴。
0: 走进武义县王宅镇吴山下村的希望田园种植基地，两个零碳智慧种植仓映入眼帘。推开仓门，只见种植仓内两排花草郁郁葱葱，生机盎然。目前这里正在试验种植高效益花卉朱顶红，在种植仓内它的生长周期缩短了足足一半。
5: 它的原本生长周期是最起码要一年才会开花，种到这个零碳种仓里面的话，只要时间缩短到六个月，它就可以成为一种商品。
0: 据了解，一个种植仓有18。
6: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3: 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注意听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3: 诗在家乡，何必远方？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家乡建设家乡。在衢州长山就有这么一群年轻人，他们就将村里闲置民房改造成主题文化民宿，组建成立了呆村里团队，带动当地农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咱们一块儿去村里看看。
0: 呆村里其实是一家乡村产业发展公司，创始人就是他，于家富，外号黑孩。
8: 这个呆村里其实它并不是说在村里发呆，所以我说怎么样想办法让人待在村里面，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想法。因为我说我们就做一家公司，就叫呆村里，目的就是要让游客呆村里，同时呢也要让村民也能够待在村里，不要出门打工了，对吧？然后呢还有呢，让大家能够在家门口挣钱，钱要待在村里。
0: 于家富毕业于中国美院，2016年因为舍不得老家对屋村面临拆除的百年老房，放弃了高薪工作，回来接盘办起了民宿。
8: 纯粹的就是对家乡的一份感情嘛。2016年回来就是保护老房子，那么希望能够留住一些乡愁，然后呢又让更多人知道其实乡村也还不错。
0: 那一年于家富和妻子拿出所有的积蓄，从古建商人手里抢下了这座保留完好的老房子， 并借助互联网众筹平台找到了20位共建人，筹集了60万元，将老房子改建成了民宿，取名村上酒舍。

0: 走着走着就哦，来来，我们一起来去，反正也在做同一件事情，那我们还不干嘛？不组个团队，大家更多力量结合在一起去做这件事情。
1: 在叶俊看来，村里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0: 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可能就是我们从逆城市化这个阶段的一个开始的一个阶段。那乡村未来跟城市的接近是，其实就是城市的供应链或者说是供应端。那城市只是一个窗口，那我们这里可能乡村更大可能就是一个产业。那最终它形成就是一个产业生态。那我们目前去做的其实可能是从大的角度去考虑，我们怎么会去把这个生态给搭建起来。
1: 呆村里团队平均年龄35岁，成员有20人，别看人数不多，干的事儿可都是百万级的。他们曾用100天改造了一个村，这个视频当时在网上爆火。乡村艺术馆、杨鹏咖啡馆、大雄宝店、森林小学、蓝龙虾基地、鹿里坑营地，这群年轻人在这一个村里打造了10余个项目，让寂静的小山村热闹了起来。
2: 以前呢，这边就是很脏很乱，然后这里就是一个猪廊，就是大家村民都不喜欢往这边跑的。然后再过了那个乡村振兴，他们过来那个开发，然后所以建造了一个艺术馆，就特别美。在现在那个村民大家都喜欢往这边跑。
3: 我们村集体经济预计每年至少在50万元以上的这个收入，为本村的村民提供了350余个就业岗位。
4: 看到家乡在我们的努力下变得更好，也能让更多人拥有去了解，这份成就感和满足感是我留在村里的动力，
5: 又带来了一些自豪感吧。我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就是我可能更了解就是土地能带给人的意义，就是说飞出去了还是要回来的，我们可以就是通过自己微小的力量，就是能做一份是一份。
1: 以前想着走出大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现在想着回来是为了村里能有更好的发展。为了吸引人流聚集人气，该村里团队开始谋划农贸市集，为村民搭建农产品销售平台，场地布置分为营造，各个环节都要经过商讨谋划，确保呈现最佳效果。余家富说，乡村振兴需要各方共同发力，呆村里的成立就是为了给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搭建平台。
6: 我觉得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他愿意下沉到乡村去创业，因为乡村里面他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挖掘，值得我们去提升，也值得我们去开发的东西，把乡村的文化呢做得更加的扎实一点。
7: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对年轻夫妇在乡村发展的故事。他们出身农村，扎根农村，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让更多人感受田园生活。
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这句歌词火遍网络的时候，许丽霞刚刚大学毕业2年，在宁波从事着与法语翻译相关的工作。她和陈亮光都来自绍兴的乡村，异乡的灯火虽然璀璨，却始终吸引不了他们。因此在2015年，他们俩在朋友们不解的目光中离开了宁波，回到了新昌县城。此时网络的自媒体时代刚刚起步，他们凭借敏锐的嗅觉意识到自媒体时代的无限可能性，于是开始拍摄记录乡村生活。
8: 也作为一个返乡青年，就蠢蠢欲动，我也想把我们浙江的山水还有浙江的美食也展现给大家。
1: 2017年年底，他们拥有了第一条爆火的视频，做桃花醉及桃子酿的酒。镜头前的许丽霞用着简陋的机器和最家常的做法，将自家产的桃子酿成酒。虽然制作与画面都非常朴素，但他们夫妻俩的真挚还是打动了不少观众，因此这条视频也取得了不小的反响。
8: 我们开始做自媒体之后，到2017年底的时候，我们的账号其实已经开始慢慢起色了，也出了几篇报文，但是总感觉少一点什么记忆点。然后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吧，我回娘家，我爸正好在烧那个桃子酒， 就是用自己家的桃子酿的酒，然后再把它烧成白酒。然后那个过程我就简单的把它拍成视频放到了网上。然后后来我就思考嘛，就

0: 我是不是可以结合我们绍兴的酒文化呀，把这个酒的元素带进去，然后我就想着把自己的账号名字改成了酒鬼小丽。
1: 酒鬼小丽用短视频方式记录农村生活，影响了一大批观众，让不少生活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中的人们对农村产生了向往。在她的视频里，家乡地道美食如炒年糕、汤包等经常出现，他们向全国各地的观众介绍新昌美食的做法，展示新昌的风土人情。现在酒鬼小丽基本维持着每周推出3到5个视频的频率，许丽霞的镜头表现力越来越强，在拍摄视频时已经能够自然地和观众进行交流，而陈亮光则自学拍摄剪辑，不断提高视频质量。但是在自媒体迅速发展的时代浪潮之下，酒鬼小丽的发展还是遇到了一些难题。
0: 后面因为加入自媒体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同类型的视频啊、题材啊，大部分都比较类似了，然后也想着是不是可以转换一下市场，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定位在海外这个市场，这样子的话相对而言啊，走出去的人比较少，我就在这一块可以专心做我自己的内容啊，不用担心同质化这些问题。
1: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陈亮光与许丽霞夫妇觉得，虽然酒鬼小丽视频中展现的生活是相似的，但在简单的生活中寻觅最淳朴的快乐，正是人生的乐趣之一。而他们夫妻二人将这种快乐传递给了全世界。从2018年开始，酒鬼小丽开始在全球最大的视频网站上上传视频，吸引到了全世界的观众。尽管那些观众来自不同国家，语言各不相同，但是他们还是能感受到中国乡村生活的朴实乐趣。
0: 之后的话，我就想着是不是可以更多的展现我们中国农村的乡村生活，这些都会更加的细节的去展现一下。
1: 在陈亮光与许丽霞两人身上，看不见劳作的疲惫，只有忙碌的充实与快乐。对于他们夫妻俩来说，让更多的人看到这片乡村美丽的现状和广袤的前景，从而回馈家乡，是他们的心愿。
2: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3: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2: 浙江之声。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很多听众拿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福利，还没领到，赶紧打4008331912。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酸胀，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能改善。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高清老花镜，四重好礼通通送给大家。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升级研发的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还没用过想试试的，别错过今天活动，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你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额外再送高清老花镜，26周年限定好礼，10分钟内限时送，快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0: 永尚一大药房7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4多1，买9多3，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4: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3: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5: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3: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

0: 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1: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4: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5: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4: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6: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4: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7: 粮农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4: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6: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4: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5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十四五”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6: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9: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燃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0: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 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9: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1: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3: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12: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13: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12: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14: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12: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冕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15: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8: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

0: 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1: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0: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1: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0: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2: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3: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4: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5: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4: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6: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7: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8: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4: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9: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1: 来，
12: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5: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行。
12: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11: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12: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13: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12: 作为城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14: 后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6: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0: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1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16: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0: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星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7月12号星期天，农历5月28。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阴有中到大阵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29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11点20分前后在玉环坎门登陆，随后又二次登陆乐清清江镇。
1: 王浩具体督导检查九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时强调，举措在落细，问题在排查，管控在强化，确保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全面落实到位。
2: 刘杰主持召开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议，强调坚决打赢防御台风巴威攻坚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浙江之声多路记者追风赶雨，深入防台一线，直击风情雨情。
2: 全省各地基层党员干部闻令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3: 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巴威。
2: 据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于昨晚11点20分前后在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每秒40米，中心最低气压955百帕。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凌晨0点前后在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预计巴威未来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台风巴威登陆的影响，浙江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昨天夜里，浙江沿海和浙中南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浙西地区有大雨暴雨，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省防指继续维持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省防指提醒台风巴威强度强，范围大，正面登陆贯穿浙江省，风雨并重，致灾风险高，需防范强风暴雨天气对城市运行、交通运输和沿海养殖的影响，谨防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农田自涝等次生灾害。
1: 目前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人员紧急转移避险、排危除险等应急。

0: 普治，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台风巴威影响，昨天到今天，浙江大部将有暴雨到大暴雨。钱塘江、曹娥江、瓯江、甬江、椒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钱塘江、甬江、椒江等主要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部分地区山洪灾害风险极高。水利部于昨天中午12点针对浙江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及时提醒有关部门提前转移受威胁地区和危险区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昨天上午11点，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下午，省委书记王浩具体督导检查9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众志成城、全员顶上、全力迎战，做到举措再落细、问题再排查、管控再强化，确保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全面落实到位，守牢3条底线，实现1个目标，坚决打赢打好防御巴威台风大仗硬仗。王浩首先连线省气象局，观看台风路径图和卫星云图，详细了解台风走向和水雨情，随后逐一连线台州温岭、玉环、临海、温州乐清、洞头、永嘉、丽水、青田、金华、义乌等可能受台风影响较大县市区，抽查部分乡镇，视频查看沿海渔港、山塘水库、地质灾害点、城区内涝点等重点点位防御工作落实情况，着重了解人员避险转移安置保障、河网水库调度和养老机构等重点部位情况，针对性给予指导，提出具体要求。王浩在连线时强调，防御9号台风巴威的大战大考已经打响，要抢抓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按照超强台风正面登陆、全境覆盖、特大暴雨及短时期强对流天气等极端情况来做好最充分应对工作，从最坏处着眼，争分夺秒补好短板漏洞，确保防汛防台部署安排一贯到底，落到实处。王浩强调，要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把所有不放心不托底的点位人员坚决果断转移到位，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确保万无一失，周密细致做好安置点管理和服务保障，确保全程全员安全。要抓实抓细防汛防台管控措施，按照响应等级严格落实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加强对港口、航道、锚地以及内河通航水域船舶巡航检查，确保社会面迅速静下来、停下来。要科学统筹调度水利工程，落实早动、快动、小动工作机制，合理调控水库河网水位。要紧盯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加强山塘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的巡查检查，加强对水电、燃气、通信、交通等关键基础设施的特巡特护，以地下轨道、下穿隧道、下沉建筑等易积水、易发生内涝区域为重点，加强排水管网、排涝泵站检查维护，确保排涝设施正常运行，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内涝风险，尽心尽责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邱启文出席，记者何冰倩报道。
1: 台风就是命令，防汛就是责任。昨天上午11点，我省全面启动防台风1级响应。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昨天上午在省防指主持召开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议。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 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严格按照一级响应的标准和要求，严阵以待，严密布防，严防死守，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强化打头阵的担当，坚决打赢防御台风八威攻坚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刘杰逐一连线温州市、台州市、丽水市、金华市和平阳县、玉环市、青田县等可能受台风影响较大的市县，重点分析研判当前存在的主要风险，提出针对性防御措施。他指出，要充分认识台风八威体型巨大、正面登陆、贯穿全省的严重影响，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杜绝侥幸心理、麻痹松懈，采取最坚决、最有力、最顶格的措施，要闻令而动、听令而行，立足最不利情况，做好最充分准备，严格落实五停，让社会面静下来，做到人员非必要不外出。要全面迅速行动，针对性落实防范暴雨风浪、涉海风险、城市洪涝、次生灾害等各项工作措施，确保所有风险管控到位，责任落实到位。要抢抓时间窗口，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重点村落、农村危旧房等重点部委以及老弱病残等重点人员转移情况进行再排查、再确认、再点名，该转移的必须全部转移，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同时进一步加强养老院等重点场所管理服务，备齐安置场所生活物资，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要配齐配强力量和物资，全面调动各类救援力量，及时调试村社三大件、四小件、应急小单元六个一等设备设施，确保各类应急物资会用、能用、管用。要高频滚动发布官方权威信息，主动更新防台进展，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引导群众提高警惕，行动起来。各级各部门要各就各位，严阵以待，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动态研判台风形势，针对性落实防台措施，临机处置突发情况，进一步调动基层党员、民间救援、志愿服务等全社会力量，最大程度凝聚全社会齐心协力共抗台风的信心和共识。徐文光、张振峰、姚高远、尹学群、童培友、安大军、杜旭亮、沈明全出席会议。省气象局、省防止办、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省建设厅汇报台风防御应对有关工作情况。
0: 昨天下午6点，省防止再次召开台风八威防御工作会商会议，研判最新台风走势，对防御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会议并讲话。刘杰指出，台风八威即将正面登陆我省，局地强降雨、风暴增水等风险不可低估，要抢抓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加密预报预警频次，动态研判台风路径走向，对温州、台州等重点地区开展专题预报、短邻预报，进一步提高预报的覆盖面、提前量、精准性。要合理调控水库河网水位，根据台风动态、雨量、水情等情况，按照早动、快动、小动要求，统筹做好拦、分、蓄、治、排，确保江河湖库安澜。要果断做好人员转移，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重点村落、农村危旧房等重点部委人员转移情况进行再排查、再确认、再点名，绝不能有一人遗漏、一人失管。要严肃工作纪律，顶格防御，令行禁止，服从指挥，压紧压实防台责任，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救援准备，坚决守牢三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省领导徐文光、姚高原出席。
1: 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正给浙江带来强风暴雨。昨天，浙江11个社区市和政府主要负责人发表电视讲话或发布告全体市民书，呼吁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当好自身安全第一责任人。台风影响期间，非必要不外出，在安全牢固的房屋内。要求危险区域人员及时转移、有序撤离，远离水域积水路段与危险设施，停止各类高空及户外作业、露天集体活动和室内大型集会， 户外人员要远离高空设施和危险建筑物，同时督促企事业单位落实安全责任，有关行业领域逐步落实停工、停业、停运、停课、停止户外集体活动等五停措施，注意防范次生灾害，遇险情及时求助等。
0: 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现在连线气象记者小蔡。小蔡，早上好。
2: 金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请你介绍一下目前巴威中心的位置在哪里，它接下来的移动路径是什么，以及风雨影响还要持续多久。
2: 今天早晨巴威的强度呢由台风级减弱为了强热带风暴级，今天早晨5点钟的时候，它的中心位于金华义乌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贯穿浙江。今天午后离开浙江，强度逐渐减弱，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后天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步变性为温带气旋。那台风登陆不等于影响结束，在这个雷达云图上我可以看到哈，虽然巴威已经减弱为了强热带风暴，但是它的螺旋结构还是存在的，台风的云系已经全部上岸，眼下覆盖了咱们浙江全省。预计今天浙西地区是阴有大雨，部分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个别大暴雨。那今天内陆地区有8到11级阵风，局部12级，其中高山区和沿海地区局部13到14级，今天夜里逐渐减弱至7到9级。那巴威啊，不光会影响咱们浙江，它还会深入内陆，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0: 受到巴威的影响，那么目前全省的水雨情如何呢？
2: 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呢，昨天8点至今天早晨的5点，全省的面雨量有60毫米，有5个市的降雨量是大于了50毫米，分别为台州151毫米、温州102毫米、金华71毫米、宁波71毫米、丽水66毫米。15个县市区的降雨量大于100毫米，较大的有乐清212毫米、黄岩205毫米、仙居186毫米，单站雨量较大的有永嘉县盘山后水库550毫米、永嘉县天打唐山塘496毫米、乐清市大岭头476毫米。那当前呢，全省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的有8座，主要在金华、丽水、台州等地。全省江河站有12站水位超警戒，主要是位于湖州、台州、丽水等地。其中呢，台州临海的大田桥、唐渡这两个站点是超出了保证水位，那永嘉的石柱站的水位超警戒，南溪江发生今年1号洪水。此外呢，这个大风的影响也是非常的猛烈，沿海地区是出现了13到16级的阵风，沿海地区和内陆的高山区出现了11到13级阵风，内陆平原地区大部有9到11级阵风，较大的有椒江区上大陈站54.1米每秒，也就是16级，温岭市伊蒜岛监测到了53.8米每秒，也就是16级，黄岩区沈澳监测到了51.5米每秒，达到了16级，相当于这个风力也是非常非常的大。那以上呢，就是我了解到的最新气象方面的信息。新月，
0: 好的，感谢小蔡的介绍。
1: 台风巴威登陆后，浙江防御工作又有哪些新变化和注意点？来连线正在省防指驻守的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新月你好。
3: 新月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先介绍一下目前浙江需要防范的台风次生灾害有哪些。
3: 好的。那么受巴威影响啊，像浙江的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金田等地呢，是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啊是出现了大暴雨。那么按照部署呢，各地县防指已经是根据台风动态和影响程度，采取了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5停防避措施。那台风巴威沿途呢是会带来强风大雨的影响的，预计经过的地区，特别是我省的南部山区，可能会引发多种的次生灾害，是需要警惕的。一个是持续性强降雨， 容易诱发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和小流域山洪灾害。那么随着台风深入内陆啊，像沿海的雁荡山、阔苍山、天台山和内陆的大盘山、四明山呢，可能会迎来暴雨，山洪泥石流风险是急剧加大，需要高度警惕的。像山区公路沿线三高路段、农村地等。

0: 向会突然转向，由东北向迅速转向西南风。那么历史上很多船只碰撞、房屋损毁，往往会发生在这个时段，是需要十分重视的。那对于我们普通市民来说，今天白天依然是非必要不出门，车辆呢也是非必要不上路。如果出门上路等，一定要注意城市的积水。那么对于行人或者是骑车的朋友来说，一定要注意高空坠物，大家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那台风从目前的基本研判来说，速度呢还是比较快的，今天晚上可能对浙江的影响就会变轻了，那到时候呢午停措施可能就会减缓或者是取消，所以今天白天啊，大家最好还是在家里休息，安全的去度过这台风过境的十几个小时。另外啊，省一级管理厅总工程师胡耀文还提醒大家，
1: 还有一个点要特别强调的，已经转移的人员要妥善安置好，严防人员擅自回流，也就是台风登陆以后安全管理的重中之重。各地呢要做好转移人员的疏导工作。台风过了，往往觉得风险也过了，但真正的危险并没有完全解除，所以必须逐个啊确认安全以后才能回家。还有呢，要提醒海上载港的渔船，在台风解除前严禁船只擅自出港，确保安全。同时呢，各地的强行救援力量更要严阵以待，随时出击，一旦接警迅速以最快的速度处置险情。还要特别提醒救援队员啊，在强行过程当中还要首先确保自身的安全。
2: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八位。
3: 今年九号台风八位的中心昨晚11:20前后在台州玉环登陆，现在连线本台正在玉环的记者陈博文。博文，早上好。
4: 主持人，早上好。
3: 请你介绍一下目前玉环的情况。
4: 好的，我现在的位置是在玉环市的消防救援大队，这里我距离昨晚的登陆点玉环凯门街道大概是20公里不到的位置。在玉环这里的雨势并不大，但风还是挺大的。我在房间里面的时候，能是清楚听到外面的呼呼的那种风的声音。然后我刚在外面也走了几步，风吹过来，现在是前进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比起昨晚，现在的风已经小了很多。昨晚的登陆后，除了一小段时间没有风没有雨之外，其他时间玉环真的是狂风大作，我人想出去根本出不去。从我现在这里能看到，就是目前路上是都没有车辆和行人，然后路上掉落的树叶和树枝比较多。今天市政部门会进行一个统一的清理。另外，我从玉环消防救援大队这边了解到，大队是有50多名消防员是全员在岗，有些是放弃休假提前回来的。我是昨天晚上9点多到这里的，到目前为止玉环消防接到的出警单并不多，事情也基本上是小事情，比如说电线杆倒了、树倒了、把路给封了，需要消防队员紧急去清理。他们另外一个主要任务是去安置点检查一个消防隐患，保证安置点的安全。台风影响还是在持续的，也请我们广大的市民非必要不外出。
3: 好的，谢谢博文的介绍。
5: 浙江之声记者洪放目前正在温州乐清蒲圻镇的一个避灾安置点，他们度过了怎样的一个台风夜？此刻来连线记者洪放。洪放你好。
6: 你好。
5: 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那里的情况。
6: 我现在呢是在温州乐清的蒲圻镇华一村啊，其实我是从昨天一直待到现在。那么距离台风二次登陆点的那个清江镇，这里过去只要15公里的距离。台风登陆的这一夜，外面可以说是狂风骤雨啊。现在呢，风声听起来没有那么大了，但是雨呢是忽大忽小的。安置点里面是从容的避灾群众，这个时候啊，他们已经吃好早饭了，因为负责早饭的志愿者5点钟就已经过来准备。那早上呢，他们吃的是八宝粥、馒头还有小菜。安置点里面不只是住下来这么简单，还多了人情味儿。他们就像招待家里的客人一样的在接纳这些群众啊，不止只有这些方便食品，统一配送的都是定制的热餐，保障了群众每一餐都吃上温热可口的饭菜。其实昨天在这儿我也跟他们一起吃了中饭和晚饭，是荤素搭配的，甚至还有当地的小海鲜，这种家常的味道在风雨里面可以带来难得的踏实。
5: 这听上去哈，安置点里面还是很平静的。那昨晚你那儿离登陆点其实非常近，狂风暴雨有没有影响到大家的生活？
6: 对对，我刚才说的好像是大家感受啊，就是群众在这里安然的度过，其实还是发生了一点小状况的。我在的这个避灾点呢，它是一个当地的文化礼堂。昨天夜里啊，因为风实在是太大了，大约是2侧的一些防水板被掀掉了，所以呢里面就开始有一点漏水，

0: 但那个时候大家都在睡，因为是深夜里面，那么当地的这些村干部为了不打扰这些群众的休息，他们说话就很小声，小到我也没太听清楚他们到底是去修什么。反正工作人员是发现之后紧急去处置了。刚才啊，就是早上的时候我再去问他们你到底修了什么，他们是云淡风轻的说没事儿没事儿，是小问题小问题。我能想象啊，这样的狂风暴雨里面出去去加固那个防水板怎么可能轻松呢？这一夜的基层工作人员啊，就是护群众周全的人。现在呢，这个风雨可以说是稍微小了一点，这里的村干部耳朵又要竖起来了，因为凭他们的这个经验，避灾群众这时候就开始蠢蠢欲动，他们想回家就会过来软磨硬泡，但是在确认安全之前他们还是不能回去的。所以这些当地的基层干部又要苦口婆心的极力的去挽留他们了。
1: 嗯，好的，感谢洪放。
2: 台风巴威登陆后目前离水的情况如何？来连线现场的记者徐鹏飞。鹏飞早上好。
3: 哎，主持人好。
2: 好，请介绍一下你那里的防台情况怎么样？
3: 好的，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丽水市的莲都区。那昨晚的莲都区的风雨呢是比较明显。目前呢室外的风雨相比早些的时候呢有明显的减弱，对，已经没有风了，雨量呢是处于一个中等的状态。那在防台的细节方面，比如在昨晚当地乡镇干部呢是特别加强了夜间的巡查，像莲都区的黄弄村，村支书呢以身作则，冲锋在前，连夜带领两位干部啊还有网格员呢分片开展不间断的巡逻排查，大家呢身披雨衣，手持这个手电，重点巡查山体边坡、老旧危房、道路沟渠，仔细排查滑坡塌方、树木倒伏还有积水内涝等隐患，用彻夜的坚守呢筑牢防汛安全的防线。那另外呢在莲都区莲城街道莲城中学的避灾安置点，这里呢是实行了一户24小时的驻点，每小时呢巡回巡查的制度。那在昨晚的夜间巡查时呢，驻点医务人员呢就发现了一名高龄老人的血压骤升，同时呢伴有胸闷、恶心、呕吐等症状。那医务人员呢也是第一时间对接街道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应急班组，开通了应急转运的通道，快速呢将老人呢送到了这个中心救治。那经过呢救治呢，老人不适的症状呢已经逐步缓解，目前呢体征平稳，在院内观留。那像这样的细节呢故事还有很多。那目前呢莲都区的整体情况呢还是比较平稳。那根据气象显示啊，今天丽水仍有大到暴雨，那当地呢还将继续坚守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主持人。
2: 好的，谢谢鹏飞的介绍。
1: 那么下面再来连线浙江之声在金华的记者蓝柳丹，了解一下台风巴威对当地的影响。柳丹你好。柳丹。
4: 那么我现在呢就在金华市的婺城区啊，与昨晚台风登陆时这个少风少雨的情况相比呢，目前风雨是大了许多。那据了解呢，台风中心是在今天凌晨3点左右进入到金华，并且自南而北穿越了金华全境。目前呢，台风中心是离开了金华啊，已经进入到杭州的桐庐县境内了。但是呢，这个过境的威力仍然不容小觑。目前除了金东区以外，金华其他的县市区呢，都已升级到了这个暴雨的红色预警。预计今天早晨到中午应有大到暴雨，下午到夜里呢，应有阵雨或者雷雨，部分雨量是中到大。那么根据这个金华市防汛抗旱应急管理中心今天早上6点给到的最新信息啊，昨晚至今金华各地呢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险情，比如说像东阳有2个乡镇6个村停电了，有一处道路塌方，武义的部分乡镇自然村呢出现了道路满水，永康象珠镇的一个村庄河水满溢到了路面上。那么以上情况呢，相关部门村镇干部和社会救援队伍呢都是第一时间进行了处置救援以及转移，那目前呢均没有出现这个人员伤亡的情况。那其实我了解到啊，早在从7月6号开始，金华全市的大中型水库呢就通过提前泄洪或者是加大发电流量的一个方式，总共呢是腾挪出了500多万方的库容。那同时呢，金华江南江也是按照2017年流域大洪水的标准做了防御准备。目前呢，金华境内的武义江、东阳江、金华江、衢江和南江的水位都在警戒水位以下，全市的汛情总体平稳。我看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柳丹。
5: 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巴威。
2: 巴威来势汹汹，全省各地基层党员干部闻令而动，冲锋在前，坚守在防台防汛第一线，以未雨绸缪、不落一人的实际行动，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综合报道。
6: 在舟山普陀区东港街道，记者跟随党员干部的脚步，记录下他们在防台一线的忙碌身影。紧邻海边的羚羊广场是海水倒灌高风险区域，当地提前部署沙袋、挡水板等物资全部就位，排水沟清掏、裂缝修补等隐患整改工作同步完成。普陀区羚羊广场业委会主任吴步伟说，
7: 车库的两口子、南北口子容易会进水，我们两个闸门方面已经做好了准备，关注这个台风的动向和我们这个影响的程度，随时准备发挥我们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6: 在台州黄岩，一场6分钟的急速生命接力为风雨中的防台一线增添了浓浓暖意。宁溪镇排门村一名长期卧床的老年患者居住在低洼进山区域，台风天极易遭遇山体滑坡威胁，当地应急分队与党员志愿者迅速集结，敲定连床带人整体转移的稳妥方案。十几名救援人员默契配合，仅用6分钟就将老人平稳转移至比赛安置点。黄岩区宁溪镇排门村村委会主任袁仁峰说，
8: 这是我们作为党员的一个义务，不只是老人，是任何人的一个困难都要放在心上。
6: 在玉环，一场6次上门的暖心攻坚成功劝离了独居山腰危房的74岁老人陈东柳。老人居住的老旧民房紧邻陡坡，此前曾有大树屋后倒伏，台风天滑坡落石风险极高，当地党员干部先后5次徒步上山劝导，始终没能打消老人顾虑，最终联动老人家属共同劝说，还提前准备好轮椅全程护送，顺利将老人转移至安全住处。玉环大麦雨街道五一村党总支书记赵龙峰说，
9: 在我们经过一次努力嘛，终于他愿意降下来，然后去转移到他的儿子那里去。
6: 在绍兴诸暨，全市党员干部全员上岗，对地质灾害点、危旧房屋、山塘水库等高风险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及时设置警戒线，落实专人盯守，针对老旧小区老年居民多的特点，当地专门组织人员转移演练，提前熟悉避险路线，还通过敲门行动对孤寡老人等弱势群体实行一对一包干。19个避灾安置点已全部配齐生活物资与常用药品，确保转移群众有热饭吃，有安心觉睡。诸暨市英甸街镇子郎村党委书记徐淑丽说，
10: 台风预警下达之后呢，我们党员网格员全员上岗，抢险队伍随时待命。我们已经连续奋战好多天，当下最牵挂村里独居老人和住在低洼地带村民，全力守住群众安全防线。
1: 台州玉环龙溪镇龙兴村00后村党总支书记林佳上任未满一年，迎来履职首场防台大考。风雨中，他和大家一起冲锋一线，耐心劝导群众转移，全面排查村庄隐患，用青年担当筑牢防台防线。来听玉环台的报道。
11: 玉环已是大风大雨，龙兴村龙宫门山路泥泞湿滑，林家带队上门劝导名单内最后一名没转移群众，85岁独居老人王媚兰。
12: 一上有个，然后第一支干部都有个空调啊，都有。
11: 林家说，之前村干部已经多次上门劝说老人，因担心起居就医问题不愿撤离，这次告诉老人村里将他安置在村卫生院，全程有医护陪护，终于打消老人的所有顾虑，同意转移。安置好老人，林家又冒雨前往龙宫门水库巡查，仔细检查坝体、溢洪道，实时监测水位，提前落实泄洪方案，防范暴雨引发次生灾害。
12: 压力是肯定有的，因为是第一次嘛。像我们的驻村干部，他的经验是比较丰富的。我个人呢，因为是刚上任，经验和能力肯定是有所不足的，所以就向他们请教，边做边学。
11: 去年年底，林家当选龙兴村一肩挑干部，因为年纪轻，刚开始也引来村民质疑。这半年多来，他始终脚踏实地，用实干回应群众期待。
12: 质疑的声音是肯定有的，他们都会说，像你这个小姑娘会做什么呢？这么小年龄，他们老一辈年龄大了，就是见过的风浪比我吃过的米还多。这些质疑呢，我们肯定是要通过我们的行动去证明，踏踏实实的把每一项工作都做好。
11: 这次防台工作中，林家和老同志分工协作， 落实网格化两小时巡查制度，重点紧盯危旧房、低洼地段、地质灾害点位，做到群众应转尽转，应急物资全部储备到位。全村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龙兴村村委委员李毅说：“林家书记很靠谱，
13: 都是走在第一线。我们的小书记对抗台工作都是亲力亲为，每样事情都很认真细心。”
2: 赶在风雨到来前，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至临时安置点。来听报道。
14: 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15: 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14: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16: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14: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吃完饭，安置典礼又响起悠扬婉转的越剧唱腔。当地戏曲协会的志愿者们为老人们献上了多段越剧经典选段，老人们围坐在一起，脸上满是笑容。转移安置老人江香，
17: 很高兴，饭菜准备好，把我们接到下面来，真的好。
14: 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典礼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18: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14: 风雨未至，温情已至。作为城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15: 突然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1: 受台风巴威影响，狂风暴雨席卷温州，温州全市各处避灾安置点推出一系列细致周到的暖心举措，风雨中各个安置点处处暖意融融。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小华、林路明的报道。
19: 昨天下午，温州市洞头区全峰酒店临时安置点内暖意融融，转移群众围坐圆桌共享晚餐，餐食荤素均衡。安置点老人占比比较高，针对行动不便难以下楼的高龄老人，工作人员专人送餐上门，确保老人随时吃上热乎饭菜。温州市洞头区全峰酒店总经理刘春霞说，
20: 那我们酒店现在总共提供了60间的那个安置房，然后目前入住的有43间，86个人。
19: 群众张女士说，
21: 可以，很舒服，进来就凉凉的，安全感很十足，可以的。
19: 洞头依托海峡支援力量引导群众安全转移，除了民宿业主主动停业，免费供餐留宿，学校场地也改造为集中安置点。洞头区圆觉转园实验学校临时安置点重点接纳工地务工人员及周边村民，现场配齐行军床、被褥等生活物资，并单独设置医疗服务区。安置点还循环播放影片，充实转移群众休闲时光。洞头区圆觉街道民生综合体安置点配备应急发电机，可应对断电险情，持续保障照明、饮水、通风等基础生活需求。群众张鹏说，
22: 确实是非常不错的，这边的物资啊、泡面啊、矿泉水啊、火腿肠之类的都准备的比较充分的，还有电影院放松放松还是比较不错的。
19: 龙湾罗峰实验学校避灾安置点共转移来了周边企业在建工地的务工人员220多人。记者在现场看到，学校食堂内行军床摆放整齐，不少群众正在休息，门口一整点有人在量血压，如果身体不适还有医生看病开药。现场还安排了公益理发师，另外志愿者安排了应急知识趣味活动。南园社区书记向光辉说，
23: 我们只要他们安心安全，我们做点事情是值得的，这个是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2: 浙江各地基层工作者细化

0: 服务举措，守护特殊群体，筑起温情防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综合报道。
1: 临近中午，宁波市鄞州区临江社区的志愿者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了独居老人顾永灿家中。
2: 可以。
1: 顾永灿今年89岁，台风天里吃上了社区送来的爱心餐，他向志愿者连声道谢。
3: 今天下雨，这么大台风，我出去买菜也不方便，你们现在送饭菜过来，社区对我们老年人真的非常关心。
1: 像顾永灿这样子女不在身边，台风天出行不便的高龄老人，临江社区一共有10多位。志愿者金玲说，台风巴威影响期间，社区的老年食堂为他们免费解决一日三餐，
4: 准备了一荤两素、蚂蚁上树、香菇炒青菜以及红烧鸡肉，都是比较符合老人家的平时的口味的。
1: 临江社区党总支书记毛继勇说，
5: 中午的话10点半准备好，11点前送到老人家里。送餐期间我们顺带帮老人排查一下家里的水电气安全情况，窗户有没有关紧，确保老人在台风期间能够安全度过。
1: 台风来袭，杭州萧山兴都社区把党群服务中心内的爱心一家升级为防台临时安置点，全天候向外卖小哥等城市奔跑者们免费开放。280平方米的多功能厅内，一排排行军床有序摆放，急救箱、雨衣等应急保障物资一应俱全。外卖骑手郑猛说，
6: 驿站的话第一时间给我们准备了这么一个场地，包括一些泡面啊，还有雨衣、棉被啊，必用的。
1: 兴都社区党委委员孙从禄说，
7: 台风来了，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这些城市的奔跑者，给他们搭建一些临时的安置点，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呢，有一个比较舒服的休息的地方。
1: 在台州三门剑跳镇双岗村的临时安置点，60多名外来务工人员吃住不愁。安置点还增设了小影院和 K 歌房，缓解台风天气给大伙带来的焦虑情绪。外来务工人员王敏说，
8: 有唱歌，有电影看，医务人员也带我们去练配动，我感觉心里很放松，很踏实。
9: 听说今天是你生日，我们为你准备了长寿面，祝你生日快乐。
1: 热闹的人群中，一场简单的生日仪式让所有人心里一暖。原来镇里在排摸登记安置人员信息时，发现其中一名叫李查的工友生日恰好到了，特地准备了热乎的生日面。李查说，
10: 没想到他们这么用心，非常感谢。
1: 剑跳镇副镇长刘开强说，
11: 让安置点既有安全防御的硬度，也有民生服务的温度，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2: 台风巴威带来的大风暴雨将给电力供应带来不小的压力，浙江电力部门提前组织力量，完善应对措施，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来听报道。
13: 在宁波市宁海县，电力部门工作人员在台风来临前逐项检查天明湖大闸管理站内的供电配电设备，确保排涝设施用电稳定可靠。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桃源网格网格长江根泉，
14: 自从高压配电网先检查，从进线电源以及它一个配电网的变压器以及是配电设施，第二步呢就是到天明闸里面协助用户对天明闸里面用电设施盘洪泄漏的电机设施进行一个排查，确保在台风期间天明闸所有的设备能正常的使用。
13: 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为了杜绝用电安全隐患，电力部门上门对安置点开展用电安全专项检查。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15: 我们对安置点、配电房、户内照明、插座等进行了安全用电检查，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13: 目前，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已落实发电机、电锯、沙袋、救生衣等防汛应急物资，保障紧急情况应急供电，同时严格执行24小时轮班值守制度，全力保障县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0: 昨天，一场防御台风巴威的杭州行动全面铺开，西湖景区紧急关闭，树木应撑尽撑，城区广告牌应拆尽拆，地下车库备足防汛物资，民生物资储备构成一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张苑的报道。
16: 在杭州西湖白堤边，园林工人冒雨为路旁的悬铃木加固支撑，一根根钢管被绑带固定支撑树干。记者从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了解到， 截至目前，西湖景区已对7000

0: 3,000多株树木完成支撑加固。岳庙管理处园林科技科工作人员张信慈说，辖区树木已实现应撑尽撑，
1: 尤其是对一些风口啊、行道树啊，我们也都是进行了加强。那么如果发现有这种倒伏的树木的话，我们也会根据天气的情况第一时间处理。
0: 不仅仅是景区，在余杭五常街道经常路上，绿化养护工人同样在加紧为行道树加固支架。对于迎风路段的树木，他们加密了支撑点位。养护单位现场负责人杜德国说，支撑面越大，市民出行就越有保障。
2: 我们这个支撑呢，一般是一级分支往下主干枝，有隐患的树木的话，我们可以到这个二级分支以上，支撑面要大一点，可以对这个市民的出行就是保障度更大一点。
0: 台风来袭，街头的广告牌、灯箱也是隐形杀手。杭州市市容景观中心户外广告科科长白小刚介绍，从宣传灯箱到非机动车道遮阳棚，该拆的已经全部拆除。
3: 我们重点是拆除了部署在路灯杆上的宣传灯箱，还有呢宣传道旗。另外一个呢，我们非机动车道的遮阳棚呢是952顶，这个已经就是完成棚顶的临时拆除。
0: 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对城市排涝也是一场大考。杭州市轨道公用中心道路停车管理科科长曹丽说，全市政府投资停车场，尤其是地下车库，已经全部完成排查，防汛物资足量储备到位。
4: 我们排查了，就是政府投资停车场库124个，其中地下停车场库就是60个，情况良好，包括这个清理集水井、排水管道、修点水坝，还有那个电路等设施啊。我们也是要确保，就是每个政府投资停车场库的挡水板、防汛沙袋、抽水泵等物资是足量储备到位。
0: 防台防汛，既要防得住，也要供得上。在杭州重要的农副产品集散地新农都物流中心，土豆、白菜、米面粮油堆得满满当当。新农都物流中心天农市场管理有限公司综合农贸市场主管马永平说，他们已经提前通知商户备货，库存可以保证一周的供应量，价格也实行24小时监测。
5: 我们呢，3天前就通知各个商户呢提前备货，我们所有的冷库储存量都进货进足了，可以提供1个星期的供应量。价格呢，每天都在监测，我们有24小时人员值守，对哄抬、涨价之类呢，绝对禁止的。
0: 在河马先生东站万象汇店，店长童友云告诉记者，考虑到台风期间线上订单激增，他们本周的备货量已经比平时增加了60%。
6: 目前本周的环比备货量已增加约60%，线上线下目前正常营业和配送，如遇极端恶劣情况，我们可能会有所调整，还请大家及时关注 APP 社群通知，理性放心购买。
0: 杭州市商务局商贸运行处处长丁明表示，从政府储备层面看，杭州的物资保障也比较充裕。
7: 储备都没问题，有钱是我们的政府储备啊，就是我们的粮食能够持续保障6个月以上，石油可以供应1个月，肉是10天，然后蔬菜跟鸡蛋是3天嘛。
8: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特别直播，直击台风巴威。
9: 省自然资源厅昨天发布地质灾害预警，截至到今天早上8点，宁波、温州、金华、磐安、台州、丽水、莲都等多地发布地质灾害红色预警，余姚、文成、泰顺、新昌、武义及丽水多数县域为橙色预警。省地质灾害应急办昨天中午12点将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0: 根据省防止的统一部署，全省已有7架救援直升机完成备勤，分别部署在东阳、新昌、德清、建德和开化5个航空救援基地，随时待命出动。一旦接到救援指令，直升机可在1个小时之内抵达省内任何救援地点，实现全省覆盖，快速响应。省应急管理航空救援中心副主任童华斌介绍，台风过境后，风力降至7级以下，救援直升机便可以出动。
9: 受台风巴威影响，昨晚7点，杭州机场升级至台风红色预警，防台1级响应。强风会对机翼产生巨大升力，极易导致飞机吹动、侧翻或撞击地面设施。杭州机场昨天对停场的60多架航空器采取统一系流措施，用系流绳将飞机紧固在地面，确保台风过境安全。 杭州机场各航空公司计划取消今天进出港航班296架次，预计今天中午12点后，台风对机场影响逐渐减弱，航班运行逐步恢复。宁波机场计划今天下午2点后有序恢复航班运行。
10: 昨天下午4点起，杭州南站全部班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杭州西站今天全部列车临时停运。
9: 今天早上6点起，杭州地铁全线网采取停运措施，主城区地铁接驳公交同步暂停运营，结合西湖景区闭园安排，景区公交线路一并停运，同时其余存在较大行车风险的线路也将临时停开。余杭、临平、萧山、钱塘、阜阳、临安等区域公交运营以属地通告为准，公交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市民可以通过杭州公交官方平台或服务热线查询实时班次，台风期间尽量减少外出。
10: 受台风影响，昨晚7点半起 G15 沈海高速杭州湾跨海大桥双向封闭，过往车辆可绕行嘉绍通道。嘉兴上海往宁波车辆西塘桥下高速，宁波往沪嘉车辆经安东枢纽转杭绍甬高速分流。同步实施交通管制，即9211舟山跨海大桥双向封闭，即1523甬皖高速宁波段所有收费站入口关闭。宁波其余多条高速采取限速限行措施。
9: 省防指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后，浙江金融监管局同步启动省级重大应急响应，统筹全省金融机构筑牢防台防线。目前浙江金融监管局已召开调度部署会，赴一线督导，升级大灾理赔预案，推行预赔快赔，简化定损流程。省市县三级监管机构同步响应，引导保险业开展风险减量服务。截至昨天下午，全省保险行业投入1万多人次，排查整改企业隐患近4000处，协助农户抢收农作物5万多亩，预估农业减损超2000万元。
10: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丁科燕，责任编辑王浩，主播星林新月，监制袁奇祥、夏兰。感谢您的收听。
11: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1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3: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5: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9: 世界杯情报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挪威队与英格兰的比赛开打，常规时间双方打成1-1，加时赛英格兰2-1获胜，挺进本届世界杯4强。
10: 中国知名裁判马宁现身挪威对阵英格兰看台，以观众身份观战本场对决。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马宁曾以主裁判身份吹罚库拉索对阵厄瓜多尔，同时3次担任第四官员参与赛事工作。赛事来到1/8决赛阶段之后，马宁至今没有拿到执法场次。另外一名中国裁判傅明此前消息显示已经动身回国。
9: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本届世界杯1/4决赛最后一场比赛将开打，对阵双方为阿根廷和瑞士。
13: 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人民至上，
16: 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20年的坚守，20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
17: 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0571-88-110-110，或者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阳光行动，留下你的投诉内容，浙江之声帮你维权。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绘画。